0: 昨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1: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
0: 日本和菲律宾加速防务捆绑，加强与北约的互动，转移部署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一系列军事动作暴露日本扩军野心。中国外交部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特朗普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立场，但并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表示仍在与美方沟通，双方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量化目标。专家分析，城市更新行动提升人居环境，同时将带动投资机遇。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北京时间昨晚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5月29号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5: 返回舱着陆。
4: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1: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4: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6: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7: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
8: 返回之后呢，我们在舱内就开始呢对航天员进行这个重力再适应，包括一些健康的检查，促进它恢复。那么进入这个一间医保车之后，我们要进行这个9大类近30多个程序的操作，帮助航天员重力再适应，促进身体恢复。另外呢，要进行一个相对比较系统和全面的一个身体健康检查，还要进行这个微生物等等一些这个采样。航天员还要这个在那个一间医保车内吃一顿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具备状态之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直升机后送转运。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呢，将会进入到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晚，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呢，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了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

天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他们这次太空出差都完成了哪些任务？

0: N 硒化铟晶体。该技术已运用于地面制备高性能场效应晶体管原型器件，性能显著优于同类地面器件。在航天医学领域，通过对面部微活动的智能识别，实现了在轨生理指标的非接触式检测，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在航天技术领域，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相关关键技术，成功实现了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获取了催化点火和持续燃烧过程的动态光学信息。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因舷窗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以无人状态返回。神21乘组在神舟20号飞船返回前，对对接通道和舱门状态进行了细致检查，系统整理打包了下行物品和废弃物，并对下行物资进行转移固定。2026年1月19日，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2026年5月6日，乘组完成天舟9号货运飞船撤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送别天舟9号。5月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从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并开展物资清点转移。
1: 28至29号，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多国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也就是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重温东京审判具有现实意义，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
2: 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阴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1: 好的，看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报道说，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使用基地现有设备，不会新建设施。另外，看到日本、菲律宾加速防务捆绑，可能对亚太地区构成哪些系统性的威胁？是否揭示了日本右翼势力想要借菲律宾重新军事扩张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相关分析。
3: 日菲加强防务的深度捆绑，本质上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阵营对抗的思维在驱动。那么这种动机不纯的合作，的确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构成多方面深层次的威胁。那么同时，这也揭示出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菲律宾为跳板，那么成为不受约束的军事大国的战略野心。从区域安全层面来看，日菲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再加上常态化的联合军演，日本对菲律宾持续的军援和武器装备的输送，强化前沿的军事部署，这就形成一套情报互通、兵力联动、装备协同的深度的军事绑定。那么这就打破了亚太地区啊长期以来的战略安全的平衡，会加剧海上的这种争端的军事误判和冲突的风险，那可能会将地区推向一个冲突的边缘。同时啊，日菲防务勾连也成为美国打造亚太军事同盟网络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美国借此向盟友来转嫁所谓的防务义务，将日菲打造为遏制地区大国的马前卒。 制造阵营对抗，同时域外势力将菲律宾作为搅局南海的一个前沿阵地，这就严重冲击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秩序，那么割裂地区的多边安全共识。此外，日

0: 非双方的军备扩张和防务捆绑，也无视两国民众的和平诉求，迫使两国民众被动的会卷入地缘的纷争。那么这就直接加剧亚太民间的安全焦虑，那么增大区域的不稳定的隐患。那么日非合作这一进程啊，完全暴露出日本右翼的军事扩张的野心。他们公然的漠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背离和平发展道路，持续的突破军事禁区。那么以军援、装备输出、情报合作，将军事触手啊不断的向外延伸，并且日本自卫队啊还派作战部队赴菲律宾军演，在菲律宾试射进攻型的导弹，推动二手护卫舰乃至进攻性的杀伤性的武器入菲。那么实际上日本是精准利用了菲律宾的这种地缘支点的价值和战略投机的心态，想要借防务合作来挣脱战后军事上的一个枷锁，通过对外的军事渗透来谋求区域的军事主导权。日本这种激进的再军事化蕴含着很大的风险，也为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埋下了重大隐患。
1: 来看日本防卫省昨天，也就是29号，称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4名自卫队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的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近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的互动，背后有何图谋呢？
2: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称，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防卫省方面称，这4名自卫队员主要参与相关行动的协调工作，并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不会参与实际作战行动。日本方面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去年4月，日本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近年来，日本与北约频繁互动。2022年至2024年，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连续3年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秘书长近年来也多次访问日本。2023年至2025年，日本派出自卫队参加北约空中卫士演习、北约猫鼬25联合空降演习等军演。今年4月中旬，常驻北约总部的30个成员国大使访问日本，与日本政府高层举行会谈，并访问了美军横须贺基地，登上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相关活动加强日本与北约的防务合作和交流。
3: 近期积极靠拢北约，并派自卫队员前往欧洲互动的做法，正是其安保政策转向的最新一步。那第一呢，它服务于日本政府强化军事能力的总目标。此次派自卫队参与北约工作，为自卫队积累实战化经验提供平台。第二点呢，反映了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阔的盟友网络的综合战略考量，在北约国家的场合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三点呢，实际上也是借北约平台加速自身军工产业的现代化。从地区视角看呢，这一做法强化了日本军事力量的海外延伸和进攻性潜力，如果持续推进，会加剧日本周边国家对日本再军事化进程的担忧，进而对东亚的安全环境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5: 声明称，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称伊朗和阿曼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国家，当然必须采取相关机制，既要保护自身作为沿岸国的利益和安全，又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这一航道的航运安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将通过导弹而非对话使对方让步。他指出，伊朗不通过对话赢得让步，而是通过导弹。伊朗不相信保证或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

0: 批的最后阶段，一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0: 特朗普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0: 阿拉格奇表示，他与巴德尔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未来在主权责任和国际法框架内的管理问题。在此次富有建设性的通话中，他表达了伊朗声援阿曼、共同对抗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拉格奇还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伊方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称其企图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巴加埃称，以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他敦促国际社会对此类行为做出负责任的回应，以防止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日益常态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
1: 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到5月29号，已经有90天。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经花费超过955亿美元。该统计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头6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军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该网站统计了美军部署的人员、战舰、后勤补给及其他附带性支出所需的费用。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28号晚的24小时内，在革命卫队和外交部协调下，共有2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的行动保障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指定航线上船舶的安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援引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27号晚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称，受伊朗局势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下降，未来2个月油价大概率会走高。
2: 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

0: 价上。进入六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七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四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八成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
1: 好，来看到29号，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再度实质性升级，以军总参谋长当天称，以军正在持续向前推进。而与此同时，黎以29号在美国继续展开谈判，详细内容来看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相关报道。
2: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第36师已渡过利塔尼河，并控制了部分制高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条河位于黎以临时边界以北约30公里处，是黎巴嫩南部的战略分界线。以军此举意味着其地面控制区已经深入黎巴嫩腹地。内塔尼亚胡还表示，行动覆盖整条战线，不仅是黎南部，还包括贝鲁特和东部的贝卡谷地。同日，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正在持续向前推进，对真主党的打击前所未有。他威胁说，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军事缓冲区不会限制其行动，只要发现威胁，以军就会清除。就在以色列持续推进军事行动的同时，黎以29号在美国继续展开谈判。与本月15号黎以的外交会谈相比，本轮谈判则是首次全部由两国军方人员参加的技术层面会议。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场会谈的核心任务是讨论如何在美国15号宣布的所谓45天停火延长期内防止擦枪走火，比如以军如何从黎南部部分地区回撤，黎政府军如何接管南部等。然而双方会后并没有对外发布声明。以色列媒体认为，在当前以军还在持续扩大军事行动，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本轮会谈注定不会有任何具体结果。以媒体分析，当前以方的核心逻辑是名义上接受美国主导的延期停火，实际上利用这段窗口期加速制造地面既定事实。特别是在美伊协议签署前的最后窗口期，以方试图尽可能多地打击真主党的有生力量，扩大地面控制区。但是以国内对当前在黎巴嫩的行动策略存在明显的分歧，有以方专家就指出，以军当前扩大军事行动并对黎南部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并不能有效阻止真主党持续发动并造成以军伤亡的无人机袭击，也无法实质性削弱真主党，反而有可能强化其内部凝聚力，令以军陷入泥潭。
1: 我们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哈萨克斯坦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系列活动，在结束访哈新城前召开记者会，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他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在持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普京还就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评论称，在完成必要的专业鉴定之前，没有人能够断定这架无人机的来源。此前就曾发生过乌克兰无人机坠落在这些欧洲国家的情况。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楼坠毁，并且引发火灾。再来看乌克兰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强调，防空是乌克兰方面当前核心优先事项，呼吁美国及欧洲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于乌克兰防空的支持。据悉，乌克兰正整合欧洲方面提供的资金，采购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内的相关装备。再来看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间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
0: 在开幕式上，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当前世界多地

0: 冲突持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对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往来以及供应链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各国应加强战略互信，坚持对话协商，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共同应对安全与发展挑战。
1: Vì vậy, lựa chọn của châu Á Thái Bình Dương hôm nay không phải là cạnh tranh hay không cạnh tranh, mà bởi cạnh tranh là một thực tế của khách quan quốc tế. Lựa chọn quan trọng hơn là giữa cạnh tranh, thiếu kiểm soát và cùng tồn tại có trách nhiệm, giữa chia rẽ và đối thoại, giữa nghi kỵ cưỡng ép và một trật tự dựa trên luật lệ và lòng tin.Việt Nam tin rằng khu vực của chúng ta có đủ bản lĩnh và lợi ích chung để lựa chọn con đường hòa bình, hợp tác và thịnh vượng.
2: 与往届相比，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个特点是讨论范围在不断扩大。受中东局势波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安全概念正在从传统军事领域逐步延伸到经济、科技以及全球治理等更广泛层面。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推动合作，仍然是本次对话会关注的重要方向。
0: 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举行六场全体会议、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三场特别会议和一场特别演讲。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此次对话会，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3: 来看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称，截止到当天，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确诊125例，包括死亡17例；乌干达确诊9例，包括死亡1例。此外，刚果金还有906例疑似病例，包括223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
4: 这两天，中国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势虽有所减弱，但是在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有明显的降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较大。
5: 重庆梁平区近日持续降雨，导致当地部分国省道边坡发生滑坡、垮塌等险情。G318国道重庆梁平段突发一处山体滑坡，约120立方米的泥石和倒伏树木滚落堆积在路面之上，造成道路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全力抢通。28号，重庆开州区岳西镇发生一起山体滑坡，滑坡体达1350立方米。当地提前预警并紧急转移群众，滑坡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6: 要说不专业的话，可能我们人的生命都有可能有危险。后头的时候确实垮下来，确实吓人，跟我的窗户和门都打坏了。
5: 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28号至29号，重庆大部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江津区、綦江、南川区、黑溪河等两条河流一度超警，另有57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5米涨水过程。29号，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强降雨突袭，引发山体塌方、道路积水等险情，有群众被困家中，当地组织人员赶赴现场救援。广西南宁市气象台29号先后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随后南宁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降雨导致路旁树木倒伏，对道路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这两天，贵州遵义市正安县遭遇强降雨袭击，7个乡镇出现暴雨，导致区域内低洼地带积水严重，部分居民家中出现了雨水倒灌，多处道路被水冲毁，当地共转移安置300余名受灾群众。降雨减弱后，正在组织后续排险和清淤工作。受强降雨影响，湖北省荆山市部分乡镇遭受严重的损失，农田大面积受淹，部分民房和基础设施进水受损，农作物倒伏损毁，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目前，荆山市各地正全力以赴加速推进险情处置，全面恢复辖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水利部29号发布消息，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6月1号。

0: 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1: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及长江上游来水的共同影响，江西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截至昨天20点，鄱阳湖水位涨至17.01米，距警戒水位2.49米，创下今年新高。目前湖区通江水体面积3260平方公里，较去年同期多1250平方公里。九江市港口航运管理局已经对鄱阳湖水域实施交通管制。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中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的同期偏多了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多地雨量破纪录，局地还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等灾害。今年暴雨为什么来得这么早、这么强？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五月以来，我国遭遇了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在我国江南以及华南地区多次出现暖区暴雨，也就是发生在完全被暖湿空气控制区域的暴雨。
3: 暖区暴雨的特点是范围很小，一般只有几十到200公里，落区难以提前捕捉，甚至可能只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它的突发性强，雨强极大，致灾性高，预报非常难，短时间内就可能形成城市的内涝和山洪灾害。
2: 水利部表示，今年灾害发生时间较早，致灾性较强。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极端暴雨洪水事件也正在呈现新特征。
4: 一是极端降雨的频次在增加，1961年到2024年年累计暴雨占日的数量平均每十年增加约4.5%；二是极端暴雨、极端洪水的强度在增强；三是我国暴雨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除南方极端暴雨洪水多发，华北、西北、东北地区近年也多次发生出现破纪录的特大暴雨。
2: 这些新特征与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密切关系。我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1961至2024年，全国地表平均气温每十年升高0.31摄氏度，高于全球平均升温水平。气候变暖引发大尺度大气环流异常，是极端降水多发的重要动力机制。
1: 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局了解到，受强盛的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广东近日持续高温闷热。截至昨天16点半，广东全省共有102个高温预警信号生效。今明两天，广东天气仍然炎热，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的中西部和粤西的部分市县，但最高气温将有所回落。广东中南部市县预计出现雷阵雨、暴雨天气。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能啃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好，新闻继续，我们来看到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城市更新如何推进，哪些产业将面临新的机会，来看专家的解读。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规划提出了详细的量化目标，例如到2030年实现城镇危旧房改造数量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11.5万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数量1500个，城中村改造数量4000个，历史建筑修缮数量1.5万处，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长度36.5万公里。
3: 第一次提出一个国家层面上这种综合系统的这个更新规划，老旧小区的改造和这种完整社区的建设，包括各种配套服务的完善，以及像这种公园绿地啊，这种公共空间的这种提升，其实都会改善我们这种生活品质。
4: 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城市更新与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能够盘活存量空间的资源，培育一些新产业新业态。
2: 规划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专家表示，城市更新将全面激活相关产业链，带来长期投资机遇。
3: 智能建造啊、绿色低碳啊、装配室啊，相关的投资也好、产业也好，可能会带来一些促进和拉动，
4: 会促进我觉得智慧型的这种产业，包括物联网产业和数字经济等等一系列产业的一个发展。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市场容量预计会超过15万亿。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其中西南冬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多地陆续进入收获期，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
5: 今年三夏，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超20万台将跨区作业。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从28号开始，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阶段。在南阳市，麦收由南向北梯次推进。新野县前高庙乡郭湾村的金色麦浪中，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进行收割。在12万吨级智慧粮仓里，依托智能控制系统自动适配烘干参数，提升作业产能的同时，最大程度降低粮食损耗。作为浙北粮仓，浙江桐乡今年有小麦面积20万亩成熟，创下历史新高。受前段时间降雨影响，收割时间延后。27号起，当地利用晴好天气，开启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粮战。近600台跨区作业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到桐乡进行小麦抢收，占到全市机收的80%份额。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陶场镇一个家庭农场，麦田里机器轰鸣。

0: 明，连片小麦有序收割，装车转运，一派繁忙的夏收景象。当地统筹调配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力量，450多台联合收割机，320台套烘干设备联动作业。截至目前，寒山县150,000亩油菜收割工作已近尾声，200,000亩小麦收割进度过半。据农情调度显示，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90%，黄淮海近90%，西南过80%，其余地区接近尾声。
1: 好，来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天津举行，智能机器人通过多元生动的形式展现具身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空间。
0: 活动现场紧张刺激的机器人挑战赛正在进行，机器人足球、障碍跑、拳击三大高对抗性、高观赏性赛事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另一边，融合天津元素歌曲与人机合作相声等内容的机器人舞台秀同步上演，全方位展现机器人运动控制、环境感知、语音交互、协同决策等方面的技术水平。
2: 那表演呢还真棒，没看过真实的，现在看看真实的还真棒，我们老一辈人呢都想不到的事儿。
0: 机器人场景展呈现了依托各类机器人，包括智能教育、无人零售、居家养老等在内的20个应用场景。
3: 通过我们的这个活动啊，让我们的市民能够近距离的了解到我们现在科技，特别是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我们科技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本届智博会集中发布200余项新标准、新产品、新技术。这款首次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很多关注。通过内置芯片以及大模型和智能算法，可以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
4: 比如说我们这次带来的 AI 眼镜，同时有没有端侧大模型，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外国语言方言的这样一个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这样一个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进行一个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我们的跨国语言沟通的一个精准性。
0: 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据统计，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超过6200家，人工智能正加速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
1: 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新变革，贵州、陕西等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引发了舆论的热议。此次电价市场化改革会不会带来电价上涨，引导大众错峰用电？具体要如何落地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0: 固定分时电价是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确定的电价调控机制，根据电网负荷的变化，将一天中的用电时间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价格浮动比例。白天用户用电多，属于用电高峰，电费就较贵；深夜用电少，属于低谷时期，电价就相对便宜。设置固定分时电价的目的，就是通过成本机制来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保障电网安全。此次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意味着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为什么要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后，居民用电是如何定价的呢？
5: 固定分时电价在我国已经实施40多年，随着我国能源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电力结构和供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存在间隙性和不稳定性，晴天光伏发电多，电力供应充足，电价应该降低。可同样的时段遇上阴雨天，光伏发电减少，电价就应该提高，而固定分时电价把时段锁死了，无法反映这种变化，价格信号就失真了。
0: 专家介绍，分时电价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已经建立电力现货市场。去年底，中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为市场分时电价提供了价格信号。专家表示，对于居民的民生用电来说，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并不会造成用电成本的上升。
5: 居民用电

0: 农业用电，还有学校、机关、医院等公益性单位属于国家保障型用电，政策调整对这些用户没有影响。文件很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
1: 根据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对于电网代理购电的中小工商业用户，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仍会统筹优化峰谷时段划分和价格浮动比例，核定分时时段和价格水平。对于工商业用户来说，价格将保持平稳。
2: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对幼儿园供餐资质要求等方面划出了硬杠杠。
1: 据统计，目前中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
3: 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针对幼儿园的食材采购制定了不得突破的负面清单。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幼儿园必须设置独立洗消间或隔断场所。餐饮具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此外，新规还专门针对幼儿园谁来陪餐、家长如何监督以及相关部门监督执法做出了详细规定。
4: 规定要求幼儿园需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同时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使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
1: 规定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2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
3: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部规定，向社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监管信号，那就是孩子的事儿是天大的事儿。在孩子的饮食安全面前，没有差不多，只有必须好，容不得有半点的闪失。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14: 好的，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叫辣肉，
18: 叫吧，叫吧，
19: 应该的。
0: 向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7: 变成

0: 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截至昨晚9:30，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5亿元。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以超过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从6月1号开始，电影市场也将进入到暑期档。目前已经有多部影片宣布定档暑期档，涵盖了多种题材的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4: 作为六一儿童节合家欢观影的选择之一，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乒乓男孩讲述了两位热爱乒乓球的少年搭档，共同怀揣奥运梦想，却因转学离别从挚友变为赛场对手，最终在一场决定命运的决赛中直面友情与胜负，学会成长与告别的热血故事。作为暑期档备受关注的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再现红军长征路上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四渡赤水》，向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历史题材电影《澎湖海战》取材自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此外，喜剧片《年会不能停二》、进口片《玩具总动员5》等中外影片也陆续定档，带给观众多样化的观影体验。
3: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0303亿元，同比增幅约为15%。服务贸易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表现亮眼，进出口规模为941亿元，同比增幅约为28%。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了限制购票规定。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29号，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胶平一号在湖南长沙下线，设备开挖直径达14.57米，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该设备将用于胶平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邙山隧道施工。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到2026》，内容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其中网络服务合同纠纷占比86.4%。

0: 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近日，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因被质疑违规封堵省道收费、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等问题引发关注。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消息，四川省有关部门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要求甘孜州人民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费用，同时如常提供优质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整改工作。近日，在甘肃酒泉肃北马宗山镇，记者拍摄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戈壁盘羊带娃出游的珍贵画面。在画面中，四只戈壁盘羊带领三只幼羊穿行于山野沟壑之间，为苍茫的戈壁山野增添了勃勃生机。
1: 好，稍后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中东部降雨缩减，炎热升级；欧洲西部雨水增多，炎热缓和。在北美洲，加拿大西南部降水增强，气温下滑。我们具体来看，先来看中国。今明两天呢，中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随着冷空气的继续南下，降雨还会进一步的向南收缩，雨势也会明显的减弱，江南等地将会告别阴雨，炎热将会覆盖从东北到江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局地也会有高温冒头。东北、华北的气温普遍呈现较常年同期较高的水平，部分地区还会经历同期少见的炎热。来关注一下欧洲，随着西部雨水发展增多，今明两天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会沉浸在阴雨当中。雨水当中，近期热度超前的西欧多地气温将会出现下滑，英国、法国不少地方将会退出30度以上的行列。在北美洲，加拿大的西南部、美国的西北部降水将会迅速的增强，明天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还将会有暴雨出现。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长春晴，20到29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5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唐山晴，20到32度，邯郸晴，20到34度，成都晴转多云，20到31度，济南晴，22到31度，郑州晴转多云，20到32度，福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温哥华晴，10到16度，西雅图多云转晴，8到17度，渥太华阴，12到21度，纽约阴转晴，11到18度，华盛顿晴，12到23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晴转阴，20到29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晴，11到20度，斯德哥尔摩阴转晴，9到19度，柏林晴，11到24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6到28度，苏黎世多云转晴，16到30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5: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6: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孟子的母亲长氏是山西太谷人，当地至今流传着一个孟母教子的故事。相传有一年夏天，年幼懵懂的孟子看到小伙伴家的院子里有西瓜，很想吃，就和小伙伴商量用自己的一个桃子换一个大西瓜。当孟子抱着大西瓜高兴地回家时，被孟母发现了。
1: 母亲说，你怎么能拿个小桃子换个大西瓜了？说你不能是要占便宜。于是想要给换位思考，你拿好西瓜是不是让就那个拿桃子让出路去再上去了，然后拱头大拐跌掉嘛。

人才能求得公平，换取心安。在孟母的悉心教导下，孟子开始发奋读书，写下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醒世格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核心表达之一，他也被后世尊为儒家亚圣。为了纪念孟母，教育后世，人们建起一座孟母庙，人要公道，打个颠倒，也成为当地一句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流传至今。

0: 蓝元清是金秋兰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儿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1: 你到晚上快点看我倒着呢。
2: 这个，
1: 你倒着呢。你啥口号？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元清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元清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了想你嘞。
3: 哦，老师傅阿姨，你吧，你了，辛苦了。
2: 好，老姐，三块块钱，我刚才
4: 想
2: 你。退休了，还在家里人，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
4: 好，真的，这个我太辛苦了，真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元清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元清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元清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5: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5: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

0: 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执办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子鼓励我。
1: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0: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0: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0: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梅江的水流淌着客家人闯荡世界的勇气，
1: 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连山的火燃烧着众乡儿女守护传统的赤诚，
2: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很昂扬，很亢奋。
0: 一套百年嫁衣承载着一位老人对父母的回忆，也是壮乡青年梦想的起点。他把壮景做成顶流，让世界看见东方的美。
1: 哇，很合适啊，
2: 这裙子太漂亮了。
0: 一杯红茶暖岁月，一座围龙守乡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当南海的暖湿季风北上，与南岭群山相遇，冷暖气流在此交汇，造就了粤北四季分明、温润多雨的气候特征。亿万年地质雕琢，千百年流水浸润，这里层峦叠翠，溪谷纵横，是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自然之外，人文同样精彩。中原南迁的足迹，百越共生的温情，既有广府的精巧，也有客家的醇厚。两种文明在粤北大地温柔相拥，沉淀出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人文气质。而这种文化积淀，也成为如今粤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文化特色。
1: 我身边的这条梅江，江面开阔而平静，它一路向南汇入寒江，奔入大海。它所流经的这座城市梅州，也是世界客都。几百年前，无数客家人就是从这梅江边的码头出发，下南洋闯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这条江水去讲述梅江两岸的梅州客家人的故事。
0: 梅州古称嘉应州，坐落在广东与福建、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明清以来，无数客家人从梅州的码头启程，背着行囊沿梅江而下，走向南洋，走向四海。如今在全球客家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关于梅州的记忆，这里因此被称为世界客都。而当年客桥出发的码头就在梅江下游，坐落在江水拐弯处的松口古镇。
2: 欢迎来到松口古镇。
1: 我们现在位于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古镇的一个中心广场哈，旁边就是梅江了。
2: 对，
1: 以前梅州的发展就是沿河兴起的。
2: 对，包括我们在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我们这条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松口镇位于梅州市梅县区东北部，古镇核心区面积15.46公顷。作为岭南四大古镇之一，松口拥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它因水而兴，因码头而盛。清代开始，梅江水运催生码头建设，到民国时，沿江码头已增至29座，松口成为广东重要的内河港口。
2: 以前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上火船去到。

0: 到汕头，再坐红头船，再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地方，所以这里呢也叫做火船码头。
1: 陈善宝是松口人，他的曾祖父年轻时正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沿着梅江经汕头漂洋过海去往印度尼西亚。他的外公在印尼出生，十岁时回到祖国，从此再未离开。这段家族记忆像一颗种子埋在陈善宝心里。长大后，他成为一名原创音乐人，创作了很多客家童谣和歌曲，并且沿着祖辈的足迹传唱到每一个有客家人生活的地方。

0: 哇，真的好听！虽然在您唱的过程中我听不懂客家话哦，但是我能从节奏、从您的韵律当中看到非常多种情绪，有离开乡土的那种对家人的思念，又有扎根海外的奋斗的拼搏感哈、
1: 表达了客家人落叶归根、想回到家乡来去光宗耀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你看，我现在讲到，感觉泪水要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客家精神的呈现，对，对祖宗，对我们这个族群的一个高度的崇敬之心。
2: 客家人对故土的眷恋，不仅存在于音乐中，更凝固在一栋栋独特的建筑里。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其中一部分在粤东北的山区落地生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围龙屋。在梅州的青山绿水间，至今仍保存着4000多座客家围龙屋建筑。陈善宝带我们来到他的朋友钟学红家，坐落在松口镇镇头村的一座围龙屋。
3: 钟老师。
4: 哎，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位置就是整个围龙屋的正大门了。
4: 对的，
0: 叫仁寿庄。
4: 对，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周鲁大概是1935年娶的。
2: 钟学红与陈善宝是多年的好友，也是最了解仁寿庄的人。陈善宝请他为我们介绍这座独特的建筑。钟学红告诉我们，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是他妻子的外曾祖父印尼侨商傅可英与他的兄弟傅希荣共同出资兴建。
4: 我们这个叫三堂，堂与堂之间用天井来分隔，
0: 不同的堂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4: 是的，
0: 大门进来之后的这个空间，您刚刚提到叫下堂。
4: 是的，
0: 有点像一个接待室。
4: 差不多。
0: 中堂和上堂是什么呢？
4: 中堂就是最重要的会客的地方。
0: 客厅了。
4: 对，这个就是中堂了。
0: 哦，整个中堂的空间就非常的高挑哈。
4: 是的。
0: 而且装饰的也很精致。
4: 是的。仁寿庄它的体量不算大，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中小户型，但是它的建筑的质量，还有就是它的装饰的精美，可以说是一流的。
2: 仁寿庄占地近1万平方米，是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的格局，沿中轴线依次为下堂、中堂和上堂，而两横指的是两侧的横屋，一围龙就是后半部分半圆形的建筑。

0: 珍珠。
1: 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围龙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格式了。
2: 是，
1: 但是从高空俯瞰，我们看不到它这个斜坡的设置啊。
3: 是，
1: 它为什么要建造成这样啊？
3: 它有个寓意的。
1: 嗯，
3: 这个我们叫化胎，化学的化，胎儿的胎。
1: 哦，像孕妇的肚子。
3: 没错，就是生命的象征。
0: 化胎是围龙屋中最隐秘的位置，静卧在上堂与围龙之间。半月形的坡面微微隆起，模仿孕妇的腹部曲线，与大门前的池塘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寓意阴阳相生、藏风聚气以及人丁兴旺。在客家人眼中，化胎不仅孕育万物，更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生机与根脉。
3: 客家围龙屋它是土楼演变而来的，因为历史上福建闽西地区山高林密，土匪多，防御需要。接着再迁徙到粤东北，也就是我们梅州地区的时候，这边的治安相对好一点了，就结合了福建土楼这种建筑形式啊，就前方后圆了。
0: 钟学红的妻子从小在这里长大，2016年夫妻俩斥资近1000万，历时3年将仁寿庄改造成民宿。围龙屋原有房间较小，钟学红在改造时将2-3个房间合并成1间客房，一共改造了15套房。根据房型不同，价格在400元到1000元之间。除此之外，他还专门设置了茶室、书房和文娱室等休闲配套设施。
3: 传统民居最好的保护方式啊，就改成客栈，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但是我这个不是生意，这生活。
1: 你喜欢这儿的哪些地方？
3: 首先这里安静，空气好，活动空间大，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惬意。
0: 钟学红的妻子和孩子平时在梅州市区工作上学，只有在节假日时回来，大部分时间只有钟学红和岳父母生活在这里。安静自在，拥有满室的书香与茶香，这正是钟学红理想中的生活，既护住了祖辈的根基，也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天色渐暗，梅江两岸的灯光陆续亮起。2023年，松口镇入选广东省首批1000万工程典型镇。3年过去，他们完成了100多栋危旧建筑的修复工作。如今的古镇既焕然一新，又保留着时光留下的痕迹。我们跟随陈善宝走进一家小吃店，品尝传统客家美食。
4: 上下雨伞粉，
1: 哇，好大一份呐、啊！
4: 就是我们这边客家的特色。
1: 为什么会叫鱼伞粉？
4: 来，你尝一下，然后
1: 我先尝一下是吧？
4: 你尝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没？
1: 好的，好的。好吃、哦。好像有一点黄酒的味道了，
4: 是我们客家这边的酿酒啊、把那个酒酿出来之后就会有酒糟、然后酒糟呢就会加到这个鱼伞粉里面、靠江边就是比较多鲮鱼，但是鲮鱼呢就比较多骨头，就想办法把那个骨头和尾巴拿来熬汤、它那个肉呢他们就拿来剁得很碎，加点姜末，然后酒糟炸了之后就把那个米粉放下去炒，就叫鱼伞粉。
0: 在客家人迁徙的漫长岁月里，味道成为了连接故土与他乡的纽带，许多客家美食都化作海外游子心中无法割舍的乡愁。这家店在老街上开了40多年，曾有无数华侨推开这扇门，寻找深藏的味觉记忆。
1: 那您也是客家人吗？
4: 对，是客家人。
1: 有出去过吗？或者您的祖上有远渡重洋过吗？
4: 有，爷爷的哥哥也是很早出去了。这个店就是他当时买下的，那个时候是用金条买的，就是民国时期。 八斤金条，就是这家店铺，然后传承到现在。
1: 哦，对，一家人都生活在这里。
4: 对，二楼也是餐厅，我们住在三楼。
1: 这条古街变化大不大呀？
4: 现在很大，百千万工程的加入嘛，尽量在修缮和保持原古住的建筑物，然后让更多华侨

0: 回来之后还能记住，还要看得见这些乡愁。
1: 灯光还是非常不错的。
2: 从邱一贤的店里出来，松口镇的街道在夜色中越发明亮。客家围笼屋、老街骑楼，还有那些蒸笼里的肉丸、炒锅里的雨伞粉，是许多海外华侨怀念和寻味故乡的重要载体。在松口，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藏着一份关于漂洋过海的离别与团圆的回忆。
3: 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足迹遍布五湖四海。当年送别的码头台阶虽被岁月磨平，但他们心中朝向故土的眷恋之情始终未变。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遥望有了新的支点，历史建筑被重新翻修，传统街区注入当代活力，远方游子的乡愁正在被细心收集，注入到古镇的发展脉络之中。松口让每一次出发都带有故乡的印记，也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回归的港湾。
2: 千年火狮传承，他们在鞭炮与火光中起舞。
4: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
5: 是啊，
4: 很昂扬，很亢奋。
2: 他们世代生活在大山深处，但织就的壮景登上了世界舞台。
1: 哇，很合适啊，
4: 裙子太漂亮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围笼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让沉睡的土地苏醒，让古老的村庄焕新。依托于百千万工程，广东省内的很多村庄都在发生变化。离开梅州市，我们一路向西，来到广东省清远市太保镇。这个名字来源于唐代著名将领李存孝的古老城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025年，镇里将一块闲置用地改建为西镇客厅，成为当地人日常休闲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是城镇里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西镇客厅落成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点起火把，请出火狮，以最隆重的形式来庆祝重要的时刻。
4: 现在呢，夜幕降临了，炸火狮就是在这个时候表演是最漂亮的，是不是？
7: 是的，是的。
4: 这三头狮子是从什么位置出发，要去什么地方呢？
7: 我们现在火狮通过粮仓村出发，来到我们太保镇的镇区客厅，这里庆祝我们镇区客厅的完工仪式。准备。
2: 三头火狮在领狮人的引领下，缓缓行至刚落成的西镇客厅门前，他们摇头摆尾，以狮舞特有的方式表达敬意。稍作停留后，队伍转向广场。
4: 也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要开始扔鞭炮了。哇，他们都赤裸上身啊！
7: 全部都是赤裸上身的。
2: 当领狮人点燃鞭炮，率先投向场中央，炸火狮表演正式开始。炸火狮也叫舞火狮，是连山当地壮族同胞庆祝元宵佳节的独特年俗，起源于古代驱赶年兽的传说。当地人用于炸火狮的狮头体型庞大，有1米多高，

0: 独角造型，不怒自威。
1: 感觉就自己很兴奋，最好的状态就展现出来。
0: 整场表演持续40多分钟，20多名赤裸上身、涂抹着阻燃防护品的舞者轮番上场，他们在鞭炮炸响的火光中接力起舞。如今，这一项古老的民俗已经不止于节庆的狂欢。在当地人们共同的努力下，它转变成乡村振兴中一项重要的产业。带着这份好奇，我们前往太保镇莲塘村去探寻火势背后关于传承与创新的故事。
2: 妈妈，我要去舞狮了。
3: 好啊，慢一点哦，小心一点哦，小心一点哦。
2: 好的。
0: 廖妍妍今年14岁，是太保镇中心学校8年级学生。别看妍妍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她从7岁就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是学校舞狮队的队长了。妍妍在12岁以前都是跟着本村的师傅学习，2年前来到莲塘村拜师学艺。
4: 妍妍，
2: 你好。
4: 等着上课呢，是不是？
2: 是的。
4: 我看他们已经上了那个庄子了。
2: 对。
4: 学了舞狮学了多少年了？
2: 7年。
0: 那会儿怎么开始想起学舞狮呢？
2: 看到他们舞得很有活力，之后我就跟我家里人说我也要练，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练舞狮，像他们一样出去表演。
0: 早在20世纪40年代，莲塘村就以狮舞文化而远近闻名。2018年，村里成立莲山龙狮运动协会，他们不仅在国内各地表演，更远渡重洋，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舞狮的威武与神韵。2022年5月，由村集体牵头成立了集狮舞文艺表演、培训和狮头制作于一体的合作社，打造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项目。这个狮舞文化产业基地不仅成为传承技艺的课堂，更是成为一个选拔人才的窗口。在一次次基础训练与动作打磨中，热爱舞狮的少年们逐渐被发现。对于廖妍妍这样从小痴迷狮舞的孩子来说，这扇大门正在为他们缓缓打开。
5: 7、8、9，下来，3拍狮，1、2。
0: 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廖妍妍参与了多项重大赛事，并圆满完成数十场高强度的狮舞表演。她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廖妍妍的影响和带动下，她身边的同学、家中的弟弟妹妹，甚至同村的众多小伙伴，都开始学习舞狮。
4: 老师，您就莲塘本村的吗？
6: 我是广州人，但是我是2017年就在莲塘这边教醒狮的。
4: 那当时是怎么样来到这边的呢？
6: 当时哈，很多的留守儿童没有家长在身边嘛，我就留下来教他们的醒狮，希望醒狮的一些文化能帮助他们一些成长，然后呢，希望这个项目能慢慢让这些家长回流，能在这边上班。那这2年过去，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0: 莲塘人对乡土文化的坚守，吸引了很多像龚贵东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加入。他们在这里承担培训、管理和技术指导等工作，同时也推动了合作社向规模化、市场化的转型升级。他们制作的狮头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更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周边农户提供了至少200多个就业岗位。
4: 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负责哪个环节啊？
7: 我是负责画画，这里大部分都是我画的。
4: 有学过吗？就是绘画？
7: 也是来到这里才接触这些哦。
4: 那收入怎么样呀？
7: 这样，我们整个狮头是180块钱一个，如果

0: 复杂一点的就会贵一点了。
1: 那从以前哈，在家带孩子，现在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就业机会了，
0: 对，
1: 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嗯，
0: 起码充实一点了啊。嗯，街里工作两不误，不像以前的小孩去上学了，我们在街除了看手机就是打麻将，对不对？现在至少学多一门手艺也不错啊。
2: 洪永霞2023年来到这家企业，从零学起，如今他已是一位成熟的老师傅，绘画也从谋生的技艺变成了他真正的热爱。从何志明在火光中昂首挺胸的舞步，到廖隐隐稚嫩却坚定的眼神，再到彭永霞手中一笔笔绘出的狮头，我们看到古老的非遗传承与创新的产业发展在这里携手并肩，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齐头并进。莲塘村的故事告诉我们，守住根脉就能点燃希望。离开莲塘村，我们来到同属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福塘镇太平村，这里有一位壮族青年，不仅传承了家族古老的织锦技艺，更是带领乡亲邻里将这项技艺做成了共同致富的大产业。
3: 在我们这个百千万工程推进之下，你可以感受到我们村民的变化，然后我们整个乡村都焕然一新了。
4: 那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呢？
3: 他就可以在我们合作社当中做手工艺。我们合作社虽然说它是一个手工合作社，但其实整个非遗工坊的所有的一砖一瓦，还有包括我们的花草，都是村民来修缮完成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给他带动了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岗位给他。
2: 季奇宇今年31岁，他是家族中第19代壮锦染织技艺传承人。2022年，季奇宇回到家乡，利用当地政府提供的大学生创业基金，开办了壮瑶风采锦绣合作社，推动壮锦技艺传承，也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
3: 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的非遗工坊了。
5: 你们好，阿姨们好，
6: 我们好。

0: 刚刚这就是我们壮壮的明哥。对，就是我们壮壮的绣球。
1: 谢谢阿姨，谢谢谢谢。
0: 对，然后
1: 这是进村子之前必须要有的一道仪式啊。
0: 哎，是的。
1: 这是蓝门酒吗？
0: 对，我们的迎客茶，这是我们的花茶。哦，对，你可以品。
1: 我要干了是吗？
2: 对。
0: 哎，对。
1: 好。
2: 好喝，
1: 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进村子
0: 了？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壮族这种传统文化吧。
1: 阿姨再见。
0: 好，
3: 这里曾是闲置的废弃住宅，两年前合作社搬了进来，把它一点一点地改造成了一座文化创意产业园，传承壮井织造技艺，开设手工课堂，也有餐饮和民宿，接待研学的孩子和远方的客人。
0: 这几套就是我太姥姥她结婚当时的嫁衣，就我太姥姥嫁过来之后呢，到现在我们整套衣服已经保留了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太姥姥她最后是在离开我们之前呢，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她把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她还在嘱托我们说，只要还能听见织壮井的声音，她就能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我就遵循他的遗愿，在我们村里面组织您看到这样的一个非遗工坊了。
3: 看得出这几套嫁衣是被细心珍藏至今的，100多年过去，布料依然泛着柔和的光泽，五颜六色的凤尾裙依然艳丽如初，一圈24片绣片恰好对应着24节气里绽放的花朵。
0: 壮族的这样一套嫁衣，它不是说我们自己为自己准备的，是在我们父母结婚的时候呢，他就要开始筹办子女的这样一套嫁衣了。它更关键的是我们父母跟子女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所以我的太姥姥年纪大的时候，把这个衣服放在床边，每天打开欣赏，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然后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会看到一套衣服，

0: 会流泪，其实他告诉我他想起他跟他父母曾经生活的那个日子。
1: 壮景与云景、蜀景和宋景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景，它起源于宋代。大部分壮景都是以棉线或丝线为材料，采用通经断纬的古老工艺织就而成。
2: 壮景我摸上去啊，它是非常柔软的，
0: 是的，
2: 尤其是它花纹的这一部分。
0: 对，这一幅织锦呢，它这个花纹地方就是我们的桑蚕丝来织造的，不同的面料、不同的材质，它都融汇在一块锦上面，所以它呈现的效果非常多。
3: 文创也不算文创。
1: 如今，合作社已经辐射带动周边300多户家庭加入，1000多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0: 是的，
1: 古老的壮锦没有被封存在非遗的名录里，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他们既生产日常可见的文创产品，也会进行大胆的时尚跨界，将古老的纹样制作成高端的定制礼服。
2: 我换好了，
0: 哇，很合适啊！
2: 这条裙子太漂亮了，它很重工，然后下面的裙摆呢也很大，面料很柔软，而且。这个紫色并不是单纯的紫，它里面是有镭射光，有绿色在里面的。
0: 哎，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就融合了我们孔雀的羽毛织在里面的。
2: 孔雀的羽毛，
0: 所以它是五彩斑斓的黑，它不是黑。
1: 中国自古就有取孔雀翎羽捻线织衣的先例，季奇羽收购了很多人工养殖的蓝孔雀羽毛，把它跟丝线捻合在一起。经过不断的试验，最终做出了一匹超乎所有人预料的布料。乍看上去它就是块普通布料，但在光照下，布料的色彩会随着光线角度而变化。低调华贵的布料与色彩丰富的壮锦相互辉映，让人过目不忘。
2: 这件衣服是我刚刚穿的那件吗？
0: 啊，不是。
2: 但是我看着款式很像。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套衣服啊，我们整个纹样样式都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然后我们想着就是延续它的这样一个大家受欢迎的程度，把它做成不同的样式、不同的款式。对，那你看这个用的面料就是我们这个图案，把它延伸成不同的风格。
2: 这是一个牛仔裤，
0: 哎，
2: 然后配上了
0: 对，
2: 这个半裙哈，
0: 哎，
2: 很时尚，
0: 哎，是的，没错，没错。
2: 所以这条裤子的面料，它的布料就是这个紫色的这个布料，
0: 哎，是的，没错，它用的是同样的工艺，不同颜色。
1: 一件惊艳大众的礼服，演变为涵盖多种风格的服饰系列。对他们而言，一个爆款的诞生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壮锦不仅是他们历史的根基，更是一把打开梦想之门的钥匙。依托壮锦的文化魅力，他们把乡村旅游也做得风生水起。夜幕降临，丰盛的孔雀宴被端上餐桌。
2: 哇，这真的是我吃过的最漂亮的一顿晚饭了，孔雀宴哈！非常感谢姥姥和阿姨帮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我们先介绍一下吧，这是五色饭是不是？
0: 哎，是的，没错。
2: 然后其他的都是壮族非常有代表性的美食了。
0: 哎，是的，也是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有我们的清远鸡，还有我们福塘的白切鸭，这些都是我们村民自己备上的食材，然后我们把整个村的大家种的养的都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这一桌非遗宴了。
2: 我们先尝尝五色饭吧。很漂亮哦。
1: 在壮族、苗族和布依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中，五色花米饭是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他们都是就地取材，应时而至。季妈妈是用房前屋后种植的黄饭花、蝶豆花和苏木等几种植物，将糯米染成了蓝、绿、黄、橙、棕五种颜色。
2: 它这个甜味儿啊，是很淡的。但是它和糯米的那种甜又不太一样。糯米本身嘛，它是有香甜的感觉在里面，但是这个米它偏的是那种蜜香。然后绿色的呢，是拿蓝色和黄色融合起来的颜色。
0: 哎，是。
2: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有点青草香在里面。
0: 是。然后我们平时也是在逢年过节我们才会制作这一道菜，所以我们一当看。

0: 到这道菜，我们就知道要过节了。
1: 有请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站起来。
2: 晚饭后，村里人和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园区中间的篝火被点燃，火光跃起的瞬间，整个村庄的热情也一同被点亮。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做歌堂。这个大山里的村庄，白天有合作社的织机声，夜晚有篝火晚会的欢笑声。五色饭端上餐桌，民宿里点亮灯火，游客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织就的壮锦被带到了世界各地。古老的壮锦不再是记忆里的老物件，而是乡村振兴中最鲜艳的那根线。千年非遗擂茶粥留下满口醇香，
3: 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2: 有机茶园践行生活美学，重新定义茶旅融合。
4: 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令南新月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离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我们来到坐落在清远市东部的英德市。这里位于南岭山脉东南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盛产茶叶，拥有近20万亩连绵的茶海。虽然拍摄时并不是采茶和制茶的季节，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寻这个老牌红茶产区如何打破边界，以文旅融合的姿态跑出一条全新的赛道。在英德的群山环抱中，晨光总是伴着沉闷而有节奏的研磨声醒来。
5: 来喷来滚来干干干嘎嘎，擂茶来添甘香，饮得擂茶个眉头厚啊，尝些擂茶来心健康。
6: 唱的这个有点像劳动号子的感觉，
5: 是
6: 就是充满了力量、哦。
5: 这是客家文化，客家人就是走路也唱山歌。干活也唱山歌。
2: 擂茶是客家人传承千年的传统饮食风俗，起源于中原族群南迁时保留的古茶饮文化。用擂钵和擂棍将茶叶、花生和炒米等原料捣碎后饮用。
7: 那我们得悠着点。
2: 英德客家人将白粥冲入浓稠的茶汤中制成擂茶粥，这是当地客家人的日常主食之一，也是待客和节庆的必备美食。
6: 嗯，它现在啊，因为茶叶本身已经研磨得很细了，所以茶香呢是浸润到这个汤汁里面了。再加上这个米粒本身是不是也是当地的特产？米也很好吃，
5: 是，
6: 很软糯。哇，真的，我觉得它这个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2: 这片茶园的面积有3000多亩，从2009年开始开荒建设。目前已经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有机认证，实现了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的有机化控制，品质标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17年，茶园开启了茶旅融合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集科普、体验和观光于一体的新型农业旅游业态。
4: 我们这片有机茶园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中国的传统茶文化和现代的生活美学相结合在一起。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感受嘛。
2: 茶园里有很多细节。

0: 也都体现出经营者对生活美学的追求。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靠山而建，临湖抱景，仿佛在山势起伏间自然生长出来。而全落地玻璃的设计也消融了室内与室外的边界。在生态层面，茶园内部套种多种植物，既维护了生物多样性，也丰富了景观层次。茶艺品茗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载体，更是得到了极致的呈现。一席一壶都体现出经营者对茶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而他们对茶文化的态度甚至延续到了餐桌上。餐厅出品的每一道菜肴都以茶为核心元素进行研发与烹制，从选材到调味，无不体现茶的香气与韵味。
1: 我们面前现在看到的所有菜品都用到了茶叶这个关键的元素哈，
2: 对，
1: 包括我们身边摆放的
2: 茶香槟，
1: 哦，茶香槟，也是茶饮，
3: 这个是没有酒精的茶香槟，
1: 哦，
3: 它的制作呢是用了冰滴咖啡的那种原理，
1: 哦，
3: 所以我们换一种方式，干杯。
1: 好，干杯，感谢邓大厨为我们带来这么美丽的一桌菜。
0: 一杯清爽的茶香槟开启了一桌别具匠心的茶宴，而菜肴的制作者是餐厅的主厨邓国荣，他从事厨师工作接近30年。3年前来到这个茶园后，他专门学习了采茶和制茶等技艺，以便将茶叶与自己最熟悉的美食制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2: 这是我们的茶香白切鸡，
1: 嗯，
2: 是在广东的白切鸡的原理上面呢，多了一道工具，是将白切鸡，然后经过我们的茶水里面去泡，它会有带一丁点的茶叶的香味，
1: 嗯，
2: 然后最特别的是在这两个茶的蘸料上面，在广东一般呢是沙姜、葱、花生油，改成了我们独有的有机茶叶的茶青酱，
1: 嗯，
2: 啊。还有一个红茶酱，
1: 我来尝尝看哈，嗯，
2: 对，
3: 这个就是用茶青擂成泥，嗯，
1: 它有一些草木的香味在里面，
2: 对，
1: 草本身自带的青草味，
3: 青草的香气，
1: 所以它是既有红茶特有的奶香味，
2: 对，
1: 然后又有绿茶的青草的香味，
3: 对，
1: 那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
2: 对，
1: 所以茶叶它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饮品啊，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和积淀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跟它接触的过程中，这个它的内涵还是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的，我们可以挖掘的茶文化的相关内容还是非常的多的。
2: 对，
0: 在这里，茶不仅是饮品，它是唤醒清晨的节奏，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媒介，是餐桌上创新的灵感。当古老的茶香遇到年轻的理念，呈现出的是中国茶产业生机勃勃的样子。从梅江的百年码头，到连山的烟火诗舞，从壮乡的斑斓织锦，到英德的万亩茶山，粤北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山水与风物，这里的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连接着乡土与世界，也用最年轻的心态迎接未来。

0: 淞沪会战末期，中国军队西撤，为何独留400人固守上海？在生与死的抉择中，800壮士发出了不当亡国奴的怒吼。他们以血肉之躯誓死坚守，他们坚守的每一分钟都彰显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
1: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

数设计，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上海、黄浦江、苏州河，见证着这座城市的耀眼繁华和传奇往事。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西山墙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刻着一段血汗山河的悲壮历史。1937年，日军全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在卢沟桥事变之后，8月13日向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声称要3天占领上海，3个月灭亡中国。至此拉开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新闻电影胶片，记录了上海一场悲壮的保卫战片段。一支400多人的中国军队坚守在苏州河北岸，宁死不降，抗击数万日军。这支后来被称为800壮士的守军指挥官叫谢晋元。

0: 梅州位于广东东北部，著名的客家人南迁最后的落脚点和眼波四海的出发地。1905年，梅州蕉岭县一户谢姓商人家庭出生了一个男婴，父亲给他起名晋元。1924年，谢晋元考入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此时的广东是国民革命的中心，谢晋元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1925年12月，他投笔从戎，转入黄埔军校四期就读。
1: 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蜂拥而至，都希望呢能够通过军校来改变国家的命运。谢晋元先生呢也是其中一位，我认为他当时是抱着一股呢救国救民的情怀，然后呢投身黄埔军校，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0: 黄埔军校毕业后，谢晋元随军北伐，英勇善战，屡立战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的枪声点燃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烈火。然而中日之间国力军队的巨大差异，双方的战争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两周之内攻占了北平、天津，并迅速向上海增兵。日寇的凶残把抵抗的怒火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70万中国军队从西南、华南、中原向上海集结。谢晋元随部队从无锡

开赴上海迎敌。部队开拔前，他给妻子林维成写下一封家书：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

0: 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全面较量，日军投入30万人，装备精良，火力强劲，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淞沪会战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防。苦战2个多月，中方伤亡超过25万人，日军伤亡4万余人。1937年10月26日，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军队面临着被日军合围的危险。蒋介石也震惊于前方的巨大牺牲，反复考虑后下令全线西撤，留下第88师死守上海。强敌在前，蒋介石为何要留下第88师做出无谓的牺牲呢？原来这一年的11月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蒋介石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在上海留下一支孤军，坚持抵抗，期盼赢得友邦的关注、同情与援助。
1: 统帅部要你88师全部留在这里，能打多久打多久，也就是说没有命令的话，全部要死在这里。目的呢，是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还有更主要的在国际上造成影响。我们上海还在打，说明我们中国军队呢没有跑。
0: 谢济民出生于1936年10月，是谢殿元的小儿子。不过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这些年，谢济民走遍海峡两岸，追踪着父亲的人生足迹。1937年10月26日，在权衡之下，师长孙元良把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交给了谢济元。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就是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这座6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4家银行共同出资建造的货物堆栈，当时它是苏州河北岸租界以外最高的建筑。四行仓库墙厚楼高，异常坚固。仓库南面紧挨苏州河，东面是英国、美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因为日本尚未与英美等国交战，是其不能进入的地区。西面、北面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因此四行仓库同未被占领的中国地界完全隔绝，成为一座孤岛。10月26日深夜，第524团团副谢晋元率领420余名官兵连夜进驻四行仓库。而此时原来部下的士兵已牺牲一半，从前线撤退到四行仓库参加掩护的已经是第5批补充兵员，多为湖北保安团的团员。这些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大多只有17、18岁。
2: 10000大军都撤掉了，留我们这几百个人有可能改变这个战局吗？这不可能的嘛。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作为一支中国军队，我们要必须坚守我们的职责。所以他就专门召集了这些士兵做了一次讲话。
1: 他的父亲就跟他们讲，他说从918到813这个6年，日本鬼子占领我们这么大片的国土，烧杀淫掠，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光荣的任务来坚守，这不是四行仓库，也是不是88师司令部，这是我们400多人的坟墓。后来那些老兵他说，几十年了，后面那段话我们死也不会忘记。
0: 讲完那段话，谢晋元当场立下遗嘱，与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洒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在他的感召下，全体官兵纷纷写下遗书，表示誓与四行仓库共存亡，誓为中华民族求生存。10月27日凌晨，谢晋元指挥各连排因地制宜分头设防，他们利用仓库物资和沙包修筑防御工事，1层的门窗。

0: 全部封死，二楼以上门窗堵塞一半，以利投弹射击。大楼内的电灯全部毁掉，仓库周围的房屋全部焚烧，为的是防止守军暴露目标，遭到日军的偷袭。天明后，日军出动火炮、战车，向四行仓库猛烈进攻。面对多出十几倍的日军兵力，四行守军奋勇抗击，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第一天击毙日军81人，四行守军丝毫无损。日军派出突袭队，顶着铁板潜至仓库底层，意图爆破进入。在这紧急关头，士兵陈树生身捆数枚手榴弹，从五楼纵身跃下，拉响导火索，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他只有21岁。前一夜他在白色汗衫上给大巴山里的老母亲留下鲜血遗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1: 包括我们的那个三连的连长申美豪，在机枪扫过来以后呢，把那个墙上的水泥块打得四面的飞射，把他的整个脸颊都打穿了，但是他还没有退下去。
0: 当天很多报纸都以号外的形式报道了四行孤军与敌人激战的新闻。一位外国摄影记者在苏州河南岸拍摄下一段珍贵的战场影像。

0: 当天苏州河南岸急得水泄不通，目睹四行孤军浴血抗击日军，数万名上海市民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只是观战，也是前来助威。
1: 因为当时整个中抗战是濒临失败，这个其实中国老百姓特别上海人心里面还是很郁闷的，就突然看到这么一个振奋人心的场景，就是那种就是爱国热情呢油然而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打仗的意义其实被就是急剧的放大了。
0: 这天晚上，一名外国记者通过英租界递进了一张纸条，问四行仓库守军有多少人。当时谢晋元手下只有420多人，但是为了自壮声势，谢晋元答复800人。从此，这只有400多人组成的孤军，开始以“800壮士”的称号传扬开来。拿800壮士做榜样，抗战到底，成为全国军民的共同呼声。800壮士宁死不屈，英勇战斗的消息迅速传遍上海，传遍中国。这一切都被一位17岁少女看在眼里，她叫杨慧敏，她默默定下了一个大计划。这个计划将会为800壮士的铁血故事增添更多的传奇色彩。

朱富轰是杨惠敏的小儿子。1946年，杨惠敏来到台湾，任职于台北女师专。在朱富轰的记忆中，母亲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很少提及往事。1975年，电影《八百壮士》筹备拍摄，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女演员林青霞特意来到杨惠敏家里拜访。朱富轰记得，年过五旬的母亲向林青霞讲起了当年的往事。

0: 1937年10月28日，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第三天，这一天的午夜，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悄悄下到苏州河中，
1: 鸡就放在身上徒步前进。第二天早上，那时候已经战争很激烈了，突然有人把旗升起来，天刚刚亮，欢声雷动。
0: 当他把一面旗帜交到谢晋元手中时，800壮士热泪盈眶。谢晋元激动地说：“你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和精神。”
1: 我母亲就在第一时间就从四行仓库匍匐前进到河边，几十公尺就下水，就游回来。
0: 第二日出版的《申报》这样写道：天亮时分，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但是这面飘荡的旗帜却让日军恼羞成怒，向四行仓库发起更加疯狂的进攻。他们以37毫米口径平射炮猛轰，以汽油浇洒纵火，仓库四周成为一片火海。已经连续几天不眠不休的谢晋元与800壮士士气高昂，英勇抗击，血战4天4夜，四行孤军共歼敌200余名，自己仅阵亡9人。
2: 上次有个纪录片，就那个3、4个外国记者，他坐在那个楼顶上一个平台，是不是一面看那里100米不到的那四行仓库在那里打，打了以后电报就传到美国，传到英国，传到西方，所以一下子就轰动了全国，震动了世界。
0: 日军重重包围下的四行仓库，犹如万丈狂澜中的一叶小舟，可这小舟的拼搏却震撼了整个世界。孤军在四行仓库的鏖战却引起西方列强的不安，为避免战火祸及租界，他们强迫中国政府撤军。谢晋元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珍重退入租界。谢晋元回复蒋介石，四行仓库工事坚固，弹药粮草充足，能很好地打击和牵制敌军，配合全国抗战。经蒋介石再三电令，谢晋元才挥泪执行，率孤军退入租界。
2: 大家都写了决心书，都要死在这里了，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嘛，没有办法。他说你没有办法。9点钟接到这个电话，穿过那个西藏路到中国银行那个租界，我们撤退。
0: 1937年10月30日深夜，奉命撤离的四行守军开始分批退入租界。此后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2015年嘉德春季拍卖会的一批老照片，引起四行仓库纪念馆的张仲和马幼炯的注意。这批照片是美国记者海兰·里昂在中国期间拍摄的，照片数量巨大，有10000多张。那么这些照片当中有没有800壮士撤出四行仓库的影像呢？马幼炯和张仲连夜赶到了北京，结果令他们喜出望外。
3: 这个照片比较珍贵呢，是因为主要是那个拍到那个800壮士同战士的影像。我有几张是特写，你看这个看上去战士年龄也不大的。这些还是原始的底片，这些都是。这个应该说是目前为止这个照片是第一次发现的，在我们馆里也是首次展出的。
0: 1937年10月30日。

0: 深夜至次日凌晨，李昂从苏州河边跟随着八百壮士撤离，拍摄了30多张照片，真实还原了这一历史瞬间。今天这30多张照片已经成为纪念馆里最珍贵的文物。10月30日当晚，八百壮士在枪林弹雨中分组撤退，谢晋元最后一个撤离出来，泪流满面。当他们走进马路对面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时，英兵敬佩孤军的英勇，当作英雄一样热烈欢迎他们。但是随后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1: 日本人他一看我们撤退了，他就凶了，他就跟租界上，你不能放他走，要交给我们作为我日本人的俘虏。后来租界呢不敢交，但是也不敢放，就把我们关在那孤军营关了4年。
0: 上海余姚路楼宇繁华，车水马龙。1937年，这里曾是一片杂草丛生、堆放垃圾的荒地。当年四行守军被租界当局强行缴械，激进于此，人称孤军营。上官百成的父亲就是八百壮士之一的上官志彪，在孤军营里被激进了4年之久。
2: 这是在孤军营里面的一些照片，这是孤军篮球队。孤军营是以前旧的跑马场，没有住的房舍，住的房舍都是八百壮士自己找了芦苇啊，找了稻草啊，做屋顶啊，做房子啊。
0: 在条件艰苦的孤军营，谢晋元时刻不忘重回战场杀敌。他带领八百壮士过着严格的部队生活，操练、运动、执勤、站岗，从不间断。每天清晨，谢晋元带领孤军坚持精神升旗，遥望旗杆顶行举手礼，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战必胜”。1940年3月，汪精卫公开叛国，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为了网罗人才，他多次派人以高官厚禄诱降谢晋元。
1: 陈公博是汪精卫下面第二把手，他兼上海市的市长。他到孤军营，先派一个上尉军官到孤军营。后来我父亲理都不理，给我父亲一个委任状，中国人绝不当汉奸，把那个委任状啊、支票什么全部撕得粉碎，全部
0: 拉拢不成，汪伪汉奸便预谋刺杀谢晋元。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照例4点半起床列队早操，发现郝鼎丞等4名士兵迟到，谢晋元当众训斥。不料早已被汪伪收买的4名叛兵突然拔出暗藏的匕首刺向谢晋元，谢晋元头胸多处受伤，当天60含恨离世，年仅37岁。谢晋元遇害的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上海各界30万人前往孤军营吊唁。谢晋元牺牲后被追授为陆军少将，报纸、电台、通讯社纷纷发文称赞谢晋元为中国军人的楷模，华人牺牲精神的代表。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2日所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盛赞谢晋元与八百壮士是英勇抗敌、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

历史脚步匆匆，苏州河清流东去，两岸已尽是繁华景象。80多年前，800壮士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似孤星灿烂在小空，似绝岛屹立在狂波，告诉国人与世界，中华不亡，孤军无败。抗日战争中，中国爱国志士，将不畏死，誓不贪生，人民不屈，这种血火淬炼的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征程。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哎，还有个事儿，我可提醒你啊，工程的重点它就是在建材上，什么沙子了、水泥了、钢筋呢，你可一定把这关给我把好啊！这万一到了最后，要是这质量不过关，我的钱可全都打水漂了。
1: 姐，你对我这么好，又这么信任我。

0: 我能不上心吗？我要不上心，那还叫人吗？
1: 行行行，我就提醒你一下。
2: 大林，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在大一的时候能退学。是，你们家是有试过。可咱那时候考上大学多不容易啊，你不遗憾？
3: 遗憾能不遗憾吗？可遗憾能有啥办法呀？你信命吗？
2: 我信啊，可是我更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3: 他得分啥事儿？你就说当年我家里头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爹和我弟都躺在病房里头，我妹还那么小，我再去念大学，这家里头让我妈一个人扛起来，他能扛得起来吗？
2: 大林，这就是你懂大林。我后来理解你了，你吧，就是在我们都非常青涩的年纪，就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3: 真这么认为的？
2: 骗你干嘛？
3: 那我也告诉你吧，就那天在你们公司里头见到你，我就认定了一条。
2: 哪一条？
3: 你是我的贵人。
2: 那凭什么呢？
3: 凭直觉。
2: 那么自信呢？
3: 那当然自信了，不管是盲目的还是盲目的。哎
2: 呀，说起来也是啊，这我都没想到。你说咱俩那么多年以后，这就在我公司又遇见了。
3: 是啊，谁想得到啊，我还以为离开大学了就再也见不着你了，这又遇见了。哎呀，说实在，我真是挺幸运的，要是遇不见你，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在这条路上再继续走下去，太难了。
2: 是啊，想干成点事儿多难，这凭的就是一股精神，一种力量。那话怎么说来着？啊，一念保持，久久为功。
3: 久久为功。
4: 复杂的事简单做叫专家，简单的事儿重复做叫行家，重复的事儿专心做才是赢家。
2: 你说这喝多了还给我们哎呀灌鸡汤呢。
3: 哎，你还别说，他这鸡汤还挺有味儿，我听着挺有道理。
5: 鸡汤有味儿好喝，我还有副中药，你喝不喝呀？
3: 说吧，啥方子？
5: 治你心病的方子。这个虫灾你们四家损失了多少啊？
3: 那一家差不多损失3万呢。
5: 3万？王乡长让我告诉你，要想方设法把你们这损失啊给你们补上。
3: 你再说一遍。
5: 补上，都给你们补上。哎呀，我说你别跑了，快坐下吧。
1: 快坐，他头晕头转。
5: 哥，你们补上。王乡长说呀，要对那些非法贩卖高毒农药的这些商户，还有非法使用高毒农药的这些农户啊，加大惩罚力度。
6: 损失的钱乡政府一定再给你们想办法。王乡长还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绿色种植
5: 才是农业发展的出路，不能让你们这些勇于探索新道路的人受到打击，要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王乡长的话说完了。
3: 啥也不说了，啥也不说了，这不，王乡长就是我们的福星啊！啊，为王乡长干一杯，
2: 干一杯，
3: 干！到这儿，
2: 你这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你到底是睡了还是没睡啊？
3: 干了，干了，干！哎呀！
2: 慢着点啊。

0: 小心点底线，喝不了就别喝那么多。哎呀，来，慢着点，慢着点。
1: 大林，
2: 叔，
1: 你把羊先赶回去啊！
2: 哎，大哥，
1: 这是咱赶上羊了，你不是说回来和我种地吗？
2: 你嫂子说啊，种地怕起虫灾，就给我弄了这么一群羊。
3: 大哥，养羊是挺好。
1: 但是很快就有更好的事情了，绿丰公司要花大价钱投资绿色种植了。那有什么扶持吗？我跟你说，你可别给我说出去了啊！是这样，凡是加入合作社的，一律免费使用大型设备给咱们的地啊换层土。你想象一下，大型机械一来，哗一下子，把不达标的土全部铲出去，再用大型的运输设备呢，把这荒丘上的好土拉过来，铺到这个地表上。
0: 那个时候再种庄稼，十拿九稳啊！哎，地还是你的地，每亩还多给你补钱，
3: 还补钱？那可不嘛！
0: 哎，这是好事啊！
1: 这是好事儿。
0: 大林
1: 啊，
0: 那我回家跟你嫂子商量商量，干脆把这群羊给卖了，入社跟你干，行吧？
1: 好啊，
0: 那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啊，
1: 好，走了啊。
2: 真的假的？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啥真的假的？表姐夫是吧？啥表姐？大舅哥，你喝多了。<笑>你这大舅哥一看就是心里藏不住事儿吧？听人说是个大喇叭，我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等于跟别人所有人都说了，是不是？让他把这个消息散出去，咱们看看反应。如果反应比较强烈，农户们积极要求入社，这样的话，蒋总也能更快的申请到钱啊。
1: 他那报告都交上去了，我就是再给这件事儿添个油加把火。是，添油加火，添油加火。
2: 大林，
1: 啊，
2: 你要相信一句话，否极泰来，时来运转。你现在运气不好，跌到谷底了，我相信该是时候触底反弹往上升了。你等着瞧吧。
1: 我等着瞧，别谈太高兴，行？行，那你回去吧，回去吧，我走了哈。那车改天我给你送回去。
2: 大舅，我来，我自己来取啊。
4: 啊，回头，回吧，回吧。真的假的？真这么快，那就太好了。臭小子，
5: 我妈来陪读了。啊，
4: 那哪天我去看看她。
5: 你还是别去了吧。我妈，她不想我们继续交往。
4: 妈也太守旧了吧。
5: 她也不是守旧。
4: 他就是想让我一心一意的学习，怕我谈恋爱耽误学习。我偏不。
6: 王卫。
4: 哎，王卫，你别追！你还真的不追啊？
6: 董鹏，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哥。嗯，哥。
4: 可以呀，哥。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着，你们俩能来，我们不能来啊？你们俩这是才子配佳人？
5: 瞎说！
4: 来，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我男朋友冰冰，我笑冰雪王子。
5: 你好。
7: 哦，你好。
8: 喂，大林。
9: 媳妇儿，我跟你说，那董鹏可没在网上啊。干啥去了？
8: 啊，董鹏放学有事儿跟我说了，这董鑫就没影了。
9: 估计啊，又是去游戏厅去了。
8: 我还琢磨着去找找他去呢。
7: 那行吧，那你赶紧找他去吧。回来我还有好消息跟你说呢。
9: 什么好消息啊？
7: 哎呀，你先去找他们吧。回来咱们俩用微信聊。
9: 啊，好好好，行，那我出门了。

0: 大娘，您来这儿干嘛来了？
1: 我不是你保姆吗？你在哪儿，我不就得在哪儿吗？
0: 哎呦，不是，大娘，我就是下学没事干，我过来运动运动来了。大娘，我知道错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行吗？大娘，你就原谅我吧，

0: 行不行啊？我真知道错了。
1: 行了，回家吧。走啊。
0: 走。
2: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找千金说说去。
1: 你找人家说什么？
2: 我不允许他跟那个人继续来往。你看那人什么样啊，流里流气的，哪有个大学生的样子？
1: 你管这么多干嘛？他自己喜欢就行。
2: 我当然得管，我是他哥，我得保护他的安全。
1: 行，你回去好好找他们说一说，我就先回去了啊。
2: 哎，我送你。
1: 哎，站住。
2: 哎，王卫，我
1: 都说了你站住，回去好好找他们聊一聊吧。
2: 那你一个人小心点儿。

0: 你哥他是哪个学校的？
1: 我哥是燕华大学的。
0: 哦，旁边那个是他女朋友？
1: 嗯，他们俩吧属于青梅竹马，现在在一所大学上学呢。怎么啦？
2: 张天心，
1: 我哥。冰冰，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回来。哥，小点声，哪啊你？
0: 小点声干嘛？
1: 人家坐在那儿呢。
0: 不是芊芊，你了解那个人吗？
1: 怎么了？
0: 怎么了？我问你了解他们的？
1: 我了解他呀，我。高冰冰，男，20岁，汉族，我校体育特长生。小帅哥。
0: 咱们谈恋爱不能光看那些，你得看他的人品怎么样。
1: 那你觉得他人品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哥，你透视眼，你一眼就把人看透了。
0: 我看他还真不用第二眼。
1: 得了吧。
0: 芊芊，你是个女孩子，将来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吃亏的是你自己。
1: 我有什么好吃亏的呀？我两情相悦，你不懂。
0: 不是张芊芊，你到底让我说你什么？
1: 那你什么都别说了，你。
2: 我还就得说了，这事儿你妈知道吗？
1: 这是我的私事儿，我凭什么让她知道呀？我好不容易约人出来一趟，干嘛呀？这是，我不能把人晾在这儿，我走了。
2: 哎，回来。
3: 我们谈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跟我还就有关系。张芊芊她是我妹妹，我今天必须把她带走。
2: 走。
1: 行了，哥。来，冰冰，那个，你先回家啊。今天我得跟我哥回去了。你回去吧，哥，走走走，回家。
2: 走走走，快走。
0: 好，等着。
4: 回屋睡吧。站着干嘛？快点去。
5: 谁呀？
4: 你大爷。
5: 大娘。你别跟我大爷说我去游戏厅了呗？
4: 怎么了？
5: 我得在我大爷面前保持良好形象。
4: 快良好形象嘛！行，没问题。
5: 不好意思了啊。
4: 嗯，快点吧。大林，什么好消息啊？
6: 啊，那今天那个蒋总、
7: 赵助理，还有咱们村的高技术员，今天来咱们家了。
4: 你这算什么好消息啊？
6: 这当然是好消息了，这说明咱们这虽然遭了灾了，虽然这个合作上散了，
7: 但是公司啊并没有放弃咱呢，是不是？乡政府对咱还是有信心的。
4: 信心满满有啥用啊？一场虫灾，人心都散了。
7: 哎呀，你别急呀、啊，
6: 人心散了还能聚起来呢。哎，我跟你说啊，那个高技术员说了，说王乡长说
7: 乡里头准备出钱把咱们的损失给补贴上的。
4: 真的呀？
6: 真的。
4: 那可太好了。
8: 大林啊，啥也别说了，这就是老天啊照应咱们，让你遇到这么一个老同学，
4: 让咱们呀摊上这么一个好乡长。
8: 他们俩都是咱们的贵人啊。
7: 是啊。哎，对了，我跟你说啊，刚才那赵助理啊给我发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我必须念给你听听。
4: 你念吧，我听着呢。反正微信多说话也不花钱，对吧？
6: 哎呀，你别老提钱，别老提钱，我给你。
7: 呀啊！引路靠贵人，走路靠自己，成长靠学习，成就靠团队。
6: 说的好不好？
4: 说的真好。
6: 你听着啊！哎呀，还有一段。
7: 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间的爆发，而在于途中的坚持，很多时候成功就在多坚持一分钟，
6: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分钟会在啥时候出现。
7: 所以啊，即使累了也不能轻易的停下脚步，因为我们放弃的不只是一个人生事业的机会，更是一份责任，一份希望和一份梦想。完了，咋样？
4: 说得真好。这赵助理在公司是干什么的呀？这么会说。
7: 赵助理是蒋总的助理啊，外加闺蜜。
4: 那有时间咱们去公司看看他们吧，带上咱们家自己种的绿色小米、鸡肉、猪肉，还有绿色鸭蛋、鹅蛋，
8: 去答谢答谢人家。
7: 哎呀，你可拉倒吧，人家就是搞这个绿色食材生意的，还缺这个？
4: 哎呀，那 那咱们得拿点什么呀？
7: 等你回来吧，回来了咱们再合计合计。
4: 嗯，行，那有空再说，你也早点休息吧。
7: 行行行，我知道，你也注意身体啊。
4: 好。都几点了，东鹏还不回来？
9: 终于搞定了，
10: 咱这房贷利息啊，总算少点了。
11: 你在哪儿借的钱？
10: 王倩那儿。
11: 一个月后爸的钱要不回来你怎么办啊？
10: 陈林不至于连这10万都还不上吧？
11: 你先斩后奏，这不是给爸妈施加压力吗？二嫂工地上正是用钱的时候，她能情愿往出拿钱吗？到时候一旦还不上，你这头再一个劲的追讨，爸妈多为难呀。
10: 陈林哪几百万的工程呢，他差我这10万。
11: 你都拿回来20万了，还非得再扣10万？
10: 怎么着，那补偿款我就要30万，多了我还不要。
12: 你呀，跟父母都分文不让呢，
11: 你真到份儿了。
10: 我为什么要让啊？就因为我是闺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
11: 你这样做，久而久之对孩子会构成影响的。
10: 我就是要对他构成影响啊！我就是要给他足够的钱，让他过得舒舒服服的，这就是影响。
12: 你呀，太注重物质了。
11: 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对人生、对社会有什么看法，你知道吗？
10: 能不能别整这些虚的，来点实的行吗？
11: 虚无的就是真实，你所说的那些实的它不见得就真实。
12: 房子会倒塌，汽车会报废，
11: 只有发自内心的情感才永不消失，长长久久。
10: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去睡觉了，明天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反正什么都指望不上。
4: 机还关机了，妈都快急死了。
13: 哎，我去公园遛了会儿，碰上芊芊了，生了一肚子气。
4: 你跟芊芊生什么气呀？
13: 芊芊找了一男朋友。
4: 芊芊交男朋友了？
13: 这都不算什么，你猜她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4: 什么人？
13: 倒没找个流氓，但我看也差不多。
4: 这么说话，
13: 不是妈，你是没见着那男孩，整个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哎，我看不惯他们，就说了2句，他差点要跟我动手。
4: 鹏鹏，你可不能跟人打架啊，你也没打过架呀。
13: 妈，你放心吧，咱们又不没事找事儿。再说，你儿子也不怂啊。
4: 嗯，是我儿子不怂。哎呀，那你说这芊芊啊，到底怎么想的呀？怎么跟这么一个人交往了？
13: 她觉得那男孩长得帅气，让她有面子。
4: 哎呀，这傻孩子，咋能只看脸呢？
13: 可不是吗？
4: 不知道你姑跟你姑父知不知道这事儿啊？
13: 还我姑跟我姑父呢？这芊芊平常张口闭口董艳张坤的，也没见他把他爸妈放在心上。

0: 我跟你姑父，那次你爸就因为这钱钱老是叫他爸妈名字的事儿啊，就跟你姑说过，整得你姑还跟他不乐意了。嗯，要不，妈找你姑跟你姑父策略的谈一谈。
1: 你快别说了吧。
0: 啊？
1: 怎么了？招人家嫌弃，人家也未必肯听咱们的呀。再说了，咱家后面还有一堆事儿呢。你看我爸一个人在家。
0: 还遭了灾，想想都觉得心疼。妈，你要不然回去陪陪他吧。不用，你爸一个人能挺过去，你放心吧啊。行了，不早了，赶紧睡吧，明天还得上学呢。来，起来，洗洗去睡去啊，明天还得上学呢。

0: 哎，陈总，您开回来啊？您看我们哥仨干的还算满意吧？啊，不错不错。哎呦，那我们求您那事儿。哦，工地上班是吧？哎，
1: 对。
0: 行，没问题，先当小工吧，一天一百五行吗？
2: 太行了，谁谢谢陈总。
0: 哎，谢谢陈总。哎，你们仨那地是不是要转啊？
1: 哎，对对对，这指定得转啊。
0: 哎，不是陈总，这么快就联系好客户了？
3: 我陈林办事儿不就是干净利落脆吗？上车去我家签合同，然后我送你们上工地。
4: 哎，得了，哎，我做副驾。
3: 哎，王斌子，王斌子，你们三个过来，大林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5: 啥事儿啊？
4: 让你们发财的好消息。
5: 哎呦啊，是吗？
6: 太好了，有这好事？
7: 当然了。
5: 哎呦，陈总，这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临时有点急事儿。哎，改天，改天我再请您那儿啊。
0: 哎，好嘞。
4: 快去吧，快去吧。

0: 大林哥，你这扎笤帚的。
1: 大林哥，你说来啥事儿啊？
0: 大林哥，咱是不是商量商量咱那个社里的事儿？啊，社里的事儿，社里还有啥事儿？你们不是退社了吗？
1: 说退社那是一时的气话，
2: 是
1: 谁不知道发展绿色种植是咱农民今后的发展出路？
2: 对呀，
3: 这两天不见你，文化见长啊啊！
1: 哎，这都跟大林哥干了一年了，咱不得提高提高咱这个文化素质，是吧？哎，那个大林哥，咱这合作社可没黄啊，我们还都是社里人啊。
2: 对
1: 啊，
3: 不怕累折腰筋骨了？
2: 不怕不怕不怕。
3: 那谁干谁犯虎啊？你们不怕跟着我犯虎了？
1: 这依旧犯虎了，就虎到底了啊！
3: 那套嗑谁编的？
2: 哥，斌子编的。哥，我俩没这才啊！
3: 没看出来你挺有才呀、啊，编的还挺押韵。
1: 大林哥，这都是情急之下，这胡编乱造的，你可千万别介意啊！说着说，瞎着笑，是吧？乡里要给咱什么好处，你可别把我们哥仨给落下了。
3: 有啥好处啊？我没听说呀。
1: 哎，
3: 我就知道前两天你们让我掺假卖苞米，我没答应，这家就恨上我了，我就不是人了呗。啊，
1: 老提这茬，你这不就记恨我们兄弟们吗？这是。
4: 你昨晚上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手机关机，冯嫂到处找你，找不着人。
5: 我哪是关机呀、啊？我那不是手机没电了吗？昨晚打麻将呢，你找我干嘛呀、啊？
4: 王兵子、郑强子、刘红。

0: 们仨要转地，我在城里赶不回来，我就想让你赶紧去把合同跟他们签了。
1: 哎，那咱现在签合同去呗。
2: 签什么呀？今天早上人家仨本来是在村口等着我签合同的，好嘛，那个冯狗剩蹦出来给搅和了。
1: 那冯狗剩搅和啥呀？
2: 搅和啥？他是秋兰大哥呀。哎，你说说你昨天晚上你要把合同给签了，他冯狗剩就是想搅和他都搅和不了了。这个冯狗剩，哎，我要收拾不了这个冯狗剩，我陈玲名字倒着写。
3: 哎，哥，我听说这个王乡长啊，要把咱一年的损失哎都给补贴回来。
4: 哎，对，是是是。
5: 行啊，你们消息挺灵通的。可是我听说的是，凡是退市的就不给补了呀。
4: 哎呦哎呦呦呦，这就差点啊！
6: 是，
4: 多亏大林哥让那个冯狗剩给咱堵回来了，要不咱就犯什么？
7: 原则性，原则性
8: 啊！对对，原则性错误，
5: 原则性错误。不是我说你们仨，出去打工我不反对，咱费多大劲呀，流血流汗的把地好不容易整治好了，你们说给流转出去就给流转出去了。
9: 那就是刘专，也得先紧着我呀，还得让他再背活我去。
4: 雪林哥，你啥也别说了，这是。
7: 那个，哥，我们仨这脑子里边装的都是浆糊。
4: 浆糊？
9: 啥浆糊啊？大碴粥。
4: 哦，对对对，大碴粥，大碴粥，大碴粥。哎，林哥，我听说绿峰公司被你的诚信彻底打动了，哎，这回也动真格的了。
7: 是啊。
9: 听谁说的？
4: 冯狗剩啊。
9: 还听说啥了？
7: 还说啊，要用那个大型机械呀、啊，把咱入社这些农民的地表土啊，全部给换一遍。
4: 哎，对对，全换。
7: 而且每亩还给补贴。
9: 对，还有补贴，
4: 补钱嘞。
5: 哎呀，我这大舅哥呀，真是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香油，这都属于内部消息，怎么能随便扩散呢？
10: 冯狗剩，我发现你小子胆子现在是越来越肥了。
11: 不是我。我怎么了？我
10: 你说你怎么了？那王兵的转地是不是你给拦了？
11: 那人家上面不给好处，我拦好使吗？我
10: 那给好处也不给你呀、啊！你跑去撞什么多嘴驴呀、啊？你把陈总的生意都给搅了！我跟你说，我今天我非让你长点记性不可！我
11: 干嘛你？
10: 哎，
11: 不是吧你？住手！哎，住！我跟你说，你要再打，明天我就把羊群给卖了，我入社种地去！我
10: 你敢啊你？
11: 不敢。你看我敢不敢？对，这尽听你的了。这次我叫爷们一回我。
10: 哎，行，我叫你爷们，我叫。
11: 哎
10: 呦，我叫你爷们。
11: 你给我，
10: 叫你。
11: 给我听好了，站住别动，我忍你忍到头了。从今往后，你要再跟我蛮不讲理，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给脸不要脸，真是的。
12: 享受咱内部人这个特殊待遇。
13: 对，
14: 大林哥，
13: 大林哥，
14: 哎呀，我们都想入社，
15: 是不是？
16: 绿色庄稼，
15: 到底先挂个号啊。
17: 绿色庄稼，
18: 绿色庄稼，
19: 入社吧。
18: 大伙儿，等一下，大伙儿是不是听谁说啥了？
3: 哎呀，
2: 说嘛，
3: 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们都知道了。我现在给我的孩子报个名，行吗？
18: 哎，行，没问题。那个鼻子，
12: 哎，
18: 你先大概估计一下有多少人，我去拿笔拿纸。
12: 好，
0: 别拿，别拿。

0: 喂，高级数员，
1: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传言越传越神，这农户全都毛了，都跑我这儿来要求入市了。
2: 怎么开的呀？那就别推啊，全部都接受。那怎么能接收呢？这投资还没落定啊，咱这优惠条件咱给不起啊。
0: 那如果
3: 投资马上就下来呢？
2: 马上就下来，能有这么快？
1: 真的千真万确。
3: 大林啊，
2: 我估计啊，是你的诚信感动了上天。
4: 绿丰公司总部已经准备拨款下发800万，
5: 在东大边建绿色中专。还有啊，
6: 王乡长这100万的贷款也已经到位了，你那100万
4: 没问题吧？
7: 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8: 都给大家先登记上，
9: 这个咱还得研究研究，是吧？
10: 对呀，
11: 有不符合规定，咱还得拿掉，
12: 是吧？
13: 对呀，
14: 怎么符合规定？

0: 那你以为呢？你以为我们这大车店呢？就说来就来。别臭美了！要没王先生帮助你们，合作社，你们敲着破鼓机游街去吧。
1: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0: 我说两句啊，大伙想入社这是好事啊，但是咱们这次入社和以前不一样，有啥不一样呢？ 咱们这次要和人家城里的大公司要合作了，人家是做生意的，就讲究一个风险共担。啥意思呢？就是人家投入800万，咱们呢投入200万。啊，这200万里头，其中有100万啊，王乡长已经帮我贷款贷到了，啊，就剩下最后这100万了。所以说呢，大伙儿要入社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这100万呀，咱们要共同想办法。
2: 前两天我和王斌子、郑强子，我们在一起商量啊，成立一个董事会。
3: 董事会，
2: 什么董事会？
4: 就是大伙儿啊，都要拿钱入股，谁拿钱多，谁的股份就多。啊，
2: 那大林哥多少钱一股啊？
5: 对，多少钱一股？
2: 1万块钱一股。
0: 谁的股份最多呢？谁就是董事长啊、副董事长啥的。咱凑足了100万为止。
2: 对对对对，
6: 我说。
7: 那是入股，是不能就能分红啊？那肯定得分红了，
8: 肯定不分红。
7: 你们就放心，这个公司啊，我是经过仔细的调查的，从成立到现在呀，已经有18年了，每年的纯利润都在7000万以上。
8: 行，尤其是这2年都超过了9000万了。哎呦，
9: 行，
7: 听我说啊，这大林哥贷款这100万买了100股，他手里还有15万。
8: 又买了15股，老刘头买了3股，我买了9股。那还有没有了？
7: 对，当然有了，当然有了。
8: 咱们加起来多少股了？30多股。
7: 那还有60多股呢。这样，那照这么说，林哥你股份最多，你就是董事长了。林董事长，
8: 林哥你是股份第二多，你是副董事长了。哎，可以这么理解吧？
7: 王副董事长，你一看你就不懂。
8: 怎么懂啊？
7: 副董事长前面那副的不能提。
8: 对，
7: 副董事长，董事长，
8: 别臭美了。
7: 快等鸡呀！啊，这么快？别臭美了，快等鸡呀！啊，这么快？
10: 回来了，
7: 嫂子，回来了，老板娘回来了，
10: 什么老板娘？
0: 董事长夫人，董事长夫人，那个，这样啊，没登记的就到我家接着登记啊。好，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 这事儿全都记清楚了啊！放心吧，记准了啊！
1: 记住了，放心啊！好，走走走走走走，
0: 亲热亲热，你们真是可乐，兄弟都去我们家。
2: 你咋回来了？
1: 我不能回来呀。
2: 能啊，你回来之前给个电话，提前说一声啊！你这，
1: 我想给你个惊喜嘛，谁想到你这么忙，那么多人在，还挺忙的。
2: 要在城里待2天，这是不一样啊！
1: 咋了？哎呀，哎呀！

0: 我去拉点鸡粪去。哎，王玲，
1: 哎，
0: 你这是哪儿拉来的？
1: 我从隔壁村的养猪场。
0: 啊，好，那我们先走了。
1: 哎，
0: 哎。

0: 我们都照您说的办了，我们对种粮大户老姜和那几个非法贩卖高度农药的商贩进行了调查，也对受污土壤采了样，确实挺严重的。我们也走访了受灾农户，询问他们的经济损失，并让他们整理成了书面文字，递交给了咱乡政府。现在呢，咱们正在整合资料，准备上报给县农业局。这事儿估计挺大，县环保部门对此也十分重视，也在进行相关的调查。这回啊，一定能狠狠地整治一下这帮人，让他们再也不敢违法行事。
1: 看来你们这次没少下功夫啊。
0: 对，绝不姑息。这是提交材料。
1: 哎呀，这回乡里的那些受灾农户可出一口气了。
0: 这口气出的可了不得，现在群众啊积极性可高了，都纷纷的报名入社，
2: 都知道明年重点发力绿色种植，
0: 这到处的寻找农家肥啊。附近的鸡场、猪场、牧场积压了很久的粪肥全都抢回来了。
1: 好啊，这回大林也能喘上一口气了。那我就赶紧给蒋梦玲打电话，让公司尽快把款打给人家。你好，
3: 喂，王乡长吗？
1: 对，我是
3: 张市长安排的近期去你们乡视察。
1: 什么？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就这一两天。
1: 好的好的，
3: 具体时间我再通知您。
4: 我们马上做好配合准备工作。
3: 哎，好
1: 好的。
5: 怎么了？
1: 县政府来电话说张市长要到咱们乡里来调研，
4: 让咱们尽快做好配合准备工作。
6: 张市长要来。
7: 是吗？张市长要来咱们乡视察呀。
8: 哎，你看能不能让他到咱们工地转悠转悠呢？
6: 没问题。
8: 得嘞，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6: 放心。
8: 好的好的。哎，那你好好玩啊，就这样，拜拜。谁啊，进来吧。哎，老姜，快来快来快来，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哎，把门带上。来坐，正好想跟你说点事儿。吃点水果。
9: 老姜，咱们都是自己人，我就不瞒你了，我这个工程开销挺大，资金呢最近稍微有点紧张，你看你能不能把明年包地的这个定金先付给我呢？
8: 哎，你放心啊，我可以给你打点折。
10: 不是，陈总，我来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
8: 嗯，
10: 就是你的地我明年不打算包了。
8: 为什么呀？
10: 这地呀，种的我太憋屈了。你说我施肥呢，他说超标；我喷药吧，他说违规。这，
8: 他们管他们的呗。你该喷喷，该下农药下农药。
10: 不是，陈总，您是不知道，我就喷了那么一次药，哎，就这一次，他们要罚了40000。
8: 多少？40000？谁罚的？
11: 县农业局啊。听说啊，就是那个王乡长捅上去的，
10: 包括那几个卖农药的农民，一共罚了120000呢。
8: 这不是抢钱吗？哎，他就区区一个小乡长，就可以对你这个种粮大户下手吗？
10: 陈总，这回你真得给我们做主，这哪成啊？这，
8: 行了，你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只要你明年在我这儿包地，只要你现在能够把定金付了，我敢保证，出不了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这对于我陈良来说，他就不是个事儿啊。他不明白，咱给他来点颜色，让他醒醒。
10: 那您说怎么办啊？
8: 等了呗。
10: 行，听你的。
8: 行啊。赶紧弄钱去吧。
10: 哎呀，你放心，
11: 只要你能让他们不罚我款，
10: 哎，明年的地我还接着包啊。
12: 姐，咱那水泥款该付了，
13: 还得拖几天。

0: 姐，咱那水泥款该付了，
1: 还得拖几天。
0: 拖几天？哎，不是，那几份要往你这儿放钱呢，钱没进来吗？
1: 进不来了，全部投到合作社了。
0: 啊？这不是晒咱们吗？那咱这生意八成是没戏了呀！
1: 你急什么？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稳住。

0: 张师长，哎，欢迎你啊！
1: 欢迎了。哎，
2: 你们村的路修得不错呀。
1: 是啊，这几年国家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出钱给农村修路，生活是越来越便利，老百姓那是乐得合不拢嘴啊。张师长，来这边请。
3: 好，我们要见市长，我们要见市长。

0: 伤到种粮大户，
1: 我们就想多产点粮，
0: 这有错吗？凭什么我们喷点农药就罚我们啊？
2: 是啊，是
3: 啊，乡亲们，你们的问题啊，我们乡长肯定帮你们解决。
0: 他解决什么呀？解决，这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4: 对，我要这是，
5: 哎，大家伙静一静，静一静，都别着急，
6: 有什么事儿啊，好好说。你们这样吧，选个代表，把这个具体的情况给说清楚。
7: 我就是代表。
8: 太不像话，
9: 就是呀、啊，就是
8: 啊，拿我们打补丁啊！
6: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听明白了啊。王院长，咱们就地办公，开个县长办公会。
10: 张院长，真不好意思，您看，您第一次来我们崖沟乡，就要您遇到这种事儿，实在是我工作的失误。
6: 正好我也在，怎么也要给大家伙一个交代吧，就地解决问题吧。
1: 对
11: 对。
10: 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你看看你们成什么样子了？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没看见市长刚来吗？市领导第一次来咱们崖沟乡，这屋都没进去，情况都还没了解呢，你们就不管不顾的冲上来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咱们不能自己解决呀、
0: 啊？解决什么呀？你要不乱报，我们能被罚那么多吗？
2: 是
12: 啊，是啊，
10: 乡亲们，我们做事儿都是有依据的。这件事上报前经过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来来来，你把结果给大家伙说说。
13: 我们从你们的地里采集了土样、水样，县里的实验室从中均检测出了超标的农药残留，这严重违反了规定。
10: 你看看，这罚款都是有根据的，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啊？
0: 可这罚的也太多了。
8: 对啊，太多了，就是太多了。
10: 别嚷嚷了，
0: 是不是啊？啊，
10: 既然啊，你们嫌罚的多。我在这儿就跟你们说清楚了，为什么这么罚？首先，你们使用了国家严禁在农作物上使用的农药；其次，国家明确要求在使用限制使用的农药时必须进行实名登记。你们哪一点做到了？还造成不少的损失。要我说啊，这都罚的少了。
13: 按照相关规定，如果情节十分严重，还应该提交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依法的追究刑事责任。
10: 好了，立案的事儿待会儿说。你们在收取罚款的时候就应该把事情说清楚，要让大家明白罚款的依据是什么，老百姓心里明白想通了，那还至于闹成这样？你说是不是？行了行了行了，遵纪守法是基本原则，罚款一分不少，该交多少交多少，你们都听明白了吧？
13: 那我还给不给公安局和相关部门打电话？
10: 行了，他们要是知道错了，咱们就该给人家改错的机会。哎，我说啊，你们都按时缴纳罚款啊，要不然还要追缴滞纳金呢。
0: 这还有滞纳金？那不能少罚点吗？
10: 我说了不算啊，县农业局有自己的处罚结果，事情呢也说清楚了，散了吧。
14: 这叫什么事儿啊？
15: 真是
14: 我家
15: 什
14: 么事儿？
15: 别走吧，走吧，
14: 挨判又挨罚，
16: 都回去吧。啊，
15: 走吧，
14: 走
15: 吧，
14: 走吧，先回去了。
10: 按时缴纳罚款啊。张市长，真不好意思，这次给你惹麻烦了。
6: 看得出来啊，你对农村工作有一套，不过要注意方式方法。
10: 好的，我知道张市长。你看咱俩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您这次来啊，我还要向您汇报个情况呢。
6: 什么情况？
10: 就是我们乡崖沟村董大林的事儿。走，咱们屋里说去。
6: 好。
17: 王县长，我听说那个老姜带着一群人去闹事儿去了，
18: 没给咱乡里头造成什么影响吧？您看，
17: 哪天手头不忙了，来家里头坐坐，我和我媳妇儿给您做顿饭呢。
10: 大林啊，不用不用，
19: 我现在确实忙，等以后再说吧。
17: 您看您净帮我们了，
18: 我们这心里头都过意不去了呀。
20: 大林，你不用客气，帮你们啊是应该的。
19: 你们搞的是绿色种植。我早就报到发改委去了，发改委有扶持资金，很快就批下来了。
20: 你们啊，就放心的干吧，大林。
17: 啊，
19: 你们那边最近怎么样了？
20: 村民入社的积极性还高吧？
17: 我们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王县长。我们现在正在四处找粪源呢。
18: 这村民们呢，每天干的都可带劲了。
17: 附近几个村的那养猪场啊、养鸡场，
18: 那粪都让我们给抢光了。你就放心吧，
17: 王县长。
21: 王先生，我这边有点事儿，那个什么，我先撂了啊。
17: 你们这是
22: 又闹老

0: 懂，连我都不认识了。
1: 副，哎呀，副乡长，哎呀，
2: 曾经的崖沟乡代理乡长。
1: 对对，那会儿是郑乡长。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哎呀，我后来听说您调到那个县什么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
3: 对，我现在是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队长。哦，
4: 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找你干什么？你心里没数吗？你本事不小啊，公家的土你也敢动？
4: 这是不是又有什么误会啊？我这扫把星不会又扫到您门前了吧？
2: 你就贫吧，待会儿有你哭的时候。哎，这位是我们监察大队的胡科长。
5: 你是董大林？
1: 不像吗？
5: 严肃点儿，我们在执法办案呢。我再问你一遍，你是崖沟村的董大林？
1: 我是崖沟村的董大林。
5: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我们来核实情况，希望你配合。
1: 配合配合，当然配合了。屋里坐吧，走。
6: 哎，执法车都来了，怎么回事啊？执法车都来了。
1: 喝水也不耽误谈正事。
5: 姓名？
1: 这咋还闪闪了？还
3: 严肃点。
1: 大林刚才不说了吗？
5: 年龄？
1: 40。
5: 性别？
1: 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你们看着写吧。
3: 董大林，我再提醒你一次，严肃点儿，我们这在执法呢。
1: 男的。
5: 我问你啊，你认识王斌子、郑强子和刘红吗？
1: 那都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当然认识了。
5: 好，那你跟你的同伙王斌子、郑强子还有刘红，在崖沟乡崖沟村西北荒丘上拉土垫地了，有这事儿吗？
1: 有。
5: 拉了几车？
1: 拉了一秋一冬，那都累懵了。那具体多少车谁记着呀？
5: 有审批手续吗？
1: 都往乡里头报过呀。
3: 胡科长问的是你有没有审批手续。
1: 当时不是急着要搞这个绿色种植吗？那手续没到手就先干上了。
7: 高技术员，出大事了。
8: 什么？
9: 哎呀，哎，莲儿，哎呀，我表弟来了。
10: 啊，傅礼平啊。嗯。哎呦，快请进来吧。哎，
9: 不是找你的。
10: 这事谁给捅的？
9: 啊，我哪知道啊？肯定是你。我举报他怎么了？但因为帖子鱼塘的事儿，他董大林居然把我表弟赶走了。啊，这是老天有眼，让他动。 小点声你。这是老天有眼。
10: 董大林万万没有想到，他有天会犯到我表弟手上，这又叫以暴还以暴。
9: 人家董大林和秋兰再怎么样也把你们爹妈送走了。
10: 他的爹妈他不送谁送啊？
9: 什么他的爹妈？不是你们冯永生的爹妈？你说你这脑子，哎，平时挺聪明的，这事儿让你给办的，怎么不动脑子呢？你是给捅上去了。
11: 可是那天在村口所有人看见，是我把这事儿说出来的。
9: 哎，就这俩老头老太太100%认为这事儿是我给捅的。你说你办的这个什么事儿？哎呦，
10: 我不是怕他要真是把那合作社办起来，那谁还找咱们刘转地啊？那咱饭碗不就没了吗？
9: 哎，有你这么办事儿吗？完全就是没良心，你居心叵测，良心让狗吃啊！
5: 小廖，你把材料让他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让他签暂押。
1: 这次我不能签，这手印我也不能按。
5: 为什么呀？你说的和这上面写的不一致吗？
1: 不一致。
5: 哪儿不一致？
1: 那有两点我说的你们都没记呀。我拉土那地方那是荒丘啊，那是没有种过庄稼的，它不是耕地。那第二点，那就是我拉了那土也不是为了卖钱，我是为了

0: 这里那些农残超标的耕地啊，这两点您都没记上，我不能签。
1: 董大林，你别以为你不签字这事儿就能赖过去。再未利用了土地上取土也是违法的，按照法规，一方土要罚你3元钱。根据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应该缴纳土地复垦费，每一平方13元2角，罚款是13万2千元。你说别的都没用。
2: 赶紧签字交钱！这钱我不能交。董大林，我劝你一句，你老老实实的把罚款交了，要不然这件事儿我们是可以移交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
3: 王乡长，王乡，
4: 大林，
3: 你可来了。
4: 哟，
3: 绿萍，你好，你来怎么也不打个招呼？有失远迎啊！
4: 王乡长，瞧您这话说的，来我介绍一下啊。监察大队的胡科长，这位是崖沟乡的王乡长。
3: 科长，你好，你好，
4: 坐吧，坐吧，坐。
3: 王乡长也是为这件事儿特意跑过来的。
4: 哼，这件事啊，我也有责任。绿萍啊，你看你也在这乡里边工作过。
3: 这其中有多操心，有多少的难处，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这倒确实是，这崖沟乡的乡长真不好当。这市里边号召抓回乡创业的典型，咱这好不容易抓了个绿色种植的品牌，这市里边也重视。前一阵张市长还到咱们这儿检查工作呢，这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咱们这儿出了个董大林吗？
5: 咱们千万不能把咱们的招牌给砸了。
6: 他董大林无视国家法规，私挖滥采，他已经触犯国家法律了呀。我们是接到群众举报过来处罚他的。
3: 这可不能轻易的下结论啊。董大林取土垫地，那是为了治理污染，那是为了改善耕地呀。
5: 王乡长，你啥意思啊？还要经过法院审理吗？
3: 你们保护国家土地，我们保护耕地。
5: 都是保护国家资源啊！
6: 要不这样吧，咱们今天就先都回去，再琢磨琢磨，研究研究再说。
5: 没有什么可研究的，类似的案件我处理的多了，见过不少，不会出错了。
3: 小江，出发通知单开好了吗？开好了。那交给他吧。胡科长、丽萍，如果这个款非法不可的话，我也就不跟你磨嘴皮子了。但是。 您们得容忍董大林，这么多的钱也不是说一下就能拿出来的，总不能像划了苞米杆似的，进到地里边随便划了一圈就一堆的，多给他宽限几天，行吗？

0: 冯大林，这是处罚通知，希望以认真对待。如果你跟我们耍滑头，那就怪不得我们了。别的我们不多说，你自己掂量吧。
1: 我给他担吧，他要是跑了，你们找我就行。
2: 行，王乡长，既然由你做担保，冯大林，我给你3天时间，如果3天之后你还交不上罚款的话，我们就要移交人民法院了。

0: 老婆子，
1: 哎呦，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2: 怎么样了？
1: 我赶到的时候，那几个刚上车走了，
2: 把大林带走了。
1: 那倒没有，幸亏王乡长赶到了，哎，跟那当头的掰扯掰扯，保住了大林。哎，啊，你知道执法大队领头的是谁吗？
2: 哎呀，我哪知道啊！哎呀，
1: 就是上回大林收拾的那个副乡长，现在是县国土执法大队的副队长了。
2: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大林怎么碰上他了？你说，这不冤家路窄吗？这
1: 对呀，
0: 这还能有大林好啊？
1: 人家这次可是下狠茬子了，现在就看王乡长能不能保住大林了。
0: 哎呀，你说这大林这怎这么不顺呢？你说，回回都是，眼瞅着妥妥的事儿了，到时候他准给你出点岔头。你说这是不是犯什么说头了？
1: 这犯什么说头？犯小人了。哎，对了，我得找陈明去，把这借款据先改一改。
0: 你说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提钱呢？
1: 这大林办的可是正事儿啊，咱能不掏钱吗？
0: 老头子，你说这话我愿意听。
1: 啊，
0: 要改呀，赶快改，在屋呢。
1: 在屋呢。
0: 嗯，
1: 我这就去。
0: 嗯。
2: 合同愉快啊！
3: 哎，陈玲
2: 啊，爹，你等会儿啊，我这忙完了。
3: 行，陈总，这合同我就拿走了。按照合同那个包的预付款，我打到您卡上了。
2: 行，好的，没问题。
3: 我看您这家里有事儿，那您先忙，我就走了。
2: 啊，行行，哎，那个冯总，
4: 哎，
2: 送一下老家。
4: 哎，行行，来，您慢走。
2: 你看啊。我光今天一天就有四笔款入账，
1: 那你先把我那钱先还10万行吗？
2: 你要10万块钱干嘛呀？
5: 那个董燕啊，她还房贷，她没钱，缺钱。
2: 让她等等吧，等我这个工程完工了再给她。
1: 我就知道这钱到你手里就要不回来。那你先把我这据先改一改。
2: 我说爹，我给你换了，你还能拿着这玩意儿上法院告我去？来，给你换。
1: 哎，
2: 什么？你天天的追着我屁股轰？
6: 请进。
7: 哟，县长，
6: 大林啊，快坐下。怎么样？群众入社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了吧？
7: 能不受影响吗？动那么一点土，就又要罚款，又要移交法院的，一般老百姓哪见过这个呀？魂儿都吓飞了。王县长，要是这样的话，改造东大边，咱光土钱都花不起呀。
6: 这的确是个问题啊，所以我想过了，这罚款还要再好好想想办法。
7: 可老百姓谁能扛得住啊？所以说，还得靠王县长您多替我们说说话呀。
6: 光我说没用啊，他们一旦定了性，你们构成了非法驱逐，罚款都是轻的，要是追究起来，乡里都脱不了干系。我再找人出头替你们说情，不太合适啊。
7: 那怎么办？
6: 有办法。大林啊，现在提倡要深入推广农业的供给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你做的绿色种植就是着重发展的这一块。市领导非常重视，我已经多次把你的情况向县长做了汇报，县长也向市长汇报了你的情况。这个傅立平有个大哥叫傅立军，现在是国土局的一把手，跟我是党校同学，人非常正直。我也在向他反映你的情况。
7: 啊，王县长，这个事儿啊，可能还真不太好办。你不知道那傅立平就是因为我，才丢了乡长这位子。他大哥能不知道？他大哥就是再正直，人家也不能反过来帮我吧？这会儿，
8: 哎，姐，你找我啊？
2: 嗯，你看现在这些人都会看风，一个劲儿的往我这儿送钱，我这利息都一降再降了，他们还往这投呢。
8: 好啊，那就把高薪的部分退回去呗。我看你这是又有新打算了吧？
2: 我没有什么新打算，我呀，还是想把东大边的地整到手。
8: 哎呀，这运气来了，想不发财都不行。没想到这傅立平还帮个大忙呢。
2: 瓜子。
8: 哎，姐啊，咱们在工程上那40%的股太少了。得让林老板在协议上增加补充条款，把大头让给咱们呀。
9: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

0: 继续往里投钱，把股份增大。
1: 跟地比，工程来钱快啊。
0: 林老板能同意吗？
1: 跟你说，
0: 行嘛。
1: 他一外地人，咱怕他什么呀？
0: 那这事儿你可得办妥了，找点靠谱的人啊。
1: 放心吧，啊。
0: 哎，这事儿别让董二林知道了。
2: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没事，我先走了啊。
0: 嗯。

0: 兰姐，
1: 哎，你好。
0: 你之前不是说想找工作吗？我给你介绍我朋友，云姐。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哎，屋里请。
3: 哎，好。快坐。
0: 哎，谢谢。
3: 谢谢。
0: 云姐啊，开的是个烧烤店，正巧需要一个串肉串的。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要找工作吗？
2: 对，
0: 这个活要干好了，一个月能挣2-3千呢。
2: 是吗？
4: 太好了。
5: 就是吧，这烧烤店干活辛苦点，
4: 每天都得后半夜才能睡觉。
2: 哦，那没事儿，我这干活人不怕苦也不怕累的。
5: 这一看秋兰姐呀，就是一个又能干又吝啬的人。
3: 这房子是你的吗？不是我的，我妯娌的。
5: 哦，那你妯娌是城里人呐？
2: 他不是城里人。他是那个做生意的，赚大钱的。
5: 那他是干啥的呀？
2: 在我们农村的时候，他就弄那个土地中介，现在是搞那个建筑。反正人家是什么赚钱就干什么，可有本事了。
0: 兰姐是来给他妯娌的孩子做陪读的。
5: 哦，那你还打啥工啊？
3: 他还能给你少开工资啊？
2: 他倒是要给我发工资，那我哪能要啊？
5: 那为啥不要啊？
2: 这都自己家人自己孩子。再说我儿子也在这边上学呢，我这不是带一个孩子也是带，带俩孩子也是带吗？再说我们还都住着人家的房子，不能要人钱了就。
5: 这现在呀，不计较钱的人真是太少。这秋兰姐一看就是个仗义人。
3: 就是
5: 你这朋友啊，我交定了。那你今天就准备准备，咱明天上班该行吗？
2: 啊，行，没问题。
3: 哎，
2: 啊。

0: 都好好干活，别看了啊！哎，凉，哦哦，等着，把手套戴好了，一定得注意安全啊！
1: 预备，
2: 好。
0: 你看我这脑子，哎呦，来来来，哎。
3: 二林，
0: 二林哥，是这样，这个陈总啊，让我到县城进些辅料，你说我哪懂啊，是吧？哎，你得啊，帮我把关。你是行家呀，
3: 妈，这么大事我哪能干呢？我这么个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的主，我干不了啊，这事。
0: 二林哥，你可别这么说，你是专家呀。这样，到县城里我招待你。你说陈总他不信我。
4: 我只能求你了，
3: 二林哥，求你！啊，那我这走了，这工地这么大一摊的，谁管呢？啊，
2: 没事，陈总一会儿就过来。啊，电话。啊，
4: 二林啊，你帮马三把料进了吧？你去盯着，我放心。毕竟是自己人，他是外人。
2: 行吧。 这事儿我给你办了，啊！哎呀，你是不是今天才发现我比你聪明？
0: 二林哥，你一直都聪明。
2: 这小子。

0: 服吗？
1: 服。
0: 带路。
1: 哎。
2: 我来了好几趟，我都没抓着你人影。
3: 妈，我的事儿你就不用惦记了。
2: 你说他们又要罚你，又要把你送进法院的，我能不惦记吗？那你说他们到底能不能把你抓走啊？
3: 王先生都出面了，还抓啥呀？
2: 哎呀，傻儿子，你知不知道是谁把你捅了？
3: 知不知道又有啥用？
2: 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是狗剩媳妇儿。
3: 你也猜到是他了？
2: 我不是猜的，我是听到了看到的。他把你捅了以后啊，就舔着脸上陈玲那去邀功呢，结果让陈玲一顿臭损。哎，我听说他们要罚你们十多万呢，你说这不要命吗？这，
3: 妈，你就不用跟着操心了，我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他们凭什么罚我？哎呀，
2: 我不是说你做错事儿挨罚。我是说你让小人下绊子了，儿子，别上火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干多大的事儿啊，就得担多大的责任。天大的事儿，咱们擎着。
3: 妈，过几天我想出去一趟。
2: 啊，出去一趟？
3: 家里的事儿就多费心吧。
2: 嗯，该办事办你事儿去啊，家里事交给我，你不用惦记啊。

0: 这工地你是老板？这么回事啊，兄弟我呢刚从里边出来，手头啊比较紧。这么着你看，给你这工地上添点料，关照一下吧。
1: 是这样，咱们国家有规定，像我们这样的工地的这个料啊，全是厂家直接供应。
0: 你的意思是不给兄弟面子啊？
1: 那哪敢，不是我。大哥，是这样，我呢是这儿的老板，但我是小老板。我们大老板陈总今天没在，要不我去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2: 坐好。
1: 行了，我们呢？
3: 出啥事了？
4: 出大事了！不知哪儿来的一群人找上林老板了。

0: 陈总来了！陈总来了！陈总来了！哎呦呵，今天还来俩站岗的。
1: 你谁呀？找谁？
2: 别废话啊！哎呦，陈总，这是我老板。
1: 我不是，我不是你，你得是。
2: 等等，
3: 姐，
2: 你怎么来这儿了？啊，
3: 嗨，弄了半天是你找我呀？哎，其实你说你找我，你也不说一声。
1: 这，
3: 你
1: 林老板，这愣干什么？不林老板，赶紧坐下呀！您，
3: 轻点，轻点，我自己来。
2: 要不我自己来？
1: 哎，
2: 你俩挺熟哎。
1: 刚认识。
2: 这么回事，姐，我吧想带着兄弟们呢给林老板这个工地啊尽点料。你也知道，兄弟我刚出来，这手头比较紧。再说，下边的弟兄得有口饭吃吧。
3: 亲的，别怪姐说你啊，怎么谁都吃啊？
1: 不是，姐，听您的意思，这工地你也有股份啊？
2: 不是，
1: 有，太有了，那个。
4: 大股东这是，
2: 早说呀！姐，原来您是这个工地的大股东啊！
4: 得嘞，打今儿起，再有人敢来工地上闹事儿，给兄弟打电话。拿着。
1: 这什么意思，姐？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
4: 你这都叫了我姐了，还能不拿着？拿着。
2: 拿回去给哥儿几个买点好吃的好喝，拿着。愣了干什么？还不谢谢大姐？
4: 谢谢大姐。
2: 姐，这多不好意思。那我就拿着了啊。
4: 拿着吧。
2: 今后有什么事，您说话。兄弟为了你脑袋搬家，在所不辞。
4: 讲究。
2: 我就撤了啊。
4: 撤了。
2: 林老板，哎，对不住了啊！林老板，你告辞。
4: 姐，走了啊。嗯，走啊。慢走啊。哎，不用送，不用送。
2: 留步，林老板。
4: 哎，好好。走了，姐。哎。
2: 老林，坐。
5: 有喝，嘿，
6: 工具的事儿你听说了吗？什么事儿？那来的可是正光化亮的光头啊，太吓人了！
7: 大伙儿都吓麻爪了。还是陈总有路子，社会人都得敬他。
8: 你们知道那家包的光头是谁吗？
5: 谁呀？
8: 是马三儿媳妇他那娘家三哥。
6: 对呀，我说瞅着怎么能眼熟呢？
8: 哎呀，这回陈总啊，可要成大股东了。
9: 哎，我说，大伙嘴上有个把门的好不好？宁说成，不说破；说破了，又是个闲货。

0: 庆祝好
1: 朋友。哎，大姐，您好，我问一下那个通达小区怎么走啊？
2: 啊，通达，你这样啊，再往前面走，啊，一拐弯就到了。
1: 哦，
2: 还没拐弯。
1: 好，谢谢，哦，谢谢您啊。
0: 哦，你这鸡蛋怎么卖的？
1: 我这鸡蛋不卖。
3: 哇哦！哎，你找谁呀？
1: 哎，我找那个国土局的那个傅立军。
3: 傅立军
1: 啊，
3: 他在单位没下班呢。
1: 啥时候下班啊？他

0: 有事你去单位找他吧。
1: 我是他亲戚。
0: 啊，亲戚啊？
1: 啊，
0: 你这是给亲戚带的土特产呢、啊？
1: 鸡蛋、小米啥的拿过来让他们尝尝啊。
0: 我刚才看他媳妇回楼了。
1: 那行，那我找他媳妇去。
0: 那行，那你慢走啊。
1: 哎哎，谢谢啊。哎。

0: 那个人啊，就是董大林，崖沟乡崖沟村的村民，和咱表姐呀、还是亲戚呢。
1: 他是来说情的。
2: 那他现在还在门口蹲着呢，可怎么办呀？
0: 别理他，就让他在那蹲着。
2: 我觉得他挺可怜的。
1: 前两天李林给我打电话，说他听表姐说了，
0: 这个董大林最不是人了。应明是养老人的，实质上是看中了老人的那份地。
1: 地一到手啊，他就不要老人了。
0: 上次老人都掉进茅坑里了，他也不理不睬。
1: 还是表姐碰上给拉出来的。
3: 你说这样的人，咱能搭理他吗？
4: 那好吧，那好吧，那你先别回来了，我不给他开门。
0: 啊，对，别给他开了。
5: 哟，陈总，来看看地啊。
6: 来看看我地里的收成怎么样。
7: 你看看这苞米长多好，老姜今年包你那块地啊，可算是抄了。这还不得打3000担苞米啊？哎，50万算是装兜里了。
6: 哎，冰子，哎呀，我老想管你叫冰子，你说，你现在已经是王理事长了是吧？
8: 啥王理事长？
6: 哎，王理事长。你们收成怎么样啊？
8: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
5: 闹了一场虫灾，白干了。
9: 乡长呢，一直说给我们想办法，这中间，架不住老人背后给我们使坏呀。
6: 我呀，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我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啊。
5: 等林哥回来商量商量，
8: 不让动土，绿风公司也不干呀。哎呀，看来林哥这回啊。是扛不住了。
6: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要请我大哥回来上工地给我管账。
8: 是吗？
6: 那是啊，任何时候一家人，他绝对是一家人。哎，想清楚了，随时要找我啊。
8: 吹。

0: 你这是有啥事儿啊？拿这些东西？
1: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这好长时间没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0: 我跟你说，我就刚才就一直这个心慌，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儿似的。你看你就来了，
1: 你真心慌了？
0: 是不出事儿了。
1: 那你别那么邪乎行不行？
0: 没事，现在好了，是不出事儿了。
1: 没啥大事儿，就是那个去年不是咱在那荒丘子拉那些土吗？这是前两天有人把咱给告了，说是要罚点钱，说
0: 罚多少钱？
1: 没多少。
0: 这没多少是多少啊？
1: 没多少，真没多少，这没多少。
0: 这谁告的呀？陈玲啊？
1: 不是他，不是他。
0: 那谁呀？
1: 你大嫂。
0: 他怎么能告到国土局去呢？谁给他引的路子啊？
1: 不是你，你记得上回那个鱼塘那事儿，我不是和那个姓傅的乡长不是干起来了吗？
0: 啊。
1: 后来他调走了吗？不是他。
0: 他是我大嫂的一个远房的一个亲戚。
1: 对呀，后来调到那个县国土局去了。你大嫂这不就把咱给告了吗？你别着急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昨晚8: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5月29号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
3: 返回舱着陆，
2: 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

0: 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圆满完成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将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晚，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二十二号飞船顺利地返回。今天，部分实验样品运抵了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公斤。日非领导人28号举行会谈，决定启动两国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并宣布日非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近期不断地强化与菲律宾的安全勾连，加速推进小圈子外交，将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3: 据报道，防务安全合作是此次日非领导人会谈的重点。两国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旨在建立双边防务情报共享与合作机制。舆论认为，由于美国与菲律宾已建立类似机制，日本企图借此打造美日非三边情报共享体系。此外，日非将两国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除同盟关系外，日本在双边关系中的最高定位。除了接待菲总统来访，日本近期外交动作频频，首相高市访问越南、澳大利亚、韩国，多名日本内阁成员也赴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活动。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府试图将经贸能源议题、供应链合作与防务安全机制深度捆绑，拉拢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其目的在于搞小圈子外交。不过，有日本前外务省官员表示，地区国家并不愿意选边站队，高市现阶段未取得实际成果。此外，日本还不断推进军事松绑政策，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自民党近期还围绕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形成建议草案，提出强化日本远程打击能力、防空体系及持续作战能力，并加速部署长射程导弹和下一代动力潜艇。分析人士认为，高市小圈子外交与扩军备武同步推进，不但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还加剧社会民生的困境。日本经济产业省前官员表示，高市政府在日本债务高企、社保负担不断加重的背景下，不断扩大军费，不仅挤压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还可能让日本陷入财政失衡与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反噬自身。
2: 日本防卫省昨天称，将向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派遣4名自卫队员，负责与相关国家的协调工作，从俄乌冲突当中学习经验。近年来，日本加强与北约的互动，其背后有何图谋？
1: 共同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称，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将驻扎在德国西部。

内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一年。防卫省方面称，这四名自卫队员主要参与相关行动的协调工作，并将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式，不会参与实际作战。

0: 菲律宾方面感兴趣的日本海上自卫队阿武V级护卫舰出口问题。如果出口得以实现，可能成为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的第一号案例。而与此同时，两国都倾向于选择性叙事，刻意营造地区的紧张氛围，强化包括日美菲以及理念相近国家之间的协作。再来看日经中文网，快速打造日美菲安保框架。日本与澳大利亚、英国从签订情报保护协定到完成互惠准入协定和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的签订，大约花了10年时间。而日菲两国以罕见的快速完善了安全保障相关协定，其目的是趁菲律宾马克思政权的亲美政府执政期间，建立以美国为轴心的日美菲三国安保框架，这是东南亚首个准同盟关系。而尽管如此，菲律宾下一届政府是否同样重视与美日之间合作，仍然是难以预测。再来看俄罗斯媒体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加剧阵营对抗风险。菲律宾总统将访日视作整个外交布局的重要一环。日本首相在联合记者会上强调，日菲将深化合作，应对日益严峻的地区战略环境。近年来，日菲防务勾连持续升级，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频繁举行联合巡航和多边演习，一系列动作成为地区安全格局的新变量。分析称，其本质是拉帮结派，搞排他性军事小圈子，必然挑动对立，加剧地区阵营对抗风险，最终将产生反噬效应。再来看，最后是日本的华侨报网，日本危险转向，搅动地区安全。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本土防卫的传统定位，此前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参加肩并肩联合军演，并且发射88式地对舰导弹，这表明日本安全战略的思维边界在不断的向外推移。这种趋势引起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地区稳定依赖的是相互信任、危机管控和合作机制，而不是军备竞赛。日本如果把国家安全建立在军费增长、远程打击能力扩张之上，只会进一步刺激地区战略猜测、猜疑，推动安全困境不断的加深。好，媒体焦点的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李娜。
1: 好的，感谢刘洋。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
2: 在开幕式上，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当前世界多地冲突持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对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往来以及供应链稳定带来负面影响。各国应加强战略互信，坚持对话协商，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共同应对安全与发展挑战。
3: 与往届相比，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一个特点是讨论范围在不断扩大。受中东局势波及全球经济的影响，安全概念正在从传统军事领域逐步延伸到经济、科技以及全球治理等更广泛层面。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推动合作，仍然是本次对话会关注的重要方向。
2: 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此次对话会，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滕先生你好。
4: 你好，林娜。
1: 在亚太安全秩序面临碎片化风险的当下，中国在相会上应该如何的主动去塑造合作叙事，将全球安全倡议转化为具体可感知的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呢？
4: 这应该说了，我们现在看了，就最近这么多年呢，中国一直致力于呢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那么从中国方面来看的话，就针对当前的形势，比方说我们现在看的话，当前的国际形势呢正处在一个变乱交织的样态，而且不断的向前延展，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高新技术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呢，带来了巨大冲击。那么大国呢，在很多方面呢，并不按照这个相应的规则、相应的法理呢来这个。

0: 处理相关的事务，甚至呢，贸然的使用武力。那么，地区国家呢，也在跃跃欲试呢，希望能够在塑造未来国际秩序方面呢，自己的一席之地，或者是呢，实现某些国家的个人的图谋。那么从这种这个样态来看的话，中国提出来的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在很多时候呢，应该说呢，为我们当今应对国际的变局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说我们给这国际社会提供的方案呢，在很多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呢，是对未来的一种这个引领，也是对未来指明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那么从国际社会来看的话，大国呢似乎现在呢也在调整各政策。我们看到赫克塞斯国防部长在刚刚的这个发言当中也强调了中美加强合作沟通的重要意义。不仅这种合作对于这个地区的稳定，对于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大国呢应该说加强合作，那么地区国家呢也应该呢清醒地意识到当前所面临的局势，那么加强合作，那么这才是呢我们应对现在在安全领域挑战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措施。所以中国方案、中国倡议呢，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因为我们顺应时代发展，我们提出来的倡议呢，应该是未来世界发展的重要方向。
1: 本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持续关注了南海、日本在军事化等地缘议题，又首次将中东局势对亚洲能源与安全的冲击列为了焦点。那么对此您如何看？当跨区域安全威胁与传统地区竞争同步升温的时候，亚太安全秩序的未来走向将会如何？
0: 从现在来看的话，地区国家，特别是一些野心勃勃的国家呢，希望重蹈覆辙。比方说，日本想着复辟军国主义，最近几年呢，在各个方面呢，都表现出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比方说，高扫描去年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搬弄是非，不断挑起跟有关国家的矛盾，其目的呢，就是借此呢，来笼住国内支持，同时呢，也向美国呢做出投名状。那么在这个背景下的话，他的这个政策呢，表现出极大扭曲。比方说，他认为这个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很显然，作为一个政坛的一个老政客，那么对于中国跟日本之间的敏感议题呢，如此这个公开的挑衅呢，他就是要刺激中国，刺激这个地区的矛盾，那么从而呢，在国内为他自己的或者为他自己政党呢提供支持，而且现在不断的呢发展进攻性的武器，要修改和平宪法，要这个不断的扩军备战，那么这种这个举动呢，对于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呢，作为岛国的意识呢，它应该说这种焦虑呢是始终存在的，而且现在要复辟军国主义呢，它必须呢要突破现代的和平宪法的限制，从而呢使它能够呢实现这样一个幻想。那么从菲律宾来看的话，同样也是这样一种这个选择，选边站队。那么在这个地区呢，然后在南海挑起相应的事端。其实，在南海的这个岛礁和这个领海的归属问题呢，早有这个论断。比方说，从历史传承来看的话，当中国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呢，那么菲律宾呢还是一个朝贡国。那么另外一个重要依据呢，就是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呢，战胜国达成的一系列的法律文书，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对于南海相关岛礁、相关水域的归属呢，已经有清醒的认识。现在菲律宾呢，为了盘踞既得的利益、既得岛礁，那么不断呢把域外势力，不管是把美国还是日本呢，甚至呢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呢也引入到这个地区，就是要趁火打劫、趁乱呢来捞取好处。那么这种这个举措来看的话，对地区，特别对南海的稳定局势呢，会带来极其这个重大的冲击，所以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特别对菲律宾的这种跳梁小丑式的这个挑衅呢，我觉得地区国家必须清醒，因为在这个地区，我们都知道，冷战结束以后一直保持着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于各国的发展呢都是一个利好。如果说因为日本或者因为菲律宾挑起了地区的争端或冲突的话，我相信西太平洋地区呢可能会卷入一场纷繁复杂的这个冲突当中。那对于任何国家来说的话，这都并不是一个好的答案。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的决定。不过，据美媒的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0: 特朗普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
0: 声明称，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称伊朗和阿曼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国家，当然必须采取相关机制，既要保护自身作为沿岸国的利益和安全，又要向国际社会保证这一航道的航运安全。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将通过导弹而非对话使对方让步。他指出，伊朗不通过对话赢得让步，而是通过导弹。伊朗不相信保证或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
2: 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这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且根据协议文本，在这笔款项解冻前，伊朗不会进入任何后续谈判阶段。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一旦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行动。对于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反复拉扯，有专家表示，导致这种局面并非沟通不畅，而是双方的战略模糊博弈。双方本质上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要显得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伊朗则表现不屈服于压力，一切还可再谈。这场模糊博弈恐怕将持续到最后一刻。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
0: 阿拉格奇表示，他与巴德尔讨论了霍尔木

0: 福斯海峡及其未来在主权责任和国际法框架内的管理问题。在此次富有建设性的通话中，他表达了伊朗声援阿曼、共同对抗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拉格奇还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伊方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称其企图勒索一个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巴加埃称，以毫无根据的借口威胁对阿曼实施制裁是绝对非法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他敦促国际社会对此类行为做出负责任的回应，以防止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日益常态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到28号晚的24小时内，在革命卫队和外交部协调下，共有2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的行动保障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指定航线上船舶的安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援引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的声明报道，截至到27号晚上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同一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美方公布的此轮制裁对象包括8名个人和5个实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针对和谈，美伊都有明确的红线。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恢复无限制通航？美伊之间低烈度的摩擦是否会常态化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无意软化立场。美伊关系错综复杂，虽然外交进程取得进展，目前报道中完全没有提及伊朗做出任何让步，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核问题上。特朗普此前表示，如果伊朗认为他会为了避免长期对峙而软化立场，那就打错了算盘。伊朗希望看到的是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美军从伊朗附近撤军，以及由伊朗和阿曼控制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航线。尽管美伊都面临着国内压力，但距离真正的和平还有很遥远的路。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纽约时报》，海上形势严峻。美国当初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时，希望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伊朗依靠快艇、无人机、导弹就能够牵制美国先进的战机、航母舰队。两个实力悬殊的对手在霍尔木兹海峡相互角力，很难实现速胜。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称，伊朗港口贸易归零为正在进行的谈判创造筹码。专家指出，美国通过封锁来拖垮伊朗，往往需要数月乃至数年时间。对美国海军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保持战斗力同样是一个难题。再来看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美伊缺乏信任。美伊之间向来是缺乏互信的，美国一边释放积极的信号，一边升级军事施压，表明博弈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伊朗不愿放弃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将其视为潜在的收入来源和威慑敌人的手段。伊朗有能力随时封锁海峡，而且封锁的成本极低。 分析称，虽然美国声称不怕与伊朗方面耗时间，但面对伊朗的强势和拖延战术，美国除了

0: 对伊朗进行所谓的防御性打击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手段。最后来看西班牙媒体《理性报》，谅解备忘录凸显局限性，没潜在的备忘录既不代表双方已经实现和解，也不意味着某一方取得了胜利，它所反映的其实是双方在自身对自身战略局限性的一种认知。而美国深知任由局势升级恐将引发地区及经济动荡，危及自身掌控力和影响力，而伊朗也清楚地意识到仅凭威慑手段尚不足以打破制裁壁垒，更无法重塑地区秩序。美伊努力达成的更像是一种暂时的平衡，从而向一个更具可控性和竞争性的阶段过渡。好，今天媒体焦点就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丽娜。
1: 好的，感谢刘洋。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称，受伊朗局势的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的下降，未来两个月油价大概率走高。
2: 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6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7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贾比尔上周曾提醒，即便冲突平息，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运力至少耗时4个月才能恢复至战前80%水平，想要完全恢复通航能力，要等到2027年第一季度，甚至拖到第二季度。
1: 29号，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再度实质性的升级。以军参谋长当天称，以军正在持续向前推进。与此同时，黎以29号在美国继续展开谈判。详细的内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兵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第36师已渡过利塔尼河，并控制了部分制高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条河位于黎以临时边界以北约30公里处，是黎巴嫩南部的战略分界线。以军此举意味着其地面控制区已经深入黎巴嫩腹地。内塔尼亚胡还表示，行动覆盖整条战线，不仅是黎南部，还包括贝鲁特和东部的贝卡谷地。同日，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正在持续向前推进，对真主党的打击前所未有。他威胁说，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军事缓冲区不会限制其行动，只要发现威胁，以军就会清除。就在以色列持续推进军事行动的同时，黎以29号在美国继续展开谈判。与本月15号黎以的外交会谈相比，本轮谈判则是首次全部由两国军方人员参加的技术层面会议。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这场会谈的核心任务是讨论如何在美国15号宣布的所谓45天停火延长期内防止擦枪走火，比如以军如何从黎南部部分地区回撤，黎政府军如何接管南部等。然而双方会后并没有对外发布声明。以色列媒体认为，在当前以军还在持续扩大军事行动，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本轮会谈注定不会有任何具体结果。以媒体分析，当前以方的核心逻辑是名义上接受美国主导的延期停火，实际上利用这段窗口期加速制造地面既定事实。特别是在美伊协议签署前的最后窗口期，以方试图尽可能多地打击真主党的有生力量，扩大地面控制区。但是以国内对当前在黎巴嫩的行动策略存在明显的分歧，有以方专家就指出，以军当前扩大军事行动，并对黎南部民用基础设施发动打击，并不能有效阻止真主党持续发动并造成以军伤亡的无人

0: 击袭击，也无法实质性削弱珍珠党，反而有可能强化其内部凝聚力，令以军陷入泥潭。
1: 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的危险。
2: 萨拉梅表示，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博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相关文化古迹的受损情况，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据萨拉梅表示，2024年11月，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共有79处遗址被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保护范围，包括提尔城遗址、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多处文化古迹与历史地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在哈萨克斯坦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系列活动，在结束访哈行程前召开记者会。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是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他表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接触仍然在继续，但目前谈判没有进行。普京还就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评论称，在完成必要的专业鉴定之前，没有人能够断定这架无人机的来源。此前就曾经发生过乌克兰无人机坠落在这些欧洲国家的情况。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且引发了火灾。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了火灾，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国防部称，28号晚到29号的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事发地点靠近罗马尼亚边境。随后，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同时表示，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将被关闭。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欧盟多国出现无人机相关事件之后，各方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至今没有拿出任何相关事实与佐证材料。此外，针对罗马尼亚将关闭俄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并且宣布俄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士，俄方将很快地采取反制措施。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该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在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3: 美军南方司令部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及其他高级将领参加会晤。消息还说，多诺万还率队对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与基地官员探讨部队防护等议题。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也通报，经双方同意，两军高级将领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施石油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当地时间29号，美国第24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通报，该部队约1300名海军陆战队员及相关人员已完成部署，接替此前执行任务的第22远征部队在加勒比地区执行任务。美军南方司令部表示，此次部署旨在威慑敌对国家行为体，并瓦解那些有国家支持的贩毒网络。
1: 29号，在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上，古巴代表发言，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围困以及军事干预威胁。
2: 古巴常驻日内瓦国际组织代表贝尼特斯在发言中表示， 今年1月以来，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能源围困等同于战争。

0: 争行为，对古巴民众的电力、供水、食品、交通和医疗系统等关键服务造成了严重影响，其直接后果是婴儿死亡率从4.0%上升至9.2%，而癌症患儿患者的生存预期从85%下降至65%。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对古巴发出军事干预威胁，这一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贝尼特斯驳斥了试图将古巴定性为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言论，称这一说法不合逻辑，是在为一场非理性的新战争找借口。他重申，面对美国政府的霸权政策，古巴一直秉持和平立场，在主权获得尊重的情况下，古巴愿意与美国政府进行建设性的双边对话，但如果发生军事侵略，古巴人民将战斗到底，捍卫国家的主权与独立。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涉台四不表态之后，岛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公开反对赖清德的台独路线。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深绿政党喜乐岛联盟日前发文称，愿意有条件调整台独立场，在岛内投下震慑弹。岛内舆论称，台独团体的第一张骨牌正式倒塌。
4: 由台湾民视前董事长郭贝宏等人创立的深绿政党喜乐岛联盟，近日在官网发布一封致大陆的公开信，内容提到愿意调整台独立场。喜乐岛联盟创办于2019年，向来被视为独派团体，此番言论被岛内视为第一张台独骨牌倒下，深绿基本盘恐已松动，
5: 没有台独了，所以台独失望了。你看那年喜乐岛都跑出来，郭贝宏都告诉你说我要去统一了，哎，这个对他影响非常大啊，他信任度部分啊，所以这个非常严重，严重到他的基本盘会出问题。
4: 舆论普遍认为，此次立场大转弯并非单纯理念转变，更多是对民进党当局不满的宣泄和反弹。尤其是赖清德上台后刚愎自用，只重用自己派系的人马，所谓台独小党分不到一杯羹，持续泡沫化，积怨已久。
6: 怎么忽然间大转弯？我在想啊，他们是不是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去表达对赖清德的抗议？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在反弹啊？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比较大，
7: 刺激赖清德
6: 是应该是。
4: 事实上，近年来深绿极度势力立场松动早已明显转向，足以说明深绿阵营从来不是铁板一块。随着外部局势生变，美方多次释放不支持台独的明确信号，加上民进党只会拿台独骗选票，执政只顾分赃，越来越多岛内独派人士看清现实，台独早已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8: 两岸中间统一也必将统一，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台湾各政党、团体、界别、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的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3: 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日前赴台，针对台湾北势科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源需求，他表达了对台湾用电紧张的担忧。然而，民进党当局并不想承认问题，一方面坚称至少到2032年台湾都不会缺电，另一方面，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还搞起了文字游戏，狡辩说能源和电力是两件事。但之后黄仁勋有数次明确强调需要电力，岛内舆论痛批这一表态就是给台当局的当头棒喝。
9: 黄仁勋近日表示台湾需要更多能源，岛内舆论解读黄仁勋的意思是芯片产业是高耗能生产，岛内现有电力现状难以支撑，但绿营死不承认。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甚至玩起了辞藻游戏，称黄仁勋提的是能源不是电力，以此狡辩台湾不缺电，然而被黄仁勋随后的明确表态打脸。

0: 有党内舆论认为，黄仁勋的说法清晰表明了他对岛内包括电力在内的能源结构认知，但沈柏阳之流就是要凑上来被打脸，不但在选战上失分，更让民进党长期以来的巨大短板再次成为社会焦点。
1: 能源就是讲说电要够用，这跟他过去的说法完全一致嘛。那他完全一致的说法，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变成对于沈柏阳的残酷打脸啊？就是因为你民进党喜欢硬凹啊，你何必硬凹呢？他们这个非反核啊、非核啊，现在已经要付出代价啊。这个目前啊，这个沈柏阳他的竞选团队啊，真的是无脑去挑这个议题，正好把民进党的最大的弱点，大家诟病的这个台湾这个 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啊，直接摆上台面。然而，当转移焦点的策略失效，民进党当局无可回避缺电疑虑，台经济部门就又出面回应，台湾就是不会缺电，只是这种无意义的再次承诺，岛内早已不再相信。
2: 每一年都会滚动式的检讨，那现在滚到检讨到2032年，甚至到34年。 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
3: 你就是在打脸黄仁勋的，说我们都没有缺电。当初把核二、核三说要停役的是谁？不是民进党吗？现在说要重启核二、核三的又是民进党，
2: 你们到底在吵什么？我不太懂啊。
3: 过的话，为什么过去几年包括台积电也要求降材啊？电不够，所以才需要降材。
0: 台舆论批评称，受到底芯片产业不能靠各种话术发电。当全世界都在抢能源、抢电力，民进党当局却还死鸭子嘴硬，那才是台湾真正的危机。
4: 2026年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入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英伟达因其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的一句“台湾需要更多电力”而成为蓝绿攻防的议题。 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有关台湾不缺电的说法，不仅被黄仁勋打脸，也显示其逻辑错乱，是为选举考量。而据岛内媒体的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以 58%的支持度大幅领先沈柏阳。
5: 英伟达等国际科技巨头进驻北投科技园区，其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近日在员工大会上明确表示 ，AI 产业需要更多电力。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8号带领本党民代议员和相关机关人员前往会勘配套的电力基础设施文林变电所，并借题发挥，称台湾缺的不是电力，而是输电的配套设施。
6: 黄仁勋其实昨天也有提到，他提到是 energy， 那他不是在讲电力，明明电就是摆在那一边，但是问题是没有管道可以送到这个地方，就是叫你有水库，但是你没有接水管是一样的意思，而这就是变电所重要的地方。
5: 当地媒体指出，沈柏阳一方面玩弄辞藻，曲解黄仁勋的意思；另一方面，把矛头指向选举对手蒋万安，暗指是他没见变电所。岛内舆论嘲讽，这正是沈柏阳最典型的黑熊式认知作战，不直接回答问题，而是重新定义问题；不处理民众焦虑，而是先转移焦点。
2: 当大家讲到所谓的能源政策，当然就是谈电够不够用啊，稳不稳定啊这样的东西啊，所以这两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样的，那就 偏偏就喜欢有人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发展，为了选票的考量，为了选举的节奏，所以他就要讲哦，他讲的是能源政策，他讲的是 energy， 不是 electricity，
7: 不是电力，你就硬要把这两件事情分开，那让大家觉得说你这个逻辑本来就非常非常的错乱，那你就不要怪被人家打脸嘛。那我们再去讨论说，哎，到底是能源缺能源还是缺电力哈？听柯伦这一点意义都没有，不要再沈柏阳化了，不要再弄这些青鸟跟黑熊的东西。 你们要被沈柏阳愚弄多久啊？
5: 评论指出，沈柏阳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硬凹，凸显出其参选台北市长的荒诞。根据台湾 TVBS 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中，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支持度为 58%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的 30% 双方差距达28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显示，在20到29岁年轻选民中，沈柏 沈柏阳的支持度仅为37%，远低于蒋万安的60%。对此，有党内学者分析，沈柏阳选情不振，是因为他原本抗中保台大将的定位完全无法适用于市长选举，其竞选战术至今只有点状，甚至如换个头发造型等花絮层次的操作，根本

0: 无法构筑完整战线，而民调显示支持绿营的年轻族群流失严重，也证明绿营想把沈伯阳塑造成现象级产品的如意算盘仍然打不响。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快点，
10: 爸爸。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0: 是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这几天呢，欧洲多国出现了罕见的五月热浪天气，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发布了高温预警。当地时间的28号，多国的高温天气仍然在持续。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报道。
22: 法国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在西南部城市波尔多，当天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远超当地往年五月平均水平。为防范高温作业风险，当地路政公司调整了工人户外作业时间，并督促工人做好饮水防暑。
23: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on voit ça sous des conditions jusqu'à 36-37 hier après-midi, 37 degrés, c'était très compliqué. Très compliqué. Il y avait la chaleur des moteurs, la chaleur des engins. Il y a pas d'air, donc automatiquement, oui, on fait plus d'arrêts, on fait plus de pauses, quoi.
22: 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南部朗德省一所学校多名学生近日出现不适症状，校方宣布28、29号两天停课。在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全国多个地区28号的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高温天气较往年明显提前。当天在首都马德里，市民和游客纷纷撑起遮阳伞躲入树荫，或是在喷泉旁消暑纳凉。气象部门警告说，今年夏季西班牙气温可能将显著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野火发生概率也随之大幅上升。同样在28号，葡萄牙海洋与大气研究所表示，国内多个地区近日接连刷新五月高温记录。该国南部莫拉镇27号的最高气温升至40.3摄氏度，突破当地历史同期极值。气象机构预计，本轮热浪天气可能会持续至6月初。在意大利，28号，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多个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该国今年以来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地

0: 地区还包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和都灵等。
1: 稍后再来关注天气。
2: 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榆林晴转阴，15到27度。南充晴转多云，19到28度。昭通多云，15到25度。安庆阴转小雨，19到29度。南京多云，18到27度。襄阳晴转多云，20到32度。泉州晴，23到29度。漳州多云，24到32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4度。东京晴转阴，20到29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6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12到19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9度。巴黎阴，16到33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晴，20到26度。温哥华晴，10到16度。渥太华阴，12到21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晴，14到30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24年，中国首款3A 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全球玩家不仅被其精良的制作水准所震撼，更被其中蕴含的深厚中国文化底蕴所折服。游戏中的部分古建筑、雕塑、壁画，取自中国36处名胜古迹，高度还原东方美学。这尊在黑暗中发出熠熠光辉的造像，就是举世闻名的大足石刻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大足石刻位于重庆西北100多公里长江北岸的丘陵之间，被誉为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同时也是重庆独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片巴山蜀水之间，50000余尊摩崖造像绵延千年，构成了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它始建于晚唐，历经5代，鼎盛于2宋，前后历时300余年，将中国石窟艺术推向了世俗化、生活化的最后高峰。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大足的答案是石刻。

0: 时刻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大足城区以北约 1.5 公里，由唐末昌州刺史韦君进主持营建，经五代两宋陆续开凿，历时约250年，形成现存规模。佛湾崖壁绵延300米，坎窟密如蜂房。北山264龛石刻中，观音造像多达90余龛，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博物馆。
1: 这块就是我们大觉啊最美的日月观音，因为我对它呀，因为我们从小啊，那个时候我都在那个北山那个上面，我们学校里读书，读了书啊，放了学转来，我们都在那个地方睡觉。那时候中午在那里，热天都凉快，冬天的冬暖夏凉，我们都在那上耍，就是为啥子？
0: 刘能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足石雕代表性传承人，小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和这里的造像打交道，这里每一龛石刻的位置，每一尊造像的特征，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1: 主要在当时啥子情况，我们都看到一些石刻，一个是很漂亮，但是我们都不能破坏，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我们的都说，那些石刻我们只能看不能摸，摸了哪个地方都要痛，就是说在当时，因为那些老人说那个不是我们人修的，是神仙修的，那个时候是好。
0: 136号洞窟是北山石刻的经典，窟中自内而外20余尊佛教造像，神态各异，他们的衣冠纹饰线条流畅飘逸，错落有致，圆润的肌肤下仿佛有血液在流淌。
1: 你们上哪看见？首先就看那个毛冠，你看见很美的，还有那个脸部，你看起来现在看的哈，看起来那个好像都有弹性一样，就是说，你看那肥也不显骨，瘦也不显肉，因为它那个是在上面没得它，我们也雕不出一些产品。说那个我们那个雕这个石刻，我那时当中啊都改变了我的命运。
0: 125号龛的媚态观音打破了宗教造像的刻板戒律，她身材窈窕，面带浅笑，手持佛珠，宛若山间少女，灵动鲜活。她是刘能峰临摹最多的造像之一。
1: 他要是看不清的话，因为现在啊，那有些现在嘛那个雕的话，雕起出来看清了，就是说，因为他姿势都很美噻，你看那种姿势，因为他名气很大，也是我们大觉的石刻代表作。他小是小，小而精，他都把那个美那个也是称为东方未来，是那些专家都把他称为那些。
2: 也是你心目中的美女吗？
1: 我就觉得很美噻，雕像别个又喜欢，我们也获了很多奖，肯定还很美噻。就是说，
0: 刘能峰的主要作品灵感源于大足石刻里的经典造像。年轻时为了吃透大足石刻，他整日流连于北山的洞窟间，朝夕对着唐宋造像临摹写生，模仿刀法，形成了观音像作品，肥不显肉，瘦不显骨，面部圆润细嫩，有弹性的独特风格。
1: 对，可以，那个雕起光还是光身。你看，你要跟你老汉儿，我你两个都专门雕那个崔地鱼，你看他那个雕起的，你雕不好的，就给老汉儿看。哦，他们呢？从事那个工作已经30-40年了，我那个说我们每个人还都有他特色，推地米哦，你看小烧沙米哦，像那个雕木油土哦，他们都是每个人适应他们雕什么都雕什么都说特长。比如像那一位那个蒋根华，你看他就是在全国石雕大赛得个1等奖，那个王振国他也是。世界传承人也是工艺美术大师，这个就是我那个小孙子，今后我们就要把他培养成传承人。
0: 刘能峰的孙子今年只有8岁，受爷爷熏陶，3年前便接触并喜欢上了石雕，课余时间他都会来到爷。

烈的工作室，观摩学习时刻技艺，如今也能雕刻出一些小件作品。在刘能峰的引领下，

0: 石雕已成为当地农民创业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从以往的家庭作坊模式成功升级为现代化产业园，成为了当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1: 我们来这屈原子，我们都来学着你哦。那老百姓很支持的，还把竹子一些砍了都是。
0: 空闲时，刘能峰经常会来到北山附近的这片崖壁转一转。几年前，他一眼就相中了这片崖壁，地势与纹理都格外适宜造像雕刻，心中也渐渐萌生了在此潜心创作、接续大足石刻文脉的想法。
1: 我们光是在传承，说的人多，做的人少。我觉得，因为我做了那个石刻啊，对他有深刻的感觉。五十年都是做那件事情，我们总就要做点事情。那么我们能把像那些石刻的那个500米把它刻起。现在我们有科技，比如像现在有那个现在的设备，我想的话，将来也是那个。对大就是可以一种传承，也是千年过后或者几百年过后，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0: 宝顶山石刻是大足石刻的核心，位于大足城区东北约15公里，由南宋高僧赵志凤于1174年主持开凿，历时70余年。古代工匠顺势依托宝顶山崖壁的自然起伏，因地制宜依山造像，不仅雕琢出气韵生动的石刻画卷，更把水利布局与力学巧思精妙融入造像设计，让石像与山体浑然一体，成就了宋代石刻艺术与营造科学的不朽典范。
1: 我现在站的地方是我们大足石刻宝顶山石窟的九龙鱼太子，我们后面看的这个造像，其实是古人在造像的时候，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区域的地表水利用这个村沟做了一个排水的系统，然后把结合照相看了很美观。
0: 九龙玉太子是宝顶山的瑰宝，它是宋代石刻水利一体化的巅峰之作。传说释迦牟尼诞生时，九条神龙飞至头顶，口吐香水为其洗浴，于是工匠们就把这个故事和工程排水系统巧妙结合在一起，通过暗道使山顶积水从正中龙嘴流出，浇灌在下方的造像上，营造出九龙玉太子的生动场景，其设计的精妙之处令人惊叹。大足石刻还是宋代艺术和营造学的科学典范，作为宝顶山大佛湾的开篇之作，华严三圣以7米之姿顶天立地，是中国体量最大的华严三圣祖像。右侧文殊菩萨左手托举1.85米高、近1000斤重的7重宝塔，最令人称奇的是，这悬空1000年的宝塔竟从不坠落。宋代工匠巧借袈裟宽袖与手臂形成稳固三角形支撑，将重力传导至基座，把力学智慧藏于佛衣褶皱之间，堪称石刻工程的奇迹。
2: 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看到了这个大佛就在这个位置，那个时候现在怎么去讲，人说见佛一面千年，我是一见就是一生留在这里了。
0: 每天下班前到宝顶山大佛湾巡检维护，是彭柳生坚持多年的习惯。30多年前初见宝顶山卧佛时的场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0: 当时那早晨的时候应该是隐隐约约的还有一点晨光，那是感觉到好神奇。当时这还在怀疑这个世界上，哇嘛，有这么大一个人吗？这么早了你还不起床吗？还在睡觉吗？回来就随着晨光的一点一点的清晰，完了在这里浏览，在王荒流连的时候，哇，好大。
1: 令彭柳生震撼的这尊卧佛名为释迦牟尼涅槃图，它横卧于大佛湾东沿，长度31米，景客半身，神情安详，姿态自然，以有限显无限，是中国传统美学在石窟的极致运用，完美诠释了佛祖涅槃时的宁静与超脱。
0: 几十年过去了以后，感觉到苍老了一点，苍老了，感觉到30多年以后，他就渐渐的也感觉也是像我们人走向了老年化的这种感觉，着急心也力不足啊，就像我们这想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候做不到啊，因为跟不上时间啊，看着他也心里着急啊。
1: 初到宝顶山时，彭柳生还只是一名保安，每天在大佛湾的崖壁间反复巡逻，他对每一尊造像进行了细致观察，对他们的线条、神态、结构都了如指掌。
0: 每天的工作任务就只有这500多米是来回不停的旋转的，每一个只要感觉到好像今天又有好久没看到他了，或者是来到这个面前，哎，昨天是怎么样的？哎，好像多少年没见到个老朋友，其实天天看，他都有一个那个一瞬间的感觉，是不是我昨天没看到你了？那今天我再多看你两眼，就是这样的。
1: 彭柳生亲眼目睹了造像因风化、渗水而日渐残破脱落，他能守住人为的破坏，却挡不住岁月的侵蚀。看着珍贵文物日渐衰败，他满心焦急与惋惜，心底就此萌生了当一名文物修复师的念头。于是彭柳生开始自学雕刻技艺，临摹宝顶山的石刻造像，用最原始的办法把它们记录下来。
0: 我们那个到了冬天就要穿一个那个军大衣，军大衣呢包很大，完了以后我就把那个小石头就放在包里啊，那个工具啊放在另外的包里啊，每天的巡逻当中就看久了就有印象了，就回头就拿个石头就可以做了，就这个人。
1: 在宝顶山上万尊造像中，千手观音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明星。造像高7.7米，身后的手臂如孔雀开屏般密集。千手观音造像一共有830只手，每只手心都刻有一只眼睛，是中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而在2015年修复之前，千手观音造像却呈现出另一种状态。这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拍下的影像，画面造像满目疮痍，残破不堪，260多根指头断裂，1/3金箔脱落，整尊千手观音造像危在旦夕。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家文物局将抢救千手观音造像确定为中国石窟保护1号工程。2010年，大足石刻研究院举办石雕技艺大赛，选拔民间石雕高手来扩充千手观音造像修复队伍。在这次大赛中，彭柳生日积月累的练习终于得到展现，一举夺魁并入选修复团队。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前后历时8年，修复师们利用现代科技，依托3维激光扫描、超声波检测、红外热成像等无损探测技术，精准

0: 探查掩体内部结构与细微病害，再借助数字化建模与虚拟推演，提前制定修复方案。千手观音造像修复面积达222.15平方米，使用金箔超过100万张，每张金箔厚度0.1微米，均需工匠使用特制的竹制镊子，以毫米级的精准度进行手工粘贴。在这项工程中，100多位文博工作者共同参与了此次修复。彭柳生发挥石雕特长，负责千手观音造像的残缺部分补形，独立完成了60多只手的修复。谈起那段修复经历，他至今眼中仍闪烁着光芒。
1: 每一次当同事们都要说下班的时候，我还是依依不舍，还想就跟千灵的那个手或者千灵的照相跟千手观音的眼神不停地去注视，不停地看他们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是很活的，很灵动的。就是在现场看完以后回到自己家里，感觉到他每一次，哎，你下班了，他就好像回头一看，千手观音那个手跟你在招手，下班了，好，拜拜，明天再见啊，有这种感觉。完了以后，一来了以后，他眼睛感觉给你抛一个什么媚眼之类的。他因为他每个手上都有眼睛，每一个眼神，你站在每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他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在想，哎，你怎么又在看我？我放到这个方向来，他还在看我。
0: 在大足石刻游客服务中心的2层。坐落着一座占地面积近1600平方米的大足石刻文物医院，于2022年6月正式投入启用。它集病害诊断、科学修复、数字建档、监测预警、公众展示于一体，为千年石刻提供从体检到治疗再到保健的全周期守护。
2: 我们除了这些技术上的引入，其实我们在文物保护还有一些理念上的变化，其实现在我们往往都是采取提前介入，做前期的一些监测分析和勘察，然后做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措施。我们这个修复工作应该说也是一直在持续，我们除了一些集中的专门的一些修复项目，其实我们大多是可以长期开展了一些日常的一些维护。
0: 如今巡检与维护是彭柳生目前的主要工作，细微的风化剥落在旁人眼中微不足道，却是他心中最深的牵挂。
1: 就是说每天开始你还不觉得，就感觉掉个小渣小小石块，这有啥呀，这个根本没有，现在感觉它掉下来就我们说很心疼，有话说不出来，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天天的坚守，天天的巡查，就一直也在跟他们讲，真正的，我实话实说，跟时间就是赛跑，我不知道跑到哪里，反正我会努力，在我的这个用脚去丈量，用时间去把我自己推到前面去，把后面的时间赶紧能做的这些事情做了，尽量少让他掉一些粉尘下来，去做好这个维护工作。
0: 在重庆大足，守护国宝石刻的不只有专业的文物修复师，还有扎根乡间的义务文保员。大足除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宝顶山、北山等石刻群，还有60余处中小石窟。这些石刻位置相对偏僻，名气不大，但多年来一直有专人守护。早在1986年，当地文保部门就开始聘请石窟周围的村民担任义务文保员。
3: 一天至少是2趟，至少上来都2次，早上家下去吃，稍微就上来，好，晚上要上来洗，一般的要都是个3趟。
0: 王学豹家距陈家岩摩崖造像约500米。2007年，57岁的王学豹受聘为义务文保员，至今已连续守护了19年。陈家岩摩崖造像雕刻精美， 其中圆觉菩萨在大足宋代造像中较为

0: 流行，对宋代佛教造像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1: 我是石匠，学过石匠的，你来打，你喊你打一天到黑，喊你打累点，你都打不起。哎，你看那些打得多精致的，嗯，哎，你看那些整得多好的。
0: 王学宝当义务文保员不是全职，平常以务农为生，但晚上九点前都会准时上山驻守，睡在山上。在山上驻守近20年，在他的记忆中，只有8天没有睡在山上。
1: 太累还是多么久都睡不着，我累点爬也爬痛了，这回头我现在睡得着了。现在不来还睡不着，在屋里睡不着，我才跟那个有情那种了，跟那个菩萨有情那种了。
0: 在大族，像王学宝这样的义务文保员有70多位，年龄最大的85岁，最小的34岁。其中有父子，有兄弟，他们日复一日地与文物相伴，守护着这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石壁史书。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大族的答案是石刻。这千年石刻是先辈留存的旷世瑰宝，浸润一方水土，滋养世代人文，造福万千后人。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也以赤诚之心回馈这份馈赠，专业文保工作者以科技护航，精修古迹，义务文保员扎根山野，常年坚守，非遗匠人潜心着意，更续传承，前人凿石造像，留下千年文脉，后人接力守护，守护万古文明，在双向奔赴中，让大族石刻永续流传。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面墙角遇上墙，和他聊尽了忧伤，可心里头那悲伤真不止两曲肖邦。人生苦短，必须性感，可还很阳刚。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1: 小酒一喝，小嘴一抹，那叫一个爽。
2: 郝锦绣，当着大家的面，真诚地跟你说一句，谢谢你。
3: 尽管能再懂，我也不想懂。
2: 其实，我还有句心里话想跟你说，郝锦绣。我喜欢你。

0: 丁丁，你玩够了没有啊？
1: 是啊，丁丁，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很明确，陶锦绣，我要正式的追你，让你做我的女朋友。
0: 你太过分了，
1: 秀儿。

0: 准就是这儿。哎呀，
1: 满堂，你这两天这么累，我真是看着心疼。哎，你说你这个绣要是成功的话，那你以后接的绣会越来越多的呀，这腰怎么办呀？啊？
0: 我可想不了那么多。等忙完这场秀，我还有个正事得办呢。
1: 什么正事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呦，对对，就是这儿。哎呦，哎，还是粘得住的。
1: 这秀没开始，我就开始紧张了。
0: 甭紧张，肯定会成功的。

0: 金元，你别误会，我跟丁丁什么事儿都没有，他今天就是恶作剧，想让我当众出丑。
1: 郝锦绣，你的情商还真是硬伤啊！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他像今天一样认真。
0: 认真？他从来都没有认真过。
2: 你还记不记得，他在我们学校搞那么大动静，就是为了逼我做他的老师？他今天又故技重施了。
1: 看来他还真的有奔月癖啊。你呢？你就没有对他心动过？
0: 我怎么会对他动心呢？
1: 还说没动心，脸都红了。
2: 你不用顾及我，我对他早就翻篇了。
0: 金元，你别瞎想，丁一丁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1: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郝大农那款？
2: 我和大农哥
0: 从小一起长大，他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1: 家人？

0: 从来都没有把你当成家人啊。你说你大学期间不想谈恋爱，他就默默地在你身边当备胎，
1: 你忍心让他这么一直等下去吗？
0: 我
1: 什么我？
0: 别怪我没跟你说，你这样下去的话，会把他弄得遍体鳞伤的。如果你要是真的不喜欢他，你就要尽早跟他说清楚啊，不要耽误了人家寻找自己的幸福。
2: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0: 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你要是开不了口，我就去跟他说。
2: 还是我去说吧。

0: 你睡了吗？大农哥。
1: 哦，我睡了。
0: 那我不打扰你了。

0: 郝景秀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女朋友。
1: 丁一丁，我和大农哥在乡下的时候就订过亲了，对吧，大农哥？
2: 啊，
1: 我男朋友不想我给别人做家教，所以你还是请别的家教吧。
2: 秀，我爱你。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大学期间不会谈个人感情啊。
3: 郝景秀，
1: 我刚刚给你打电话，你不说你没跟他在一起吗？
3: 你说什么呢？我跟他什么事儿也没有。
2: 换工作，我不是想着多挣点钱，能让你不当家教了吗？
1: 大农哥，我知道你关心我，可是你这样，我会很有压力的。
3: 郝景秀，我喜欢你。

0: 哎，你今儿把我约在这儿，不会是要给我送祝福的吧？
1: 不是警告你，
0: 我最讨厌别人警告我了。到底想干嘛？
1: 全当是见吧。

秀，我走了。下学期的学费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记着，你是我的骄傲，也是咱村的骄傲。不管再难，都不要放弃自己的学业。不必挂念，我会好好的。记住，谁要是敢欺负你，你要告诉我。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替我跟奶奶、金叔，还有金元和金宝说一声，是他们一家人，让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体会到了家的温暖。

0: 秀，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他。
0: 你现在去找他，是跟他说你要做他女朋友，还是说其实你一直都把他当回家人啊？

0: 大楼啊。
1: 哪呢？
0: 那不是吗？
1: 哎呀，还真是咱家大农。
2: 娘，爹，哎，
1: 大农，哎呀，
2: 哎呀，娘，爹，
0: 哎呀，好儿子，回来就好啊，回来了好啊。
1: 饿了吧？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谢谢，真的谢谢大家，今天能来。旗袍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服饰之一，也是我们的国粹，因为它不仅能够充分体现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它还能够充分地体现东方文化当中善与德的极致追求。那我今天做这个秀，主要就是想把这种东方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时尚做一个结合，争取达到一种和谐之美，让世界上更多的女性像穿时装一样来穿我们的中国旗袍。我叫金满堂，是一名裁缝，一个匠人，一个旗袍设计制作师，一针一线，世代相传，这是我们梅花旗袍的祖训。我一定不忘初心，用我这颗匠心，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爱上旗袍，爱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能大家不知道，在一年以前，梅花旗袍差点就葬送在我的手上，不怕大家笑话，我也跟大家说，我也犯了一些很多人曾经犯过的错误，急功近利，梦想着一夜暴富，所以走了很多弯路，丢失了很多东西。虽然说我丢失了很多，但最后至少我的良心没丢，正因为这点良心，这点善与德挽救了我。同样那么多善良和有德性的朋友，在我最危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我真的要谢谢他们。感谢魏鑫魏总，他在我最难的时候像亲兄弟一样给予我帮助，鼓励我重新拿起了剪刀，谢谢。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无论我多落魄多失意，他们一直在我身边。

0: 尤其是
1: 我的爱人，
0: 我的爱人，李慧玲。

垂帘是我所有创作灵感的源泉，在他身上，我真真实实地看到了善与德。她就是一个朴朴实实、特别真实的中国女性。我爱她，我爱她，我爱她。

0: 为什么来这儿吃饭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庆功宴要在家里吃的吗？老太太要知道你带我出来吃，肯定得跟你急。
1: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
0: 为什么来这儿吃饭呀？
1: 哎，你说我今天怎么那么二啊？那么重要的事情都给忘了。
0: 什么事儿忘了？
1: 本来刚才在台上，最后你上台之后，我应该……结果我一紧张，光顾了举手了，最重要的事儿给忘了。
0: 你把什么忘了？
1: 我当时……
0: 哎呀，真的挺好的，你今天真的完美极了。
1: 算了，我也不玩那些虚头巴脑的了，我。
0: 是要回去吗？
1: 不不不不。

0: 喂，啊，雨儿，
1: 阿姨，奶奶晕倒了。
0: 啊，老太太，老太太出事了。
2: 啊？
0: 那，啊，我马上就回去。啊。

0: 明白了。
1: 这回可不能怪我，都是奶奶的主意。
2: 是我的主意。
0: 妈，您这是……
2: 我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0: 哎呦，你给我们惊喜，您这简直是惊吓。
2: 上当受骗了吧？我要是不这么说，你们能这么快回来吗？
3: 文堂，慧莲，你们回来的正是时候啊。嗯，你看，
4: 丁老，这把您都惊动了啊。
3: 我跟您说呀，我今天是负有使命的人。
2: 我今天请小白来呀，是做你们的证婚人。哎，慧莲，赶快进屋换衣服啊，别耽误了吉日良辰。
5: 妈，您这是蓄谋已久是吧？啊，
4: 不过说实话，真讲究。
2: 那是必须的，今天呢是你们俩的大喜的日子，必须讲究。哎，慧莲，你还愣着干嘛呀？赶快去换衣服，大伙儿都等着喝喜酒呢。
6: 妈，奶奶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进去换衣服吧。
7: 好。
8: 掌柜的，我要把你打扮成史上最帅的新郎。
5: 低调低调低调低调低调。
0: 宝宝宝，一块
5: 好好好。
9: 来，爸，晃脑袋。对，放下站好，这样比较自然。
5: 够了，行了。哎呦，你们说这想当年那驸马爷，也就这样了吧？
8: 那是，您就是帅呆了呀！
5: 你把那呆字去掉。宝，你夸两句，我信你的。
9: 帅，都快帅出天际了都。
5: 怎么你也跟他学的似的，油嘴滑舌的？
8: 哎呀，那是您儿子呀，都要报考首都政法大学的人了，这不好好练练嘴皮子，怎么能考得上呢？是吧，金宝？
9: 你真就你话啊，
5: 宝儿，你不考京大了？啊，
9: 爸，我想好了，不考京大了，我要报考首都政法大学。
8: 哎呀，掌柜的。以后你再也不怕遇上骗子了。
5: 别叨叨，这不能盼点好啊。
8: 等咱家大宝学业有成，他就跟一面照妖镜一样，那些骗子呀都得绕道走。
10: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上什么大学，只要是你自己真心喜欢，学着开心，
5: 爸都支持你啊，爸挺你啊。
8: 嘿，你们俩这把我当隐形人啦？
5: 还没问你呢，这我们的都有着落了，你有什么打算？
8: 我刚接到一个剧组的通知。
5: 啊？你又要当演员去？不是，咱先别论你这演技怎么样，你这身子骨真没法再挨打了，好吗？哎，
8: 这个演员嘛，确实太累了，我也想通了，不干演员了，我准备从这个服装。

0: 计，未来呢，就是往这个国际的这个服装大师那儿走，还行吧？
1: 这还差不多，对路啊，爸看好你。耶！
2: 这家伙腿劲真大。哎呀，真是，哎呦，我这还没换裤子呢，我换件裤子
0: 啊。啊，行。那我们先消失，快点啊，爸！
2: 啊，好嘞。哎呦，换上裤子嘞。

0: 小韵啊，瞧瞧我，帅吗？你闺女说我帅呆了，你儿子说我帅出天机了，你肯定也觉得我帅，你也希望我有这一天是吧？希望咱们这个家。 有这一天，放心吧，我会好好的，一样会对妈好，对金宝金儿好，啊，咱们永远在一块儿，啊，永远。
1: 我和金鱼儿学了两招，相信我。我相信你姐。哎，大农来信儿了吗？
2: 大农哥打电话给我说，他去参军了，让我跟你说，你放心吧，别担心他。
1: 参军了，参军也挺好的。
2: 大农哥穿军装一定很帅。妈，以后我也要当兵。
1: 行，你也当兵。
2: 妈，这些颜色你喜欢哪一个？
1: 就别太红就行，你其实不喜欢太红的。怎么能不红呢？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一定要红红火火的。就是，
2: 妈，你涂上肯定很好看。
1: 行，我先给你涂腮红，真好看。一转眼啊，你们两个都这么大。
2: 爷爷要再叫我了，妈，别难过，爷爷他一定会在天有灵，一定会祝福你们的，妈，你一定会很幸福的。
1: 妈答应你们，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永远不分开。好。
3: 良辰吉日已到。

0: 各位亲朋好友，今天是满堂和惠莲大喜的日子，我呢是受梅小姐之托来为两位新人证婚的，我深感荣幸。首先我要代表两位新人向今天来贺喜的所有亲朋好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啊！下面呢就请新郎和新娘发表结婚感言，有什么还是请新郎先说几句吧，好不好？
1: 好。
2: 真的特别突然，所以没有什么准备，我说的真的都是肺腑之言，不掺半点假。
3: 慧莲，谢谢，谢谢你在我最最最困难的时候回到我身边，对我不离不弃，对这个家不离不弃，谢谢。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曾经犯过一次错，松开了慧莲的手。今天，当着所有在座人的面，丁老作证，妈看着，我保证，绝对不会松第二次。慧莲，我可能给不了你荣华富贵的日子，但是我一定努力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4: 说话，我爱满堂，我爱家里的每一个人，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更努力地去学习，做一个好妻子，做孩子们的好母亲，做一个好女儿。
5: 记得我那年来北京的时候，没有去处，是您好心收留了我。
4: 要不是您好心收留了我，我哪有今天啊。妮妮，谢谢你，好闺女，我有像你这么孝顺的闺女是上天给我的恩赐，我能为您做女儿，那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0: 您也说两句吧，好不好？来，欢迎。
6: 满堂，
7: 慧莲，你们这一路走来呀，分分合合，真是不易。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你们没少受委屈。今天，妈给你补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也算妈对你们的一个交代了。
6: 满堂，
7: 慧莲呐，我是交给你了，你要再三心二意，别说我到时候翻脸不认人，哼，把你扫地出门。
2: 放心吧，妈，您翻脸我们俩已经很习惯了。您放心，我肯定会对慧莲好一辈子的。
4: 我相信。
2: 说心里话。

0: 妈。祝你们
1: 白头偕老，
0: 永结同心。
2: 你们一定要孝敬你们的爸爸妈妈。
0: 放心吧，奶奶，祝您长命百岁，青春永驻。
3: 来来来来来，请大家坐到台上去，叫个全家福留念。

0: 家庭。
1: 又开始糊涂了。
2: 沈总，我们公司就缺你这样的人才。
0: 说买他们公司是骗子。
3: 你还想骗我？骗多久啊？
4: 从今天开始，这里将拉开新的篇章。
3: 只要我们全家人齐心协力，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5: 请关注暖暖的幸福。

0: 你先放下吧。
1: 他们要干什么呀？这是。
0: 坐着。别了。

0: 今天就这样乱，你们还要不要玩了？这我也没有办法，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刚才我一使劲啊，我这个假牙都差点掉了。今天我们的直播虽然不够圆满，但是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成功的。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哇，我的老战友们。 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音乐人士，但是我们能够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网络的文艺演出，那是我们兵团老战士的荣幸。虽然我们现在是老了，但是我们要焕发精神，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 别花钱好看的摘，花钱漂亮的说。
2: 你指挥有问题，这是你能怪得着谁呀？
3: 对，
4: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指挥啊，他就是个摆设。
3: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那手是我就能看出。
1: 你别在这拍马屁，行不行啊？
2: 不是，他就是
1: 办个事儿，
2: 花钱雇的你啊。
4: 蹦蹦唱蹦蹦唱，
1: 你蹦蹦唱啥呀？你乱七八糟的。
3: 我们曾经都是军人。
4: 这哪还有点军人的样子呀？再排练一遍吧。哎，
3: 来，
4: 那事儿你谁都做。
3: 哎，我是啊，哎。啊？哎，好的呀。我宣布一个消息啊，我们的节目没有通过，演出取消了。
1: 什么？给刷下来了？
3: 这么多天，你的练习这不白费了吗？这不是
1: 这么有教育意义的节目，怎么能被刷下来了呢？
5: 没错。

0: 咱们这是抱着枕头做梦，什么空袭一场吗？哎，这事是谁说的？我去跟他理论理论。
1: 你个老崔头，你就是一个东北虎，一把年纪了，你有点城府好不好？
0: 我告诉你，少说我啊，你个倒插门的上海老男人，你凭什么你教训我？哎，老乐，你说两句，咱们大伙都听你的。
2: 就这么散伙了？不会吧，
0: 老赵。
2: 你还有什么想法？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到社区里去演出啊！啊，
3: 到社区演出，这差距太大了吧？
4: 这还不管是个差距问题，你说你到社区演出，人家告你一个扰民，这丢人不丢人呢？
3: 可不，本来说好参加大型文艺演出，
2: 邻居都知道我要上镜了，要出名了，
3: 结果这我这灰臭怎么抬起头了也？得。
5: 咱们这个老脸看完哪儿胳膊？哎，儿子，什么事儿啊？啊，俺们家着火了！哎呀，我都着……哎呦，那我马上回去。
3: 喂，哎，你不要走，真的着火呀！哎，哎呀，
5: 我想起来了，我这月还得去演去了。
3: 喂，
5: 咱家不要走呀！你看我们不给你攒土路费的，我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搞起来的，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6: 好嘞，各回各家，各走各路，我去搞我的直播好了。嗨，大家好，老精神直播现在开始。哦，大家问了演出的那一个事情，我只讲一句啊。 把我们幸福乐队的节目拿掉，那是组委会最大的损失。好嘞，不多说了，今天我们探讨社会热点问题，采访对象主要是年轻人，要看一看他们是怎样看待养老问题的。

0: 我们就应该在这儿，
1: 这不是你的地方，
2: 我们就应该在这儿，
1: 停！你们这么吵，哎，我能听得明白吗？
3: 那就是法官断案，你到法庭上，原告、被告也不能同时阐述啊，
1: 你让法官怎么断案？一个一个说，老大姐，你代表这方，就算是原告吧，你先说。
2: 说就说，可你这个包青天可得秉公断案，不能偏袒某一边。
4: 老乐，为咱们老邻居处理家务事都好多年了，你还信不过他？
5: 就是的，老乐到点还要办别的案子呢，抓紧时间吧。
2: 好，那咱就从时间上说起。这块空地从去年开始一直都是我们老姐们跳舞的地方。
6: 就是，
2: 你们凭什么要到这里来练舞？
4: 公共场所，你们能在这儿跳广场舞，我们就不能在这儿练武术了？
7: 对，
2: 当然不可以了。你们个个弩枪弄棒的，回头再伤着我们怎么办啊？
6: 就是，嘿嘿，
4: 我看你啊就是自私，对不对？
2: 我们跟你争地盘，你抢我们的地盘，我们
4: 本来就是自私嘛，
2: 我们的地盘。
4: 怎么了？我们就在这儿，怎么了？
8: 姑娘，请等一等。
9: 干什么呀？玩偷拍呢？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帅哥？
8: 我可不是帅哥啊，67了。
9: 哎，您不是那网红吗？就是专门直播老年生活那个老神经。
8: 不是老神经，老精神。
9: 哦，对不起啊，我说反了。我爸爸特别喜欢看您直播的节目，他是您粉丝。您这又在直播节目呢？哎，
8: 就算是吧。这样冷的天，你穿裙子不冷呀？哎，这样。我问你几个问题，不介意。

0: 我不介意，这是我的荣幸。没准我爸还能看见我呢。啊，您问吧。哎，你有没有成亲啊？有没有小孩？
1: 我还没结婚呢。哦，那你就是剩女喽。你的爸爸他今年有多大年纪了？还有你妈妈？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爸爸和您差不多吧，60多岁。
0: 哦，那他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呀？你去上班以后，他在家会不会觉得孤单，精神上很空虚啊？
1: 我觉得您刚才问我那问题，应该问我爸，而不应该问我。
0: 你爸来了？哎，他在哪里啊？怎么是你啊？哎，直播就到这里。
2: 是我，没想到吧？哎呦，我幸亏在这儿了，好嘛！你挺会说话的啊，还问人家冷不冷？行，会心疼人。
0: 哎呀，不要误会啊，我
2: 没误会。我在家里让你干点活吧，让你带孩子，你就说你累。哎，怎么你搞这套业务你也不累了，是不是？
0: 我有空搞直播，你晓得的。
2: 我是晓得，我晓得你搞直播，可我不晓得你专播大姑那小媳妇。你说你戴个破头套，嘚瑟来嘚瑟去，你干什么呀？你是不是就怕人家说你土啊你？
0: 哎，不要扯，我这是工作呀。不要在这里撒泼好不好？
2: 你说什么？我撒泼？你个死老头子，你要翻天呢你！
0: 霍小军，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你不可以这样称呼我。
2: 我就这么称呼你，死老头子，死老头子，你就是个死老头子，你还想装嫩呢你？我还没跟你计较呢，你这跟我在这儿发生狠了。你看看你多大一把年纪了啊？你怎么没个正形呢？你跟人于老乐学一学，你看看人家啊，人从来不玩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0: 他做的都是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哎
3: 呀，怎么了？你没事吧？
4: 没事吧？
5: 嗯，没事没事，就是脖子转筋了。
2: 哎呀，我们就是斗斗嘴，又没打架。你看你，你怎么能急成这样呢？
3: 可不。我们请你来是解决问题的，这可倒好，问题还没解决，您先倒下了。
5: 你还说我的不是，你们这么吵，你说我能不给你们串开吗？
2: 都别说了，都别说了，地上凉，赶快先扶老三起来，扶起来，哎，扶起来。哎呀，哎
6: 呀，哎呦，这是谁的血啊？哟，
7: 老罗受伤了。
8: 哦，慢点儿。哎，哎呀，你说你不是自找吗？啊？闲着没事儿，你搞什么直播呀？专盯着人大姑娘不放。这回好，把腰闪了，老实了。
0: 谁盯着人家大姑娘了？我是跟你抢那个头套，把腰给扭了。
8: 你别跟我矫情了，你以后不会小心点啊？啊？你说你现在三天两头出事儿，一会儿把脚崴了，一会儿把腰闪了，一会儿又睡落枕了。他没有消停时候。哎呦，
0: 能不能够不埋怨呀？我这个看孩子就够累的了。哎，这些天好，你表姨到家里来了，还要照顾她。我睡了一个月的沙发。哎呦，这个老腰啊，他哪里受得了啊？他什么时候走啊？
2: 我哪知道啊？
0: 你去问问他呀。
2: 你家来亲戚，你就问人什么时候走啊？那不等于轰人家？好意思，德行。行了行了行了，这么就行了，慢点走。哎呦，哎呀，这黄鼠狼啊，专咬你这病鸭子啊！
0: 哎呦，好痛的，好痛的！
2: 妈妈，你看看，外公回来了啊！你看他怎么了？哎呦，哦，
9: 外公，您这才怎么了？
0: 外公的腰扭了。哎呦，我的老腰哎！
2: 嘘，我表姨在楼上睡觉。
0: 都几点钟了还要睡觉？哎呦，一天三个觉好滋润的，我的腰都扭了，也不晓得下来看一看，关心一下。
2: 别说那没用的，你在这歇会儿，我做饭去啊。妈妈陪外公啊。
9: 外公，你让我骑大马吧。
0: 哎呦，我的小祖宗啊，外公的腰都扭了，你还要骑大马呀？

0: 不是说没事吗？
1: 哎，没事，你去白金木好了，去吧。啊，哈哈。
2: 哎呦，我的腰啊，好痛好痛的！我今天晚上不要再睡沙发了，我要到床上去睡。
3: 发什么飙？小点声。
1: 装聋作哑，走着瞧，非把你搞走不可。

0: 爸，我回来了。怎么了？这是？没事吧？嗯，没事，就划破点皮儿，没事。
1: 怎么了？家里有客人啊？没有啊。那小乐在家写作业呢？没有啊。明白了。
2: 您在家相亲呢，不方便说话。呵，我什么时候相过亲呢？那都是你干爹的专利。喂，啊，是夕阳红婚介所吗？啊，娘娘，对的，俺叫崔礼田，今年67岁了，退休前呢。
0: 也算是国家干部吧，俺想问问你们那个婚介所啊，都有什么类型的相亲对象啊？
1: 我崔爸相亲也不至于受伤啊，您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
0: 那您这是干什么呢？
1: 邻居闹纠纷，我下楼平事儿，结果不小心脖子抻了，还把手给划伤了。
0: 脖子抻了，严不严重啊？要不要到医院看看？
1: 不用，上什么医院呢？过两天就好了。 真不用，不，我说爸，您以后能不能别再带那帽子冒充什么钦天大老爷了？邻居有矛盾，有居委会呢。您说您……
0: 什么意思啊？啊，一到关键时刻就不让别人发言啊？您可不能搞霸权主义啊！
1: 谁搞霸权主义呀？我是最民主的了，咱家任何大事都得等人到齐了再议。你要想发言，等周末我孙子回来了，咱们再讨论啊。
0: 你们这些老头啊，就是在家闲不住。

0: 在草累，这些都是国家给咱的美。
1: 好，好，好，老陆，你只干得好，
2: 好吧，
1: 干得好，
3: 好，
4: 这就是半空中的火把，高明啊！
1: 哎，要不要再听一段？
0: 哎，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就玩到这儿，啊。下回我再跟你们唱。啊，另外还有个事儿我要通知一下，老崔头通过关系啊，联系了一个投资知识讲座，要听一个星期的课，哎，坚持到底，每个人发50个鸡蛋，大家都去好不好？
5: 好。
0: 啊，好，行了，散伙吧，散伙吧。
6: 好嘞，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哎，
7: 好，结束了。
6: 哎呀，老于头啊，
8: 这个听课呀，你们去好了。我和老崔头就不去了。
1: 啊，那为什么呀？
9: 那个是这样的，赵金山啊给俺介绍个对象，那个他要带俺去见个面。
0: 瞧把你美的都乐开花了。
9: 没有没有没有，俺是哑巴讨媳妇儿，喜在心头。

0: 哎呦，听着要下雨了，你再上去跟他谈谈。
1: 要说就别谈了吧，再说他这个年纪有点大，不太合适。俗话讲得好，女大三抱金砖，你不是找一个老伴吗？老伴就要老伴。
0: 这都什么逻辑呀？你跟我说实话，
1: 你是从哪儿把他讨回来的？
0: 你该不是睁眼打滚，看我笑话吧？
1: 你不要一天到晚老跟我说这不清不楚的什么歇后语啊！要不是你看不到上次那一个，我也不会急着给你介绍这一个。哎，你不要拉倒啊！以后我不再帮你介绍了。
0: 哎，行，要不我再跟他唠唠。
2: 老崔，你可回来了，把我吓了一大跳。
3: 快坐坐。
2: 怎么不开灯啊？
3: 开灯。这天还没黑呢，开啥灯啊？多费电呢！咋的？你爸黑啊？
2: 那都不是，我只是觉得这屋子里头黑黢黢的，瘆得慌。
3: 哦，你是不是看俺老伴儿那遗像摆在那儿，心里不舒服吧？没办法，这么多年习惯了，走哪儿都带着他。不瞒你说，俺那个老伴儿呢，对俺是真好。这临死之前还再三的叮嘱，让俺一定找个女人好好的过。为了让她在那边能安心呢，俺就想着必须让她看见俺们俩呢在一起生活。哎，
4: 别啊，不着急，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到那一步呢。再说了，你这么放不下你老伴儿，那你就别再找了。
3: 是啊，哎，不是，俺就是这个比喻，俺必须得找。这样才能了了他的心愿啊，要不然大晚上的老来折腾俺。
4: 啊？什么？他晚上还来折腾你？
3: 可不，夜里老来托梦，就是俺总能看见他在屋里晃悠。哎，就穿着他临死前那身衣裳，就在这屋里飘过来飘过去的，嘴里还总说：“老崔头啊，咋还不找老伴儿啊？俺死不瞑目。”
4: 哎，别往下说了啊！受不了，我受不了！
3: 别走啊！你看，那我还没好好招待着你呢。哎，要不然你吃个苹果？
4: 啊，我不吃，不吃。
3: 哟呵，这染上吃过的。哎呀，我的娘啊！哎呀，你这是咋的了？

0: 很好，大家今天的状态好极了。我相信，只要我们通过今后的学习，大家以后一定会更加充满活力。让我们再次喊响我们的口号：一、二、三！你们是最棒的。今天呢，我们重点要讲的是我们如何带动我们的亲戚朋友来一起发家致富。
1: 警察同志，你们可来了。我们让这些那个传销团伙已经扣了五天了。
2: 老人家，您受苦了，现在安全了。你们有人受伤吗？
3: 没有。
4: 没有。
2: 告诉我，是谁把你们骗到这里的？

0: 我叫于大乐，48岁，汇金基建集团项目部总指挥。
1: 他是你什么人？
0: 是我爸，我亲爸。
2: 你这做儿子的，不能把精力只花在工作上，要多花时间陪陪老人，多给他关爱与陪护。敬老爱老啊，不是句空话，要付出行动的，知道吗？你看他老人家，自己上当受骗，还拐带一帮老人，同时上当受骗，被不法分子骗到乡下，如果骗到了外地，再弄出个伤病来，你哭都来不及。他70-80岁的人了，出个啥事儿，你能安生吗？
3: 警察同志，我68岁，我还不到70。
2: 您长得够年轻的。
3: 您呐，也别教训我儿子了，啊，是我警惕性不高。我儿子可是个小子，大小子。
2: 好，行了，事情都查清楚了啊。再次提醒你们，最近啊，社会上不法分子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行为时有发生。我们自己啊，不仅要增强防范意识，而且我们这些做孩子的
0: 要多给老人关爱和陪护，敬老爱老不是句空话，要付出行动。
2: 老爷子，这是被不法分子扣押的您的身份证和手机。
3: 哎哎哎，
2: 现在发还给您。啊，
3: 好好好，
2: 你们可以走了。要不要我派车送你们回城啊？
3: 不用不用，
4: 我儿子自己有车。
0: 对对，哎，
3: 给您添麻烦了啊。我还想问一句，
4: 我那些战友和邻居们都回家了吗？
2: 哦，他们早被家人领回去了，您是最后一个。
4: 哦，哇，您别嫌我啰嗦，他们真都回家了。毕竟是我的战友和邻居，还有一些不认识的人，都是我带来的。万一有一个没回家的，跟家里没法交代。再说了，我。
3: 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就拉我出来，多没礼貌！哎
5: 呦，还说什么呀？人家警察还能骗您啊？爸，不是我说您啊，您是热心肠，爱助人为乐，这都是好事。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到最后偏偏都会适得其反，弄巧成拙呢？你想过没有啊？
3: 我想什么呀？我不想做那没事干的人。你整天的工作，孙子呢又住校，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跟大伙弄点事情做，这不挺好吗？
5: 可这真要像警察说的那样啊，最后弄出点什么事来，你让我和小乐怎么办呢？
3: 呸！别说那么不吉利的话。再说了，是老崔头拉着我来的，他也不是在哪儿打听的消息，说是要听满一个星期的课，每人发50个鸡蛋。我这才把小乐队的人和老邻居们叫来。要说这始作俑者呀，是你那不靠谱的干爹。
5: 爸，您什么时候跟我崔爹学的一样抠门啊？啊，为了占人家这儿的小便宜就被人家骗啊？
3: 不许这么背后说长辈啊，没规矩。
5: 不对呀，爸，既然是崔爹把您拉来的，那他自己怎么没来啊？
3: 本来是要一起来的，这临了让你赵叔拉去相亲去了。
5: 是啊，打我记事起，我崔爹就一直在相亲，这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件小事。嗯，
6: 你还嫌事儿不够大？我的表姨在医院躺了一个礼拜了，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跟他交代？我怎么跟那一大家子人交代？干出这种缺心眼的事儿，倒是说句话呀。
7: 我一个上门女婿，这时候发言不好吧？
8: 这有什么不好？我爸也上门女婿啊！哎，你赶紧的，他俩最听你话了。
6: 闭嘴！他什么时候了说那些没用的？你说话呀！
7: 爸，要不你说两句呗？
6: 你不挺能说的吗？怎么没话了？哑巴了？是不是自己都觉得丢人了？
9: 外婆，您的嗓门太大了，我都画不了画了。
10: 对不起啊，梦梦啊，外婆声小点啊。
11: 梦梦，没礼貌，
12: 不能这么跟外婆说话啊。
11: 走，爸爸带你洗澡啊，洗完澡咱

0: 画画啊，走。
1: 啊，走走走。
2: 哎呀妈，表姨姥姥不没大事吗？你就别跟我爸发牢骚了。爸不说话就说明他已经认错了啊。
3: 认什么错了？我还不了解他。就因为你表姨姥姥在我们家住的时间长了，哎呀，他烦了，这个不愿意呀，话里话外的给人听，想撵人走。结果呢，哎，你这表姨姥姥还听不出来，把他给急坏了，你就没办法了。哎，他把你表姨姥姥介绍给崔李田当老伴儿，你说你安个什么心呢？啊？
4: 我什么心啊？他们两个都没有老伴，到一起怎么了？
3: 你这叫缺德，你知道吗？哎，你把手放到这儿，你摸着你自己良心啊！你说一句实话，你是不是甩包袱啊？你把我表姨当包袱，你甩给老崔，真缺德你！
4: 哎，我就是烦他们在这里没完没了的住下去啊。刚来的时候讲的好听的嘞，哎，我就住两个星期。哎呦，现在住了有两个月了，再住下去可以办户口本嘞。这两个月以来，我睡沙发腰都快折了，这都不算什么。最可怕的是，他吃素哎，他吃素，我们都要跟着吃素哎，每天没有肉吃的。除了白菜帮子就是青菜帮子，除了喝粥就是喝粥，喝得我两条腿全都软的，如我都跳不动的嘞。与其他在这里祸害我们，还不如要他去祸害别人好嘞。
5: 那让他祸害崔叔，
3: 你不挑事儿呢吗？你听听，听听啊，听听你爸说的话，这叫人话吗？
4: 哎，你不要当着孩子诋毁我啊！我不讲人话，我讲的鬼话呀！
3: 你就是鬼，你是恶鬼，你是魔鬼。
4: 我是鬼，我要是鬼，你就是女鬼。哎呦，这样多年以来，我一直和一个唠叨鬼住在一起，我倒了八辈子霉了我。
3: 你这么嫌弃我呀？啊，你这么嫌弃我，你干嘛还让我天天伺候你啊？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我还真就不伺候了。我饿死你，我不给你做饭，我看你怎么办。
4: 我不要你伺候我呀，没有你地球照样可以转动的。
3: 哎，这是他说的啊，那个死老头子。
4: 你讲什么？喂，我讲过多少次了，我最恨你喊我死老头子。
3: 死老头子，
4: 从结婚哦到离开上海，到跟着你们黄家到江陵来，你的爸爸妈妈就看不上我这个上门女婿，一口一个死老赵死老赵。哎呦，他们过去了，哦，我可以再听不到这个酸词了吧。哎呦，你又叫我死老头子，
3: 就叫死老头子，
4: 要咒我早死啊。哎，不想过好了，不想过可以离掉吗？哎，过来。
3: 离离，谁怕谁呀？不就离婚吗？又不是第一次。我告诉你，我要不离我随你姓。走，
6: 我回家。哎，
3: 我上哪儿？走，我走。
6: 天黑了，你别出去，要离得明天啊，你真不得想不开。
3: 哎呀，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没那么点小心眼儿，我才不会去死呢。我像他呀，小心眼儿也就这么大。我告诉你，我要死，我得先拉个垫背的，把他先耗死。我不会死的，你放心，你放心。我告诉你，我去看你表姨姥姥。哎，我走，我走。我
6: 爸，你就别生气啊。你看我妈，她都出去了。
5: 妈，你看你换鞋子这么慢，你说离什么婚呢？
6: 拿
5: 着
6: 衣服，衣服，
4: 跟外公找楼上班去。
5: 哎，妈。妈，
0: 老爸，你爸妈不会真离婚吧？
2: 难说，再离，这叫第三回了。
4: 小同志啊，现在事业单位都全面整改了，你办事情怎么这样慢慢吞吞的？
7: 你这办事效率也太低了吧？不就离个婚吗？有这么费劲吗？你看后边还有好几对等着呢。
8: 我说大爷大妈，并不是我工作不积极，而是我想再次确认一下，您二位真的又要办离婚手续吗？
4: 那当然了。我们谁愿意天天跑民政局离婚玩呀？
8: 您还别说，还真有这样的人，而且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说句不好听的，我在这个窗口平时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儿也见得不少了，可是像您二位这么大岁数还结三次婚离三次婚，这不能把婚姻当儿戏啊。
1: 婚姻是神圣的，
2: 要不是真的过不到一块了，谁会跑到民政局又结婚又离婚的？
3: 我们纯属感情不和，过不到一块去。
0: 你们可别反悔啊，
4: 我向你保证
1: 绝不反悔的。
3: 不反悔。
0: 行吧，
3: 哎，老赵，走出这个大门咱俩可就不是两口子了。
1: 还讲的是没有用的，这样的台词都听了三遍了，耳朵都起茧子了。
3: 那好吧，那我把这个戒指还给你吧。我真走了。
1: 你去好了，我留一下，平复一下喜悦的心情。
3: 我祝贺你啊，我也平复一下喜悦的心情，我到那边平复去。

0: 你走什么走？又想上哪儿去啊？哎呦，
1: 爸，您别一天到晚盯着我好不好？那说好了我不坐班的，再说了，你说咱们家好好农家院不干，您弄个什么养老社区也不挣钱，您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干我想干的事儿。我就是愿意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养老，这有什么错？
1: 赶紧给我联系一下啊，专门监护老人的设备，
0: 咱们想把这个养老社区要搞好的话。
1: 这事儿东西啊，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哎，对了，老爸，我这两天碰见就是您特别喜欢看的直播那老精神了，他还采访我来着。
0: 他都采访你什么呀？
1: 他问我，我不在您身边的时候，您感觉到孤独吗？
0: 哼，
1: 我有的时候觉得我对您的关心确实是太少了。
0: 儿子，你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爸爸一直管你叫儿子吗？
1: 重男轻女养儿防老呗。
0: 错，那是爸爸舍不得离开你，因为你早晚有一天会嫁人的。一旦你走了，爸爸身边就少了你这么一个唯一的亲人。更重要的是，爸爸希望你能够像男孩一样自强自立，再也不受别人欺负。
1: 你说什么呢，爸？我就是嫁人了，也绝对不会离开您的。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孝顺。可是爸爸毕竟老了，这个人老了就爱瞎琢磨，总琢磨着给自己找个事儿做。我就琢磨着，我这下半辈子，我一定要把咱们这个养老社区给他搞好。哎，这可是件忙不完的大事儿。
1: 哎，爸，那我给您介绍客户吧，只要咱们这人多了，咱就能赚钱了。
0: 这事儿你可干不了。
2: 那得去老年人多的地方，您又不爱和老年人打交道，还是算了吧。老年人多的地方，好家伙，你把你们老亲戚介绍给俺当老伴儿，你这安的什么心呢？啊，你离婚，活该。
3: 这个时候讲这种话呀，不是当初你舅爷爷高奶奶要我给你介绍老伴的时候的。
2: 落井下石，你从头不开花，你装蒜，你那是给俺介绍老伴吗？你那是把你老亲戚轰到俺们家来住，我落井下石，你整个一个就是麻子跳枯井，你是坑人不浅。
4: 一把子年纪了，怎么把婚姻

0: 弄得跟孩子过家家似的呢，说离就离。那娟子住哪儿去呢？
1: 跟他连姨住在乡下去了。
2: 听见没有？这回如了他愿了。
3: 哼，你呀就是属狐狸的，狡猾得很。
2: 算了，咱不说他事了。老乐啊，那50个鸡蛋有下落了吗？
0: 你还想把鸡蛋拿回来啊？要不是警察来得及时，我们这些人连命都搭进去了。你这是打哪儿来的消息啊？
2: 哎呀，我不这是想50个鸡蛋白来的，我也没详细的问他呀，谁知道他是个骗子？
1: 就是爱占小便宜，在兵团的时候，哎，就是这个毛病，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0: 行了行了，你就别说了。老赵离婚了，我也进了派出所了，现在就属你们家最太平了。
4: 几位老爹，这菜还合几位口味吗？
3: 什么太平不太平的，就摊上我们家的儿媳妇就够让你不省心的。这都结婚多久了，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那不是不下蛋的鸡吗？到现在也没抱上这孙子，提起这事儿来就让我生气。
5: 那你们那个慢慢吃啊，我先忙去。哎，
6: 你怎么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么难听的话呀？
3: 哼，有什么难听的？难听的我还没说呢。
7: 哎呀，老嘞老嘞，有儿有女，按说应该享受生活的，
1: 可是这个心里啊，总觉得没糟没落的。你们有这样的感觉没有？
3: 哼，你都把老伴儿轰走了，你当然是没着没落的。
0: 你别说，老赵的这种感觉啊，我也有。你说我们家大乐多孝顺的孩子，关心我，心疼我，也不惹我生气。可是我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没奔头。
7: 是啊，而你工作都忙，没有时间来看我们。我们啊，就是那个戏里讲的空巢老人，
3: 是得找点事儿干。

0: 你说咱家这拖把都破成什么样了？
1: 这么破的拖把都不让换一个，这偷门偷到家了。
2: 如果我让这帮老家伙都买这个了，怎么提成啊？
3: 我们是警察，请您配合调查。
4: 咱还是聊聊你跟妈的事儿吧。你们为什么说离就离呀？我想你会后悔的。
5: 我现在多自由呀，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6: 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7: 淞沪会战末期，中国军队西撤，为何独留400人固守上海？在生与死的抉择中，800壮士发出了不当亡国奴的怒吼。他们以血肉之躯誓死坚守，他们坚守的每一分钟都彰显了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
8: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9: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上海、黄浦江、苏州河见证着这座城市的耀眼繁华和传奇往事。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西山墙上，弹痕累累，千疮百孔，刻着一段血汗山河的悲壮历史。1937年，日军全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在卢沟桥事变之后，8月13日向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声称要3天占领上海，3个月灭亡中国。至此拉开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淞沪会战。这是一段十分珍贵的新闻电影胶片，记录了上海一场悲壮的保卫战片段。一支400多人的中国军队坚守在苏州河北岸，宁死不降，抗击数万日军。这支后来被称为800壮士的守军指挥官叫谢晋元。

梅州位于广东东北部，著名的客家人南迁最后的落脚点和眼波四海的出发地。1905年，梅州蕉岭县一户谢姓

0: 商人家庭出生了一个男婴，父亲给他起名晋元。1924年，谢晋元考入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此时的广东是国民革命的中心，谢晋元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1925年12月，他投笔从戎，转入黄埔军校四期就读。
1: 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蜂拥而至，都希望呢能够通过军校来改变国家的命运。谢晋元先生呢也是其中一位，我认为他当时是抱着一股呢救国救民的情怀，然后呢投身黄埔军校，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0: 黄埔军校毕业后，谢晋元随军北伐，英勇善战，屡立战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的枪声点燃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烈火。然而中日之间国力军队的巨大差异，双方的战争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两周之内攻占了北平、天津，并迅速向上海增兵。日寇的凶残把抵抗的怒火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70万中国军队从西南、华南、中原向上海集结。谢晋元随部队从无锡开赴上海迎敌。部队开拔前，他给妻子林维成写下一封家书：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质也，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这封饱含深情的家书里，谢晋元写下了国仇家恨，抱定了殉国之心。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这是一场中日之间的全面较量。日军投入30万人，装备精良，火力强劲，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淞沪会战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防。苦战2个多月，中方伤亡超过25万人，日军伤亡4万余人。1937年10月26日，战局急转之下，中国军队面临着被日军合围的危险。蒋介石也震惊于前方的巨大牺牲，反复考虑后下令全线西撤，留下第88师死守上海。强敌在前，蒋介石为何要留下第88师做出无谓的牺牲呢？原来这一年的11月，将在布鲁塞尔召开9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蒋介石对这次会议寄予厚望。在上海留下一支孤军坚持抵抗，期盼赢得友邦的关注、同情与援助。
2: 统帅部要你88师全部留在这里，能打多久打多久，也就是说没有命令的话全部要死在这里，目的呢是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还有更主要的是在国际上造成影响。我们上海还在打，说明我们中国军队呢没有跑。
0: 谢晋民出生于1936年10月，是谢晋元的小儿子，不过他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这些年谢晋民走遍海峡两岸，追踪着父亲的人生足迹。1937年10月26日，在权衡之下，师长孙元良把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交给了谢晋元。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就是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这座6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原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4家银行共同出资建造的货物堆栈。

当时它是苏州河北岸租界以外最高的建筑，四行仓库墙厚楼高，异常坚固。仓库南面紧挨苏州河，东面是英国、美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因为日本尚未与英美等国交战，是其不能进入的地区，西面、北面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因此

0: 仓库。而此时原来部下的士兵已牺牲一半，从前线撤退到四行仓库参加掩护的已经是第五批补充兵员，多为湖北保安团的团员。这些没有作战经验的新兵大多只有十七八岁，
1: 几十万大军都撤掉了，留我们这几百个人有可能改变这个战局吗？这不可能的嘛。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作为一支中国军队，我们要必须坚守我们的职责，所以他就专门召集了这些士兵做了一次讲话。
2: 他的父亲就跟他们讲，他说从918到813这个六年，日本鬼子占领我们这么大片的国土，烧杀淫掠，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光荣的任务来坚守，这不是四行仓库，也是不是88师司令部，这是我们400多人的坟墓。后来那些老兵他说，几十年了，后面那段话我们死也不会忘记。
0: 讲完那段话，谢晋元当场立下遗嘱，与一枪一弹誓与敌周旋到底，洒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当代价。在他的感召下，全体官兵纷纷写下遗书，表示誓与四行仓库共存亡，誓为中华民族求生存。10月27日凌晨，谢晋元指挥各连排因地制宜，分头设防。他们利用仓库物资和沙包修筑防御工事，一层的门窗全部封死，二楼以上门窗堵塞一半，以利投弹射击。大楼内的电灯全部毁掉，仓库周围的房屋全部焚烧，为的是防止守军暴露目标，遭到日军的偷袭。天明后，日军出动火炮、战车，向四行仓库猛烈进攻。面对多出十几倍的日军兵力，四行守军奋勇抗击，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第一天击毙日军81人，四行守军丝毫无损。日军派出突袭队，顶着铁板潜至仓库底层，意图爆破进入。在这紧急关头，士兵陈树生身捆数枚手榴弹，从五楼纵身跃下，拉响导火索，与敌人同归于尽。牺牲时他只有21岁。前一夜他在白色汗衫上给大巴山里的老母亲留下鲜血遗书，舍生取义，儿所愿也。
2: 包括我们的那个三连的连长盛美豪，在机枪扫过来以后呢，把那个墙上的水泥块打得四面的飞射，把他的整个脸颊都打穿了，但是他还不没有退下去。
0: 当天很多报纸都以号外的形式报道了四行孤军与敌人激战的新闻。一位外国摄影记者在苏州河南岸拍摄下一段珍贵的战场影像。

0: 当天苏州河南岸急得水泄不通，目睹四行孤军浴血抗击日军，数万名上海市民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只是观战，也是前来助威。
1: 因为当时整个中国抗战是濒临失败，这个其实中国老百姓特别上海人心里面还是很郁闷的，就突然看到这么一个振奋人心的场景，就是那种就是爱国热情呢油然而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打仗的意义其实被就是急剧的放大了。
0: 这天晚上，一名外国记者通过英租界递进了一张纸条，问四行仓库守

军有多少人。当时谢晋元手下只有420多人，但是为了自壮声势，谢晋元答复800人。从此，这只有400多人组成的孤军，开始以800壮士的称号传扬开来。拿800壮士做榜样，抗战到底，成为全国军民的共同呼声。800壮士宁死不屈、英勇战斗的消息迅速传遍上海，传遍中国。这一切都被一位17岁少女看在眼里，她叫杨慧敏，她默默定下了一个大计划。这个计划将会为800壮士的铁血故事增添更多的传奇色彩。

0: 朱富轰是杨惠敏的小儿子。1946年，杨惠敏来到台湾，任职于台北女师专。在朱富轰的记忆中，母亲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很少提及往事。1975年，电影《八百壮士》筹备拍摄，当时已小有名气的女演员林青霞特意来到杨惠敏家里拜访。朱富轰记得，年过五旬的母亲向林青霞讲起了当年的往事。1937年10月28日，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第三天，这一天的午夜，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悄悄下到苏州河中。
1: 气球放在身上，匍匐前进。第二天早上，那时候已经战争很激烈，突然有人把旗升起来，天刚刚亮，欢声雷动。
0: 当他把一面旗帜交到谢晋元手中时，八百壮士热泪盈眶。谢晋元激动地说：“你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气节和精神。”
1: 我母亲就在第一时间就从四行仓库匍匐前进到河边，大概几十公尺就下水，就游回来。
0: 第二日出版的《申报》这样写道：“天亮时分，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但是这面飘荡的旗帜却让日军恼羞成怒，向四行仓库发起更加疯狂的进攻。他们以37毫米口径平射炮猛轰，以汽油浇洒纵火，仓库四周成为一片火海。已经连续几天不眠不休的谢晋元与八百壮士士气高昂，英勇抗击，血战4天4夜，四行孤军共歼敌200余名，自己仅阵亡9人。
2: 上次有个纪录片，就那个3、4个外国记者，他坐在那个楼顶上一个平台，是不是一面看那里100米不到的那四行仓库在那边打，打了以后电报就传到美国，传到英国，传到西方，所以一下子就轰动了全国，震动了世界。
0: 日军重重包围下的四行仓库，犹如万丈狂澜中的一叶小舟。可这小舟的拼搏却震撼了整个世界。孤军在四行仓库的鏖战却引起西方列强的不安。为避免战火祸及租界，他们强迫中国政府撤军。谢晋元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珍重退入租界。谢晋元回复蒋介石，四行仓库工事坚固，弹药粮草充足，能很好地打击和牵制敌军，配合全国抗战。

0: 蒋介石再三电令，谢晋元才挥泪执行，率孤军退入租界。大家都写了决心说都要死在这里了，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嘛，没有办法。他说你没有办法。他9点钟接到这个电话，穿过那个西藏路，到中国银行那个租界，我们撤退。
1: 1937年10月30日深夜，奉命撤离的四行守军开始分批退入租界。此后，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2015年嘉德春季拍卖会的一批老照片，引起四行仓库纪念馆的张仲和马幼炯的注意。 这批照片是美国记者海兰里昂在中国期间拍摄的，照片数量巨大，有10000多张。那么这些照片当中，有没有八百壮士撤出四行仓库的影像呢？马幼炯和张仲连夜赶到了北京，结果令他们喜出望外。
2: 这个照片比较珍贵的是，因为主要是那个拍到那个八百壮士，同战士的影像。我有几张是特写，你看这个看上去，但是年龄也不大的。这些还是原始的底片，这些都是。这个应该是，应该说是目前为止这个照片是第一次发现的，在我们馆里也是首次展出的。1937年10月30日深夜至次日凌晨。 李昂从苏州河边跟随着八百壮士撤离，拍摄了30多张照片，真实还原了这一历史瞬间。今天，这30多张照片已经成为纪念馆里最珍贵的文物。10月30日当晚。 八百壮士在枪林弹雨中分组撤退，谢晋元最后一个撤离出来，泪流满面。当他们走进马路对面公共租界的英国区域时，英兵敬佩孤军的英勇，当作英雄一样热烈欢迎他们。但是随后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0: 日本人他一看我们撤退了，他就凶了，他就跟租界上，你不能放他走，要交给我们作为我日本人的俘虏。后来租界呢不敢交，但是也不敢放，就把我们关在那孤军营关了4年。上海余姚路，楼宇繁华，车水马龙。 1937年，这里曾是一片杂草丛生、堆放垃圾的荒地。当年四行守军被租界当局强行缴械，激进于此，人称孤军营。上官柏成的父亲。 就是八百壮士之一的上官志彪，在孤军营里被激进了4年之久。
2: 这是在孤军营里面的一些照片，这是孤军篮球队孤军营是以前旧的跑马场，没有住的房舍，住的房舍都是八百壮士自己找了芦苇啊，找了稻草啊，做屋顶啊，做房子啊。
1: 在条件艰苦的孤军营，谢晋元时刻不忘重回战场杀敌。他带领八百壮士过着严格的部队生活，操练、运动、执勤、站岗，从不间断。每天清晨，谢晋元带领孤军坚持精神升旗，遥望旗杆顶，行举手礼，高呼“中华民族万岁，抗战必胜”。 1940年3月，汪精卫公开叛国，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为了网罗人才，他多次派人以高官厚禄诱降谢晋元。
0: 陈公博是汪精卫下面第二把手。

0: 天上海市的市长，他到孤军营，先派一个上尉军官到孤军营，后来我父亲理都不理，给我父亲一个委任状，中国人绝不当汉奸，把那个委任状啊、支票什么全部撕得粉碎，全部
1: 拉拢不成，汪伪汉奸便预谋刺杀谢晋元。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照例4点半起床列队早操，发现郝鼎丞等4名士兵迟到，谢晋元当众训斥，不料早已被汪伪收买的4名叛兵突然拔出暗藏的匕首刺向谢晋元，谢晋元头胸多处受伤，当天60含恨离世，年仅37岁。谢晋元遇害的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上海各界30万人前往孤军营吊唁。谢晋元牺牲后被追授为陆军少将，报纸、电台、通讯社纷纷发文称赞谢晋元为中国军人的楷模，华人牺牲精神的代表。毛泽东在1938年10月12日所做的《论新阶段》报告中，盛赞谢晋元与800壮士是英勇抗敌、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历史脚步匆匆，苏州河清流东去，两岸已尽是繁华景象。80多年前，800壮士曾在这里浴血奋战，似孤星灿烂在小空，似绝岛屹立在狂波，告诉国人与世界，中华不亡，孤军无败。抗日战争中，中国爱国志士，将不畏死，士不贪生，人民不屈，这种血火淬炼的精神，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征程。
2: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2: 让深刻我心弦，
3: 花开往事成云烟。
1: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藏族歌手阿兰以清澈透亮的嗓音著称，他的歌声中有着青藏高原独有的辽阔韵味，演唱的歌曲《远飞的大雁》《美人谷》融合了藏族音乐特有的高亢辽阔与国风音乐的温婉柔美，让听众在歌声里感受到跨越地域的东方美学。

0: 王雷希是一位有着古典戏曲功底的快板说唱青年演员，他表演的歌曲《少年自有少年狂》融入了多种创新乐器，营造出一人乐队的立体听觉效果。更难得的是，他让传统快板艺术在舞台上焕发生机，变得新鲜又活泼，也借此拉近了传统艺术与年轻群体的距离。
1: 大碗茶，浮沉四海八荒，一身马褂。

家京剧院演员郭骁，作为梅派传人，在戏曲艺术的领域里深耕十余载，他始终以细腻的情感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为观众带来极具感染力的审美体验。他演唱的歌曲《枉凝眉》同样延续了这份艺术追求，将戏曲的韵味与歌曲的情感深度相融，唱出了独有的古典美感。

0: 阿兰、王雷希和郭霄这三位不同音乐领域的歌手共同创作并表演的歌曲《金鼓赤城》，展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色。
1: 这个歌它必须要有力量，它没有力量就是感觉很奇怪，
2: 还要展示出自己最大的魅力和自己最擅长的。但是如果把戏曲、快板、二胡进行融合的话，不太好融，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
1: 你觉得这个 key 高不高？低不
3: 高？
0: 三人用创新的演绎方式，为《穆桂英挂帅》这一经典故事赋予了全新表达。歌曲中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扑面而来，让沉淀已久的传统故事在当代音乐中焕发出新的感染力。

花木兰是众人熟知的巾帼英雄，她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来自河南的国风音乐人牛青兰与孔熙，以河南坠子结合说唱的形式，为这位英雄人物打造了新的音乐演绎版本。

火烧到眉毛，苦不堪言却不敢诉胸怀。待我东市卖马，西市卖鞍，身披铠甲，月下甩鞭，只待人成命运，黄河潺潺之间，悲歌可天，无奈书信经过十篇。你管我要如何，我本来就是谜题，学徒你就不说，学徒你也迷离，我见我家破有成事，手中别的是都是你爱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金润吉是一位颇具实力的歌手，早年以阿里郎组合的成员身份出道，他的声音带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在演唱《念念故乡花儿香》《摘星记》等国风歌曲时，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韵味底色，又赋予歌曲现代流行的表达，让国风之美在新旧融合中更显动人。

金润吉与张小涵携手演绎的歌曲《智谋无双》，以智者顺时而谋为核心，作品细腻地拆解出足智多谋的深层内涵，同时又通过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层层交织，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赖清德大谈所谓绿色民主，岛内民调却一路崩跌，绿色恐怖持续蔓延，台湾民众为何越来越不满？赖氏民主究竟是真民主，还是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绿色民主害惨台湾。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赖清德在不同的场合大肆兜售所谓绿色民主论调，企图以民主作为核心修辞，破坏两岸关系与台海稳定。赖清德所谓的民主藏着哪些险恶用心？又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危害？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福州行政学院闽台研究院的教授严兴女士，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员陈贵卿先生，欢迎三位。近期，赖清德在多个场合假借民主兜售台独，兼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有报道指出，近日赖清德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多个场合老调重谈，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企图把民主当作掩饰台独的工具。 以民主的名义勾连外部势力，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有分析认为，赖清德的政治表演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进一步凸显了其和平破坏者和危机制造者的顽劣本性。首先，请邱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赖清德最近在多个场合宣扬的所谓民主是不是民主？那么，到底何为民主？和赖清德口中的民主有什么样的不同？
2: 赖清德成天在高喊着民主，把民主视为他的金字招牌，但是就其实，赖清德的民主就是个假民主，就是个虚伪的民主，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赖清德的民主操作其实造成了岛内的人民极大的反感，大家最诟病的地方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意识形态挂帅。 民进党有两块神主牌，一块叫台独，另外一块就是反核。台独这块神主牌，造成了所谓的去中国化，造成了分裂，造成了台海的紧张，影响到了台湾社会的安定以及永续的发展。第二个就是反核这块神主牌，造成了台湾的缺电，造成台湾能源政策的扭曲，以至于影响了 台湾的经济的发展。第二个受到诟病的地方，就是赖清德最偏好用司法作为工具来铲除异己，来铲除政敌。赖清德用司法所进行的政治迫害的例子，在台湾才上任两年来就频频的发生，造成了台湾社会里面形成的寒蝉效应，被称之为绿色恐怖。第三个， 也就是赖清德用控制舆论、控制媒体、组建网军的方式，来对台湾的联。

0: 轻人进行洗脑，而洗脑的内容里面完全配合让赖清德能够进行独裁专制的领导，那么这样造成了整个台湾社会里面价值观的严重的扭曲。
1: 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宣扬的所谓民主是最大的民主逆流，那么严女士，您如何来看待这种矛盾？
2: 当前岛内越来越多舆论直指赖清德标榜的所谓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价值实践，而是当今台海乃至国际社会的最大民主逆流。这一精准批判深刻揭露了赖清德集团以民主为包装、以分裂为内核、以私利为目的的虚伪本质，清晰撕开了颠倒黑白、祸乱台海的政治伪装，内在矛盾值得深刻剖析。赖清德最大的政治谎言就是肆意偷换民主概念，捆绑分裂图谋。民进党当局掌权以来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治操作，全面垄断岛内舆论与行政资源，对于岛内支持两岸交流、认同一个中国、批评当局施政的声音，动辄扣上亲中卖台、渗透统战的帽子，利用网军抹黑、行政打压、舆论围剿这些手段压制异己，制造普遍的社会寒蝉效应。更为突出的矛盾是，赖清德的民主口号与台湾民生发展、民众福祉完全脱节，真正的民主最终落脚点是改善民生、惠及百姓、促进发展，但赖清德当局沉迷政治操弄，将全部精力用于谋独挑衅、政治内斗，全然漠视民众切身的利益。赖清德一边大肆宣扬西式民主，一边让民众承担政治对抗带来的发展代价，用空洞的政治话术掩盖民生治理的全面失败，彻底背离民主为民的初心。从大势来看，赖清德的伪民主更是逆历史潮流、逆主流民意的倒退之举。和平统一、合作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也是台海社会的主流民意，但赖清德以民主为幌子，持续勾连外部反华势力，大肆制造两岸对立，升高台海紧张局势，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将台湾民众的安危福祉当作他的政治投机、分裂牟利的牺牲品。这种以制造冲突、破坏和平为代价的政治操作，完全违背国际民主和平发展的主流价值。
1: 那么赖清德呢，已经上台两年时间了，您给我们梳理一下赖清德上台之后有哪些民主逆流的操作。
3: 是的，谈到赖清德在民主方面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个总的判断，就是假民主、真独裁。具体来说有三大表现。首先第一个表现应该说就是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这一点大家应该对赖清德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他上台之后不断地利用他手中掌控的司法、行政等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打压、清算政治异己，其中包括对台湾民众党前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进行判刑，而且对大量的一些统派人士和参与正常两岸交流的人士跟他们罗织罪名。所以说他就利用他所掌控的这种司法的手段，不断地去打压政治异己，妄图在选举当中提前清除竞争对手。那么第二个大的表现应该就是发动罢免、践踏台湾的民主体系。我们知道赖清德他在2024年依靠 40% 左右的选票侥幸上台，但是上台之后他丧失了对立法机构的掌控权，于是出现了一个荒唐的一个剧目，叫做选书翻桌、选书不认账。在立法机构没选人赢，他没有办法去通过他想通过的一个法案，于是就将刚刚选好的这些民意代表满一年之际立马就发动罢免。这样的一个行为显示出来他完全不把民主体制当一回事。那么第三个大的表现就是在具体的施政当中，他可以说是不断地去践踏民意。因为在他2024年上台之后没有办法掌控立法机构的主导权，于是就导致现在他要跟立法机构对抗，他就想出了很多之前都从来没有过一些烂招。比如说对于台湾的民意机构通过的法案，他以什么不附属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阻拦，也就是不把主流民意通过的这个法案当一回事，反而将此当作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所以就导致这两年多来台湾的政治一直陷入到是一种空转混乱的一种

局面。所以说这种局面之下，导致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民生等等各种问题不断的累积，不断的一个爆发。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赖清德他口口

0: 点追杀政治对手。二是罢免工具化，操纵侧翼民团达到一党独大。三是政治戒严化，打压异己声音。绿色恐怖之下，岛内依赖论持续发酵。
1: 邱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评论认为说，所谓的民主已经沦为了赖清德打压异己、骗取选票和博得国际社会关注的工具。那么在这些方面，他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2: 要讲赖清德的假民主、虚伪的民主、挂羊头卖狗肉的民主，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的负面的效应呢？台湾人民最诟病的，刚才我说过了，就是赖清德最偏好用司法作为工具来铲除政敌，来排除异己，来制造他一个专制独裁的局面。如果举重要的例子，我可以把它列出三个明显的例子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个例子，赖清德的司法迫害的屠刀不止用在在野党，他也用在自己党内的反对的势力。他一上台，他觉得蔡英文的势力还在，而蔡英文最宠幸的就是郑文灿，他就把他司法的屠刀伸向了郑文灿，把积压很久的郑文灿的贪污的旧案拿出来侦办，这个案子又成为雷声大雨点小的刑事性的办案。第二个，可以说最大阵仗让台湾人民高度瞩目的就是柯文哲的案例。赖清德一直认为柯文哲抢走了他年轻人的选票，使得他的支持率掉到只剩40%，所以他认为他第一个要务要铲除柯文哲，于是他用挪支出来的金华城图利案来办柯文哲，把柯文哲收押了一年多的时间。柯文哲在收押期间几乎是掉了半条命，而在一审的结果还判了柯文哲17年。这个案子目前还在进行中。第三个最荒唐的案子就是针对高金素梅的案子。高金素梅在台湾的立法机构里面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民意代表，但是赖清德用所谓的违反安全法以及反渗透法来办高金素梅，非常大阵仗的出动了所谓的安全站的主任，带领着大量的特务来办高金素梅，但是最后发现找不到任何积极直接的证据，实在办不下去了，于是又用所谓的诈领助理费继续的办高金素梅，最后现在仍然只能够以重金交保的方式让高金素梅落在一个司法缠讼的局面。赖清德就是用所谓的司法为工具进行铲除异己的政治迫害。
1: 我们记得就在2025年呢，赖清德是在幕后操纵了对国民党展开的大罢免，最后是以大失败而告终。那是不是意味着赖清德假借民主打压异己的这种行为在岛内已经丧失了民心？严女士，
3: 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幕后主导全力推动的针对国民党及民意代表的大罢免行动，企图通过政治手段打压在野力量，巩固自身地位。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大罢免最终以全线失利告终，数十件罢免案无一通过，彻底宣告民进党政治清算图谋破产。这一结果呢，绝非偶然，是台湾社会主流民意的集中反馈，也直观印证了赖清德根基动摇、逐步丧失民心的现实。这一次大罢免行动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正当的民主轨道，沦为赤裸裸的政治恶斗。民进党依仗执政资源，动用行政力量、网络舆论、侧翼势力全方位造势，刻意制造对立氛围，对在野党阵营公职人员进行恶意抹黑和人身攻击。真实的目的并非监督公职人员履职，而是借机铲除政治对手，改变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打造一党独大的局面。这种借民主之名行政治打压之实的行径，打破了岛内政治运作的基本底线，让广大民众看清了所谓民主自由的虚伪面纱，引发普遍反感。罢免案全面失败，首先反映出岛内民众坚决抵制绿色独裁，反对政治清算与仇恨对立，渴望回归理性包容的政治环境。
1: 那么除了打击政敌、打击异己之外，赖清德在岛内呢还在操控舆论，限制所谓的言论自由，在这些方面他都进行了什么样的操作？
4: 是的，操控舆论，限制台湾民众的言论自由，这是赖清德绿色恐怖、绿色独裁的主要表现之一。

0: 从这两年来的一个施政，我们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赖清德上台之后，极力的打压政治异己的声音，不断的钳制岛内的社会的舆论。具体的表现比较突出的有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当然就是控制社会媒体。在蔡英文时期，关停反对民进党当局、监督民进党当局的中天新闻台之后，那么到了赖清德时期，他将这个控制舆论的黑爪伸向了涉新的网络社会的媒体。比较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就是公开的宣布封禁小红书，同时禁止岛内的一些公务部门去使用抖音、 TikTok 等等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个平台，妄图继续钳制岛内民众他的这个舆论的声音，不断的去封禁那些反对民进党、反对台独的一些声音。那么第二个大的一个主要表现就体现在控制岛内的反独声音。比较明显标志性的两个事件，一个就是有一个桃园的警察在网上发布了一条消息，公开的主张认同我是中国人，结果就遭到了这个后来相关机构的这样一个惩处。所以说这就体现出来，在当前岛内绿色恐怖的行为已经蔓延渗透到民众老百姓的日常言行当中。当然第三个大的表现，集中的一个体现，就是迫害主张两岸和平发展、主张两岸统一的大陆配偶上面。这个在他上台之初发生了一系列的针对大陆配偶的一些迫害的事件，最终驱逐多名大陆的一个配偶，所以说造成了岛内的民众现在一个对赖清德当局施政之下民主品质不断下降、社会氛围日益紧张的这个极大的印象。这很显然，现在赖清德当局的这一系列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越来越多的反弹。从各种民调数据当中可以看到，种种倒行逆施的一个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超过半数的民众严重的不满。所以说民调数字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对赖清德当局表示不满。我想这就是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当局控制媒体舆论、倒行逆施行为的一个最鲜明的一个体现。
1: 赖清德大谈所谓绿色民主，岛内民调却一路崩跌，绿色恐怖持续蔓延，台湾民众为何越来越不满？赖氏民主究竟是真民主，还是打压异己的政治工具？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绿色民主害惨台湾。岛内五月的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的不满意度超六成，更有超五成民众认为赖清德的台独路线会让台湾陷入战争风险。与此同时，台媒分析称，与两年前相比，无论在信任度还是施政评价上，赖清德本命区民众对其都呈现大幅度转趋负评。岛内舆论认为，这显示赖清德信任度面临非常大的危机，严重到基本盘都出问题。
2: 赖清德连自己的选票本命区都没有保住，信任度和满意度呢纷纷下滑。那么赖清德引发民众不满最主要的方面是什么？你来给我们梳理一下，邱教授。
3: 台南确确实实是赖清德的本命区，是民进党的绿色大票仓。可是就台南来说，台南人民对赖清德的反感度是越来越高，对赖清德的信赖度是越来越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我把它分三个原因来说。第一个原因，台南本来在民进党的初选里面是有两位战将在争取，一个是赖清德自己人的林俊宪，另外一个是赖清德不喜欢的陈亭妃。赖清德本来想强推林俊宪的，但是林俊宪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他落后陈亭妃太多，最后赖清德无奈之下只好提名他不喜欢的陈亭妃。那这一来一折腾的结果，已经使民进党在台南元气大伤，内部的分裂。第二个，台南本来是淳朴的古都，也是台湾嘉南平原的重镇，但是在蔡英文的飞核家园以及赖清德强推光电政策之下，整个嘉南平原到处铺满了光电板，不但造成了农业生态被破坏，造成了能源政策的扭曲，更严重的形成了官商勾结、黑白共治。在这种情况下，台南由淳朴的古都

0: 变成了一个犯罪的城市，犯罪事件频频的发生，到处都可以听到枪击的声音。台湾的民众比较现在与过去，当然有极大的不满。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台南发生了许多的天灾人祸，赖清德也曾经几度到台南去看灾，要表现出来关心台南市民的样貌。但是赖清德本身何不食肉糜，赖清德本身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傲的态度，反而引起了台南民众的高度的不满。所以很多人讲，赖清德话讲的越多，他的满意度就越低；赖清德做的越多，反而引起民众的反感度就越高。而台南虽然是赖清德的本命区，但是几度勘灾下来的话，赖清德的支持度真的是如坠崖式的下跌。所以就今年的情势来讲，赖清德失去台南的可能性是历年来最高的。国民党也把台南视为他选务上的一个重要的重点中的重点，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县市长选举里面能够把台南拿下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台南仍在激战之中。
1: 那么推行这个绿色恐怖的方面呢，他都进行了哪些操作？
2: 民进党惯于操弄两岸对立议题，转移政治失责的矛盾，但随着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岛内民生问题不断凸显，民众早已厌倦空洞的政治口号，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期盼两岸和平稳定，加强交流合作，依靠良性互动带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品质。赖清德当局执意推行激进路线，不断升高两岸风险，又将大量资源耗费在党内政治缠斗上，无心也无力解决民生痛点。罢免行动的失利，说明民众不再被抗中话术裹挟，求和平、谋发展、顺民生已然成为岛内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接连的政治挫败，清晰体现出赖清德已然逐步失去民心的支持。自上台以来，赖清德施政偏颇，作风强硬，一方面顽固坚持分裂立场，不断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将台湾推向危险的边缘；另一方面大搞权力垄断，肆意打压不同声音，让岛内社会撕裂加剧。从各类民调数据不难看出，他的施政满意度持续走低，即便在传统票仓区域，支持度也出现明显下滑。原本依附意识形态聚拢的支持者不断流失，中间选民更是对他的表现深感失望。总而言之呢，大罢免的全面失败是岛内民众对恶性政治斗争、分裂挑衅路线的集体否决。赖清德无视民众对和平民生安定的基本诉求，一味追逐政治私利与分裂目标，民心渐失已是不争事实。违背主流民意、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行径，终究难以长久。
1: 民众对他不满，连绿营的支持者对他都不满，连自己的基本盘都保不住了。那是不是赖清德他的施政路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偏离？民众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3: 没错，我们从短片当中所提到的这份民意调查数据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在赖清德当局的施政已经引起了台湾社会极大的不满。这种不满的群体现在体现的最为明显的是三大群体，这有一个群体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他的本命区，就是那些中南部，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就是云嘉南和高屏这几个地方，他过去被认为是民进党绿营的基本盘，但是这些民众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在大幅的一个增加。那么第二个群体就是20到29岁的年轻的族群，他们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也是在大幅的一个上升。第三个群体就是那些政治立场自认为是中立的，我们称之为中间选民的这部分的群体，他对于赖清德当局的施政不满也在大幅的一个上升。所以说这三大关键的一个群体，他对赖清德当局不满，就体现了当前赖清德他整个的一个施政所给台湾社会带来的这一个民怨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岛内内部施政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尽管当前赖清德当局在不断的吹嘘他施政之下的经济表现的一些数据，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台湾民众对这个所谓的经济成长他是严重的无感。因为我们如果是了解台湾经济结构，了解台湾的一个就业群体的一种分布，就可以非常的一个清楚，这些经济繁荣增长之下，88%的这个台湾普通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广大的 服务业的从业者，他根本在这波科技的浪潮当中没有获得

0: 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反而是不断地加剧台湾的一个社会贫富的一个分化。所以普通人，尤其是那些刚入职场的这些年轻人，他面临着低薪资、高房价、高失业率的这个情况，他当然对赖清德当局的不满是越发的一个严重。在两岸关系方面，这个整个台湾社会当然是更加的不满了，因为赖清德顽固地推行谋独挑衅的一个路线，导致两岸的对立对抗越发的严重，也使得两岸兵凶战危的氛围是日益的升高，所以说普通老百姓都害怕打仗呀。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赖清德把两岸搞的是兵凶战危，台湾老百姓当然不乐意，所以说这就严重的带来了就是赖清德当局的两岸路线也受到了主流民意的一个反对。所以说种种的表现都体现在现在台湾民众对赖清德当局他的施政路线已经说了不，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就也象征着当前比赖清德当局他的根基应该说在不断的松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赖清德之流以民主之名行践踏民主之实，其所谓的民主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把戏。赖氏民主只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葬送台湾发展前景，也终将被台湾民众和历史所唾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不慌吧，现在。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啊？
1: 我这不是来了吗？人来，我说拿这东西，找找人，通融通融。你就拿这些东西去通融去啊！啊，
0: 试试呗。来了，大哥大嫂，这里面是14万，
1: 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不对。
2: 上次在地里，如果不是我这一着急，把这事儿给说出来，也不可能落下把柄，让别人告你们。甭管多少钱，这钱我出了。这么多钱要干啥呀？交罚款啊！
3: 不是交啥呀？这我跟你说，出多少钱也不得用你的钱呀，是不是？我们有钱。
0: 哎，
2: 有钱。用董鹏的奖学金啊，大哥，用董鹏的奖学金还不够呢，大哥。
3: 不管怎么着，咱们不能用孩子的钱，这不是撕我们大人的脸吗？哎，
0: 怎么回事？怎么还要用董鹏的奖学金？你不是说没多少钱吗？到底要罚多少钱啊？
3: 你甭管多少钱，反正这钱不能用你的，用你的钱我们成啥了？是不是？老土犯法，罚我们多少我们都认。再说了，用董鹏钱咋了？我是他爹，爹用儿子钱理所应当，这还犯法了？
0: 你上哪儿去？
3: 我看儿子去。看好了，给我。

大嫂，你不知道罚多少钱啊？抗日这蛋准备拿着这蛋这小米干嘛去啊？大哥，疏通疏通去。大嫂，我大哥想的这个办法，他就不是个办法。13万多，你觉得这个鸡蛋小米它能干什么？大嫂，你听我的。 把这卡拿着，说什么咱们也不能用董鹏的钱，你就是用了董鹏的钱，那3万多差价你去哪儿弄去？你跟大哥你们俩在社会上混的时间没有我长，相信我，鸡蛋小米不好使。哎呀，我有事儿，我走了啊，拿着卡。

0: 婶儿，哎呦，我一寻思您就在这儿呢，您怎么着，为了这些畜生，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了？哎呀，
1: 这畜生啊，可通人气儿了。你说我才喂他几天食儿啊，他跟我可亲了。哎呦妈呀，
0: 婶儿，我怎么觉得您这话里有话呀？
1: 我这说畜生呢，你多什么心呢？
0: 嘿，我没多心，我有什么好多心的呀？哎，婶儿，大林呢？
1: 这不是拉土造田吗？也不知道让哪个爱千刀的给举报了，让当官的带走了。
0: 啊？哎，他不是被王乡长给保下来了吗？
1: 当时是保下来，今儿个呀，这又让市里打电话又给叫走了。
0: 哎，婶儿，我劝您啊，也别跟着着急上火。这事情啊，早晚会有个结论。走走，跟我回家吃饭吧。哎呀，您不吃我呢，都收拾不了。
1: 姑了，我这都现成的，忙完了呀，我吃口就得了。再说，我得把这畜生给他伺候好啊，省得他闹。

0: 那啥，我找你主要是那个，跟你说，你这段时间和那个王威啊，走的稍微远一点啊。
1: 哎，爸，晚上给咱们做啥好吃的？
0: 你要吃啥？你别打岔，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不是，那为什么呀？
2: 最近把这合作社出了点问题，你妈在厂里头也跟着担心呢嘛，是不是？
1: 那和王威有啥关系吗？
2: 这咋能没关系？给你说了，你妈担心吗？啊，是不是？你要是再因为别的耽误了学习，你妈不更担心吗？
1: 爸，你想多了，那有
0: 啥？我想多了，说啥你就听啥。那孩子不懂事儿呢，怎么的？那啥，那身上还缺钱不？
1: 不缺，有钱。啊，
0: 缺钱吱声啊。
1: 嗯，你快回去吧，爸。啊。

0: 走，
1: 我带了好吃的。怎么了？不喜欢吃吗？
2: 你自己吃吧。
1: 怎么了嘛？
2: 没怎么。最近我家里出了点事儿，这段时间咱们先保持距离吧。
1: 出了什么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啊。
2: 反正你别管了，咱们就保持距离吧。
1: 什么叫别管了？我是在关心你，你不知道吗？这两年来我一直在等你，上了大学我还在等你。你看看这食堂里面的其他情侣，你再看看我们，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面到底算什么？
3: 哟，怎么没去放羊啊？
4: 你找别人放吧，
5: 老子不伺候了。
3: 怎么的？这是要跟老娘分灶啊？分吗？你今儿走啊，我明儿就把人招进来。找个明星大腕不容易，这找个放羊的还不一找一大把呀？
5: 要走也是你走，这是我爹我妈留给我的房子，凭什么倒给你啊？你伺候过他们一天吗？你
3: 哟，我没伺候过，你伺候过吗？
5: 我没伺候过，谁伺候了这房子就给谁。
3: 行，你给秋兰呀，你让秋兰搬进来呀，你给呀，有本事。
5: 我妹妹她自己有房子住，她搬进来干什么呀？我替她把这房子给卖了，卖的钱啊给她交罚款，让那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东西看看背后咬人咬的是谁。
3: 冯老师，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在背后咬人了？
5: 你敢说给郭杜绝打电话的那个人不是你？
3: 是我，咋的？他敢干违法的事儿，就别怕别人举报。
6: 王菲，哎，王菲，你干嘛去？王菲，叫你吃饭，去不去？
7: 我穿我爱，哇，这么多人，
8: 你在哪玩？
7: 哎，别不玩，我没玩够呢。
8: 那你在这玩，我回去。
7: 这去哪儿啊？
8: 去哪儿啊？一会儿出去再说呗。
7: 我哥，姑娘。
8: 长发飘飘，
7: 你打他呀！过过过过来！
8: 看那女孩了吗？
7: 啊，
8: 就那女孩，好像是我哥的女朋友。
7: 董鹏哥的女朋友？
8: 啊。
7: 那怎么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啊？
8: 不知道啊。瞎说什么呢？我哥那么优秀，只有他甩别人的份，没有别人甩他的份。
7: 不对，我觉得你回家还是问问。

0: 如果真是被抢了，咱不能管着他。
1: 那肯定的。这么着吧，我回家先问问。走。
2: 你再晚一会儿啊？
3: 走吧，赶紧的。
4: 他们是三号桌，来稍等啊。哎，几位啊？晚上好，
5: 四位，
4: 预定的是吧？
5: 休息，
4: 给您。
6: 哎，服务员，过来一下，帮我加四十个串。
4: 林姐，
5: 哎，
4: 一号桌加四十串肉串。
5: 行，我知道，
4: 预备。
5: 稍等啊，马上。
6: 好好，忙快点啊。
5: 哎，好嘞。
7: 你都穿这么多了，真快耶，厉害啊！
1: 挂啊！有话说，别搞这些。
8: 哎，我就问你啊，就那时候你上高中那会儿，在村口啊，骑电动车那大长头那大美妞那谁呀、啊？
1: 不是你问这干嘛呀？
8: 嗨，我那天在网吧看见他了。
1: 网吧？
8: 嗯。
1: 你看见没？跟我有关。
8: 你说你这个小同志啊，平时我什么都告诉你，你现在不应该跟组织交交心啊？
1: 交什么心啊？
8: 我就想问你，你们俩那关系是不是哪个？
1: 哪个？
8: 哎，就那。
1: 哪个？不是董鞋，我告诉你啊，你大娘来陪读来了，你要好好学习，听见没？嗯，我大概四年不谈恋爱。
8: 哦，那我就放心了。那天在网吧呀，不光那女孩，那女孩身边还有一男孩，那男孩啊跟她，那叫一个腻歪。
1: 腻歪腻歪呗，跟我有什么关系？
9: 哎，你看，还说跟你没关系，脸色都变了你。
1: 不是你是不是特闲呀？我告诉你，我大学四年不谈恋爱。
9: 嗯，你刚才已经说过。
1: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8: 我想说，那么漂亮一女孩，不能让那小子撬走，亏。
1: 管好你自己吧，都跟你说了我。
9: 嗯，你大学四年不谈恋爱，我听你说。
1: 对，我劝你啊，好好学习，少去网吧，听见没？
8: 有句老话说得好，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0: 啥时候能起来呀？
4: 起了，刷牙了。
7: 董鑫，董鑫，
11: 哎，
7: 你快点啊！都几点了，你还上不上学了？
4: 你哥早就走了。
11: 大娘，你我能不能早点叫我起啊？
7: 我叫你，你起吗？
11: 那这样我哥不起，那您咋办呀？
7: 我就打他。
8: 那你就像打我哥那样打我，下手狠点，千万别留情。
7: 那就让你大爷打你。
12: 别别别！我能把他打残了。
7: 这个油条。
8: 嗯，好嘞，大娘。哎，还是我大爷大娘跟我好，
11: 就我们家那老远，哼，掉钱眼里了，一天到晚光想着挣钱，哪有功夫管我呀？
8: 这是您做的。
7: 嗯。快点吃啊，来不及了。
11: 哎。
8: 真好吃。
7: 快点吃。
13: 又来大客户了，那今年的成毛金肯定比去年高啊。嗯，哎，你等一下，我记一下啊。哎，哎，婶儿，麻烦给递张纸呗，谢谢谢谢。嗯，行，嗯，我都记下来了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哎哎，再见。婶儿，你看这些人，前两天还削尖脑袋要报名入社呢，这两天又都来找陈亮来流转地来了。
14: 忙死个人了都。

0: 玲儿，啊，哦，我老太太老爷子那都好着呢。哎，你放心吧，我肯定硬是硬傻的给他们做饭。啊，啊，有有有，又来了三个客户，我都给你记下来了。
1: 行，你放心吧啊，踏踏实实的，这边有我呢啊。好，好，好，那没事就撂了啊。哎，好，嗯。
2: 喂，妈。
3: 大林呐，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2: 这不正琢磨着办的吗？啥事儿？
4: 我有个事儿跟你说，你可别着急呀。
2: 啥事儿啊？你就说呗。
4: 不少农户报名的呀，都变卦了，都纷纷找陈玲往外流转地呢。
3: 陈玲忙，把这个事儿啊就交给古胜媳妇打理了。
2: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5: 没啥事儿，妈啊，你不用着急。
2: 现在人都跟风，那当初入社入股的时候不都争着抢着呢吗？是不是？都是听风听的。
5: 嗯，别着急啊，把自己照顾好。
2: 过几天我这边办完事儿我就回去了。
4: 嗯。哎呀，关键是正风的压倒邪风啊。
6: 大娘。呀。大妈。
4: 啊。
6: 哟，这大妈，这回大林哥还能不能把这事儿给搬回来啊？
4: 你们都害怕了？
6: 不是，我们哥仨是指定跟大林哥干下去了。可是这两天我们家的门都快给人挤破了。
7: 对呀，都是找王董事长要求退股的。
6: 是啊。
4: 行，要退你们就给他退。你们跟他说啊，今天退了，明天再买就没他的份儿了。
6: 不是，看大妈这语气，看来大林哥这回肯定有戏啊。
4: 斌子。只要咱们把心放正了，就什么都不怕。
6: 是啊，这咱又没做什么坏事，咱怕啥呀？
7: 是啊，
4: 是。来坐坐坐，吃点花生来。
6: 是是是。

0: 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1: 西坨子荒丘啊。
0: 荒丘谁的？
1: 公家的。
0: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
2: 没有合法手续，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这叫非法动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
3: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我们来核实情况，希望你配合。
4: 他们一旦定了性，你们构成了非法取土，这罚款都是轻的，要是追究起来，乡里都脱不了干系。

0: 王旅长，这低着头想啥呢？
1: 陈总，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2: 我啥都王理事长。
0: 林子，这十几万抽出来投我这儿，我让你当总理事长，怎么样？
1: 谢谢陈总，
3: 我暂时啊
1: 还真没这想法。
0: 那就拜拜了。

0: 是我爸呢？
1: 办事儿去了。
0: 那事儿办怎么样啊？哎妈，今儿都这个点了，你不去上班啊？
1: 不干了。
0: 不干了？不，这到底都怎么样？我看我爸整天心情也不好的，我爸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大人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好好学习吧。
2: 哎，大娘，咱家是不是没鸡蛋了？
3: 哦，是吗？
2: 啊，
3: 去买去。
2: 哎，不用，我去吧。正好我学习学来了，我出去透透气儿去。
3: 你知道在哪儿卖吗？
2: 楼下那个菜市场不是就是吗？
4: 等下再吧，你们。
3: 行。
4: 嗯，帮我吃啊。
5: 一天就知道出去乱跑。
0: 妈，
3: 嗯。
0: 你歇会儿吧。
3: 不累，你学吧啊。

0: 带啊。
1: 那你来，你非得来，还真找着了你。
2: 那可不，我得过来给您支招来呀。
1: 支啥招啊？大人事儿你少管。啥呀？你这小屁孩。
2: 我怎么不懂啊？呀，我说呢，昨天在家里边说这鸡蛋有用有用的，合着用这儿了呀？啊？
1: 懂啥呀你？
2: 我怎么不懂了我？哎，你说您挺大岁数人了，拿这点东西给人送礼。还让人拒之门外了。
3: 什么叫送礼呀？啊，我就是想让他们尝尝绿色的鸡蛋和小米儿。
2: 哦，绿色的小米和鸡蛋，跟这蹲一天了吧？怎么没出去找着去啊？
1: 没人，你找啥呀？这。
2: 哎，行行行行，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4: 爹妈，跟你们聊聊。
5: 嗯，
4: 这事儿不聊啊，我心里堵得慌。我大哥这事儿，你们都觉得是我整的吧？
6: 啊，叫谁说是你整的？谁整的？我们心里清楚知道。哎，你大哥这人啊，他缺心眼儿。
4: 他还真是缺心眼儿。我在城里看见他准备拿小米和鸡蛋把这事儿给摆平了。又是怎么可能呢？这政府要罚款，你就交罚款呗。我给他们留下了一张卡，14万，这个罚款我来交了。
6: 你瞧瞧，人陈刘这事情做得仗义。
4: 爹妈，这事儿啊，我还真得好好跟你们说道说道。我大哥他想做绿色种植，想要做合作社，想把外面那些打工的人都给弄回来，地也转到合作社。可是我和二林呢，我们俩就是做流转地的。那你说我跟二林，我们俩还吃什么喝什么呢？
6: 是，
4: 在这个事情上，我跟我大哥出发点我们就是对立的，我们一定会发生摩擦。
6: 可是毕竟是一家人嘛。
4: 这要换别人，以我陈玲的脾气，我们弄死他呀。
6: 对啊。
4: 可是这是我大哥大嫂啊，我不能这么干。
6: 哎，
4: 爹妈。你们是明白人，这农民种地就是土里刨食儿，成天得盯着，更何况我大哥非要搞那个绿色种植，一年到头吧累得跟孙子一样，结果呢
7: 一场虫灾全部都完了。
6: 是是，实情实情，
4: 是不是？
6: 嗯嗯。
4: 你说他弄这个干嘛呢？嗯，
8: 哎呀，你大哥犟啊，认死理儿。
4: 可是老百姓不认死理儿啊，现在老百姓非常实际啊，他们把地转了，然后呢自己在外面再打一份工，两边收钱，何乐而不为呢？
6: 对呀，两头嘛。
4: 就说这几天吧，大家伙知道这合作社弄不成了，这一窝蜂的往我这儿跑啊，我这是推都推不掉，连冯嫂我都用上了。
8: 墙头草，哪头蜂硬往哪头倒。
4: 妈，你这抱怨呐、指责啊，对他们来说是没用的。按理说吧，都跑我这儿来了，我应该高兴才对。可是问题是我高兴不起来呀，那边是我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对我不薄啊。就之前的我别说了，就说现在吧，我大嫂舍家弃业的帮我带着孩子，就这一点我就得记他们俩的情。
8: 陈玲啊，你能这么说话，

0: 心里挺痛快的。
1: 痛快，真的。
2: 爹妈，你们俩呀，心里要是痛快的话，也替我说句话，劝劝我大哥，让他别做那个合作社了，让大哥到我工地上来帮我管账吧。我也实话跟你们俩说，这董二林管账，我真信不过他。可是我大哥管账，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你看看，我们都劝过他多少回了，他不听了。他这是你大哥呀、哎。
2: 妈，这事儿你说，你说我大哥能听？
3: 哎呀，我也不是没劝过他。你大哥呀，当面他倒没反驳我，可背后啊，他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你说他也这么大人了，你干的又是正事儿，咱也不好横当竖拦的。
2: 我大哥只要能不做合作社了，到我工地来给我管账，我绝对不会亏待他。啊，他不是想要东大边那300亩地吗？让我大哥跟我联手，东大边所有的地，从此以后都姓董了。
1: 瞧瞧，这就是陈玲。
4: 董鑫，你回去吧。
5: 您不回，我就不回。
4: 你跟我这儿耗着干啥？
5: 我这不是怕您应付不过来吗？
4: 我有啥应付不过来的？
6: 董大林，谁
7: 是？正好
6: 跟我们再走一趟吧。
4: 我犯啥错误了？跟你们走一趟？
6: 你想想，你哪儿犯错了？
4: 想不起来啊。
6: 我们接到举报啊，你堵人家门口。
8: 哟，怎么着？你还准备贿赂我们副局长啊？
5: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4: 哎，董鑫，我这哪是贿赂啊？我是想向他反映情况。
6: 哦，反映情况啊？那这样，过我们那儿反映一下吧。走。
5: 你干什么呀？
6: 小伙子，我们现在可正在执行公务呢，请你配合。
4: 行了，董鑫，董鑫，
5: 别管大爷，
9: 我别管你，
5: 别管了，小伙子，
9: 我跟你说，
5: 走吧，
6: 甭管了。
9: 在市区办公室还是去什么地方？
4: 哎，要不这样，要不过两天我再去找你们，行不行？今天这时间有点紧张。
5: 爸，咱走
10: 吧。放开我大爷！
11: 哎，都是你干的！
6: 走，快下来，快下来！
10: 危险，
6: 快
10: 下去！
6: 大林，快把小子整下来！
4: 你别胡闹啊！
10: 他们执法人员要把我大爷拉走，你们给我作证啊！
6: 下来
4: 呀！你快下来！
6: 快下来！危险！
10: 我不下去！你不放过我大爷，我就不下去！
4: 东西，你别胡闹啊！你快下来！
6: 下来吧！
11: 我这儿。
12: 是啊，
6: 那个牙沟乡的董大林违法了吗？
12: 犯什么法？
6: 非法弃土。
12: 啊，牙沟乡王乡长告诉我了。
13: 小伙子，你想干嘛呀？太危险了，赶快进去。下来。
10: 你是谁呀？
13: 我是市长。
10: 你是市长啊？
13: 你放心吧，你大爷的事儿我们会管。
14: 平时还真是小看这小子。哎，人家见着这市长啊，一点都不怵。哎，敢说敢做，那话说的比我都明白。哼，
15: 那肯定。
16: 行啊你啊，你大爷没白疼你啊。
13: 哎，也不行。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大爷一见人家市长就紧张，那一紧张说都不会话了。弄我是我大爷的侄子，我能不向着他说话吗？是不是大爷？
14: 行，你比你爸爸强。不过以后不能这么干了啊。咱老董家不能让人戳咱的脊梁骨，说咱要挟人。
15: 你大爷说的对，他嘴笨，得让他练去。
14: 嗯，我说他呢，你说我干啥呀？
13: 都。
15: 嗯，那不然话费劲呢，说不出来了吧？
5: 行了，大娘，别挤兑我大爷了啊！
15: 急了。
13: 哎，我去。
5: 谁呀？
17: 还是吗？还需要一个。
18: 哎，你好，请问秋兰姐在吗？
5: 哦，找我大娘是吧？
18: 啊，
5: 来，请进。
17: 谁呀？
18: 哎呦，
17: 兰姐，
18: 快来，
4: 进来坐。
18: 来，
4: 坐。
17: 云姐，
18: 你是姐夫？
4: 哎，对。
18: 姐夫好。
4: 哎，你
5: 来，等着我来吧。
4: 哎，别客气，
18: 别忙活了，我今天来啊，是想请我姐回店里的。
17: 对啊，兰姐，一听说你要走，我们都受不了了，这肉串供不上呀，再找不到你这么麻溜的手了。
18: 来，吃橘子。
17: 哎，来，
18: 谢谢。
17: 哎，娜娜，哎，谢谢兰姐。
18: 这不瞒你们说呀，我这本职工作是来陪读的，这俩孩子他离不

0: 不开我。
1: 大娘，那您也不能耽搁人生意啊。您要是实在不放心我，我跟您去。
0: 你的任务是学习，你跟我去烧烤店算怎么回事儿？
1: 那您看，我学的不是烹饪吗？烹饪不单单是书本上的知识，得理论结合实践。正好我们期末老师布置下来的作业就是去社会上实践。
0: 那是烧烤店，它跟烹饪有什么关系啊？
2: 不是，那烧烤不算烹饪。
3: 我们这个店呀，只烤串。
1: 哎，老板呀，您如果要想扩店、想持久发展的情况下，那必须得有炒菜。我会，像什么西红柿鸡蛋汤、糖拌西红柿，这我都。
4: 那凉菜。
1: 啊，对，凉菜。那客人想吃点热菜呢？西红柿炒鸡蛋、韭菜炒鸡蛋，
4: 蛋炒饭，蛋炒饭
1: 啊，对，还有蛋炒饭，我都会。
0: 你这左右都离不开蛋呀？
1: 不是高蛋白吗？是不是？
3: 那秋兰姐，要不你俩一块儿来店里？
1: 大娘，你看看咱们俩去，我也不用担心你晚上走夜路。老板，
3: 哎，
1: 这样，一我不跟您要钱，您就在最后啊给我说两句好话，给我写一个实习总结就行了。
3: 哎呦，那这没问题啊。
1: 你看这不是就天意吗？是不是？

0: 人家陈玲啊有这份心意，咱们做老人的应该高兴啊。
1: 嗯，
2: 陈玲这回说的还真是这么回事，讲点良心了。
0: 嗯，他这次呀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2: 嗯，
0: 如果大林到工地上去管钱，咱们也就放心了。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劳动家要大发了。
2: 哎呀，可真的劝劝大林了，可不能再一条道跑到黑了。
0: 嗯，明天咱们就进城劝劝大林，该回头就回头吧。
2: 哎呀，让大林回头可不是容易的事儿啊，绿色种植是他的梦想，你没看他那股劲儿吗？能说放弃就放弃吗？
0: 哎，识时务者为俊杰，条条大路通罗马，该回头就得回头嘛。
2: 行，咱们去试试，手心手背都是肉，真要能拧成一股绳，咱们看着还不乐吗？
0: 你说呢？
3: 哎，大林哥，你那边怎么样啊？能不能搬回来啊？
4: 现在刘国强了，眼瞅就扛不住了。
5: 你们几个着啥急呀、啊？沉不住气呢？怎么？明天就有信儿了。
4: 大林哥，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5: 还真的假的？我跟你说啊，我都见着张市长了。
4: 什么？你见着张市长了？
5: 嗯，那张市长对我啊还非常的客气，还带我去他们家喝茶去了。
4: 行啊，现在连市长都知道你的大名了。
0: 这得感谢王乡长。
5: 人家王乡长啊把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这件事儿啊向各级政府做了汇报。哎，张市长对咱们这件事儿非常的重视。
4: 太好了，大林哥，那看来咱们这事儿有救了。
5: 有没有救我现在我也说不准，反正他们明天说是要开个会，还邀请我去参加。
0: 开完会就知道结果了。
4: 好好好，大林哥，那我们哥几个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6: 哟，你这脸色不太对呀、啊，怎么了？
7: 你闺女，气死我！
6: 倩倩怎么了？
7: 这么晚了还跟同学在一块儿呢，我怎么叫都不回来。
6: 男同学，女同学啊？
7: 我还没来得及问呢，把电话给挂了。他还敢关机？不行，找他去，我们开车找他去。
6: 他关机了你还怎么找啊？
8: 咱俩呀得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孩子的问题了。

0: 起来吧，时间太晚了，回家吧。
1: 不要。
0: 起来吧，我腿都麻了。
1: 你腿麻了？
0: 行行行。
1: 你腿麻了？
0: 那可不。
1: 来，我给你。
0: 哎，行行行行行。
1: 麻呀？
0: 你不知道麻完之后会疼吗？
1: 嗯，你说说。
0: 走吧，回家吧，啊。
1: 嗯，我跟我妈跟电话里吵起来了。我现在要是回家的话，她根本都不可能让我进门。嗯，你就陪我待一会儿呗。
0: 你看都几点了？
1: 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
0: 不行，我得回家了。
1: 哎呀，冰冰，冰冰，
0: 干嘛呀？都几点了，我得回家了，困了。
1: 你再陪我待一小会儿行吗？
0: 明天约，明天啊，乖。
1: 哎，冰冰，
0: 站住！别动啊！我先走，好吧？

0: 大林，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影响你休息吧？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在市里进展怎么样啊？
1: 厉害啥了？那个张市长说明天有个会，
0: 这事儿我知道了，王乡长跟我说了，这个事情呢，动静弄得很大，你们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也都应邀参加了。
2: 是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真的，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看来这回这市里都是要动真格的了，把你们都请到会场，是想听听你们这些专家的意见呀。
0: 是啊，他们想让我讲讲这些年经营绿色食材的心得体会，还有绿色种植的具体发展思路，还有前景。
1: 那是你的长项啊，那明天就看你的了。
0: 你别给我施压了啊，我会全力以赴的。这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我这傻哥们儿送法院去吧？
1: 是是。
3: 这孩子越来越放肆了，手机都敢关机。等他回来，他要说不清楚，我删他。
4: 哎，你干嘛呀？
3: 这都几点了？芊芊去哪儿了？手机关机，这火烧眉毛了，你还有空看书？
4: 回来了。
3: 芊芊，你去哪儿了？芊芊，
5: 哎，别管我。
3: 你是不是喝酒了？
5: 我喝了，怎么着呀？
4: 哎，你怎么打孩子？
3: 还敢喝酒？
6: 董燕，我都这样了，你还打我？
3: 我是你妈，以后你不许叫我名字。
6: 你不是我妈。
3: 哎，都这样了，你还不让我管他？
4: 他都喝成那样了，你跟他说，他能听进去啊？
3: 行，你来管，你去管，我管不了。

0: 芊芊啊，芊芊，给爸开门。
1: 哎呦，你看小样，哎呀，你等会儿。

0: 将鸡脯肉洗净炖成蘑，冬笋洗净切成丁。
1: 二位，这边上吧。
2: 欢迎光临啊。大娘。
3: 哎，你怎么来了？
2: 啊，我不是学累了吗？下来透透气儿。

0: 写不下去了？
1: 没有，丹江，我替您看，学的差不多了。正好我不是学厨子的吗？跟人家这儿学学，看怎么炒菜。
0: 行，你如果在这儿学不下去啊，明天咱就不过来了，咱们就在家学，行吗？
1: 别呀，大娘，我这就上去学习，行吧？

0: 夜的才回家，明天一早还得上学，怕你觉不够睡。
1: 够睡的你啊，您就让我跟您去吧，只要跟您去，我不光觉够睡，我到哪儿我都能学习。而且大娘啊，您不知道，我跟您在一块儿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0: 啥感觉？
1: 温暖。
0: 那你爸妈没有吗？
1: 哎，他们老俩是这方面对我好，您呢是发自内心的对我好。而且大娘，您看，您一说我，对吗？就一直说。那但是呢，我就愿意听您说我。
0: 真的？
1: 嗯。
0: 你听我管。
1: 听啊。
0: 那好吧，那你明天别去了。
1: 别呀，大娘，您就让我跟您去吧。您不知道，我到了那个烧烤店呀，我这浑身的劲儿我都感觉使不完。
0: 是我感觉到了，
2: 一到烧烤店，你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3: 来啦！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喝这么多酒，来来来，慢点慢点。这跟谁喝呀？喝这么多？哎哎哎哎！
4: 很毒。阴险，太阴险了！这，
3: 你这说谁呢？
4: 还能有谁啊？

0: 太阴险了，这。
1: 你这说谁呢？
0: 还能有谁啊？就是那个成天给我施美人计
2: 那小妖女陈玲，她手底下有一帮黑社会的大头条，使阴招
0: 把我这股份全抢了，生抢啊！这是。
1: 好了好了，别气了啊，咱们休息吧，好不好？
0: 行行行，你休息去吧。
3: 他娘，他们是说我妈的吗？
4: 没有，听错了，走吧，回屋。嗯，吵醒你了。哎
0: 呀妈呀！哎，怎么这么晚呢？
4: 刚才路过对门，听见有个男的骂陈玲。
5: 骂陈玲？
4: 说什么他不择手段，然后抢他股份，大概就听那么两句。
5: 一个男的。
4: 嗯。
5: 不会是林老板吧？不对，他怎么能住这儿呢？
4: 可能我听错了吧，睡吧。
5: 这个陈玲啊，那事真叫人替他担心呢。

0: 哎，怎么了？
1: 你们到了吗？
2: 我们这刚进城，路上有点堵，一会儿就到了。
1: 那你们慢慢堵着吧，到了给我信儿啊。
0: 啊，对了，咱仨一会儿见了大哥，统一口径，
3: 千万不能提这个罚款的事儿啊。他电话里说的什么市长要接见他的话，这些也别提，都魔怔了，开始臆想了，不能再刺激他了。
0: 他想说什么，咱们就配合他，明白吗？
4: 这回咱听二林的。

0: 哎呀，你坐会儿吧，人家要找你就给你打电话了。
1: 这么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人家大市长说话还能不算话呀？是啊，我寻思他也不能跟我撒谎，
0: 还能出啥差头啊？
2: 爹，哎呀，说了不让你们来，你们咋非得来呀？不来吗？啊，爹。哎，好，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二林，
0: 哎，大嫂啊，你完了给大哥收拾点东西，然后回村里边换个环境。是这么回事，陈林啊，是说呢想让你回去，帮我们管管钱，管管工地。真心的，哎，谢谢啊。另外呢，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回去，帮助帮助我们。
1: 我这不缺活干呀，我上啥工地去啊？
3: 你可怜我。
2: 行，大林，这么说话不对了。二林把工地上的活放下了，开着车送我和你妈来，那都是为你好的。
1: 为我啥好？我现在挺好的。
0: 别，
1: 为我啥好？
0: 我来说。哥，你现在心里边想啥呀？你需要倾诉，你就说出来，痛快的说出来。
1: 我说啥呀？我痛快，我痛快啥呀？我，不是你们是不是觉着我病了？我没事，我好好的，不是。

0: 现在在等消息，马上就有结论了，咱着啥急呀、啊？你们
1: 什么消息？那当初跟你一起搞合作社、绿色种植这些人，现在一听说不让取土了，马上就去找陈林。
2: 你想想，回头这些地把你那地一围，你一个人单打独斗，
1: 你还搞什么绿色种植啊？你哭都找不着吊门了，你。
3: 是，
4: 大林呐、啊，你爹、你妈、你老弟，绝对不能给你窟窿瞧走。
5: 哎，
4: 妈，听妈一句劝，别再往下走了，太不易了。人家陈玲啊，给我们说过好几回了，他希望你回工地上帮他一把。
5: 是，
4: 要我说呀，你干脆去得了。帮他把把关，照照眼，一家人和和气气的，把钱还赚了，多好的事儿啊！
1: 就是，人家陈玲啊，全是看着秋兰的面子，秋兰替他看着董欣的，啊！
6: 呀呀呀呀呀！爹，你那又岔劈了，说的你。
7: 来来来，你来个香蕉。是这么回事儿啊？市长想见你这事儿啊，现在咱们村都知道了，传回去了。哎呀，这好啊，特别好啊！你说市长他关键是也忙，是吧？你的这边也忙，你说你俩有什么必要见面呢？是吧？再说呢，大哥这边呢，他一直想着要见市长，想着想着，可能他就一股火，这船上了，就啪一下，是不是有点魔怔了？
1: 嗯，
0: 我魔怔啥呀？那我要魔怔，董卿他也魔怔了。
6: 董卿他个小孩，你跟他说啥他信啥。
0: 那小孩也不能说魔怔就魔怔了，是不是？我小时候魔怔过吗？
8: 不，你小时候没魔怔，你现在这个事儿你就魔怔了。
0: 小时候我没魔怔，我这会儿魔怔了。
8: 现在你想，您进市长，您进市长，你就魔怔了。
6: 严重啊！
8: 就这个事儿你就魔怔了。
0: 小时候没魔怔，我这。王县长，下午三点，市政府会议厅。啊。
9: 王县长，
10: 哎，先忙，放好，跟你说两句话。
9: 李村，
10: 哎，我说你真够行的，跟市长都对上光了，
9: 没给你添麻烦吧？
10: 暂时还没有添什么麻烦。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场面动静可真不小啊。什么国土局、粮食局，好多部门的大领导可都来了，
11: 这么大阵势，
10: 先别管他多大阵势，一会儿啊，让你说就说，让你讲就讲。
9: 那行，那你得坐到我能看得见的地方。
10: 没问题。
9: 哎，蒋总呢？蒋总啥时候到啊？
10: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他们集团来了几个巡查的，需要他亲自接待。他说今儿来不了了。
9: 可他来不了了，那种植园的汇报谁来做呀？
10: 他那边的事儿也很重要，实在脱不开身了。反正他来不了了。今天啊，你得挑大梁了。
9: 我能挑得起来吗？我
10: 那你挑不起来，那你也得硬着上啊。
9: 行呗，那试试呗。
12: 今天这个会啊，既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座谈会，也是一个调研会。
13: 我呢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选题，直到昨天，是一个朴实的农民背着绿色小米讨要公道，
12: 是他给了我灵感。我的选题就叫一个农民的坚守与期盼。
14: 为了使我们这次座谈会更加的完善
12: 充实，我今天特意诚挚地邀请董大林同志为特邀嘉宾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他不仅参加，而且还要讲一讲，让我们真真切切地听到一个农民的呼声。
9: 那个，我是回乡创业的，我就是喜欢种地，也想把地种好呀。所以说，站到地里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土地呀是特别亲的。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着走一条新路子，我一直想让我的家乡残崖沟村走的路更好。啊，我下的都是笨功夫，我觉着我不笨，我也不傻。咱农民靠的是啥呀？靠的不就是土地吗？怎么干养地
0: 咱就走。

0: 怎么干？那人要是病了，吃片药，打个针就好了。这地要是病了，谁来给他治啊？现在能吃饱，这都不成问题了。但是要是能吃好，是不是能吃出健康来？这也不简单呀。这些年我们村大家各有想法，村里许多的年轻人呢都往城里头跑，因为城里头的机会那就是多呀。年轻人想赚钱，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做法也没有错。可村里的事儿靠谁来干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村子荒凉下来呀，咱农民心里疼啊。现在我们村呢也有愿意干事儿的，想干事儿的，大家把地聚在一起，一起合着劲儿干，追求的就是绿色种植。我想让年轻人看看，农村也是有发展的，相信只要我们把事儿干好了，大家就都会回来一起干呢。但是搞这个绿色种植啊，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这绿色种植需要的是大规模，需要安全隔离带。
1: 可是我们没有大规模呀，我们只有小规模。我们四户啊联合起来搞了一个小型的合作社，
0: 地也没多大，还有些地啊是农残超标的。为了把这些农残超标的土地给它改良过来，我们就去那荒丘子拉土，把这些不达标的土啊全给它换出去。
1: 干了一秋一冬，这小三轮子都跑零散了，人累得跟小鬼似的。但还是犯了个错误吧。但不管咋说，我们这绿色庄稼是种起来了，还收了一茬子好菜。
0: 但是在关键时候啊，我们用了生物防虫的那个胡蜂，被他们用高通农药全给药死了。
1: 这虫灾一下子就爆发了。为了保住那些粮食，
0: 没办法呀，我们也得往地里加喷农药啊。看着跟我苦干的兄弟，我在想，我这一根筋的走这条路对不对呀？我拉着大家伙跟我一起这么干，对不对？我们那绿色庄稼没保住，检测也没达标，我当时我就想啊，我是不是真的笨，真的傻呀？我是不是应该放弃一直以来的坚持，像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一样，去做那些不负责任的事儿？
2: 这时候啊，我们王乡长给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啊，送来了补贴款，把这散乱的人心都又聚起来了。所以说，我要在这儿好好的要感谢我们的王乡长。
0: 可是这好日子没过几天，就有人把我给告了，说我拉土是犯法的，说要罚钱。我坐在我们家炕上想了一天一宿啊，我就没想明白。我说，难道种地还想把地种好真的就这么难吗？我这想改良土地，想种点好粮食，我没想犯法呀。我想了一天一宿，我没想明白。
2: 所以啊，我就背着小米，我来咱们城里来了，我想找个明白人，我想让他给我解释解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0: 我想，这世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家乡好。我之前跟着去学习考察，真的大开了眼界，也深受了震撼。看到人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也没忘了让环境更美。我就在想啊，我们差哪儿呢？怎么就不如人呢？我心里有个问号啊。所以说我来，我就是想请各位领导，你们该拿出点实打实的措施了，要不然我们啥都会成为一个空想了。
3: 这堂课对我震动很大，也让我很受感动。就这样一位朴朴实实的农民，他想的却是关乎亿万人的

0: 吃饭问题，这是大事。
1: 我非常感谢王乡长，
2: 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为我们政府形象画下了一道光辉亮丽的一笔。
1: 四挖荒山呢，你们有明确的惩罚条例，罚得好，我也很赞同。但是你们能不能也增加奖赏条例呢？
3: 人家把受到伤害的土地都治理好了，
1: 你们想过要奖励他们多少吗？我要感谢王乡长，抓大事，干实事。我们现在就需要像他这样的好干部。
4: 同志们，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1: 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
2: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按下了快捷键，
1: 就像董大林同志所畅想的，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要牢记，我们是农业的主色调，是绿色，这片大地的主旋律是生态文明。

0: 老同学，欢迎你到我们雅沟村走走啊，而且一定要到你表姐家坐坐。
1: 这公是公，私是私，
2: 我这人就是公私分明。
0: 你表姐总夸你，说她市里有个表弟可能办事儿，陈玲花了10000块钱就让她的孩子上了市里的技校。我在想，像你这样原则性极强的干部，总不会收那10000块钱吧？不过这10000块钱已经记到你的名下了。
1: 真是岂有此理！
3: 喂，
4: 表姐，我是丽君啊。
3: 丽君呀，嘿嘿，表姐，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哎，那什么，
5: 你也别那什么这什么的了，
4: 我就问你一句话：陈林给我送过10000块钱？
3: 给过呀，我还没给你送过去呢。
4: 你这不是害我吗？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啊，
6: 这事儿你也能干啊？

0: 林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的呀？
1: 没看见你车呀？
0: 我搭车来的，
2: 去那个新开商场逛了一圈。
0: 哎，来吃。
3: 我不吃，你吃吧，上火。哎，对了，我想起来了，这个得给你啊。
0: 给，钱没用，谢谢你啊。你看这关键时刻还得是咱弟妹。我大哥这合作社真是弄起来了，
4: 你说我还傻了吧唧的不开眼，让我大哥去工地给我帮忙管账。我看啊，明年我这连土地都没得流转，干脆我上我大哥那个合作社去帮他弄弄什么绿色粮食得了。
5: 你大哥敢用你啊？你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你在网联里面给我掺假，那可不行。
0: 你行吗你？哎，我是那样人吗？
3: 你小点声，这李老板跟孙波又住对门儿。
0: 啊，
3: 说话注意点。
0: 不是他住对门，住对门，还他坐这儿，我也不怕呀，真是。
5: 你净跟这种人打交道，真不让人放心，还得小心点。
3: 那天啊，我跟董卿啊在门口坐，就听见李老板在屋里边骂你呢。
0: 他骂我呢？
3: 嗯，
0: 他骂我什么？
3: 骂的可难听了，笑呢，笑得出来。
0: 我跟你说，他肚子里有气，他见着我，他不敢骂我，我找人笑呢，他只能在家里发发气，你就让他发吧。
3: 哎呀，陈玲啊，我真得跟你说，以后啊，正事得正办，你别老走那歪道。
0: 什么叫正事正办？我怎么走歪道？我当然走的是正道了。哎呀，这刘老板那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让我跟他正事正办，他哪天把我卖了，他都不知道。真是，哎呀，你吧，天天在家倒腾那点玉米，啥也不懂。我跟你说，你听我一句话，长点心眼吧。女人，你得学会保护自己。你看这电视上怎么演？说我啥了？
3: 你想听啊？
0: 我想听，我真的很想听。
6: 我给您对一下单子啊，30个肉串，20个肉筋，花猫一体，皮蛋豆腐，2瓶啤酒，1瓶红茶。您看各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7: 还需要点什么？
1: 不行。
7: 不需要。
6: 我们这儿的特色烤鸽子还不错，您要不要尝尝？
7: 烤鸽子？
6: 对。
7: 还行吗？
6: 挺好吃的。
7: 来，来一首。
6: 好嘞。哎，张娜。
8: 怎么了？
6: 你微信看。

0: 秋兰姐，
1: 哎，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啊，你说。
0: 就是你们家董鑫吧，沉不下去真不行。他这两天根本就没学习，这时间长了呀，我是真怕耽误他学业。
1: 哎呀，我也是担心他这个。要不以后我就不让他过来了，不看着他吧，我又怕他到处乱跑。
0: 那你这给他锁屋里不就行了吗？
1: 锁屋里？
0: 啊，
2: 这好吗？这，
0: 你这憋他几天，习惯就好了。秋兰姐，你别多想啊，我真挺喜欢董鑫的。
1: 啊，不会的，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他好。
0: 那行，那你先忙啊。
3: 来，咱们这边。
4: 林姐，够不仗义的呀，跟我打电话打我小报告。
0: 我可都是为你好啊。

0: 喂，林老师，
1: 董鹏的母亲吧？
0: 啊，是我。
1: 啊，是这样的，董鹏呢犯了错误，学校可能要给他记过处理。您现在有时间能来学校一趟吗？
0: 行，我马上就过去。
2: 你这真的，你说你不是老板娘，
3: 我又怎么了我？
0: 董鑫，我老跟云姐贫嘴啊。云姐，董鹏老师啊，让我去趟学校。
4: 那你儿子没啥事儿吧？哎，
0: 知道咋回事，去了才能知道吗？
4: 行，那你快去吧。
0: 啊，那我先走了啊。
4: 哎，
0: 谢谢啊，云姐。
4: 没事，
0: 董鑫，快走。
2: 哎，
0: 赶紧的。
2: 不是怎么样？你倒是说呀。

0: 董鑫，走啊！
1: 哎，来了。哎，他谁呀、啊？
2: 董鹏他妈。
1: 谁？
2: 董鹏他妈。
1: 董鹏他妈。
2: 对。哎，完了。
3: 这是在董鹏那儿发现的，答案就这么一份。
4: 您的孩子考试作弊，性质非常恶劣，学校准备给予处分。
0: 董鹏，怎么回事？
5: 没有，你还不相信我了吗？妈，
4: 没有作弊。没作弊，这个答案怎么跑你那儿去了？
5: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跑我那儿去？
1: 哎，哥，李老师，我想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依您对我哥的了解，他的为人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4: 那你怎么证明你哥没作弊？

0: 任何人做事都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咱们班有的人跟我耍小聪明，前天晚上去我办公室把考试题答案拿走了，并且还嫁祸给别的同学。这种行为
1: 极为恶劣，
0: 可他万万没想到啊，办公室的摄像头是一直开着的。我在这儿给他点面子，不在大家面前
1: 戳穿他，
0: 但我希望下课之后这位同学能够主动来找我，否则的话这个处分他算是被定的。
2: 喂，
3: 哎妈，告诉你好消息，董鑫那小子真神了，他给李辅导员支的那个招奏效了。
2: 这个董鑫啊，还真挺神的。
3: 我回去跟你一起说啊。

0: 妈，啥事儿啊？你大嫂啊，给你们惹的这么大的麻烦，其实啊，还真不是陈玲在里边鼓捣的，你们可不能把气撒在董鑫的身上啊。
1: 妈，不能啊，人家陈玲啊，还给大林拿了一张卡，里面有十几万呢，说是罚款算她的，钱没用，我把卡已经还给她。这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
0: 董鑫拿我当亲妈，我拿董鑫啊也当亲儿子，
2: 这就对了。<笑>你说这董鑫啊，这脑瓜可灵了，各种小主意，脑袋一转就好几个。之前董鹏在学校考试，被人诬陷了，这董鑫一去啊，马上就给澄清了。
0: 是吗？
2: 嗯，哎呀，这小子是聪明，他就是没把这聪明劲儿啊用到学习上。<笑>
1: 妈，你放心，我保证啊，

0: 动心不能走歪路。这学习成绩这事我不敢保证，咱慢慢来。嗯，我一定让他做个好人。
1: 这就行，这就行。
0: 好嘞，给。哎。

0: 坤儿，妈来了。这样啊，咱们叫上大嫂董欣、董鹏，中午带他们出去吃个饭吧。
1: 燕儿，
2: 哎，燕儿，啊，啊，好，好嘞。
1: 妈，燕儿知道你过来了，说中午一块儿吃饭。
3: 啊，好。
4: 啊，干什么你啊？
5: 你管我干什么呢？我问你，我哥董鹏被诬陷这件事是不是你在背后捣的鬼啊？
6: 是我怎么了？哦，你就是那个裘木裘木的弟弟啊。
5: 我告诉你，说话给我注意点，记好了，小爷名叫董鑫。
6: 董鑫，和你哥一样，穷困穷困。
5: 少废话，你叫什么呀？
6: 你没事的时候呢，上社会上打听打听，问问谁叫冰冰。
5: 还冰冰？就你这衰名，还舔着脸让我去社会上打听打听？你是不是找事儿呢？没错，就是找事儿。我告诉你，你小子以后离王维远一点，听见了吗？
7: 王维事儿那天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了。
5: 好啊，一言为定。来，奶奶，咱吃块鱼啊，年年有余。哎，来，奶，张嘴。哎呀，好吃吗？
8: 香。
5: 哎，我爷今儿怎么没来啊？
8: 爷啊，腿疼。
5: 老韩腿又犯了，又跳广场舞去了是吧？
9: 大嫂，你可真厉害啊！你看看，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把董鑫给调教成这样啊，真佩服你啊！
1: 哪是我调教的？人董鑫啊，原来就懂事儿。
5: 就是我大娘的功劳啊！反正我感觉，我肯定是我大娘的亲儿子，一定是我刚出生那会儿
10: 直接送我二婶那儿去了。
11: 胡说八道的啊，让你妈听见。
5: 跟我二婶学的嘛，是不是？要我说呀，把芊芊也送到我大娘那儿去，那肯定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0: 我吃饱了，上学去了。
12: 啊，这吃这么两口就走啊？
0: 路上小心啊！他就那样，他吃的少，怕胖，不理他。哎呀，
8: 都瘦成啥样了，还怕胖？哎呀，你说这芊芊啊，这。谁也都不打个招呼，这就走了。你说，
1: 妈，已经进步很多了。
8: 啊，
9: 大哥大嫂啊，在这方面做的就很成功啊，是我们的典范啊。以前啊，大哥就说过我和燕儿，后来我琢磨了，我们在教育孩子这方面确实是出问题了。现在社会上有些孩子走歪路了，不听话了。家长才责怨，才痛苦，怪罪孩子，怪罪社会。其实啊，这都是家长自己造成的。大哥大嫂在这方面做的就很成功，值得我们学习。哎，我提议，咱们敬大哥大嫂一杯。
11: 哎，敬我干嘛？老妈在这呢，应该敬老妈呀。哎呀，
8: 人家张坤呐是文化人啊，说话呀看问题就是不一样。
0: 妈，再有文化呀，他要是不会来事儿，还是个废人，没用。不过这点上，我们是得跟大嫂学习，是不是？愣着干嘛呀？来，敬大嫂一杯。
5: 来，敬我大娘一杯。我先干为敬了啊。

0: 喝点水。你瞅瞅这个小燕儿啊，你说在这个场合你能那么说话吗？啊，大学都白念了，他家那个芊芊呐，纯属让他给惯的。你瞅瞅那出，把谁都没放在眼里呀、啊，跟咱们这些人呢一点都不亲近呢、啊。吃完了饭，把筷子一撂，转身就走了，这叫什么呀？这叫人家张坤说两句吗？他还不乐意了。我把话撂着。
1: 有他找不着本命天，让他嘚瑟。你得拿个主意啊！你也墙头草，还想入股，咱要他吗？
2: 要啊，当然要了，越多越好啊。那只有入了股，才算是真正和咱们绑到一块儿了。股份要是不够的话。
1: 那就把我的股份再让出来一部分，啥叫墙头草啊？人家看不准的时候，还不允许犹豫观望了。对啊，
3: 斌子，谁还没个拿破盆游街的时候？咱那是犹豫吗？咱那是考验大林哥对咱们哥仨包容不包容。
1: 我包容了吗？
3: 包容了，包容了，包容了。哎，大林哥，我还有小问题啊，就是。
1: 您能不能跟蒋总说说，咱别叫绿色种植园，角园的小了。这，等等，你几个鼻子眼儿？啊？我怎么觉着你像仨鼻子眼儿啊？你比我们都多出一口气呀、啊！那叫啥名？那是人家蒋总操心的事儿，你跟着操啥心呀、啊？
3: 那叫绿色种植园，不是园儿，园区什么庄园，
1: 多大呀？你懂不懂？
4: 老秦，那这么一说，确实还不小啊。哎呦，哎，你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白出啊。
2: 对，你们为全县的农民腾出一条新路，我认为奖励多少那都不算多。
3: 王县长，咱们现在可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2: 是啊，大林啊，这段时间你跟蒋梦莲联系过吗？
3: 前一段时间通了一次电话。啊，
2: 我相信蒋梦莲，他这个人干事准能成，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赶紧跟入社的农户签订合同。
4: 这合同草稿我已经拟好了，一会儿呢你们好好看看，有问题马上咱们改啊。
5: 好，
2: 签完合同以后啊，就叫农户们赶快去收集粪肥，向周边的什么养鸡场、养猪场、养鹿场收完了，就叫他们再往远点地方找一找。有些地方粪肥没地方放，环保局还要对他们进行处罚呢，他们还得想办法找人往出拉。你们这点去啊，他们巴不得给你们，要是去晚了可就朝你们要钱了。
3: 是，你放心吧，粪肥肯定没问题。
2: 有些农户都是头一年种，粪肥越多越好，等把地养过来那就轻松多了，是吧？蒋梦莲旗下有一个厂子生产绿色颗粒肥，你联系过吗？
3: 哦，联系上了，那是一个养羊大户，我们都跟他说好了，每年呢我们给他提供绿色的这个稻草啊、秸秆啥的，他给我们提供这个绿色颗粒肥。哎呦，
2: 你这动作可真够快的呀。
3: 都是蒋总给联系了。哎，王先生，公司投资的事儿你再帮着我们催一下，你说话毕竟比我们有力度。
2: 没问题呀，我肯定催呀。
3: 喝茶喝茶。
2: 哎，好嘞好嘞。
6: 董事长让我回总公司，我忙活半天好不容易项目见着亮了，这节骨眼上让我扔下一切就走，董事长怎么想的？这老太太糊涂了吧。
7: 人家老太太一点都不糊涂，知道公司正在等着资金到账，
8: 这不想在最后再卡你一下吗？
6: 那我就辞职回家。
7: 哎哎，姑奶奶你消消气，你那厉害的前婆婆毕竟是咱绿峰集团董事长，掌握着生杀大权，而且人家也是真的欣赏你和喜欢你，这不希望你和他儿子破镜重圆吗？
6: 你稍微等会儿，我这刚反应过。

0: 妹儿来，你今天是来传话的吧？
1: 怎么可能呢？不过不瞒你说啊，昨天老太太可给我打了一宿电话，电话里一直检讨自己，教子无方，让我好好劝劝你。
0: 我还是那句话，公司跟私生活不能混为一谈，这是原则问题。怎么着？你还想叛变啊？
1: 我怎么会叛变呢？
2: 少废话，接旨。
3: 哎，好嘞，您说。
1: 大玲已经筹足了200万，现在就等着总公司资金到账，给他弄那个清污整地项目。你现在马上到北京总公司，给我死蹲死守，让钱赶紧打进咱账上。
3: 你说你跟老太太闹成这样了，我回去蹲死在那儿，也不起作用啊！哎呀，
0: 你都跟了我多少年了，你能不能有点长进啊？
3: 我明白了，总公司不是不能回，但是破镜重圆以后再说。原来你这是借力打力，让我回去安董事长的心呢。行，我再把你的话传回去。
0: 无论如何，崖沟村的种植园项目都不能再拖了。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24年，中国首款3A 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全球玩家不仅被其精良的制作水准所震撼，更被其中蕴含的深厚中国文化底蕴所折服。游戏中的部分古建筑、雕塑、壁画取自中国36处名胜古迹，高度还原东方美学。这尊在黑暗中发出熠熠光辉的造像，就是举世闻名的大足石。

时刻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大足石刻位于重庆西北100多公里长江北岸的丘陵之间，被誉为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同时也是重庆独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片巴山蜀水之间，50000余尊摩崖造像绵延千年，构成了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它始建于晚唐，历经5代，鼎盛于2宋，前后历时300余年，将中国石窟艺术推向了世俗化、生活化的最后高峰。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大足的答案是石刻。

0: 北山石刻，是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大足城区以北约 1.5 公里，由唐末昌州刺史韦君进主持营建，经五代两宋陆续开凿，历时约250年，形成现存规模。佛湾崖壁绵延300米，坎窟密如蜂房。北山264龛石刻中，观音造像多达90余龛，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博物馆。
1: 这块就是我们大觉最美的日月观音，因为我对它呀，因为我们从小啊，那个时候我都在那个北山那个上面，我们学校这样读书，读了书啊，放了学转来，我们都在那个地方睡觉。那时候中午在那里，热天都凉快，冬天呢，冬暖夏凉，我们都在那上耍，就是为啥子？
0: 刘能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足石雕代表性传承人，小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和这里的造像打交道，这里每一龛石刻的位置，每一尊造像的特征，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1: 所以在当时啊，这情况我们都看到一些石刻，一个是很漂亮，但是我们都不能破坏，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我们的都说，那些石刻我们只能看不能摸，摸了哪个地方都要痛，就是说在当时，因为、那些老人说那个不是我们人修的，是神仙修的，那个时候是好。
0: 136号洞窟是北山石刻的经典，窟中自内而外20余尊佛教造像，神态各异，他们的衣冠纹饰线条流畅飘逸，错落有致，圆润的肌肤下仿佛有血液在流淌。
1: 你们上哪个看见？首先就看那个毛冠，你看见很美的，还有那个脸部的，看见现在看的看起来那个好像都有弹性一样，就是说你看那肥也不显骨，瘦也不显肉，因为他那个是在上面没得他，我们也雕不出一些产品。说那个我们那个雕这个石刻，我那时当中我都改变了我的命运。
0: 125号龛的媚态观音打破了宗教造像的刻板戒律，她身材窈窕，面带浅笑，手持佛珠，宛若山间少女，灵动鲜活。她是刘能峰临摹最多的造像之一。
1: 他要是看不清的话，因为现在啊，那有些现在嘛那个雕的话，雕起出来的看得清了，就是说，因为他姿势都很美噻，你看那种姿势，因为他名气很大，也是我们大足的石刻代表作。他小是小，小而精，他都把那个美那个也是称为东方维纳斯，那些专家都把他称为那些。
2: 也是你心目中的美女吗？
1: 我就觉得很美噻，雕像别个有喜欢，我们也获了很多奖，肯定还很美噻。就是说，
0: 刘能峰的主要作品灵感源于大足石刻里的经典造像。年轻时为了吃透大足石刻，他整日流连于北山的洞窟间，朝夕对着唐宋造像。

0: 临摹、写生、模仿刀法，形成了观音像作品，肥不显肉，瘦不显骨，面部圆润细嫩，有弹性的独特风格。
1: 对，可以，这个雕起光还是光身。你看，你要跟你老汉儿，我你两个都专门雕那个崔地鱼，给你看他那个雕起的，那个你雕不好的，就给老汉儿看。哦，他们呢从事那个工作已经30-40年了，我那个说我们每个人还都有他特色，崔地鱼哦，你看小沙弥哦，像那个雕木鱼图哦，他们都是每个人适应他们雕什么都雕什么都说特长。比如像那一位那个蒋根华，你看他这是在全国石雕大赛得个一等奖。那个王振国，他也是世界传承人，也是工艺美术大师。这个就是我那个小孙子，今后我们就要把他培养成传承人。
0: 刘能峰的孙子今年只有8岁，受爷爷熏陶，3年前便接触并喜欢上了石雕。课余时间，他都会来到爷爷的工作室观摩学习石刻技艺，如今也能雕刻出一些小件作品。在刘能峰的引领下，大足石雕的从业者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到如今的近3万人。他亲自带教的300余名徒弟中，涌现出了众多能工巧匠，其中更有3人被评为工艺美术大师。如今，大足石雕已成为当地农民创业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从以往的家庭作坊模式，成功升级为现代化产业园，成为了当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0: 我们呢，这去年子我们都来选了的哦。那老百姓很支持的，还把竹子一些砍了都是。
1: 空闲时，刘能峰经常会来到北山附近的这片崖壁转一转。几年前，他一眼就相中了这片崖壁，地势与纹理都格外适宜造像雕刻，心中也渐渐萌生了在此潜心创作、接续大足石刻文脉的想法。
0: 我们光是在传承，说的人多，做的人少。我觉得，因为我做了那个石刻啊，对他有深入的感觉，五十年都是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总觉得做点事情，那么我们能把像那些石刻的那个500米把它刻起。现在我们有科技，比如像现在有那个现在的设备，我想的话，将来也是那个。对大就是可以一种传承，也是千年过后或者几百年过后，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0: 宝顶山石刻是大足石刻的核心，位于大足城区东北约15公里，由南宋高僧赵志凤于1174年主持开凿，历时70余年。古代工匠顺势依托宝顶山崖壁的自然起伏，因地制宜依山造像，不仅雕琢出气韵生动的石刻画卷，更把水利布局与力学巧思精妙融入造像设计，让石像与山体浑然一体，成就了宋代石刻艺术与营造科学的不朽典范。
1: 我现在站的地方是我们大足石刻宝顶山石窟的九龙鱼太子，我们后面看的这个造像，其实是古人在造像的时候，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区域的地表水，利用这个冲沟做了一个排水的系统，然后把结合造像看得很美观。
0: 九龙鱼太子是宝顶山的瑰宝，它是宋代石刻水利一体化的巅峰之作。传说释迦牟尼诞生时，九条神龙飞至头顶，口吐香水，为其洗浴。

0: 于是工匠们就把这个故事和工程排水系统巧妙结合在一起，通过暗道使山顶积水从正中龙嘴流出，浇灌在下方的造像上，营造出九龙玉太子的生动场景，其设计的精妙之处令人惊叹。大足石刻还是宋代艺术和营造学的科学典范，作为宝顶山大佛湾的开篇之作，华严三圣以七米之姿顶天立地，是中国体量最大的华严三圣祖像。右侧文殊菩萨左手托举1.85米高、近千斤重的七重宝塔，最令人称奇的是，这悬空千年的宝塔竟从不坠落。宋代工匠巧借袈裟宽袖与手臂形成稳固三角形支撑，将重力传导至基座，把力学智慧藏于佛衣褶皱之间，堪称石刻工程的奇迹。
1: 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看到了这个大佛就在这个位置，那个时候现在怎么去讲，人说见佛一面千年，我是一见就是一生留在这里了。
0: 每天下班前到宝顶山大佛湾巡检维护，是彭柳生坚持多年的习惯。30多年前初见宝顶山卧佛时的场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1: 当时那早晨的时候应该是隐隐约约的，还有一点晨光，那是感觉到好神奇。当时还在怀疑这个世界上，哇嘛，有这么大一个人吗？这么早了你还不起床吗？还在睡觉吗？回来就随着晨光的一点一点的清晰，完了在这里浏览，在往返流连的时候，哇，好大。
0: 令彭柳生震撼的这尊卧佛名为释迦牟尼涅槃图，它横卧于大佛湾东沿，长度31米，仅刻半身，神情安详，姿态自然，以有限显无限，是中国传统美学在石窟的极致运用，完美诠释了佛祖涅槃时的宁静与超脱。
1: 几十年过去了以后，感觉到苍老了一点，苍老了，感觉到30多年以后，他就渐渐的也感觉也是像我们人走向了老年化的这种感觉。着急心也原力不足啊，就像我们这想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候做不到啊，因为跟不上时间呐、啊。看着他也心里着急啊。
0: 初到宝顶山时，彭柳生还只是一名保安，每天在大佛湾的崖壁间反复巡逻，他对每一尊造像进行了细致观察，对他们的线条、神态、结构都了如指掌。
1: 每天的工作任务就只有这500多米是来回不停的旋转的，每一个这感觉到好像今天又有好久没看到他了，或者是来到这个面前，哎，昨天是怎么样的，哎，好像多少年没见到个老朋友，其实天天看他都有一个那个一瞬间的感觉，是不是我昨天没看到你了，那今天我再多看你两眼，就是这样的。
0: 彭柳生亲眼目睹了造像因风化渗水而日渐残破脱落，他能守住人为的破坏，却挡不住岁月的侵蚀。看着珍贵文物日渐衰败，他满心焦急与惋惜，心底就此萌生了当一名文物修复师的念头。于是彭柳生开始自学雕刻技艺，临摹宝顶山的石刻造像，用最原始的办法把它们记录下来。
1: 我们那个到了冬天就要穿一个那个军大衣，军大衣呢包很大，完了以后我就把那个小石头就放在包里啊，那个工具放在另外的包里啊，每天的巡逻当中就看久了就有

0: 印象了，就回头就拿个石头就可以做了，就在那里。
1: 在宝顶山上万尊造像中，千手观音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明星。造像高7.7米，身后的手臂如孔雀开屏般密集。千手观音造像一共有830只手，每只手心都刻有一只眼睛，是中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而在2015年修复之前，千手观音造像却呈现出另一种状态。这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拍下的影像，画面造像满目疮痍，残破不堪，260多根指头断裂，2/3金箔脱落，整尊千手观音造像危在旦夕。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家文物局将抢救千手观音造像确定为中国石窟保护1号工程。2010年，大足石刻研究院举办石雕技艺大赛，选拔民间石雕高手来扩充千手观音造像修复队伍。在这次大赛中，彭柳生日积月累的练习终于得到展现，一举夺魁并入选修复团队。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前后历时8年，修复师们利用现代科技，依托三维激光扫描、超声波检测、红外热成像等无损探测技术，精准探查岩体内部结构与细微病害，再借助数字化建模与虚拟推演，提前制定修复方案。千手观音造像修复面积达222.15平方米，使用金箔超过100万张，每张金箔厚度0.1微米，均需工匠使用特制的竹制镊子，以毫米级的精准度进行手工粘贴。在这项工程中，100多位文博工作者共同参与了此次修复。彭柳生发挥石雕特长，负责千手观音造像的残缺部分补形，独立完成了60多只手的修复。谈起那段修复经历，他至今眼中仍闪烁着光芒。
0: 每一次当同事们都要说下班的时候，我还是依依不舍，还想就跟千年的那个手或者千年的照相跟千手观音的眼神不停地去注视，不停地看他们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是很活的，很灵动的。就是在现场看完以后回到自己家里，感觉到他每一次，哎，你下班了，他就好像回头一看，千手观音那个手跟你在招手，下班了，好，拜拜，明天再见，啊，有这种感觉。完了以后一来了以后，他眼睛感觉给你抛一个什么媚眼之类的，他因为他每个手上都有眼睛，每一个眼神，你站在每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他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在想，哎，你怎么又在看我？我放到这个方向来，他还在看我。
1: 在大足石刻游客服务中心的2层，坐落着一座占地面积近1600平方米的大足石刻文物医院，于2022年6月正式投入启用。它集病害诊断、科学修复、数字建档、监测预警、公众展示于一体，为千年石刻提供从体检到治疗再到保健的全周期守护。
2: 我们除了这些技术上的引入，其实我们在文物保护还有一些理念上的变化。其实现在我们往往都是采取提前介入，做前期的一些监测分析和勘察，然后做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措施。我们这个修复工作应该说也是一直在持续。我们除了一些集中的专门的一些修复项目，其实我们大多是可以长期开展了一些日常的一些维护。
1: 如今巡检与维护是彭柳生目前的主要工作，细微的风化剥落在旁人眼中微不足道，却是他心中最深的牵挂。
0: 就是说每天开始你还不觉得，就感觉掉个小渣、小石块，这有啥呀，这个根本没有，现在感觉它掉下来就

0: 就我们说很心痛，有话说不出来，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天天的坚守，天天的巡查，就一直也在跟他们讲，真正的，我实话实说，跟时间就是赛跑，我不知道跑到哪里，反正我会努力，在我的这个用脚去丈量，用时间去把我自己推到前面去，把后面的时间赶紧能做的这些事情做了，尽量少让它掉一些粉尘下来，去做好这个维护工作。
1: 在重庆大足，守护国宝时刻的不只有专业的文物修复师，还有扎根乡间的义务文保员。大足除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宝顶山、北山等石刻群，还有60余处中小石窟。这些石刻位置相对偏僻，名气不大，但多年来一直有专人守护。早在1986年，当地文保部门就开始聘请石窟周围的村民担任义务文保员。
2: 一天至少是两趟，至少上来都两次，早上家下去吃，稍微就上来，好晚上要上来洗。一般的要到时候三趟。
1: 王学豹家距陈家岩磨牙造像约500米。2007年，57岁的王学豹受聘为义务文保员，至今已连续守护了19年。陈家岩磨牙造像雕刻精美，其中圆觉菩萨在大足宋代造像中较为流行，对宋代佛教造像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2: 我是石匠，学过石匠的，你来打，你喊你打一天到黑，喊你打累点你都打不起。哎，你看那些打得多精致的，哎，你看那些整得多好的。
1: 王学宝当义务文保员不是全职，平常以务农为生，但晚上9点前都会准时上山驻守，睡在山上。在山上驻守近20年，在他的记忆中只有8天没有睡在山上。
2: 太累还是多么久都睡不着，我那点怕也怕痛了，这个味道我现在睡得着了，现在不来还睡不着，在屋里睡不着，我才跟那个有情那种了，跟那个菩萨有情那种了。
1: 在大足，像王学豹这样的义务文保员有70多位，年龄最大的85岁，最小的34岁。其中有父子，有兄弟，他们日复一日地与文物相伴，守护着这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石壁史书。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大族的答案是石刻。这千年石刻是先辈留存的旷世瑰宝，浸润一方水土，滋养世代人文，造福万千后人。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也以赤诚之心回馈这份馈赠，专业文保工作者以科技护航，精修古迹，义务文保员扎根山野，常年坚守，非遗匠人潜心着意，更续传承，前人凿石造像，留下千年文脉，后人接力守护，守护万古文明，在双向奔赴中，让大足石刻永续流传。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5月29号，欧委会全体委员会已开展了对华关系讨论。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继续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保持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赫格塞斯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此前就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美方支持加强两军沟通与接触，通过坦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他表示

0: 特朗普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
2: 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这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且根据协议文本，在这笔款项解冻前，伊朗不会进入任何后续谈判阶段。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一旦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行动。对于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反复拉扯，有专家表示，导致这种局面并非沟通不畅，而是双方的战略模糊博弈。双方本质上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要显得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伊朗则表现不屈服于压力，一切还可再谈。这场模糊博弈恐怕将持续到最后一刻。
1: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同一天，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美方公布的此轮制裁对象包括8名个人和5个实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作为对伊朗经济施压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将切断该国航空公司获取降落点、加油和售票的渠道。28号，在投资机构伯恩斯坦公司举办的会议上，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首席执行官麦克沃斯称，受伊朗局势影响，全球原油库存不断下降，未来2个月油价大概率走高。
3: 麦克沃斯分析说，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全球原油库存高于常年均值，冲突爆发后，美国等国投放战略石油储备等多重因素压低了油价涨幅，使得本轮油价涨幅不及市场此前预期，但眼下各类缓冲库存已所剩不多，这导致现在的市场应对原油供应冲击的能力大幅降低。他警告称，未来几周供需紧张带来的压力会更直接地体现在油价上，进入6月后，油价上行压力会进一步加剧，到7月涨价动能还会继续增强，各国大举补充库存会催生额外原油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油价。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沃斯的发言折射出普遍忧虑，即便冲突各方敲定停战协议，战事对能源价格的负面影响仍会持续数月。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

0: 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广场电视台援引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内塔尼亚胡29号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第36师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离首都贝鲁特、离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1人死亡、5人受伤。真主党发表一系列声明，称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发动多次袭击。黎以自4月中旬开始的停火现已名存实亡。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9号公布的统计数据，自3月2号黎以冲突再度升级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55人死亡、10095人受伤。
0: 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2: 萨拉梅表示，以色列的导弹落在距离世界文化遗产提尔城遗址非常近的地方，更直接击中建于中世纪、俯瞰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的伯福特城堡。萨拉梅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特别专员评估相关文化古迹的受损情况，并要求有关机构在冲突结束后赴遗址进行实地调查。据萨拉梅表示，2024年11月黎以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共有79处遗址被划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保护范围，包括提尔城遗址、伯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多处文化古迹与历史地标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0: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结束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
3: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я сделал это заявление не просто так, а исходя из анализа ситуац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А там наши войска наступают по все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Ну, вы же видите, каждый божий день.
4: 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他强调，在军事行动仍在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给出冲突结束的具体时间表。此外，普京还提到，西方媒体对乌军杀害俄罗斯学生一事视而不见，只字未提，却对莫斯科的反击进行大量报道。普京严厉批评这些媒体欺骗受众，斥责其是耻辱和噩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5月22号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20余人死亡、40余人受伤。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官员24号凌晨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在记者会上，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0: 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的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国防部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袭击，事发地点靠近罗马尼亚边境。随后，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同时表示，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将被关闭。 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欧盟多国出现无人机相关事件后，各方对俄的所有指控均缺乏证据，至今没有拿出任何相关事实与佐证。

0: 料。美军南方司令部29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该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在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附近，同古巴军方高级将领举行会晤，就军事行动安全事宜进行简短交流。
1: 美军南方司令部说，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及其他高级将领参加会晤。消息还说，多诺万还率队对关塔纳摩海军基地的周边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与基地官员探讨部队防护等议题。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也通报，经双方同意，两军高级将领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施石油封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当地时间29号，美国第24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通报，该部队约1300名海军陆战队员及相关人员已完成部署，接替此前执行任务的第22远征部队在加勒比地区执行任务。美军南方司令部表示，此次部署旨在威慑敌对国家行为体，并瓦解那些有国家支持的贩毒网络。
0: 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达尔表示，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未变，即两国方案落实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2: 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放弃把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的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的打算时，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就巴以问题的一贯立场未变。达尔说，以色列必须朝着建立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一方向前行，否则巴基斯坦的对以政策不会改变。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期间并未谈及亚伯拉罕协议，引发媒体猜测他是否不再坚持把两个协议捆绑。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制要求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有积极回应。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两国方案是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两国和平共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0: 关注天气，今天华南多地的闷热感有所减轻，广东广西多地退出高温行列。不过随着雨水减退，30度范围迅速扩展，未来一周黄淮及以南地区始终有大范围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六月初随着台风蔷薇转向离场，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并涌入内陆，江南、华南闷热将再度发展突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开始出现。随着高空暖脊东移，这几天中国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回升，炎热加剧。周末两天，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热度升级，其中明天内蒙古东部到吉林西部、黑龙江西南部将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欧洲最近也被高温笼罩，法国气象局29号说，在近日热浪中，法国超半数地区刷新了至少一项月度气温记录，在气象史上前所未有。法国气象局当天继续对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

0: 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法国气象局说，30号法国东部依然会有高温天气，31号开始，法国大部地区气温可能回落。除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近日也遭遇了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高温纪录。
1: 西班牙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本轮热浪西班牙国内记录到的温度水平通常在7月才会出现。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本周早些时候，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创下当地5月下旬气温新高。受5月下旬罕见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29号，由于当地供水系统受高温天气影响陷入瘫痪，位于英国肯特郡的海滨小镇惠特斯特布尔开始向居民发放应急饮用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5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7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日前，苏州市两岸两链融合发展对接会全球贸易新业态暨两岸青年创业专场在江苏常熟举办。该活动汇聚了300余名两岸企业家及青年代表，其中台湾青年占比60%。
6: 这场在常熟举行的对接会，把全球贸易新业态、两岸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放进了一个更具体、更实在的服务场景中。其中，常熟市采通综合服务平台，让台青能以低门槛、轻资产、合规化方式出海创业。
7: 市采通的一个平台，那给予我们这些台湾青年想要在那个苏州创业的部分呢，提供了一站式服务。
6: 活动现场，苏州市两岸贸易新业态基地、苏州市两岸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正式揭牌。
8: 基地将设立台青专属服务专窗，匹配一对一创业顾问辅导，常态化资源对接沙龙，助力台青低门槛、合规的落地大陆创业发展。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见。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

0: 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强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特朗普称将就伊朗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最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并未如期落地？伊朗放话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表态又释放出什么信号？特朗普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即将解除，美军却表示封锁仍在进行，并将开展军事行动。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还将有何动作？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深陷中东战事，美防长借香格里拉对话安抚亚太盟友，重申对地区承诺。担忧美国重心转移，日本、菲律宾强化军事安全领域合作，力促美国留在亚太。溢价采购设备，压缩设计周期，马斯克全力推进其大型芯片制造项目。中国产电动车开始进入加拿大市场，加拿大总理强调与中国对话合作。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发表演讲，多次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美媒认为，美国连续在拉美和中东用兵，急需安抚亚太盟友。
1: Make no mistake, America is a Pacific nation.
2: 这是赫格塞斯连续第二年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发表演讲。与2025年相比，赫格塞斯今年演讲的主题与调门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讲话中，他多次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亚太地区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1: This region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U.S.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It's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dynamic market area.
2: 赫格塞斯表示，美国为所谓富裕国家提供国防补贴的日子已经结束，美国需要的是合作伙伴，而非被保护国。值得注意的是，他逐一点名称赞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亚太盟友在增加国防开支、强化自身军力方面表现得不错。
1: We applaud the pragmatism and leadership demonstrated by Seoul. We have high expectations of our Japanese allies, and together we can and must each pull our weight to strengthen the U.S.-Japan alliance.
2: 在挨个表扬盟友的同时，赫格塞斯也直言希望他们做得更多。
1: Invest seriously in their own defense, contribute more.

0: to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pragmatic ways that advance our shared interests.
1: 赴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是赫格塞斯担任美国国防部长以来第四次访问亚太地区。美联社认为，他此次演讲最核心的主题就是安抚亚太盟友，重申美国对本地区的承诺。
0: But our approach is not one of isolation. America first does not mean America alone, but it means realist engagement with a clear eye toward defending our most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1: 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的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明确提出西半球优先，将美国本土与拉美地区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进入2026年以来，美国先是出兵突袭委内瑞拉，随后又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大量军事资源被集中投入到拉美、加勒比和中东地区。尤其是为了实施针对伊朗的战事，美军从亚太地区抽调了大量人员和武器装备，包括从韩国抽调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从日本抽调迪利波里号两栖舰编队，常驻冲绳的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以及常驻横须贺的数艘宙斯盾驱逐舰。此外，美军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大量消耗弹药，也引发了盟友的担忧。
2: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ubsequently reported in the last week that U.S. forces have launched over 1,000. We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bout, the Tomahawk inventory stood at about low 3,000 before this war. So it's conceivable that U.S. forces have expended around a third of the pre-war inventory in this 39 days of the bombing campaign.
1: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5月27号发布的分析报告预测，到2030年年末，战斧导弹的库存数量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爆发前的水平。据悉，过去由于订单有限，战斧导弹的年产量不足200枚。
3: In this factory, 14 Tomahawks are about to be shipped out. Workers here are performing what they call a roll test to make sure there is nothing loose inside the missile and that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properly.
4: Historically, Raytheon's contract with the Navy is for at least 196 missiles each year.
1: 美国智库的估算还显示，为应对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共发射了290枚萨德反导拦截弹。报告预测，要到2029年年底，萨德拦截弹的库存才能恢复至战前水平。至于对伊朗作战消耗的逾千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最早要到2029年年中才能补齐。萨德和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此前发表声明说，计划在2030年之前投资90亿美元扩大产能，并已在美国新增20多处生产设施。
5: 我们正在投入巨额的紧急资金进行快速建设。关于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我们已经开始利用在亚拉巴马州特洛伊现有的厂房布局，来提高萨德拦截弹的产能。我们还计划扩建设施，使其规模扩大一倍，将我们能够生产的萨德拦截弹数量增加到原来的四倍。在我身后可以看到一些机器人和一些先进制造系统，我们将把它们应用到特洛伊工厂的生产中，以实现增产拦截弹的目标。
1: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认为，尽管美国国会两党均同意扩充弹药库存，但当下的问题不在于资金，而在于时间。日本时报评论称，美国国防产能萎缩并非新话题，但受伊朗战事影响，加之外界质疑美国能否履行对盟友的防务承诺，这一问题如今变得愈发紧迫。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披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五月早些时候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通话时通知日方，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两年交付。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战斧军购合同，金额达 23.5 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专家认为，美方延迟交付战斧将导致日本面临相当复杂的情况，因为日本正推动今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
6: 今月上旬に私とヘグセス長官の間で会談を行ったという事実はありません。その上でトマホークについて現時点で令和7年度から令和9年度にかけて取得を行う予定であ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ありません。
1: 尽管强调将按期从美方

0: 接收战斧导弹。但小泉同时表示，从海外采购武器装备的确有可能出现交付延迟的情况，因此日本必须强化本国军工产业。
1: こうした海外からの調達に伴うリスクを踏まえ、自前で国産品を作る基盤が不可欠だと常に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そのためにより一層防衛生産基盤の強化に努め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9号结束访日，在日期间，日菲两国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并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当地时间5月29号，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启程回国，日本天皇夫妇在皇居寓所为其送行。
3: これまで国賓とのお別れの際には、両陛下が滞在先などを訪れるのが慣例で。御所で見送られるのは初めてです。
0: 此前一天，马克思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两国宣布将双边关系由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4: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0: 强化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是此次日菲领导人会谈的重点议题。高市与马克思共同宣布，两国将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建立双边防务情报共享与合作机制。
5: 本日の会議におきまして、まず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
0: 日本朝日新闻指出，日方试图借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框架，让菲方快速共享其在南海周边获取的雷达情报等信息。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直言，为了让菲律宾成为监视中方军事动向的前哨，日菲有必要签署该协定。目前，日本已向菲律宾出口防空警戒雷达，同时还在推进情报处理和指挥控制系统的出口工作。日媒称，在对华相关布局上，日本的核心思路是拉拢美国，强化多方协作。菲律宾此前已于2024年与美国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若日菲两国也签署同类协议，日美菲三方有望实现情报高效互通。此外，日菲还将加强防务部门磋商，推进日本向菲出口R5V级驱逐舰和 TC90 教练机等装备。今年4月，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相关运用方针，废除了此前五类装备限制，原则上允许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武器。
6: 这也意味着日本将迈出杀伤性武器出口解禁后的第一步。
7: そうですね。この歴史をですね、振り返りますと。
6: 是的，回顾历史，1976年，当时的三姆夫内阁以政府统一见解的形式提出了原则上禁止武器出口。这一政策发生重大转折是在2014年，当时的安倍内阁推出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但其中附带了一些条件，仅限于救援、运输、警戒、监视、扫雷这五种类型的装备，只有符合这些条件，防卫装备才有可能出口。例如2023年就是基于此向菲律宾出口了警戒管制雷达。今年4月，高市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废除了五种类型限制。对于此举的意图，政府列举了强化同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的威慑力与应对能力，构建相互支援的环境等目的，并表示将推进相关政策。
0: 近年来，日菲在安全领域动作不断，呈现准同盟化趋势。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参演，并首次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有分析指出，这是日本欲借菲律宾突破约束，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的新动向。除直接军事合作，日本还通过援助机制强化与菲律宾的战略绑定。日本已连续三年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机制向菲律宾无偿提供防卫装备，预计2026财年将继续援助。舆论指出，日本企图借安全援助强化对菲影响力，并为本国军工产业拓展外部市场。当地时间29号晚，日本民众在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表示，近期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

0: 种种动向让他们感到不安。
1: 今まで日米関係が重視だったのが、フィリピンとの関係もなんか深めるということみたいなんですけど、いや、だからその軍国主義を進めるのではなくして、もっと平和関係っていうんですか、平和外交を日本はやるべきであって、なんか政治家の方の目先の自分の利益のために、そちらにちょっと走りすぎてるのが非常に怖いですね。
0: 日非深度捆绑背后的美国因素不容忽视。日媒指出，日方对美国将大量军事资源转向中东感到担忧，希望美国持续介入印太地区，因此将菲律宾定位为与东南亚开展合作的核心准盟国，并对其格外重视。时事社指出，作为日非共同的盟友，美国似乎出现了战略焦点模糊的迹象。日非有意强化合作，力图稳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值得警惕的是，日非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非间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非提出严正交涉。
2: 中方郑重声明，日非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非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日非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其背后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专家解读。
4: 日非此次宣布启动所谓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海洋法律议题，而是两国近年来安全与战略合作不断升级背景下的重要一步。此次他们拟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连接菲律宾北部与琉球群岛之间的海域。这一区域不仅涉及中方多项海洋权益，更是处于西太平洋重要的战略通道和所谓第一岛链关键节点附近。因此啊，这个举动带有明显的地缘战略层面的考量。从背景来看呢，近些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关系啊快速升温，在此基础上展开所谓海洋划界，实际上呢是试图进一步的固化双方在海洋领域的协同关系，为未来更深入的战略合作提供所谓的法律和政治支撑。之所以选择在当前启动谈判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非都希望借助彼此力量强化在周边海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菲律宾希望通过与日本的捆绑获取更多外部支持，日本呢，则是希望借此扩大它在西太平洋有关事务当中的介入程度，推动所谓的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向更深层次去发展。同时呢，这与美国近些年来推动美日非安全合作机制不断的制度化有一定的关联。日非加强海洋协作的目的之一，正是进一步强化美日非三边安全网络。总之啊，日非擅自展开所谓划界谈判，不仅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也会给地区海上局势增添新的复杂因素。
3: 溢价采购设备，压缩设计周期，寻求外部合作伙伴。马斯克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正在以远超行业惯例的速度和代价向前推进。
0: 5月28号，科技业知名分析师发布最新产业调查显示，马斯克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 TerraFab 正以显著高于市场行情的价格向设备商采购关键设备。
5: In recent weeks, they have gone out to these key suppliers in the chip manufacturing process and said, quote us, tell us how quickly you could get us the machines, because it's a multi-machine process from different providers.If you move more quickly, we'll pay for it. If you give us priority access, we'll pay for it. And the names that we know they've spoken to are Applied Materials, Lam Research, and Tokyo Electron, as you note.
0: 今年3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将启动名为 TerraFab 的大型芯片制造项目。该项目将由特斯拉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联合运营，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提供自研芯片。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梅江的水流淌着客家人闯荡世界的勇气，
4: 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3: 连山的火燃烧着众乡儿女守护传统的赤诚，
5: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很昂扬，很亢奋。
3: 一套百年嫁衣承载着一位老人对父母的回忆，也是壮乡青年梦想的起点。他把壮景做成顶流，让世界看见东方的美。
4: 哇，很合适啊，
5: 表情太漂亮了。
3: 一杯红茶暖岁月，一座围龙守乡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乡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当南海的暖湿季风北上，与南岭群山相遇，冷暖气流在此交汇，造就了粤北四季分明、温润多雨的气候特征。亿万年地质雕琢，千百年流水浸润，这里层峦叠翠，溪谷纵横，是广东重要的生态屏障。自然之外，人文同样精彩。中原南迁的足迹，百越共生的温情。

0: 既有广府的精巧，也有客家的醇厚。两种文明在粤北大地温柔相拥，沉淀出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人文气质。而这种文化积淀，也成为如今粤北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文化特色。
1: 我身边的这条梅江，江面开阔而平静，它一路向南汇入韩江，奔入大海。它所流经的这座城市梅州，也是世界客都。几百年前，无数客家人就是从这梅江边的码头出发，下南洋闯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沿着这条江水去讲述梅江两岸的梅州客家人的故事。
0: 梅州古称嘉应州，坐落在广东与福建、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明清以来，无数客家人从梅州的码头启程，背着行囊沿梅江而下，走向南洋，走向四海。如今在全球客家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关于梅州的记忆，这里因此被称为世界客都。而当年客侨出发的码头就在梅江下游，坐落在江水拐弯处的松口古镇。
2: 欢迎，
3: 欢迎来到松口古镇。
1: 我们现在位于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古镇的一个中心广场哈，旁边就是梅江了。
3: 对，
1: 以前梅州的发展就是沿河兴起的。
3: 对，包括我们在海内外的客家人都是通过我们这条梅江通往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
0: 松口镇位于梅州市梅县区东北部，古镇核心区面积15.46公顷。作为岭南四大古镇之一，松口拥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它因水而兴，因码头而盛。清代开始，梅江水运催生码头建设，到民国时，沿江码头已增至29座，松口成为广东重要的内河港口。
3: 以前他们都是从这里开始上火船，去到汕头，再坐红头船，再去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这些地方，所以这里呢也叫做火船码头。
0: 陈善宝是松口人，他的曾祖父年轻时正是从这个码头出发，沿着梅江经汕头漂洋过海去往印度尼西亚。他的外公在印尼出生，10岁时回到祖国，从此再未离开。这段家族记忆像一颗种子埋在陈善宝心里。长大后，他成为一名原创音乐人，创作了很多客家童谣和歌曲，并且沿着祖辈的足迹传唱到每一个有客家人生活的地方。

0: 哇，真的好听！虽然在您唱的过程中我听不懂客家话哦，但是我能从节奏、从您的韵律当中看到非常多种情绪，有离开乡土的那种对家人的思念，又有扎根海外的奋斗的拼搏感哈、
1: 表达了客家人落叶归根、想回到家乡来去光宗耀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天，我现在讲到感觉泪水要流出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客家精神的呈现。
1: 嗯，
0: 对，对祖宗，对我们这个族群的一个高度的崇敬之心。
2: 客家人对故土的眷恋，不仅存在于音乐中，更凝固在一栋栋独特的建筑里。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从中原辗转南迁，其中一部分在粤东北的山区落地生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围龙屋。在梅州的青山绿水间，至今仍保存着4000多座客家围龙屋建筑。陈善宝带我们来到他的朋友钟学红家，坐落在松口镇镇头村的一座围龙屋。
3: 钟老师，
4: 哎，
5: 你好，
4: 你好。
5: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位置就是整个围龙屋的正大门了。
4: 对的，
5: 叫仁寿庄。
4: 对，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周鲁大概是1935年娶的。
2: 钟学红与陈善宝是多年的好友，也是最了解仁寿庄的人。陈善宝请他为我们介绍这座独特的建筑。钟学红告诉我们，仁寿庄始建于1926年，是他妻子的外曾祖父印尼侨商傅可英与他的兄弟傅希荣共同出资兴建。
4: 我们这个叫三堂，堂与堂之间用天井来分隔。
5: 不同的堂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4: 是的，
5: 大门进来之后的这个空间，您刚刚提到叫下堂。
4: 是的，
5: 有点像一个接待室。
4: 差不多。
5: 中堂和上堂是什么呢？
4: 中堂就是最重要的会客的地方。
5: 客厅了。
4: 对，这个就是中堂了。
5: 整个中堂的空间就非常的高挑哈。
4: 是的。
5: 而且装饰的也很精致。
4: 是的。仁寿庄它的体量不算大，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中小户型，但是它的建筑的质量，还有就是它的装饰的精美，可以说是一流的。
2: 仁寿庄占地近1万平方米，是典型的三堂两横一围龙的格局，沿中轴线依次为下堂、中堂和上堂，而两横指的是两侧的横屋，一围龙就是后半部分半圆形的建筑。
5: 好，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可以说是围龙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建筑格式了。
4: 是，
5: 但是从高空俯瞰，我们看不到它这个斜坡的设置啊。
4: 是，
5: 它为什么要建造成这样啊？
4: 它有个寓意的。这个我们叫化胎，化学的化，胎儿的胎。
5: 像孕妇的肚子。
4: 没错，就是生命的象征。
2: 化胎是围龙屋中最隐秘的位置，静卧在上堂与围龙之间。半月形的坡面微微隆起，模仿孕妇的腹部曲线。与大门前的池塘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寓意阴阳相生、藏风聚气以及人丁兴旺。在客家人眼中，化胎不仅孕育万物，更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的生机与根脉。
4: 客家围龙屋它是土楼演变而来的，因为历史上福建闽西地区山高林密，土匪多，防御需要，接着再迁徙到粤东北，也就是我们梅州地区的时候，这边的治安相对好一点了，就结合了福建土楼这种建筑形式就前方后圆了。
2: 钟学红的妻子从小在这里长大，2016年夫妻俩斥资近1000万，历时3年将仁寿庄改造成民宿。围龙屋原有房间较小，钟学红在改造时将2-3个房间合并成1间客房，一共改造了15套房。根据房型不同，价格在400元到1000元之间。除此之外，他还专门设置了茶室、书房和文娱室等休闲配套设施。
4: 传统民居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改成客栈，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但是我这个不是生意，这生活。
5: 你喜欢这儿的哪些地方？
4: 首先这里安静，空气好，活动空间大，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惬意。
2: 钟学红的妻子和孩子平时

在梅州市区工作上学，只有在节假日时回来，大部分时间只有钟学红和岳父母生活在这里，安静自在，拥有满室的

0: 镇入选广东省首批百千万工程典型镇。三年过去，他们完成了100多栋危旧建筑的修复工作。如今的古镇既焕然一新，又保留着时光留下的痕迹。我们跟随陈善宝走进一家小吃店，品尝传统客家美食。
1: 上下雨伞粉，
2: 哇，好大一份呐、
1: 啊！就是我们这边客家的特色。
2: 为什么叫雨伞粉？
1: 来，你尝一下，然后
2: 我先尝一下是吧？
1: 你尝一下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吗？
2: 好的，好的，嗯，好吃。好像有一点黄酒的味道了，
1: 是我们客家这边的酿酒啊、嗯、把那个酒酿出来之后就会有酒糟、嗯、然后酒糟呢就会加到这个鱼三分里面、嗯、我们靠江边就是比较多鲮鱼，但是鲮鱼呢就比较多骨头，就想办法把那个骨头和尾巴拿来熬汤、哦、它那个肉呢他们就拿来剁剁剁剁得很碎，加点姜末，然后酒糟炸了之后就把那个米粉放下去炒，就叫鱼三粉、嗯、
0: 在客家人迁徙的漫长岁月里，味道成为了连接故土与他乡的纽带，许多客家美食都化作海外游子心中无法割舍的乡愁。这家店在老街上开了40多年，曾有无数华侨推开这扇门，寻找深藏的味觉记忆。
2: 那您也是客家人吗？
1: 对，是客家人。
2: 有出去过吗？或者您的祖上有远渡重洋过吗？
1: 有，爷爷的哥哥也是很早出去了。这个店就是他当时买下的。那个时候是用金条买的。
3: 哇，金条。嗯。
1: 8斤金条。就是这家店铺，然后传承到现在啊、
2: 嗯哦，一家人都生活在这里。
1: 对，二楼也是餐厅，我们住在3楼。
2: 这条古街变化大不大呀？
1: 现在很大，百千万工程的加入嘛，尽量在修缮和保持原古住的建筑物，然后让更多华侨回来之后还能记住，还要看得见这些乡愁。
4: 灯光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从邱一贤的店里出来，孙口镇的街道在夜色中越发明亮。客家围龙屋、老街骑楼，还有那些蒸笼里的肉丸、炒锅里的鱼伞粉，是许多海外华侨怀念和寻味故乡的重要载体。在松口，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藏着一份关于漂洋过海的离别与团圆的回忆。
2: 客家人从这里出发，足迹遍布五湖四海。当年送别的码头台阶虽被岁月磨平，但他们心中朝向故土的眷恋之情始终未变。如今这份跨越山海的遥望有了新的支点，历史建筑被重新翻修，传统街区注入当代活力，远方游子的乡愁正在被细心收集，注入到古镇的发展脉络之中。松口让每一次出发都带有故乡的印记，也让每一份思念都有回归的港湾。
0: 千年火狮传承，他们在鞭炮与火光中起舞。
2: 我看你们在当中的舞动时候的动作啊，都非常的有激情啊，很昂扬，很亢奋。
0: 他们世代生活在大山深处，但织就的壮景登上了世界舞台。
4: 哇，很合适啊，
2: 裙子太漂亮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之围龙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让沉睡的土地苏醒， 让古老

0: 老的村庄换新。依托于百千万工程，广东省内的很多村庄都在发生变化。
1: 离开梅州市，我们一路向西，来到广东省清远市太保镇。这个名字来源于唐代著名将领李存孝的古老城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025年，镇里将一块闲置用地改建为西镇客厅，成为当地人日常休闲活动的公共空间，也是城镇里最具辨识度的文化地标。西镇客厅落成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点起火把，请出火师，以最隆重的形式来庆祝重要的时刻。三头火狮在领狮人的引领下，缓缓行至刚落成的虚镇客厅门前。他们摇头摆尾，以狮舞特有的方式表达敬意。稍作停留后，队伍转向广场。
2: 也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要开始扔鞭炮了。哇，他们都赤裸上身了，
3: 全部都是赤裸上身的。
1: 当领狮人点燃鞭炮，率先投向场中央，炸火狮表演正式开始。炸火狮也叫舞火狮，是连山当地壮族同胞庆祝元宵佳节的独特年俗，起源于古代驱赶年兽的传说。当地人用于炸火狮的狮头体型庞大，有1米多高，独角造型，不怒自威。
4: 感觉就自己很兴奋，最好的状态就展现出来。
1: 整场表演持续40多分钟，20多名赤裸上身、涂抹着阻燃防护品的舞者轮番上场，他们在鞭炮炸响的火光中接力起舞。如今，这一项古老的民俗已经不止于节庆的狂欢，在当地人们共同的努力下，它转变成乡村振兴中一项重要的产业。带着这份好奇，我们前往太保镇莲塘村，去探寻火狮背后关于传承与创新的故事。
5: 妈妈，我要去舞狮了。
6: 好啊，慢一点哦，小心一点哦。小心一点哦。
5: 好的。
1: 廖妍妍今年14岁，是太保镇中心学校8年级学生。别看妍妍是一个文文静静的小姑娘，她从7岁就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是学校舞狮队的队长了。妍妍在12岁以前都是跟着本村的师傅学习，2年前来到莲塘村拜师学艺。
7: 妍妍，
5: 你好。
7: 等着上课呢，是不是？
5: 是的。
7: 我看他们已经上了那个庄子了。
5: 对。
7: 学了舞狮学了多少年了？
5: 7年。
8: 那会儿怎么开始想起来学舞狮呢？
5: 看到他们舞得很有活力，之后我就跟我家里人说我也要练，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练舞狮，像他们一样出去表演。
1: 早在20世纪40年代，莲塘村就以狮舞文化而远近闻名。2018年，村里成立莲山龙狮运动协会，他们不仅在国内各地表演，更远渡重洋，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舞狮的威武与神韵。2022年5月，由村集体牵头成立了集狮舞文艺表演、培训和狮头制作于一体的合作社，打造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产业项目。这个狮舞文化产业

0: 基地不仅成为传承技艺的课堂，更是成为一个选拔人才的窗口。在一次次基础训练与动作打磨中，热爱舞狮的少年们逐渐被发现。对于廖妍妍这样从小痴迷狮舞的孩子来说，这扇大门正在为他们缓缓打开。
1: 八九下来，三八四一二。
0: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廖妍妍参与了多项重大赛事，并圆满完成数十场高强度的狮舞表演。她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廖妍妍的影响和带动下，她身边的同学、家中的弟弟妹妹，甚至同村的众多小伙伴，都开始学习舞狮。
2: 老师，您就莲塘本村的吗？
3: 我是广州人，但是我是2017年就在莲塘这边教醒狮的。
2: 那当时是怎么样来到这边的呢？
3: 当时哈，很多的留守儿童没有家长在身边嘛，我就留下来教他们的醒狮，希望醒狮的一些文化能帮助他们一些成长。然后呢，希望这个项目能慢慢让这些家长回流，能在这边上班。那这两年过去，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0: 莲塘人对乡土文化的坚守，吸引了很多像龚贵东这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加入。他们在这里承担培训、管理和技术指导等工作，同时也推动了合作社向规模化、市场化的转型升级。他们制作的狮头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更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周边农户提供了至少200多个就业岗位。
2: 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负责哪个环节啊？
4: 我负责画画，这里大部分都是我画的。
2: 有学过吗？就是绘画？
4: 也是来到这里才接触这些哦。
2: 那收入怎么样呀？
4: 这样，我们整个狮头是180块钱一个，如果复杂一点的就会贵一点了。
2: 那从以前哈，在家带孩子，现在家门口就有这样的就业机会了。
4: 对，
2: 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
4: 起码充实一点了啊。街里工作两不误，不像以前的小孩去上学了，我们在街除了看手机就是打麻将，对不对？现在至少学多一门手艺也不错啊。
0: 彭永霞2023年来到这家企业，从零学起，如今他已是一位成熟的老师傅。
4: 这个知道。
0: 绘画也从萌生的记忆变成了他真正的热爱。从何志明在火光中昂首挺胸的舞步，到廖妍妍稚嫩却坚定的眼神，再到彭永霞手中一笔笔绘出的狮头，我们看到古老的非遗传承与创新的产业发展在这里携手并肩，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齐头并进。莲塘村的故事告诉我们，守住根脉就能点燃希望。离开莲塘村，我们来到同属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福塘镇太平村，这里有一位壮族青年，不仅传承了家族古老的织锦技艺，更是带领乡亲邻里将这项技艺做成了共同致富的大产业。
5: 在我们这个百千万工程推进之下，你可以感受到我们村民的变化，然后我们整个乡村都焕然一新了。
2: 那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呢？
5: 他就可以在我们合作社当中做手工艺。我们合作社虽然说它是一个手工合作社，但其实整个非遗工坊的所有的一砖一瓦，还有包括我们的花草，都是村民来修缮完成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给他带动了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岗位给他。
0: 季奇宇今年31岁，他是家族中第19代壮锦染织技艺传承人。2022年，季奇宇回到家乡，利用当地政府提供的大学生创业基金，开办了壮瑶风采锦绣合作社，推动壮锦技艺传承，也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
5: 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的非遗工坊了。
2: 你们好，阿姨们好，
6: 我们拿到

0: 刚刚这就是我们壮族的民歌，对，这是我们壮族的绣球。
1: 谢谢阿姨，谢谢谢谢。
0: 对，然后
1: 这是进村子之前必须要有的一道仪式啊。
0: 哎，是的。
1: 这是蓝门酒吗？
0: 对，我们的迎客茶，这是我们的花茶。哦，对，你可以品。
1: 我要干了是吗？
2: 对。哎，
0: 对。
1: 好。
2: 好喝、
1: 啊，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进村子？
0: 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壮族这种传统文化吧。
1: 好的，阿姨再见。
0: 好，
3: 这里曾是闲置的废弃住宅，两年前合作社搬了进来，把它一点一点地改造成了一座文化创意产业园，传承壮景织造技艺，开设手工课堂，也有餐饮和民宿，接待研学的孩子和远方的客人。
0: 这几套就是我太姥姥她结婚当时的嫁衣，就我太姥姥嫁过来之后呢，到现在我们整套衣服已经保留了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太姥姥她最后是在离开我们之前呢，她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所以她把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她还在嘱托我们说，只要还能听见织壮锦的声音，她就能找到回家的路。所以我就遵循他的遗愿，在我们村里面组织您看到这样的一个非遗工坊了。
3: 看得出这几套嫁衣是被悉心珍藏至今的，100多年过去，布料依然泛着柔和的光泽，五颜六色的凤尾裙依然艳丽如初，一圈24片绣片恰好对应着24节气里绽放的花朵。
0: 壮族的这样一套嫁衣，它不是说我们自己为自己准备的，是在我们父母结婚的时候呢，他就要开始筹办子女的这样一套嫁衣了。它更关键的是我们父母跟子女成长中的点点滴滴。所以我的太姥姥年纪大的时候，把这个衣服放在床边，每天打开欣赏，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然后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什么会看到一套衣服他会流泪，其实他告诉我，他想起他跟他父母曾经生活的那个日子。
3: 壮锦与云锦、蜀锦和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它起源于宋代，大部分壮锦都是以棉线或丝线为材料，采用通经断纬的古老工艺织就而成。
1: 壮锦我摸上去啊，它是非常柔软的，尤其是它花纹的这一部分。
0: 对，这一幅织锦呢，它这个花纹地方就是我们的桑蚕丝来织造的，不同的面料、不同的材质，它都融汇在一块锦上面，所以它呈现的效果非常多。
4: 文创也不算文创。
3: 如今，合作社已经辐射带动周边300多户家庭加入，1000多人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
0: 是的，
3: 古老的壮锦没有被封存在非遗的名录里，而是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他们既生产日常可见的文创产品，也会进行大胆的时尚跨界，将古老的纹样制作成高端的定制礼服。
1: 我换好了，
0: 哇，很合适啊！
1: 这条裙子太漂亮了，它很重工，然后下面的裙摆呢也很大，面料很柔软，而且。这个紫色并不是单纯的紫，它里面是有镭射光，有绿色在里面的。
0: 哎，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就融合了我们孔雀的羽毛织在里面的。
1: 孔雀的羽毛，
0: 所以它是五彩斑斓的黑，它不是黑。
3: 中国自古就有取孔雀翎羽捻线织衣的先例，季奇羽收购了很多人工养殖的蓝孔雀羽毛，把它跟丝线捻合在一起。经过不断的试验，最终做出了一匹超乎所有人预料的布料。乍看上去它就是块普通布料，但在光照下，布料的色彩会随着光线角度而变化，低调华贵的布料与色彩丰富的壮锦相互辉映，让人过目不忘。
1: 这件衣服是我刚刚穿的那件吗？
0: 啊，不是，
1: 但是我看着款式很像。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套衣服啊，我们整个纹样样式都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然后我们想着就是延续它的这样一个大家受欢迎的程度，把它做成不同的样式、不同的款式。对，那你看这个用的面料就是我们这个图案，把它延伸成不同的风格。
1: 这是一个牛仔裤，
0: 哎，
1: 然后配上了
0: 对
1: 这个半裙哈，
0: 哎，
1: 很时尚，
0: 哎，是的，没错没错，
1: 所以这条裤子的面料它的布料、

0: 到就是这个紫色的这个布料。
1: 哎，是的，没错，它用的是同样的工艺，不同颜色。
2: 一件惊艳大众的礼服，演变为涵盖多种风格的服饰系列。对他们而言，一个爆款的诞生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壮锦不仅是他们历史的根基，更是一把打开梦想之门的钥匙。依托壮锦的文化魅力，他们把乡村旅游也做得风生水起。夜幕降临，丰盛的孔雀宴被端上餐桌。
0: 哇，这真的是我吃过的最漂亮的一顿晚饭了，孔雀宴哈！非常感谢姥姥和阿姨帮我们准备了这么丰盛的晚餐。我们先介绍一下吧，这是五色饭是不是？
1: 哎，是的，没错。
0: 然后其他的都是壮族非常有代表性的美食了。
1: 哎，是的，也是我们当地特色的一些东西，有我们的清远鸡，还有我们福塘的白切鸭，这些都是我们村民自己备上的食材，然后我们把整个村的大家种的养的都汇聚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这一桌非遗宴了。
0: 我们先尝尝五色饭吧。很漂亮哦。
2: 在壮族、苗族和布依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中，五色花米饭是节庆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他们都是就地取材，应时而至。季妈妈是用房前屋后种植的黄饭花、蝶豆花和苏木等几种植物，将糯米染成了蓝、绿、黄、橙、棕五种颜色。
0: 它这个甜味儿啊，是很淡的。但是它和糯米的那种甜又不太一样。糯米本身嘛，它是有香甜的感觉在里面，但是这个米它偏的是那种蜜香。然后绿色的呢，是拿蓝色和黄色融合起来的颜色。
1: 哎，是。
0: 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有点青草香在里面。
1: 是。然后我们平时也是在逢年过节我们才会制作这一道菜，所以我们一当看到这道菜我们就知道要过节了。
3: 有请我们的嘉宾朋友一起上起来。
2: 晚饭后，村里人和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园区中间的篝火被点燃，火光跃起的瞬间，整个村庄的热情也一同被点亮，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做歌堂。这个大山里的村庄，白天有合作社的织机声，夜晚有篝火晚会的欢笑声。五色饭端上餐桌，民宿里点亮灯火，游客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织就的壮锦被带到了世界各地。古老的壮锦不再是记忆里的老物件，而是乡村振兴中最鲜艳的那根线。非遗擂茶粥留下满口醇香，
4: 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2: 有机茶园践行生活美学，重新定义茶旅融合。
5: 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月张之围炉望海诗舞茶香》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离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我们来到坐落在清远市东部的英德市。这里位于南岭山脉东南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盛产茶叶，拥有近20万亩连绵的茶海。虽然拍摄时并不是采茶和制茶的季节，不过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探寻这个老牌红茶产区如何打破边界，以文旅融合的姿态跑出一条全新的赛道。在英德的群山环抱中，晨光总是伴着沉闷而有节奏的研磨声醒来。
1: 来喷来滚来刚刚刚嘎嘎，擂茶擂甜嘎喊声，赢得擂茶给眉头后啊，尝些擂茶来心健康。
2: 唱的这个有点像劳动号子的感觉，
1: 是的，
2: 就是充满了力量、哦、
1: 这就是客家文化，客家人就是走路也唱山歌、
2: 哦、
1: 干活也唱山歌。
0: 擂茶是客家人传承千年的传统饮食风俗，起源于中原族群南迁时保留的古茶饮文化，用擂钵和擂棍将茶叶、花生和炒米等原料捣碎后饮用。英德客家人将白粥冲入浓稠的茶汤中制成擂茶粥，这是当地客家人的日常主食之一，也是待客和节庆的必备美食。
2: 嗯，它现在啊，因为茶叶本身已经研磨得很细了，所以茶香呢是浸润到这个汤汁里面了，再加上这个米粒本身是不是也是当地的特产，米也很好吃，
1: 是
2: 很软糯，哇，真的我觉得它这个一口下去是回味无穷的。
0: 这片茶园的面积有3000多亩，从2009年开始开荒建设，目前已经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有机认证，实现了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的有机化控制，品质标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17年，茶园开启了茶旅融合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集科普、体验和观光于一体的新型农业旅游业态。
3: 我们这片有机茶园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中国的传统茶文化和现代的生活美学相结合在一起。因为大家过来玩、过来体验，它其实也是希望感受这种生活当中的美好、艺术和出片这种比较独特的这种感受嘛。
0: 茶园里有很多细节都体现出经营者对生活美学的追求，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是靠山而建，临湖抱景，仿佛在山势起伏间自然生长出来，而全落地玻璃的设计也消融了室内与室外的边界。在生态层面，茶园内部套种多种植物，既维护了生物多样性，也丰富了景观层次。茶艺品茗作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载体，更是得到了极致的呈现，一席一壶都体现出经营者对茶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而他们对茶文化的态度甚至延续到了餐桌上。餐厅出品的每一道菜肴都以茶为核心元素进行研发与烹制，从选材到调味，无不体现茶的香气与韵味。
2: 我们面前现在看到的所有菜品都用到了茶叶这个关键的元素哈，
4: 对，
2: 包括我们身边摆放的
4: 茶香槟，
2: 哦，茶香槟、啊、也是茶饮，
5: 这个是没有酒精的茶香槟，
2: 哦，
5: 它的制作呢是用了冰滴咖啡的那种原理，
2: 哦，
5: 所以我们换一种方式，干杯。
2: 好，干杯，感谢邓大厨为我们带来这么美丽的一桌菜。
0: 一杯清爽的茶香槟开启了一桌别具匠心的茶宴，而菜肴的制作者是餐厅的主厨邓国荣，他从事厨师工作接近30年。3年前来到这个茶园后，他专门学习了采茶和制茶等技艺，以便将茶叶与自己最熟悉的美食制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4: 这是我们的茶香白切鸡，
2: 嗯，
4: 是在广东

0: 公的白切鸡的原理上面呢，多了一道工具，是将白切鸡然后经过我们的茶水里面去泡，它会有带一丁点的茶叶的香味。然后最特别的是在这两个茶的蘸料上面，在广东一般呢是沙姜、葱、花生油，改成了我们独有的有机茶叶的茶青酱，还有一个红茶酱。
1: 我来尝尝看哈。
0: 对，
2: 这个就是用茶青擂成泥，
3: 它有一些草木的香味在里面。
0: 对，
3: 草本身自带的青草味，
2: 青草的香气，
3: 所以它是既有红茶特有的奶香味，
0: 对，
3: 然后又有绿茶的青草的香味。
2: 对，
3: 那两个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层次还是很丰富的。
0: 对，
3: 所以茶叶它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饮品啊，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和积淀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跟它接触的过程中，这个它的内涵还是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的。
0: 对，
3: 我们可以挖掘的茶文化的相关内容还是非常的多的。
0: 对，
4: 在这里茶不仅是饮品，它是唤醒清晨的节奏，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媒介，是餐桌上创新的灵感。当古老的茶香遇到年轻的理念，呈现出的是中国茶产业生机勃勃的样子。从梅江的百年码头，到连山的烟火诗舞，从壮乡的斑斓织锦，到英德的万亩茶山，粤北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山水与风物，这里的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连接着乡土与世界，也用最年轻的心态迎接未来。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城。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城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城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城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城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把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城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城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

0: 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奢靡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奢靡之子嘛，从小就是在奢靡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奢靡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资格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

0: 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既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就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

0: 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

0: 和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继续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保持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赫格塞斯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此前就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美方支持加强两军沟通与接触，通过坦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他表示，建立有效沟通框架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a recogni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power, and how that could be most usefully leveraged in the world today, with both powers that I want to reassure this audience, I think it's real, I think it's substantive, and I think it's meaningful for the history of peace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0: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
1: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 5.53 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日本民众表示，相关举措是为了让那些提供政治现金的军工企业赚钱，这样下去会形成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最终变成为了那些提供现金的企业而去发动战争。还有民众称，增加防卫预算根本不是为了强化国防能力，其真正的目的是向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议员、亲美右翼势力以及媒体输送巨额财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0: 日本激活军工复合体，这背后反映出怎样的国家战略转向？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使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以史为鉴，如果日本军工产业复兴，将带来怎样的恶果？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我们一直在关注日本右翼负面危险动向，其中包括日本防卫费逐年连增，日本防卫省订单大增，日本向菲律宾等国提供武器装备，以及日本自身多次频繁进行高敏感性的军事演习。那么日本军工复合体重新激活，这必然会加剧日本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日本右翼谋求的是要进一步的摆脱战后体制对自身的约束。说到军工复合体被激活，这意味着军工产业链的复苏，日本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要推进武器装备的出口，以及要在全球军火市场上所谓谋求一席之地。那么另外呢，从政治和战略层面来说，这意味着日本会借军工复合体的一系列的动作，在地区安全事务当中找机会进行介入，同时还可能会介入到全球冲突当中。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军工复合体重新激活，日本右翼在试探日本国内的民意，确实对于右倾化的动向，日本国内警惕反对失声不断。那么对于这些声音，要通过军工复合体的动作，一系列产业方面的变化进行所谓强行脱敏。后续呢，日本右翼将推动的是修改安保三文件，进而推进修宪进程。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日本要加强与美国在战略方面的配合，强调自身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大的支持。而与此同时，从自身战略角度来说，日本强调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的军事大国，在谋求这个地位的同时，而进一步的塑造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是要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军工复合体的动向重新激活， 不仅仅是一个经济

0: 行为，意味着日本后续在政策方面会有进一步的负面的动向，甚至会推行地缘扩张的政策。确实，在历史上，我们注意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展，其中包括要把更多的资源放在军事建设方面，进而实现对外扩张政策的实施，最终造成了战祸。而战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余毒未清，右倾化的趋势近年来不断的加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日本有可能会主动参与或者是被动卷入地区政治冲突当中，这是极大的可能性和风险。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当前地区局势本身动荡不安，世界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日本右翼的动作，包括军工复合体的重新激活，必然意味着更大的变数和重大的冲击。
1: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五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报道说，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使用基地现有设备，不会新建设施。29号晚，约万名日本民众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以“不让战争发生”为主题的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
2: 在集会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停止战争生意等标语，高喊不要战争、反对军扩、守护和平等口号，对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动向表达不满。
3: だからその軍国主義を進めるのではなくして、もっと平和関係っていうんですか、平和外交を日本はやるべきであって、なんか政治家の方の目先の自分の利益のために、そちらにちょっと走りすぎてるのが非常に怖いですね。
4: もうその武器よりかはその生活してる人の、その食料、ご飯だったり、病院医療の充実を目指してほしいです。ガソリン代も電気代もガス代も全部値上がりすると思うと、もう今後の生活不安だなと思います。
2: 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
5: やっぱり憲法改正には反対です。いろいろ消そうとしている条項についてもそうですし、なんて言うんでしょう、これまで築き上げてきた日本の信頼っていうのをやっぱりなんかぶち壊すようなものでも今回あると思うので、憲法改正に関してはやっぱり反対です。
6: 憲法第91条2項と、1条の1項と2項あるんだけども、これを守ろうという、現状の憲法を守ろうということの運動をしてるんです。でそういう目から見ると高市さんは自衛隊を明記しようとかそれから対中国政策なんですかね相当その軍隊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のに我々はその専守防衛というかその考え方で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あれ専守防衛じゃないよねという形でもってそういうのに危機感を感じてんですよね。
2: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全国当天约150个地点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中做出最终决定。
7: 特朗普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

0: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

0: 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且根据协议文本，在这笔款项解冻前，伊朗不会进入任何后续谈判阶段。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一旦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行动。对于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反复拉扯，有专家表示，导致这种局面并非沟通不畅，而是双方的战略模糊博弈。双方本质上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要显得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伊朗则表现不屈服于压力，一切还可再谈。这场模糊博弈恐怕将持续到最后一刻。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美国彭博社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致多人受轻伤。同时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暂未对上述信息予以回应。伊朗近日表示，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达尔表示，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未变，即两国方案落实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2: 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放弃把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的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的打算时，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就巴以问题的一贯立场未变。达尔说，以色列必须朝着建立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一方向前行，否则巴基斯坦的对以政策不会改变。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期间并未谈及亚伯拉罕协议，引发媒体猜测他是否不再坚持把两个协议捆绑。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制要求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有积极回应。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两国方案是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两国和平共存。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即建立以

0: 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会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
0: 上述国际组织的负责人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探讨如何应对中东战事的影响，在29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发出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如果通航量不能恢复正常水平，在北半球夏季用能高峰到来前，全球石油库存将持续快速消耗，将给燃料安全、市场状况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韧性带来越来越高的风险。声明还说，中东战事持续对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和全球多地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且高度不对称的影响。尽管全球经济目前保持韧性，但战事导致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不确定性增加，就业和生计面临风险，给最脆弱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影响。随着许多国家进入种植季，化肥价格高企尤其令人担忧。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也刊文报道，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5月底跌破百日警戒线。高盛集团测算显示，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约相当于全球101天需求量，预计5月底将降至98天。在供应恢复缓慢的背景下，全球原油市场正持续消耗库存以填补缺口。尽管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的期待有所上升，但实际上每天只有少数船能够通过该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推动节能政策。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目前已有54个国家和地区出台紧急节能措施。
1: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结束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
2: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я сделал это заявление не просто так, а исходя из анализа ситуац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А там наши войска наступают по все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Ну, вы же видите, каждый божий день.
0: 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他强调，在军事行动仍在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给出冲突结束的具体时间表。此外，普京还提到，西方媒体对乌军杀害俄罗斯学生一事视而不见，只字未提，却对莫斯科的反击进行大量报道。普京严厉批评这些媒体欺骗受众，斥责其是耻辱和噩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5月22号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20余人死亡、40余人受伤。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官员24号凌晨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在记者会上，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此次跟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的，还有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等23个实验项目。今天，部分实验样品已经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今天，国聘行动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动。本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为用人单位与各类人才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共有300多家单位发布2300多个岗位、10000多个人才需求。近年，国聘行动雄安专场已举办4次，累计发布

0: 超过2.8万个人才需求，吸引大批人才走进雄安，扎根雄安。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黄淮及以南地区始终有大范围30摄氏度以上的炎热天气相伴。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高温开始出现，需保持关注。此外，中国北方多地气温近日也持续回升，北京今天白天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周末两天，河南、京津冀、内蒙古到东北一带天气热度将升级。日前，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天空出现绚丽的七彩祥云，云层边缘晕染出红、橙、黄、绿等渐变色彩，好像为天际勾勒出一道精致彩边。近期，当地受暖湿气流影响，空气中水汽含量充沛，光线经云中微小冰晶发生折射、色散，最终形成了这一色彩绚烂的景象。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是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9: 直播间好多人呢，
20: 我们可不能卡。
2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23: 小伙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将就伊朗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最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并未如期落地？伊朗放话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表态又释放出什么信号？特朗普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即将解除，美军却表示封锁仍在进行，并将开展军事行动。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还将有何动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对伊朗强硬立场，并称将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会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悬而未决？伊朗议长卡利巴夫放话称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强硬表态有何意味？美伊还在哪些关键点上拉锯？29号。

0: 号当天，特朗普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美军却表示仍在执行海上封锁，并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到底停不停？美军又将有何新的行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重申了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上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强调，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此外，特朗普还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然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对于浓缩铀，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另据美财政部29号消息，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美财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已没收价值10亿美元的伊朗加密货币资产。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啊，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先是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地宣布要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呢，在白宫战情室开了2个多小时的会议，最后呢被爆出来说无果而终了。那您觉得他这个所谓的最终决定到底是什么？这个最后无果而终是不是因为内部分歧太大？
2: 现在来看，美国政府的内部肯定是也是有一些分歧的。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就听到一种声音，尤其是他的副总统万斯是非常支持谈判的，自己也亲自参加过谈判，而且在前几天万斯还有一个表态，就是说现在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了，就等特朗普拍板，是这么一个倾向于要达成协议的。但是其他的鹰派的人士可能是对伊朗有更多的怀疑，所以这个对特朗普的决策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特朗普为什么没有在这次战情室会议之后去拍板去做最后的决定，还是来自于他本人确实还是有犹豫的，在与伊朗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我觉得现在他处于一种困境之中。那么一方面，如果他要达成这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可能是一个对美国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协议，因为我们看到了现在谈判爆出的这些条案草款、草案条款已经非常详细了。你比如说在海峡的问题上，伊朗方面是明确的表态，他要控制海峡，要有管理权，要有控制权，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说不能接受。那么在核问题上，伊朗也表态，就是铀浓缩这批核材料他不愿意运出伊朗，他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去解决。那么这也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是希望这批核材料能运出来，甚至最好运到美国去，让美国去宣布是他的一场胜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方案，现在的文本可能对特朗普不是完美的，他如果接受了这么一个方案，他在国内是要受到批评的。那么同时，如果他不去达成这个协议，他也很困难。如果这个情况继续的拖下去，海峡继续封下去，和伊朗不战不和的状态继续拖下去，对他的中选也好，对美国国内的经济又是有冲击的。所以特朗普现在是处于这种既想达成，似乎达成了又有很大风险，这么一种犹豫的这种状态之中。
0: 而且我们看到伊朗的表态也非常的强硬，比如说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呢就明确的说，伊朗不是靠对话，而是靠导弹获得让步，而谈判呢只是让对方明白这一点。就是这种表态，您觉得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味？
3: 这个表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这也是针对美国以打促谈模式的这种直接的回击。最近啊，美国打着自卫的旗号，针对伊朗沿岸的设施已经进行了空袭，而且呢打击了伊朗的阿巴斯港。虽然说伊朗方面对外表示美军的空袭并没有让伊朗获得 特别多的这个损失，但是呢，伊朗的反击迅速，

0: 而有针对性。伊朗的导弹部队向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至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根据美军的说法，科威特的防空系统确实呢针对这枚导弹进行了拦截，但是呢，由于它可能已经接近了美军的这个基地，所以呢，在这个空中爆炸之后啊，导弹的碎片和残骸摧毁了在地面上的一架美军的死神无人机，另外一架死神无人机应该也是受到了损伤，甚至有消息人士称，那么伊朗的这次导弹袭击还导致了相关基地内美军的人员出现了轻微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呢，伊朗是把导弹反击作为制衡美国军事施压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呢，在敏感问题上，在核心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让步，即使美国采取这种小规模的短暂的这个空袭行动，伊朗也会进行对等反制。所以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就是他手里有足够的导弹，可以针对美军进行随时反击。
1: 嗯。我看到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有一篇文章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双方现在的一个现状啊。这篇文章提到说，伊朗战争现在呢正在变成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呢一边是在脆弱的停火当中或有零星的袭击，然后一边又不断地释放说协议接近达成了这样的一个信号。确实我们看到最近真的是这样的状况，尤其是美国政府方面呢不断地说协议就要达成了，谈判取得突破了，但是最后呢又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这个结果。就是这种相互伴有零星的袭击，然后呢又伴随着这个谈判，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
2: 那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再延续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所谓的反复拉锯、既打又谈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2: 那么第一个就是其实和三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决定，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这次新打出来这么一个危机，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解决的。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这个选民的群体。
1: 能接受吗？因为我今天还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伊朗议会准备通过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
2: 是的，
1: 也就是说只有伊朗和阿曼能够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条款如果要放到这个美伊谈判里，美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吧？
2: 是的，是的，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谈判的团队是不能接受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对于不互信的双方来说，这个谈判往往是反反复复，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几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1: 所以双方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伊朗方面要求美国取消全部的制裁，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呢继续还在对伊朗进行制裁，现在呢又把手伸向了这个加密货币，最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29号我们看到呢，美国是没收了10亿美元的这个伊朗的加密货币。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记得24号当时已经冻结了3.44亿美金的这个加密货币。就是这种对加密货币的金融制裁，您觉得能够让伊朗妥协吗？
2: 我觉得对加密货币的这个制裁其实对伊朗还是有实质性的冲击的。首先来看这个数量，这个规模，因为这次的10亿加上之前的3.5亿左右，那么一共是3.5亿，这个美元的数量对伊朗来说还是非常重要。就是对于伊朗现在在战后重建恢复的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每一笔资金、每一批物资都非常的重要，他是看重这笔钱的。我们知道在也是本月下旬的时候，伊朗曾经派出他高级的代表团卡利巴夫、阿拉格吉都在里面去卡塔尔谈什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伊朗有一笔资金冻结在卡塔尔60亿美元，他为了60亿美元是这么重视，所以13.5亿美元对伊朗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这笔

0: 加密货币实际上是伊朗这些年来新开发的一个绕开制裁、躲避制裁的一个渠道。那么这次美国是盯上了加密货币，实际上是把伊朗就是通过加密货币、通过这种方式来绕避制裁的一个渠道或者说漏洞给堵上了。这个对以后伊朗绕避制裁的这个工作它是有一定挑战的。当然就是说伊朗肯定也会想办法，不会坐以待毙。就是我们之前就看到，就是美国如果是制裁了伊朗通过灰色渠道出售石油的这些金融机构，那么又会有一个新的名字的金融机构重新冒头。如果美国制裁了运送伊朗石油的这个油轮，那么这个油轮可能以一个新的面貌、新的涂装又出现在这个海洋上了。所以我相信美伊之间在制裁与反制裁上的博弈它还会长期的那个进行下去。
1: 另外呢，就是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的问题，我们看到呢，美国方面也是放话说啊，双方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了。但是就来看美国方面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呢虽然说要解除呢对伊朗方面的这个海上封锁，但是呢美军方面呢却表示说这个封锁呢还将继续执行啊，而且呢还要开展军事行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9号，美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5月29号，已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不过，伊朗方面则进一步强调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29号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各国只需获得许可、缴纳费用，并在伊朗海军引导下，船只即可通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完电话后，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了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的管理责任，并表示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此外，29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此前一天，美财长贝森特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特朗普27号也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残骸随后已被找到。
1: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说，这个针对伊朗的这个封锁呢即将解除，但是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伊朗呢是护送。然后呢，20多艘这个商船吧，然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被美军封锁，而且呢劝返回了。也就是说，其实美军呢对霍尔木兹的海峡封锁依然在继续。这到底是为什么？美军和这个特朗普会产生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说法？
3: 目前呢，美国海军针对伊朗仍然在执行海上封锁任务，主要是利用航母的舰载机、大型固定翼的反潜机以及驱逐舰，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这种巡逻，而且呢，它偶尔也会进行这种武力的恐吓，或者说针对伊朗沿岸的军事设施，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的小型的这种武装快艇进行这个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呢，我认为是向伊朗发出一种信号，就是双方在谈判推进的过程当中，应该优先去解决海峡通行的问题。那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啊，双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那不排除美国海军很可能会弱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让一部分伊朗的船只能够进行这种正常的航行，那么去换取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力度的弱化，进而呢去为其他问题的解决进行一定程度的铺垫。所以我认为呢，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并不是一点成果也没有取得，而是在逐步的向前推进。但是呢，由于一些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仍然有比较大的分歧，所以没到最后一刻，双方的这种军事层面的敌对态度和军事力量的对峙应该还会持续下去。
1: 另外呢，我们看到25号呢，伊朗宣布说伊朗已经使用这个新型的防空系统，就是这个阿尔什神箭手。然后很快29号呢，伊朗防空部队就宣布说打下来一架这个无人机，那是个新型的这个防空系统，是不是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3: 这个神箭手防空系统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

0: 一部发射车上至少应该配备有12枚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可能这个发射车上也有简易的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搜索、跟踪和锁定的这种传感器。那么如果美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活动，试图针对伊朗的小型快艇，包括呢沿海的军事设施进行侦察偷窥，或者说呢试图进行投弹，那么伊朗的这些机动部署的防空火力肯定是要反击，肯定是开火的。所以说呢，这架被击落的无人机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既可以侦察，也可以投掷小型弹药，针对伊朗的沿岸的小型军事目标和一些火力点进行打击。面对这种空中的间谍、空中的闯入者，伊朗是绝对不会留情面的。那么他前沿部署的这些机动防空导弹的发射车肯定是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死神无人机它没有隐身的功能，自卫能力很弱，一旦被锁定就必然被击落。
1: 之前呢我们还谈到伊朗方面呢可能议会准备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其中呢还特别提到说只有伊朗和这个阿曼可以来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准备收费。但是就这个问题一爆出来，我们看到包括特朗普包括这个财长贝森特，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对阿曼发出威胁啊，甚至说这个阿曼要是敢收费不听话的话会被炸飞等等这样的这个极端的话，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怎么看？就是阿曼会和伊朗合作来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收费吗？
2: 确实最近美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议，不同的表态实际上是把阿曼放到了一个比较微妙也比较尴尬的这个位置上。因为我们知道阿曼它传统上就像其他的海湾国家一样，它是美国的这个盟友，也应该说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美国说的什么话阿曼必须听进去。那么美国已经表态了，就是说你要和伊朗收费或者说你要共管，这个美国是不认可的，所以阿曼必须尊重美国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阿曼和伊朗的关系又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在过去的大概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伊朗无论是在伊斯兰革命之前还是之后，他都是坚定地支持阿曼王室的这个统治，所以他对阿曼的支持是非常深远的，也是战略性的，阿曼是非常感谢伊朗的。同时我们看到在3月份的这个双方大规模的互袭中，在海湾国家多次遇袭，但是阿曼是属于海湾国家里面遇袭次数可以说是最少的，以他的国家的体量面积来说，他的遇袭数量最少，这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之间是有特殊的关系的。所以阿曼听到伊朗说要共管之后，他也不能直接的拒绝伊朗的说法，所以阿曼现在在美伊之间采取了一个比较模糊的立场。那么一方面他表示收费他绝对不收费，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违反了国际法了，违反了国际的这个通行的准则了，所以他不同意。但是对于所谓的共管或者说对霍尔木兹海峡要进行一定的这个服务也好管理也好，他是模模糊糊哼哼哈哈采取的这么一种态度，实际上他也是要看美伊之间是否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他要看美伊之间博弈的结果，他在最终站稳自己的立场。
1: 但是如果伊朗议会真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计划的话，那相当于呢就是没法模糊了，相当于伊朗和阿曼呢就是要共管霍尔木兹海峡了，这让阿曼没法模糊自己的这个立场。
2: 是的，所以现在阿曼是被逼到了一个比较难表态的立场上。我觉得阿曼有一个最后的办法，就是他不表态，表示沉默，以一种这样的方式来把时间再拖一拖，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1: 那这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上伊朗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其实分化了美国的这个盟友阵营了？
2: 是的，是伊朗通过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要把地区国家拉到伊朗这一边。
1: 另外呢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呢实际上已经超过90天了，现在呢已经是有机构呢算了一笔账，说现在美国在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当中的花费已经超过了955亿美元。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截至5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已过90日。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这份数据是基于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头6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均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此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约29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以及超

0: 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等。除了大量弹药消耗，美国还要面对基地修复成本和极其昂贵的空战装备损失。另据美媒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对伊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然而，更严重的折损来自空战装备。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近日发布报告显示，美军至少有42架飞机被毁或受损，涵盖从战斗机、无人机、预警机到加油机、运输机、直升机等几乎所有现代军机门类，所涉型号多达10余个。
1: 我们看到美国智库的这个报告，就是这个3种关键武器的这个库存啊，现在可能是严重的这个缺乏，可能美国军火商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补齐这个库存。这是不是也是美军现在在谈判当中非常急于达成协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确实这样。以前呢，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没有打赢，主要是有2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呢，就是他以往这个常用的这种空袭制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呢不灵了空袭制胜的这个神话破灭了，出动了很多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隐身战斗机啊、轰炸机啊，各种各样的手段都用了，但是呢伊朗并没有屈服。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它的反导系统，尤其是萨德和爱国者的拦截弹大量的消耗，而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大量的消耗。这3种弹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整体是不能和其他弹药有这种零部件的通用的，所以呢制造起来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军它不仅仅是要在中东地区展开行动进行威慑，还要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在亚太的范围内，也要强化这个军事存在。那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打赢，而且消耗了大量昂贵先进的弹药，所以呢美军就出现了底气不足的情况。
1: 而且算的这笔账，这个战事打了90天，花费了955亿美元，那每天超过10亿美金，就是这样的一个军费的损耗，对于美国国内来讲，它的这个容忍度到底还有多大？
3: 确实，我觉得美国军费的损耗实际上是会转化成它民众的生活成本的。那么现在看得非常明显，就是民众生活成本里面这个燃油价格、燃料价格的上升还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战前的话，美国民众普通的这个开车，那么它燃油的价格可能也就是大概在3美元一加仑，那么现在已经到了4.5美元一加仑。那么如果这个僵局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还不能开放的话，那么油价还要继续的上涨，那么这个对于普通民众的承受力来说，确实是非常一个大的非常的负担。那么另外的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形象的问题，因为美国的民众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很自豪，但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就是打了一定的时间之后，伊朗的导弹好像并没有像美国国防部所说的那样全部被摧毁，或者大部分被摧毁，其实还有相当的数量存在，或者打了一阵以后发现美军在中东的很多基地还被遇袭了，遇袭的程度还不轻，修复起来还要很麻烦，所以这个也让美国民众可能对特朗普政府的信心也在下降。那么这种民众上的成本的增加，民众信心的下降，最终也会传导到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本人身上，会给他的中选带来更大的这种压力。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中国北方强势升温，30度以上的炎热迅速的铺展，不少地方的气温纷纷创出新高，像北京、石家庄还都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明天，东北、华北炎热还将继续加码，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而在内蒙古的东部、吉林西部这一带，甚至可能会有高温出现，热的同期少见。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和长春、沈阳，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4度，较常年同期大幅的偏高。而天津、石家庄则会出现高温天气。到了下周一，炎热的天气仍将会在华北这一带延续，而东北大部将会退出30度以上的行列，由炎热转为清凉。比如说像哈尔滨和长春，最高气温都会降至25度上下。那么炎热退场是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随着冷空气不断的东移，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未来几天雨水频繁，城市当中像

长春，未来三天都会下雨，并且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沈阳晴转雷阵雨，20到34度。通辽晴转小雨，21到36度。达州多云，19到31度。贵阳多云，18到28度。曲靖阴，16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2到37度。鹤壁多云转阴，19到31度。淮安多云转阴，18到30度。武汉晴转多云，18到31度。杭州晴，20到32度。首尔晴，16到29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9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4到35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5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悉尼晴，12到18度。莫斯科晴转小雨，7到16度。伦敦阴，14到26度。巴黎阴转小雨，17到30度。罗马阴转晴，17到27度。雅典晴，20到2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2到19度。华盛顿晴，12到27度。洛杉矶晴，16到24度。

0: 咱俩是邻居，院子又挨着，你为什么偏要摆个皮丘在咱俩家院的中间？
1: 因为我找了一个风水大师，人家说呀，这个东西放在那个位置对我们家好。
0: 对你们家倒是好了，问题是我觉得这东西放在那儿跟我家犯冲。
1: 这能犯什么冲啊？哎，你也找大师算过？
0: 我不信什么大师，也用不着找人算。
1: 哎呦，你既然你不信，还在意这个干什么呀？
0: 我当然在意，因为我的生辰八字跟皮丘犯冲。你那东西摆上没多久，我儿子就没工作了。
1: 哎，老李啊，你这话就有点过了啊！这跟我们家院子摆皮球啊，不能扯上什么关系了。
0: 哎，反正我认为你那东西就不能摆在那个位置。
1: 行，咱俩也别争了。既然来找老乐评理，咱就听听老乐怎么解决。
0: 哎，走，找老乐。
1: 老乐，
0: 千里家书只为墙。
1: 让他三尺又何妨。
2: 我也想做一首诗，可是你们等不及呀，就算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有的，就怕你们不愿意。
0: 我们有什么不愿意的？你于老乐出的主意我们向来都是听的呀。
1: 是，
0: 你就说吧。
2: 你们各持凶器打上一架，轻则呀断胳膊断腿，重则弄出人命来，一个住进医院，一个进了监狱，就再也成不了邻居了。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招是损点，但是它比较实际。
3: 哎，死我的大床，师傅啊！

0: 么样的我一样可以过得好。
1: 乡下的路不好走，
2: 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3: 知道，我争取能把我妈给接回来。这就算离婚了，也不能老让她住乡下呀。哦，对了，回头呢你也劝劝我爸，让他同意啊，咱妈还住家里边，他听你的啊。
2: 行吧，看看这两个上门女婿能擦出什么火花来。
3: 妈妈，在家里面要听爸爸的话啊。
2: 去吧。
3: 行，那我就先走了。妈妈再见。
1: 跟妈妈再见。
4: 妈妈再见。
1: 走。
5: 我知道你跟我老伴的关系不一般，但是你不要劝，我也不要听。
6: 是我劝你的话你不听呢，还是任何人劝你都不听？
5: 有什么不同啊？
6: 当然不同。你看咱们那么多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你心里永远不服输。就凭这一点，我劝你的话在你心里当然就打折扣了。
5: 比不得你，你让传销组织扣了好几天，出来像没事人一样。这一点我就比不了你，内心不是强大，那是太强大了，佩服。
6: 行了，说正经的吧。我说老赵，这回你真的是铁了心的跟娟子不复婚了是吗？
5: 啊，当然了，我现在多自由呀，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6: 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5: 这个小苏用的好有哲理嘞。
6: 我说老赵，咱都这么大岁数了，难道你真想把婚姻当儿戏吗？
5: 你不要和那个小娟一个样子啊，一提离婚的事就车轱辘的话没完没了在这里讲。好嘞，我知道你和他的关系是不一般的，但是这毕竟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你不要夹在中间好不好？你不怕人家讲闲话，我还怕人家笑话呢。
6: 好，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老赵你记住了，从今往后我永远不会劝你了。

0: 下楼下不齐啦，闹催灯，下楼下齐啦。
1: 勾魂的又来喽。
2: 除了肚子不好使，浑身哪个部件都挺灵的。
3: 爸，您说话能不能不这么难听啊？
2: 哦，瞧你说的，啥意思？俺不能说你两句了。
3: 您可以说，我就是想告诉您，这生不出孩子不是我冯霞一个人的错。
2: 那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啊？你生不出来孩子，难道你还怨别人吗？
3: 那您怎么不去说您儿子呀？
4: 我
3: 不出来了吧？
4: 大早上起来的又嚷嚷什么呀？
2: 一天到晚你就知道睡大觉，看看几点了还不起来？
4: 不是，我不是昨天晚上出车回来晚了吗？
2: 要不是有人扯着脖子瞎喊，你还不起呢？
3: 爸，我怎么扯着脖子喊呢？我是谁先喊？
4: 行，你别
3: 喊我干什么呀？我怎么喊了我啊？你给我喊什么？
4: 没喊，没喊啊！你就是嗓音这么清脆嘹亮，百灵鸟。哎啊，
2: 这拖把怎么又换新的了？啊，不花钱难受是吧？就不知道勤俭持家。
4: 我想想啊，哎哎哎，老婆老婆。
3: 看见没，他摔门摔这么大声，这摔给谁看呢？
4: 不是，怎么没摔门吧？
3: 这摔给我看呢。
4: 没有没有，老婆，这摔给我看的，摔给我看的。别生气啊，生气都不漂亮。
3: 我的天，你说咱家这拖把都破成什么样了？你不是没看过是不是？这么破的拖把都不让换一个，这是抠门抠到家了。
4: 就是，又不花他的钱。
3: 还有，你妈去世快半个世纪了吧？
4: 书记真好。

0: 这屋里今天弄得跟个灵堂一样，这今天不错，今天还拉窗帘了，这平时连窗帘都不让拉。你说这空气多不好呀！
1: 什么东西？天天在屋里烧香，我呛死我了都快！你生气了啊？
0: 你给我这儿瞎评什么呢？喷二人转呢？
1: 不是我，我跟你真聪明，我知道你能猜出来。但是我真的觉得咱们把这月老啊。 毛病越多，现在特别爱讽刺挖苦别人，就前两天在小饭店当着我于爹和赵叔的面，真的数了，我弄得我颜面尽失。当时我特想跟他急来着，
0: 季梅。
1: 可是我一想，他是咱爸，是吧？是长辈，我不能太不给他面子，对吧？老婆，以后啊，你也是给他个台阶下啊，有什么事儿你回来跟我说，我去跟爸说。
2: 别生气了啊，要不然就股票了。哎呦妈，你快歇会儿吧，怎么该上农活了？你这呀。
3: 你怎么到农村来了？
2: 这幸亏我来了，我不来哪儿认得在这儿受这罪啊？干农活怎么受罪呢？哎，我还挺享受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呀。叔叔辛苦啊！行了妈，你跟我回家吧。我跟你回什么家？我还有家务。没家来。
3: 你跟我爸都离两次婚了，最后不都复合了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俩就是欢喜冤家，这辈子是注定分不开的。
2: 俩人都在气头上，你这出门住两天，散散心就得了，谁也离不开谁，还闹什么呀？
3: 谁说我离不开他了？我这次啊，我是彻底离开他。我看看你爸要是没有我，他能不能自己生活？<笑>
2: 肯定不能。妈，您是不知道，我爸这两天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踏实，人整整瘦了两圈呢。
3: 别逗我了，他这辈子他就没胖过，瘦两圈。哎。
2: 是你爸叫你来叫我的吧？啊，是啊，是啊，瞪着眼睛撒谎，是他叫我的。你爸要能叫你来叫我来，那太阳都从西边出来，我还不了解他。哎，小雅，快回去吧！啊，我真的，我这次是铁了心了，我铁了心了，我自己过，我自己过后半生，我让他也自己过后半生。啊，真的，你别劝我，我说不回去，我就不回去。
4: 真的，你赶紧回去吧，别因为这事儿影响你工作啊！耽误了工作不值当。
2: 您别管我，赶我走啊！我这好不容易来一趟，哪怕说我给你住一晚也行。你随便，你随便，别耽误我干活啊！我就住一晚嘛。妈，
4: 哎呀，你别跟我说话，我得干活，一心不可二。
2: 爸，
4: 要我说，您还是让妈先回家住吧。 即便离了，老让妈在乡下住也不是办法呀。
5: 那住到一起就是办法了，那不成非法同居了？
4: 就算是分居，那也得给妈找个舒服点的地方住吧。妈岁数大了，乡下什么都不方便，这万一要是生了病的话，我想你也会后悔的。
5: 是小雅要你来劝我的吧？
4: 哎，你看哦，我们两个都是丧门女婿，哎，怎么在家里的待遇和老婆对丈夫的态度差别怎么这样大嘞？
6: 爸，你这个问题有点太深奥了吧？咱还是聊聊你跟妈的事儿吧。
4: 你们为什么说离就离呀？这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了。当初我们离开兵团以后。 于老乐和崔丽田就在江陵落了户，小雅妈妈的老家刚好也在江陵。我是爹娘老伴有儿结婚以后，就也都搬到江陵来了。那个时候，老乐和崔老头他们的老伴都故去了。
5: 那个年代，两个大男人带着三个孩子过日子，家里又没有一个女人。 要想把孩子。

孩子拉扯大太难了，都是老战友，我觉得我应该帮他们做一点什么，就像小雅她妈妈去照顾他们的孩子。

0: 正常的拌嘴，说起来这多少是我的责任，我把他推出去照顾人家的孩子，我什么忙都没有帮，怪不得他对我有怨言了。
1: 所以说这些年崔凯和于大乐都把妈当成自己的妈，相互间把对方的父亲当成自己的爸爸，你们这三家人啊，可以说是患难之交。
0: 三个孩子管他叫妈不假，但是没有人管我叫爸，说明孩子跟我不亲的。
1: 爸，您说的这些话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您对这段往事心存愧疚，对妈还是有感情的，还是很心疼妈的，那为什么就不能跟她好好说出来呢？
0: 好嘞，你不要劝了，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脾气秉性都是定的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们两个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好了。妈，
2: 你说什么？我妈跟赵叔又离婚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好多日子了。行了，甭管想啥法，你这个做儿子的得把你妈劝回来。
2: 这没问题啊，不过我有一条件啊。我是觉得
3: 他打不死你还敢干，提条件。
2: 我这条件其实特简单，就您跟冯霞呀，别老吵架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
3: 你扯淡，谁跟谁是同根生？你懂不懂这句子的啥意思？
2: 我懂不懂啥意思？您跟冯霞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吵架，有意思啊？
3: 茶壶里的水滚开。
2: 不是，哎，行
3: 你
4: 哎呦，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5: 爸，单位加班，这两天我都不回家了，没事您早点休息吧。
4: 哦，

0: 如今啊，老百姓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的家庭啊，物质上啥都不缺，但是精神上缺少寄托，缺少温情。我今年60出头，是一名退了休的大学教授。按理说，国家给我的养老钱足够我花了，可是我总觉着生活里缺点什么。老伴儿又走了，还有个儿子，儿子不愿意跟我住在一起，常年也不来看我。哎，你们大家是不是情况跟我有一点相似啊？
1: 刘教授，既然您已经退休了，怎么又搞起这个推销了呢？
0: 哎呦，单位返聘我了啊！我在家呀也闷得慌，我就想啊，把我多年精心研制的这个产品啊，推荐给咱们老年朋友，使大家伙都能够延年益寿、健康快乐。你说咱们这把年龄了，还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好身体吗？不就图个多看两眼咱亲人吗？啊！行行行，我也不强迫大家买，我到那边转转去。啊，好，
1: 啊好。
2: 哎，刘教授，
3: 请留步。你刚才说让我们这帮老家伙免费体检，这是真的吗？
0: 真的，
3: 你该不是骗我们吧？你是不是骗子？
0: 好眼力啊！我就是骗子，你马上打电话报警。我腿脚不好，跑不远。
3: 对不起啊，你别怪我说话这不好听，因为以前啊，我们也被骗子骗过。小心驶得万年船嘛。哎，我想问一下，

0: 16000哎，这个保健品要16000呀，吃金条呀，
1: 这个德行！不是你瞧你那样，还说我老抠门呢，一提钱就跟拿刀子拉你肉似的。不，你说你，你攒这些钱干啥吧？啊，给自己留一个买小黑匣子钱就完了，咋的？还想当皇帝啊？啊，死了以后给自己整个陵园？
0: 啊，呸呸呸！讲这个话好丧气的。哎，
2: 我问你，做这件事情拿回扣了没有？
1: 拿了，咋的？
0: 好你个崔立天呀，讲这个话你脸不红呀？老蛋有的钱你都要赚呀？哎呦，我告给你听啊，
2: 你这可是非法传销！
1: 你少给我上纲上线，啥叫非法传销啊？
0: 不是，我拿钱也没拿你的钱啊。
1: 要说挣，那也是挣刘教授的钱，多给他卖一份，他就多给我一份提成，咋了？哎
0: 呀，你爱买不买，谁又没逼着你买？
2: 我问你啊，我要是你下家，你给我多少钱？
1: 一边去！你这才叫非法传销呢！
0: 叫什么叫呀？我就是考验你，
2: 你老实讲，做一份拿多少钱？
1: 一份180。哎呀，你算什么算呢？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是一次机会。哎，
2: 是一次挣钱的好机会。
1: 什么挣钱？我是说，这对黄小娟是一次机会。
2: 什么意思啊？
1: 啥意思你不知道吗？你这嘴上喊完了离婚，过完瘾了，你过后不还是琢磨着怎么把他请回来吗？
0: 这是不一样的，我不会跟他复婚的。
1: 哎呀，对，你可拉倒吧！我还不了解你啊，你整个一个老太太金莲，窝囊一辈子，委屈一辈子，到了呢，还是放不下人家。要我说啊，你这回买两份保健品，你一辈子都没买过这么贵重的礼物吧？哼，到头来呢，黄小娟，她一定会感动的。没准呢，他自己扛不住了，就乖乖的回家来了。这叫什么？这叫草船借箭，正中下怀，懂吗？
3: 这什么东西啊？
4: 打开看看再说吧。
3: 不行，打开。手脏了还让我打保健品吧？啊，不开！哎呦，不是，这真是过度包装啊！这保健品弄这么漂亮干嘛呀？
4: 当然漂亮，价钱更漂亮。
3: 多少钱？
4: 猜猜。
3: 这俩咋也得1000块钱吧？
4: 1000？嗯，一盒8000。这加起来小20000块钱就没了。
3: 哎呦我的妈呀！你疯了你！吃饱了撑的你！这家这么多钱，赶紧退了啊！给我退了！
4: 也不是我跟孙胖买的，怎么退啊？
3: 那谁买的呀？不是你们俩买的，谁能给我买这个？谁买的？哎，不要！
4: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这都说女儿是爸的贴心小棉袄，可我爸什么时候给我买过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0: 艰难舍得为您花那么多钱，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他还没找到新的女友。
0: 什么？这说明想求您原谅，请您回家呢。哦，
1: 他少跟我来这一套。
2: 他呀，嘿，就是那个蝙蝠身上插鸡毛，愣装怪鸟。
0: 妈，能不能不许我催爹啊？那么难听，先我给说吧。
1: 在我这没好听的，你催爹，你爸还不如你催爹呢啊！你催爹那个人吧，人家敢做敢当，你爸可倒好，嗨，在外边他就怂了，他就能回家里来跟自己老婆较劲来，最没劲了。哎，以后你没事啊，你也可以不来啊。你要来呢，你也别带这些东西，回家告你爸啊，他就用这些糖衣炮弹来轰我，哎，轰不倒我，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我就不回去，我还真就不回去了。

0: 爸。
1: 嗯。
2: 爸。
1: 吃饭了吗？
0: 在单位吃了。小乐，怎么还玩呢？你明年就上初中了，玩会儿赶紧复习功课去啊。
2: 啊。
3: 大乐，明天我得去外省给一个老年模特队辅导，得走几天。
0: 哪个省这么艰苦啊？还带热水壶，山区模特队啊。
3: 我怕找不到热水喝，其实每次出门都带着它。哎，你没注意。
0: 爸，您能不能在家休息两天啊？前阵子您和小乐队的人去参加什么演出，白帮忙不说，还把自己累得腰酸背痛的，这回又是义务帮忙是吧？小乐周末才能回家，您说您这时候出什么门呢？
2: 对呀，爷爷，您别走了，我陪您在家玩。
3: 不行啊，要不，等小乐回学校了，我再走，啊，一个星期以后回来。
0: 这什么东西啊？
3: 哦，这是专门为老年人研制的保健品，我们老战友啊，每个人都买了一份。
0: 都买了？
3: 嗯。
0: 不会又给人家骗了吧？
3: 不会，人家刘教授啊带着我们，都去他们医院了，
4: 人家免费安排了体检。
3: 这保健品我们这些老毛病多少都能对上症，肯定错不了。其实我买它呀，还是这刘教授的一番话
4: 说到我心里去了。另外啊，我想那老宅子。
2: 爷爷，您为什么总要去外地啊？您怕我泄密是吧？
5: 爷爷，我不告诉我爸，您就悄悄地告诉我呗。
3: 好，我告诉你啊，这些年爷爷借着去外地的机会啊，全国各地找一个人。
5: 找一个人？全国各地的找？您到底要找谁啊？
3: 这可就不能告诉你了，这是我个人的秘密。

喂，你好，请问是刘教授吗？哦，你好，你好，是这样啊，我邻居的爸爸服用了你们这个黄金大补丸老年医疗保健品，结果老人的睡眠、食欲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善。邻居觉得是你们这个保健品起到的作用，所以我想跟您了解一下，这东西是哪生产的，里面都有什么成分啊？

0: 跟我提老伴的事儿啊，你这鬼精神啊，满肚子的花花肠子，我斗不过你。哼，我现在是想明白了，这婚介所有的事，我也都联系完了，我就等着他们源源不断的给我安排见面了。
1: 哎呦，这个小苍蝇的源源不断，你就不怕挑花了眼？
0: 你少给我扯那没用的，你到底啥事儿说吧。
1: 我讲过了。
2: 没有事情不可以来看你啊！看我？哼！哎，该不是黄老邪没回来？你这无稽六兽的，问我这后悔药什么时候起作用吧？啊？还真是！这个东西送过来，他还是不回来。哎，现在小雅连人影子都没有了，我好担心啊！你说这个小娟会不会跟你一样去找新老伴啊？
0: 哎，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呀！嗯，小娟不是那花心的人啊，再不花心也经不住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外轰人家呀。我可跟你说啊，那婚介所里，刚离完婚的老太太，就都跑到婚介所那登记去了，不少啊。没准这会儿小雅也带着黄老邪，在婚介所那排队呢。 哎，真是猪八戒吃黄连，苦了大嘴了。哈哈。

0: 回来了，干什么去了？老也不回家呀？
1: 明知不明知故问吗？不是您让我把保健品送我妈那儿去的吗？爸，这东西我妈不要，我也没办法，这回头您自己给她吧。
0: 不要算了，我自己留着吃好了。哎，你妈妈还在那里住着呀？
1: 嗯。
0: 她有没有到其他什么地方去啊？
1: 爸，我妈她能去哪儿啊？她在这儿哪有什么亲戚啊？你想让她住哪儿？
0: 我不是问她住在哪里，我是讲她住在你表姨外婆家，有没有去做别的什么事情？
1: 爸，我觉得你要真关心我妈，就该让我妈搬回来住。这就算离婚了，你不能老让她住乡下呀。
0: 又不是我要她去，她不回来我有什么办法？
1: 我妈这人好面子，你又不是不知道，都离婚了她能回来住吗？哎呀，我说你俩干脆别闹了，赶紧复婚得了啊。
0: 胡扯，婚姻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啊。啊，那个可以随随便便就复婚的。
1: 又不是没复过，那上次离了不到一年，不久也复婚了。
0: 又是风凉话啊。哎，你告给我听哦，你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她要再嫁人什么的事情？
1: 爸，你可真逗，我妈怎么可能？你还别说，我妈好像还真说了。
0: 说我
1: 啊？
0: 她怎样讲啊？
1: 她说她想找一个人，想找一个能让她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人。这想找……
0: 她都有目标了，她想找谁？
1: 找谁？找李叔。
0: 李叔。啊，街口那一个跟脑血栓的。
1: 不是，我没记清，不是李叔，谁是崔叔？
0: 崔李田啊。
1: 也不是。
0: 好嘞，好嘞，好嘞，我明白了。你跟你妈妈一个德行，就是想糊弄我啊。好嘞，好嘞，好嘞，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好了啊。

0: 认识一个叫崔礼贤的人吗？
1: 你问是谁啊？找他干啥？
0: 是这样，医科院的刘教授告诉我们说。
1: 哦，明白明白。俺就是崔礼贤，等了他老半天了。那个他说好了卖10份保健品给俺提钱，可俺都卖了12份了。是他派你们来的吗？带钱了没有？
0: 对不起大叔，我们不是他派来的，我们也没钱。
1: 那你没钱来干啥来了？
2: 我们是警察，请您配合调查。
3: 哎，我让你联系的监护仪器你办的怎么样了？
4: 朋友正帮找着呢，你这种事儿你也不能总催人家，你耐心等等吧。请进。
3: 哎，刘教授啊，来来来，快坐快坐。
5: 不不不，我就不坐了。
3: 哎呀，来了怎么能不坐呢？快请快请，
6: 让你坐就坐，来坐。
3: 来，小妹，你赶紧给客人接茶。
7: 哎，
3: 来来来，请请请，来请坐。
4: 来尝尝我们幸福院的茶。
6: 对，不用了，还是说正事比较好。我是
4: 喝茶也不影响说正事儿啊。再说了，天这么凉，喝点热茶暖暖身子。你年轻没事儿，你看他岁数这么大了，喝点茶对身体好。
3: 对啊，
6: 是喝吧。说的也对，那就先喝口茶吧。
5: 茶就别喝了，这不好，这不好吧？
6: 没什么不好的，让你喝你就喝吧。
4: 哎哎，你们俩挺逗的，这关系也不像上下级，怎么像是警察抓了罪犯似的？
3: 哎呀，这孩子别乱说话。
5: 没关系，我就是罪犯。
6: 眼力不错，我叫刘思敏，海天派出所的民警。
4: 你真是警察啊？哎，我从小特喜欢你们当警察的，我觉得特酷特帅。你今天怎么没穿警服啊？
1: 你说啥？他不是教授啊，退休证也是假的。
8: 对，他之前是某个婚庆公司的主持人。
1: 难怪他这么能说会道的啊，那跟演员似的，说的太生动了，比演员还演员呢。那小哥给你溜的句句都暖心窝子，把我们感动的都快哭了。
8: 这是犯罪分子惯用的伎俩，同时也说明啊，你们缺少防范意识。
1: 对对对，太大意了。哎，警察同志，不会因为俺跟他要钱把俺抓了吧？
8: 那倒不会，但是我要提醒您啊，以后可不能占这种小便宜了，再往深里走一步就构成非法传销了。哎呀，您利用自己的关系卖出了12盒产品，我想问问您自己买了几盒。哦，没有别的意思，我们要对犯罪嫌疑人的非法资金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1: 哦，俺一盒都没买，真的嫌得太贵了。
8: 那行，我们还要再去看看其他上当受骗的人，先走了。
1: 好的。哎，警察同志，俺有个事儿想求你们，这件事情能不能不跟其他的警察说呀？哦，不瞒你们，我有俩儿子，大儿子也是当警察的，在外地，这要是传出去了对他影响多不好呀。
2: 放心吧大叔，这件事情我们不会跟别人说的。哎哎，
1: 太好了，再见再见。
3: 老了老了，我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好在这些保养品里啊没有有害成分，如果要有，那么这些老年人吃了再吃出个好歹来，哎呀，我想想都后怕，真是后果不堪设想。哎呦，后怕呀。
9: 儿子，你在想什么呢？
10: 我要是有个像他那样的警察男朋友该多好啊。
3: 哎呦，你老爸都被骗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思琢磨这个？
4: 哎呦，是是是，我想多了想多了。你说这该死的教授，他骗了那么多人钱，怎么全花出去了？你说咱们一买就是50盒，这些钱全都打水漂了。哎，爸，要不咱们去告他，让他少赔点儿行啊？
3: 行了行了，哎呦，还不够丢人呢。算了吧，吃一堑长一智，全当花钱买个教训。
4: 没事儿，爸，我倒是多给你介绍点客户，把咱损失补回来。
3: 这个不行。

0: 不过你刚才不小心把心里边话说出来了，我认为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儿去做。
1: 什么事儿啊？
0: 找个对你好的男朋友。

温馨的画面呀，这个要是再配上当年老了的歌曲，好有感染力的呀。哎，老铃铛啊，哦，你问我为什么见不到我老伴啊？哦，是这个样子啊，我的老伴他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哎，好嘞，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再见。

0: 真的是您啊，老神经，你好。不认识我了？前两天我们还在这边见过，您还采访我来着。
1: 哦，啊，记得，记得。啊，但是我是老精神，不是老神经。
0: 那我正式介绍一下吧，我叫袁小梅。
1: 哦。
0: 哎，真是太巧了，看来您平时经常在这边活动。
1: 这边老朋友比较多呀，这就是老年活动中心啊。
0: 对，我也是因为这个才来这边的。
1: 啊，你也是啊？到老年活动中心啊？你这年纪早了点吧。
0: 大叔您可真幽默，我是来……哎，对了，老神经，不是老精神，您平时做直播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做广告宣传啊？
1: 哦，我不搞这个业务的。
0: 哎，不是做商业广告，是宣传新型养老社区，我可以给您钱的。
1: 不是钱的事情，本来我老伴啊就不愿意我搞直播，更不要说给人家做广告了。
0: 那能让我见见阿姨吗？我和她聊聊，我们是在做有意义的事儿。
1: 好嘞，你不要跟着我了，哪里还有什么阿姨啊，都是因为你，我都离婚了。

0: 我这钱什么时候让小偷给偷走了？
1: 唯一的条件就是得把这房子的户主改成我的名字，这样我才有安全感啊。
2: 你小子遇见过就想娶我的女儿，你滚！
3: 如雪啊，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再见到你。

0: 您没事吧？没事没事，可能划破点皮儿。哎呦，大爷，那我带您去医院查查吧。
1: 不用不用，一张创可贴的事儿不用去医院。<笑>大爷，您这身手啊，可真够敏捷的。我挺佩服您的。
2: 哎呀，年轻的时候当过兵。
0: 是吗？难怪您刚才那套擒拿用得那么利索。更何况您可还这么大岁数呢。大爷这么着，您跟我们回所里休息休息，我们做个笔录。我们呢是想把您这个事迹啊往社会上传播传播，这是挺有教育意义的事儿。
3: 哦，还得做笔录啊！
4: 对，麻烦您一趟。
3: 啊，哎，走吧，大爷。真是奇了怪了啊！怎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能让您给碰上？
4: 可你瞧你这话说的，人家警察都说我是见义勇为，还要把我的事迹登报，说让大家学习，还说社会上啊最缺我这样的人，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味儿啊？
5: 爸，要不是我报了。

0: 警，您现在还不知道被别人骗到什么时候吗？报警啊！出什么事了？
1: 您之前认识的那个刘教授是个骗子，现在被警察抓了。是骗子？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0: 我跟他通了电话，问了他一些有关医学方面的知识，他慢慢就露馅了，所以我就报警了。坏了，那保健品肯定也有问题。
1: 不行，我得给你催泪打电话，让他们别吃了。
2: 哎呦，爸，行了行了，这事儿一出啊，我就拿到小雅他们单位去化验了。人家说这产品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是他们换了个假商标，把价钱翻了10倍。说白了就是为了挣钱，没事儿，您就放心吃吧，不然更赔。
1: 哎呀，没问题就好啊。你说这些骗子怎么都是冲着我们老人下手啊？
0: 头脑简单呗。
1: 就说你抓小偷的事儿吧，这要是对方有把刀往您身上捅两下，那……得，我不说了，我都难以想象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那后果国家早有制度，给见义勇为的人颁发奖金，是吧？我还告诉你，我这次啊，不光是义务，人家给酬金了，再加上派出所给的钱。
2: 一共3000块，行，还差5000，这保健品的钱就合上了。行了，你别提这事儿了，把钱存上，再给小乐买点好吃的。钱，我这钱什么时候让小偷给偷走了？哎呦！
1: 那可是我的劳动成果呀！哎呦，
3: 爸爸，没事儿，破财免灾嘛。您能安全回家，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小偷的
2: 手太快了，神不知鬼不觉呀！我这不白挨打了吗？可
3: 不是嘛，要不邻居说咱家是小偷孙子、大头爷爷呢。行了，赶紧回去吧。 这山路多远呢？万一回到家就挺晚的了。
4: 您说我大老远我都过来了，您就这么着急赶我走啊？哎呀，
3: 你别跟我拼！哟，我还真忘了问你了，谁让你来找我的？
4: 你玉蝶啊？妈，那谁让我来的重要吗？您说您一人跑乡下来了，谁能放心啊？不至于吗？多大的事儿，又闹离婚。您学学我。
3: 从我谈恋爱第一天开始，我就开始忍着，忍到最后我都升华了。您是不知道冯家平时他怎么欺负我的，有事儿没事儿都对我进行体罚，让我跪秤。满清十大酷刑，您听说过吗？哎呀，根本就不把我当人看。你说说就没正形，你多大岁数了啊？整天胡说八道。
2: 那不是您妈从小教育我出的问题？
3: 哎哎哎，怎么说话？我。
4: 你我打你，你给我嬉皮笑脸的！我跟你说几句正经的啊。嗯。冯霞
3: 这孩子啊，脾气是有点急，不过心肠好，心地善良，好好待她啊。嗯。还有，结婚这么多年了，你也不要个孩子啊？是不是你这儿？
4: 哎呦妈，说您的事儿怎么又说我头上来了？您赶紧的收拾收拾东西，跟我回去啊。
3: 你这……不爱听拉倒，那我不说了，赶紧走吧。哎，说一晚上了，你不累我还累呢，赶紧走。
4: 妈，我都开车，我都开车过来了，您就跟我回去不就完了吗？在这有没人陪您玩，您说您图什么呀？
3: 少废话，走，快点走吧，太晚了，我不留你啊！快走，快走，快走，
5: 慢点开车啊，
3: 路上注意安全。
5: 嗯。

0: 你这茄子跟青椒，
1: 谢谢。
0: 哎，别，来老张，你们家土豆。
2: 哦，谢谢。
0: 哎，还有鸡蛋，鸡蛋是你们家的啊。
2: 谢谢。
0: 来。

0: 谢谢爷爷，哎，不客气。
1: 老乐啊，往后别帮我们带东西了，我们自个儿都行。远道无清早，你一个人带这么多东西多累。哎呀，
0: 都是邻居，谁帮不是帮啊？哎，对了，张大姐。听说过两天你们就要搬家了，你放心，我回头我帮你。
2: 不用不用，有搬家公司呢，您这老胳膊老腿的，哪能搬家呢？哎呀，
0: 搬家公司搬的都是大物件，那小物件啊就得细心，不能磕着碰着。
3: 您儿子在国外回不来，哎，有我跟邻居们啊，都交给我们了。
4: 龙哥呀，龙哥，哎，我都急着找你了。
0: 什么事儿啊？娟子回来了。哎
4: 呀，他爱回不回我才不理他呢。好了，这件事情你不要操心了，是你的事情，要找我来。哦，
0: 找到下家了。哎，
4: 只要签了过户协议，人家立即付钱。
0: 老赵就是有门路。哎，那什么时候成交呢？
4: 只要你有空，人家什么时候都可以。
0: 那就现在吧，我这就回去拿户口本、身份证，你等着啊。哎。
5: 对不起，来，对不起。

0: 儿子啊。
1: 哎，妈，来了，来来，快快坐。
0: 哎呦，今天是周末，别人都放假，就你们警察捞不着休息。来来来，儿子，快拿个凳子，
1: 好好好，
0: 坐下坐下。妈给你做了点好吃的，所里那些孩子的饭我都已经送过去了，你赶紧吃吧。
1: 哎呀，妈，我们食堂有饭，您这每个周末都往这儿跑，逛公交车就要坐两个多小时，你这何苦呢？
0: 你要是早点娶个媳妇儿回家呀，妈还用替你操这个心呢。
1: 你看看，您又催我了，这不是没合适的吗？
0: 什么叫没合适的？你是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恋爱，妈连个说话的伴儿都没有。
1: 妈，对不起啊，我爸过世这二十多年来，都是你经常一个人在家，我都没时间陪你，这真是。
0: 行了行了，别说了，赶紧吃吧，要不就都凉了啊。
1: 喂，
2: 刘队，南山区发生火警，
1: 马上叫大家出警。
2: 是。
1: 妈，我要出警了，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这事儿弄的，卖个房还要这么多手续。
1: 你也是，买房卖房哪有不带房本的？
0: 我那是老宅子，不大点的四合院，哪来的房本啊？再说了，就算有房本，几十年了，还不定扔哪去了。
1: 什么都不要讲了，回去好好找找好了。
0: 哎。

0: 回来了。
1: 哎呦，小乐儿，
2: 爷爷一个星期没见到你了，哎呀，太想你了。
3: 爷爷，我也想你。嗯，
4: 爸，您这干什么呢？家里弄这么乱。
2: 哎呀，我找东西啊，

0: 您找什么呢？我帮您一起找。
1: 嗯，找那老宅子的房本。
2: 啊，找他干什么呀？您不会真想把他给卖了？
3: 哎哎，不是不是，我觉着那老宅子，闲着也是闲着，万一要是能租出去，啊，要是租房子不得有个房本吧？先找出来备着。哎，你知道那房本在哪儿吗？
2: 我哪知道啊？那老宅子比我年纪都大，我哪见过什么房本啊？哎，您就是想租出去。哎，
3: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我又接了个活儿，啊，去无锡，当评委，晚上就走。
2: 这回给您多少钱啊？
3: 你掉钱眼里了，动不动就是钱。哎，人家请我那是看得起我，说明我有能力，还要什么钱呢？
0: 爷爷，您去的这什么活动啊？找评委不找专业的，非找您这样业余搞音乐的。
3: 哎，这说明我们老年幸福乐队啊有名啊。哎，也又不远，爷爷去两天就回。哎，您回屋给爷爷找房本。
0: 好嘞。
2: 还不远呢吧？新疆算远吗？还无锡。我跟您说，光坐火车就得坐好几个小时呢，您说您折腾来干什么呀？动不动就往外地跑，不是给人家义务做演出，就是给人家义务办乐队。您说您要是累病了，让我和小乐怎么办呢？
3: 也不光是义务啊，我也挣到过钱啊。
2: 是挣到了，三年总共挣了5000，光差旅费就花了2000，这还没算油钱呢。
3: 嗯，行，回头我补给你。

0: 谁家的狗也不拴上，咬住孩子。
1: 妈妈，
2: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敢咬孩子，你住！
3: 怎么了，妞妞？哎，咱们家妞妞被谁打的？
1: 就是他打的。
3: 你谁呀、啊、你？你干嘛打我们家妞妞？
0: 不是，是狗。
3: 这狗怎么了？它招你惹你了？这么大岁数，一点爱心都没有。这狗是我们家女儿命根子，你是不是疯了你？
0: 不是，大妹子，你
3: 哎，别叫我大妹子，你哪户的？叫名字，那就报警。
0: 我不住在这儿，我来找朋友。
3: 什么？你不住这儿？那我更得报警。你不许走啊！
0: 我不会走的啊！
3: 110吗？我们家小区来个疯子，他把我们家小狗打死了。对，幸福小区，人啊，被我逮着了。你们赶紧派人来处理啊！好，谢谢啊。
4: 幺妈，女儿手也出血了，是不是他打的？
5: 不是，是狗咬的。
6: 行，你别解释了。幺妈，你再盯着他，我们带他去医院看看。
4: 好，谢谢啊。幺妈，别急啊，别急，我们
3: 去。干什么去？你哪儿都甭去，老老实实在这儿等警察。
0: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看着狗咬孩子，我就是想帮忙。
3: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可你也不能下这么重的手啊你。
0: 哎呀，我想把那狗给轰走，没成想我这锄头就扔得这么准。
3: 哎，你哪儿的你？
7: 哎，咋的了？出啥事儿了？杨月吗？这是咋的了？哦，这是我朋友。
3: 这你朋友
7: 啊？
3: 哎呦，你这都什么朋友啊？
8: 他把我们家孩子和妞妞都给打伤了。

0: 您好，哪位？我爸在医院，他怎么了？在哪家医院？什么？宠物医院？
1: 大家要不跟我回派出所吧？我看你们半天也谈不拢啊。
2: 也行吧，
3: 反正不管去哪儿，我们家妞妞医药费你们得赔了，这大1000块钱呢，总不能让我自个儿出吧？
4: 1000多？
3: 啊，
4: 这狗看个病，怎么比人看病还贵啊？
0: 爸，您就别说风凉话了。大姐，这钱我出啊。
4: 你出什么出啊？我惹的祸，这钱我自己出。
3: 那这后期医疗费呢？任医生说了，我们家妞妞这半年都得坚持打针吃药，这也不是一笔小数。警察同志，您是吧？
5: 得了，都跟我回派出所吧，你别在这儿打扰别人了，好吧？
0: 爸，不是我说您啊，您可真行啊！这刚从乡镇派出所出来，又去城里派出所，从无锡回来没两天就把人家狗打伤，您可真够忙的。
4: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0: 都是崔爹告诉我的呗。
6: 哎呀，下大溜的演员又出来了。你怎么就坐那看上电视了？凯子不是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吗？赶紧把饭弄好了吧。
7: 差不多了，等他回来炒两个菜，行了。哎呀，
6: 林黛玉葬花，自叹命薄啊！还是人家于老乐有命，没事还有孙子陪着，俺真是命苦啊！这都多少年了？连个孙子都抱不上。
7: 他们家那是一双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儿，有什么好羡慕？
6: 不，你哪来的怪话啊？跟谁学的？
7: 跟您学的呗，整天拿歇后语挤兑人，我就是不想学也学会了。
6: 你怎么不学人儿媳妇早点把孩子给生出来啊？
7: 这生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吗？您怎么不去说您儿子？您整天跟我过不去干什么呀？
6: 你这不是废话吗？母鸡不下蛋啊，得找公鸡算账去。要知道这是你爹立下的，你协助族谱，你爹的收益无二，你万不能 流露出这种想法，会招来事端的。怎么了？这大周末的，脸上都板着脸，谁又招谁了？
8: 小心盖子！啊！
6: 你少没正经的，你手里拿的啥？啊！
9: 你儿子给您来信了。
6: 慢点，哎呀！哎
7: 呦，爸，您这腿脚，也只有在您大儿子来信的时候才这么麻溜吧？让我
6: 迎接陈建明的爸，儿安好，勿念崔海。
10: 行了，爸，别找了。每次不都这样吗？写不了几个字，连个寄件人地址也没有。说白了，就是不想让您知道他住哪儿。哥，
6: 你哥是警察，他之所以这样啊，也是不得已，他有他的难处。崔海是个孝顺的孩子，虽然不知道他在哪儿，里里外外都可以看了，但只要他平安，俺就放心了。
7: 真是同人不同命啊！这崔海大哥潇洒得很。几年不回来，这偶尔拿出信啊，都能让您天天夸孝顺。这我和崔凯没日没夜的伺候您，结果还落不着半句好话。哎，您怎么不让崔海大哥赶紧生一个呀？
6: 崔海是做大事的人，他有他的责任和担当。
7: 那我们就是小市民呗，我就该给你们崔家当牛做马，还得当只会下蛋的母鸡。
6: 俺可没这样说你啊。
7: 对，您是没直接这么说，可您说母鸡不下蛋不能找公鸡算账，这不是您刚刚说的吗？这不一个意思吗？您别走呀，您咱们打话。
10: 行啊，老婆，别说了，再说下去你是不是想把我逼死啊？
7: 你又不是不了解你爸，我要是不跟他抗衡一下，

0: 我中午就这么点时间啊，到底什么事儿啊？
1: 就你忙，你比总理都忙。咱妈和赵叔都离婚了，你就忙工作，你也不知道。
0: 不是前年刚复的婚吗？怎么又离了？
1: 我爸要不跟我说呀，我也不知道。我估计啊，你爸没跟你说，就是怕麻烦你呗。
0: 那等我下班，我找花妈谈谈去。
1: 不用了，我都找他谈过了。我谈没用，你谈就有用啊。
0: 你都去过了？
1: 嗯。
0: 咱俩可都是黄妈带大的，这事咱不能不管。实在不行，我找赵叔聊聊。
1: 哎，行了，你就先忙你的工作吧。等回头我去找赵叔谈谈。
0: 说起来你也不容易，白天晚上打两份工。
1: 切，我想白天晚上打两份工啊，我巴不得天上掉一个馅饼，呱唧就砸我脑袋上呢。我天天养尊处优的，我多开心啊！我们家那孙子啊，那么狠心就离开家了，这么多年也没个信儿。这家不是我扛，谁扛？哎
0: 呀，那是你哥，你能不能别这么说呀？哎，不是，我就不明白了，崔海这几年到底在干什么呢？
1: 谁知道他干什么呢？白眼狼！你说从小到大，我爸把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全都给他了，长大以后又花钱让他读警校，让他当警察。行，大学毕业，人去外地了，三两年的都不往家里打一个电话，说白了这就不想赡养老人，什么东西、啊？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
0: 什么意思啊？
1: 崔海给我爸的赡养费每个月都打我卡里，
0: 所以说吧，以后别什么话都乱说，肯定是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跟我说他，提起他我就烦。你不是着急回单位吗？我送你吧。
2: 如果崔海的事情一旦落实，组织会妥善处理的，你没有必要自己掏钱。
3: 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当年犯罪分子已经查明他们中间有我们的警员，他们怀疑那个人就是我。要不是崔海冒死把我救出来，哪会有现在的我？
2: 我明白，这是金钱所无法代替的。你说我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做缉毒警呢？
4: 这是你垫付的医疗费，这是医药费。
0: 爸，您这是干什么呀？我是您儿子，干嘛分那么清楚啊？
4: 亲父子明算账啊，我惹的祸我自己承担。
0: 爸，这其实真不是钱的事儿，是您真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您知道吗？您那么做不是见义勇为，简直就一二愣子嘛。爸，算我求您了，行吗？您没事能不能在家安心待着呀？您要真觉得闷得慌，和崔爹一样，我也给您物色个老伴儿，陪您安度晚年。
4: 你净瞎说，你离婚这么多年了都没找对象，哦，我跑你前面去找老伴儿，那成什么了？再说，我心里装着一个人，不会再找别人了。
0: 你有人了？谁这么有福气啊？你们怎么认识的？
4: 你别问东问西了，
3: 来，你坐，你坐。
4: 大乐啊，你看看这个。
0: 这联络本有什么好看的？

0: 这上面怎么有些人名给划掉啊？换电话了？
1: 不是，凡是划了线的都过世了。哎，他们有

0: 年龄大了就消极地面对生活，可是任何人都会有这么一天。所以啊，我想趁着腿脚还利索，就想多做点事，啊，别成为社会的负担。就想给我身边的人多忙活忙活。可是我总也忙活不到点儿上。就像你说的，这一两年啊，净给你惹祸了，都成你的累赘
1: 啊。
0: 让我把话说完，大乐啊，你是个孝顺孩子，我和小乐靠你养着，这个家靠你撑着，啊，我真是心疼你，不能再给你添麻烦。
2: 行了，爸，您就别再感慨了，之前都是我态度不好，都是我的错。
1: 以后呢，您想干什么就去干，只要您和小乐能够健康快乐，我就是再累也觉得幸福。
0: 哎，我跟你想的一样，只要你跟小乐能幸福，我就是到了那边也会觉得幸福。
1: 您看您说到哪儿去了，咱可不能说这种丧气话啊。
0: 我这辈子就差一个心事没了了。
1: 什么心事啊？您告诉我，我帮您啊。
0: 还不到时候。
1: 明白了，是您那个难以忘怀的人。

春宁还没去过，难道你在那里？得想办法去一趟。要是都找不到，我就去国外找你。得把老宅子卖了，凑钱啊。

0: 谁着呢？
1: 嗯，
0: 回家睡了。哎，爸，您说最近这段时间，您老跟凤霞生气呀、啊？
2: 我都说了，您斗嘴斗不过他，我都斗不过他。为点孩子的事儿，您说您至于吗？气大了伤身。再说了，她是个女人，头发长见识惯，您就别跟她一般见识。这不都是您教我的吗？
0: 嗯。
2: 爸，我这个月奖金比上个月多了400块钱，一共是3000。我留1000，这2000我给你搁兜里了啊。哎呦，那个爸，多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啊。但这事儿啊，千万别跟凤霞提，也别让她知道，要不然咱爷俩脸上都不好看。还有您那腿

0: 哟，这么早回来了？
1: 我去，
0: 不是跟朋友吃饭吗？
1: 啊，是，那什么，不是这两天你和爸闹点矛盾吗？我怕你心里难受，就早点回来陪你。哼，
0: 陪我？
1: 嗯，
0: 这回来都一个小时了吧？不是一直在你爸屋里跟你爸说话的吗？
1: 老婆真是聪明啊，千里眼顺风耳啊，啊，葫芦娃，二娃是吧？
0: 不过来这套，我告诉你啊。哎，你爸是不是背后说我坏话了？
1: 没有，他哪敢说你坏话呀？
0: 那你们父子俩半天都聊什么呢？
1: 就聊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是吧？什么节约用水啊，节约用电啊。哎，没办法，老革命了，艰苦朴素惯了。
0: 艰苦朴素？
1: 嗯，
0: 这说好听的，他那是抠门，好不好？
1: 嗯。
0: 哎，对了，这个月奖金该发了吧？
1: 啊。啊，是发了，发了。那什么，这不前两天请假了吗？陪爸去医院，又去婚纱店帮你忙，所以这月奖金没我。
0: 这奖金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
1: 是，
0: 你以后不要再请假。
1: 哎，
0: 跟你说不要请假，不要请假，哪那么多事儿呢你？

小子遇见过，休想娶我的女儿，我永远不会让你们再见面。你滚！如雪啊，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再见到你。只要有去外地的机会，不管到哪，也不管有多远，我都会去。 就是想打听你的事，想找到你，所以我才想把老宅子卖了。等我孙子上了高中，家里的事儿全踏实了，到时候我拿着这笔钱，全国各地的去找你，哪怕死在外边。可我这想法，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

0: 哎，老乐，你走那么快干啥呀？我问你，那女的是你在外地认识的，靠谱不？
1: 不是，也是从江陵过去当评委的。我简单的跟她聊了几句，人挺随和。后来我要跟她所在的那个老年艺术团打听了一下，朋友说呀，她前后跟过三个男人，结果呢，丈夫都得病过世了。
0: 啊？三个男人都死在他前面了，
2: 那这也太巧合了。
0: 那俺要是跟了他，是不是也得提前走啊？哎，啊，不是，我说的是这个理儿啊。你说你看女人啥时候看准过呀？嗨，
1: 反正我也不勉强你，
3: 你要不见就算了啊，就算我没说。
1: 行了，我走了。哎，
0: 你刚才说那女的，能不能让她上俺家坐坐？
4: 哎呀，没想到这。

0: 没想到，你们家怎么会是这个情况？可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呀？哎，于老乐没把俺的情况跟你们介绍吗？
0: 我问的不是这个，是这房子登记的可是你的名字啊？
1: 不是，户主是俺大儿子。
0: 哦，你有两个儿子呢？
1: 啊，哈哈，这个俺就不明白了。你说俺们俩谈恋爱，跟这个房子的户主有啥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我是一个孤寡老人，要啥没啥。咱俩真的结婚了，我不得住在那咋呀？那要是以后你儿子看我不顺眼了，哪天逼着咱俩离婚，这把我撵出门，我可无家可归了。哎
1: 呀，你放心吧，俺儿子不是那种人。
0: 我不是信不过你，是我不得不防啊。你说我一把年纪了，过一年少一年，越往后越不中用，一旦咱俩离婚了，那我再也不可能找老伴了，是不是？
1: 那你说这事儿咋办呢？
0: 那这样，咱俩就来个痛快的，你就说，你觉得咱俩合适不合适吧？
2: 说实话啊，你都立秋了，还这么鲜亮，的确是出乎俺的意料。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啊，你别动心啊，俺是夸你的。你的确长得很漂亮。
2: 这个，俺很中意你。
0: 那就行，咱俩也彼此了解了，我也中意你。但是，咱俩结婚啊，我唯一的条件，就是得把这房子的户主改成我的名字，这样我才有安全感啊，后半辈子也就踏踏实实的跟你过日子了。这要是你不能答应，那咱俩就真的不能往下走了。
2: 啊，别别别，大妹子，那个你听俺说啊，这个把房子的名字过户给你，俺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呢，你得有耐心，得等。
0: 要等多久？
2: 得等俺儿子回来才能给你办啊。
0: 你儿子是在哪上班啊？是在外地啊，还是国外啊？叫他回来不就完了吗？
2: 你听我说，俺儿子呢，他是警察，一年半载的都回不来。
0: 你儿子是警察？
2: 啊，而且是秘密警察。我跟你说，他的本事可大了，这个坏人你都不用说话，哎，他一打眼儿就能知道你是个啥德行的人。哎，你怎么突然脸色不好看了？哦，你是因为这张照片摆着心里不舒服吧？哎呀，前面好几个对象啊，都是因为这事儿，哎，有的还昏过去了。
0: 对，那个，对，我也是这毛病。我们就谈到这儿吧，我走了。
2: 哎，别呀，要不你吃个橘子？
0: 不用不用不用，再见再见再见。
1: 怎么突然都吓成这样？这都让你吓跑几个了？看来要真要找到合适的对象，只能把你先请到里屋去。把户主改成他的名字，该不是遇到骗婚的了吧？

0: 你马上去看看你妈妈，她什么病啊？你一定要搞清楚。
1: 告诉你啊，那是你爸，这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也得负责啊！
2: 负责，负责，负责。
3: 自个在这玩呢，啊？
4: 请问您是崔丽田吗？
5: 大夫，你先别问俺是谁，你就直说，俺到底是得的啥病？
6: 办公室僵尸，办公室僵尸。
7: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游戏汇聚近百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1: 掌声看我心弦，
2: 花开往事成云烟。
0: 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藏族歌手阿兰以清澈透亮的嗓音著称，他的歌声中有着青藏高原独有的辽阔韵味，演唱的歌曲《远飞的大雁》《美人谷》融合了藏族音乐特有的高亢辽阔与国风音乐的温婉柔美，让听众在歌声里感受到跨越地域的东方美学。

0: 王雷希是一位有着古典戏曲功底的快板说唱青年演员，他表演的歌曲《少年自有少年狂》融入了多种创新乐器，营造出一人乐队的立体听觉效果。更难得的是，他让传统快板艺术在舞台上焕发生机，变得新鲜又活泼，也借此拉近了传统艺术与年轻群体的距离。
1: 大碗茶，浮沉四海八荒，一身马褂，

家京剧院演员郭骁，作为梅派传人，在戏曲艺术的领域里深耕十余载，他始终以细腻的情感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为观众带来极具感染力的审美体验。他演唱的歌曲《枉凝眉》同样延续了这份艺术追求，将戏曲的韵味与歌曲的情感深度相融，唱出了独有的古典美感。

0: 兰、王雷希和郭霄这三位不同音乐领域的歌手共同创作并表演的歌曲《金鼓赤城》，展现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色。
1: 这个歌它必须要有力量，它没有力量就是感觉很奇怪，
2: 还要展示出自己最大的魅力和自己最擅长的。但是如果把戏曲、快板、二胡进行融合的话，不太好融，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
1: 你觉得这个 key 高不高？低不高？
0: 三人用创新的演绎方式，为《穆桂英挂帅》这一经典故事赋予了全新表达。歌曲中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姿扑面而来，让沉淀已久的传统故事在当代音乐中焕发出新的感染力。

花木兰是众人熟知的巾帼英雄，她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来自河南的国风音乐人牛青兰与孔熙，以河南坠子结合说唱的形式，为这位英雄人物打造了新的音乐演绎版本。

火烧到眉毛，苦不堪言却不敢诉胸怀。待我东市卖马，西市卖鞍，身披铠甲，月下甩鞭，只待人成名与火和产权之间。悲歌可天，无奈书信经过十篇。你管我要如何？我本来就是谜题，书读你就不说，字读你也迷离。我将我家破有出世，手读遍地是透视，你爱能骗我是秀才。

金润吉是一位颇具实力的歌手，早年以阿里郎组合的成员身份出道，他的声音带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在演唱《念念故乡花儿香》《摘星记》等国风歌曲时，既保留了传统音乐的韵味底色，又赋予歌曲现代流行的表达，让国风之美在新旧融合中更显动人。

辑与张小涵携手演绎的歌曲《智谋无双》，以智者顺时而谋为核心，作品细腻地拆解出足智多谋的深层内涵，同时又通过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层层交织，让音符中融入古人的智慧内涵，传递出传统韵味。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下课。
1: 老师再见。
2: 呵呵呵呵呵呵，你在干什么呢？已经下课了。
3: 哦，太好了，可以回去了。
2: 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吗？
3: 我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
2: 为什么不睡觉？
3: 我想给侯爷爷做个特别的滑板车，昨天晚上一直忙到深夜。
2: 那你怎么不白天做呢？
3: 白天我也在弄的。
2: 呵呵，你在吗？呵呵，醒醒，你不是要坐滑板车吗？
3: 来得及的，你先让我睡会儿午觉吧。
2: 可是，呵呵，
3: 艾达，你喊的太是时候了。
2: 对不起，我是想问你，滑板车做好了吗？
3: 不着急的，我晚上也能做，时间多的是。
2: 好吧。

0: 你的滑板车做好了吗？
1: 没有呢，还早呢。我一晚上都没睡好，我现在得去补个觉了。嗯，
0: 又熬夜了。
2: 艾达，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0: 我是想来看看和和昨天坐的滑板车，可是他好像还没有开始坐。
2: 是的，昨天他大部分时间其实都花在了做宵夜、吃宵夜上。
0: 那他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更没精神了。不行，我得监督他。他这样下去，作息不好，身体也受不了的。
2: 哎，太难了。我们也说过他，可他就是不听。
0: 我有办法。
1: 干嘛？
0: 和和，我们都觉得你这样的作息时间是不行的。
1: 所以呢？
0: 这是我们给你指定的作息计划表。简单的说，就是白天你不能偷懒睡觉，晚上9点就必须睡觉。
1: 那我……
0: 我们大家都会监督你。

0: 是不是，伙伴们？
1: 监督你。
0: 呵呵，起床啦。
2: 我还要睡。
0: 不行，从今天开始要执行你的作息计划。继续睡的话，你晚上又会睡不着了。
2: 哥哥，起来吧。
0: 我们今天白天的工作就是开始坐滑板车。
3: 何何好像还是很困，要不就让他再睡一会儿。
0: 不行，白老师说生物钟一定要正确，否则可帮不了何何。我想到了。哎呀，这两个零件是这样组装的吗？
2: 不是这样的。
0: 那你教教我该怎么做。
2: 这是和圆形的木头穿在一起的。
0: 原来是这样。
2: 那这个又是放在哪里的？
4: 我们看看这个。
0: 大家先去吃饭吧。何何呢？
2: 何何去哪儿了？
3: 我们真是太专心地坐滑板车了，都没注意到何何去哪儿了。
0: 我们到处找找吧。
1: 找到何何了，找到了，找到了。
2: 别找我，我要睡觉。
0: 何何，你怎么偷偷跑出来睡觉？这样你晚上又睡不着了。
2: 就是，我就是要现在睡觉，你们不要管我了。
0: 那可不行，必须把你作息调整过来。
2: 可是我现在只想睡觉。
0: 何何，
3: 艾达，你没事吧？

0: 晚上多好啊，都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婆婆，已经9:30了，你现在必须睡觉。嗯，
1: 是的，我们负责监督，不准熬夜。
0: 零食、宵夜都不准吃。
2: 婆婆，你今天竟然是第一个来上课的，还很有精神呢。
0: 是啊，昨天我睡得很多，今天醒了就很早喽。艾达怎么没跟你们一起来？
3: 你不知道吗？是你。
2: 西莉的意思是，昨天是你推了艾达，害他扭伤脚了，所以今天就来不了了。
0: 我推了艾达，我怎么不记得？
2: 听大胡他们说，是因为你的起床气。
4: 那个不行，必须把你作息调整过来。
0: 可是我现在只想睡觉。伙伴们，我今天要把滑板车做好送给艾达，拜托你们盯着我，别让我跑去睡觉了。
5: 可是你不是要把这个滑板车送给侯爷爷吗？
0: 都怪我害艾达弄伤了脚，他现在更需要滑板车，等他好了再送给侯爷爷，你们觉得呢？
6: 可以，那今天我们继续执行计划，
4: 我们监督你，
5: 白天不准偷睡。
0: 好，欢迎监督。
4: 没问题，
5: 包在我们身上啦。
0: 谢谢你们。

0: 完成了。
1: 我感觉盯着你比上课还累。
0: 谢谢大家，我这就把滑板车给艾达送去。
2: 我们该给你耶。

0: 好好休息跑出来了。
1: 哎，你生物钟调整过来了，我以为这个时候你在睡大觉呢。
2: 可可今天一天都忍着没睡，
3: 主要是我们的功劳。
4: 没错，我们的功劳。
1: 效果不错。
2: 来了，
0: 请注意。噔噔噔噔，
1: 你竟然做完了。
0: 今天一天没睡做完的，
1: 太好了，爷爷看到了肯定高兴。
0: 都是我害你扭到了脚，想着把滑板车先给你用，顺便调整一下作息。
1: 太谢谢你了，呵呵。
0: 是我要谢谢你。我感觉我随时都能睡着。
1: 可是现在天还没有黑呢。
0: 我太困了。
1: 看来你的作息还得有两天才能调整正常，但是今天晚上一定能睡个好觉了。

0: 啊，疼了！这是我找到的神仙草，只要我摸摸它，它就能听我的话，把叶子合起来。哎，别乱摸，别把它碰坏了。你们想看吗？想。哦，太好玩了！上次我也找到了一大片含羞草呢。
1: 大虎，你找到了含羞草啊，确实非常有趣。
2: 那白老师，这次奇趣任务第一名就是我了吧？奖品，奖品。
3: 不错，可是我觉得这个更好。
0: 啊，
1: 这盆花掉蔫了，哪儿好啊？
0: 什么花？
1: 白老师，这是什么花？
2: 连花名都没有，一点都不好。这。
1: 这是我在山坡上看到的，不过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嘿嘿，所以第一名还是我的。嗯，这可是昙花呢，我都很久没有见过了。啊，昙花是什么？昙花是什么花？
0: 没见过。
1: 什么花都不知道，你们跟着瞎激动什么？
4: 昙花一现可是非常难得的，昙花每年只开一次花，而且都是在夜里开放，每次只开不到4个小时。
1: 很快花就会凋谢了，
5: 果然罕见。可是，原来它这么神奇。
6: 不过这株昙花看起来好像生病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开花。
5: 那该怎么办才好呢？我们一起来照顾它，功夫不负有心人，昙花一定可以开放。
7: 嗯，是，没错没错。
5: 马上就到了，加油！

0: 你没事吧？
1: 啊，我没事，可是那筐肥沃的黑土都洒了。
0: 没关系，我们再去背。
2: 大麻说
3: 需要
4: 帮忙。
1: 不对，是你们需要大麻他们的帮忙。
2: 二毛
3: 需要
4: 帮忙。
1: 你们三个都别说了，没一个人说的对。
5: 大毛告诉我们，你们照顾昙花可能需要帮助。
4: 对，
0: 我们也想看昙花开放，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吗？当然。
6: 长大了吗？
0: 长大了，
1: 是不是快开了？
0: 有可能。
4: 能预测时间吗？
5: 白老师说。

0: 说昙花只在夜里开放，什么时候开也不知道。
1: 我和艾达可以轮流守夜，要是花开了就去叫醒大家，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昙花开放时的瞬间了。
2: 好主意。
3: 对呀，好主意。
1: 我也可以轮换守夜。
4: 我们也能。
1: 那我们就轮流值班，这样大家都有休息的时间。
0: 为了昙花，
5: 耍的劲儿是加油！
6: 从这么一盆有蔫的花赢我，绝对不可能。我的含羞草才是第一名。
3: 今天都浇了两次水了，再浇昙花就淹死了。
2: 那就放它开得快一点。
3: 诸神，你们要把花弄坏了。
7: 我们
2: 就是想帮他。
3: 这明明是亚苗助长。
2: 大胡，你怎么藏在桌子底下？
6: 我要不是我，这花就被你们几个摔坏了。我是防患于未然。
1: 毛毛、米娅，你们几个去休息吧，换我跟艾达守夜。
3: 大胡，你抱着花要干嘛？
6: 没什么，我也是来帮忙轮换守夜的。
1: 哦，今天人够了，你去休息吧。
6: 你们怎么知道就是今天开花呢？别说知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就能开花，而且是不是昙花都不一定。不过是一盆普通的小花，按我说不如扔了。
3: 那怎么行？白老师说，
6: 白老师也会看走眼的。
2: 此花诧异，植物图志上有明确的记录，这盆花确实是昙花。按照图志的标志，花苞长成这样，正是开花的好时候。
3: 真的吗？
2: 当然了，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6: 真累呀、啊！你们不困吗？
1: 我刚换班，还不困。困了也不能睡。倒是你，都待了好久了，还不去睡吗？
6: 我根本不困。不如我们开个演唱会，大家轮流唱歌，这样就不困啦。
0: 也不错，能提神。可是会不会打扰别人啊？
6: 没事儿，谁先来唱点欢快的？
1: 我先。昙花，美丽的昙花，我们等待你的开放。
0: 唱得真好。
7: 不错不错。
3: 你们几个在干嘛呢？
0: 对不起，艾达，我们不唱了。
3: 大胡，你一直都没唱，这下该你了。
6: 那好吧，我唱一首轻柔一点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大胡，你去哪儿啊？
6: 我看他们都睡着了，照看昙花的重任只能由我一个人担起来了。
1: 哦，你们去睡吧，换我了。
3: 走吧。
1: 那我也先回去睡觉了。大胡，你也盯了好久了，放下，我来看着，你去睡吧。
3: 昙花的花苞是不是变大了？
1: 是啊，我一直看着都没注意到。
6: 不好了，刚才我在后面看到小金刚掉到一个洞里了。正在回宿舍的路上。
3: 小金刚，
1: 好像是大胡的声音。
6: 救命！救命啊！
3: 大胡，没事吧？
6: 谢谢，我没事。
3: 天太黑了，咱们还是告诉白老师一起去找小金刚吧。
6: 不用了，小金刚。

0: 本没事儿，都是我瞎编的。
1: 什么意思？
0: 我
2: 什么意思？
0: 我是为了赢得这次比赛，才一直想把昙花偷走的。
1: 偷走昙花？大胡，你怎么能这样？昙花都摔坏了。
0: 对不起。
2: 没事，放心，没有摔坏。
1: 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2: 是昙花的味道。
1: 没错，就是昙花。难道要开了？不行，我还没有通知大家呢。
2: 我们现在就回去。艾达，你跑得快，你先回。
1: 好。
3: 开花了！
4: 开花了！
5: 哇！
2: 香了。
6: 嗯，昙花开放真是难得一见呢。
7: 你们把这株昙花照顾得真好，
2: 这是大家的功劳。
0: 对不起，我一直想办法把昙花丢掉，差点害大家看不到这么美的花。
1: 没关系，幸好没错过。
7: 孩子们，是不是齐聚任务的第一名不重要，大家一起欣赏到各种各样的奇珍异草才是最重要的。
8: 是啊，对，没错。

0: 这么好，适合爬山、游泳、打球、钓鱼，还有吃好吃的。
1: 这是什么？这个珠子真漂亮，给艾达看看去。
2: 我瞧瞧，
3: 你还给我，拦住他！
2: 君君，接着！
1: 你们不要抢啊，宝珠会磕坏的。
3: 又是你捣乱，你看呵呵的宝珠都被你摔坏了。
2: 为什么怪我？要不是你们非要抢，君君早就接住了。摔破的东西不吉利，赶紧丢了吧，它会给你带来坏运气的。

0: 样就不会有坏运气了吧？竹笋馅饼，我家祖传的秘方，欢迎趁热品尝。怎么样？
1: 好吃。
2: 呵呵，你自己的呢？
3: 太好吃了，
4: 我再来一份。
0: 好的，马上来。
5: 呵呵，我来帮你端。
6: 倒霉
0: 倒霉，难道坏运气没走？
2: 别放在心上，这只是巧合而已。不如这样，我们出去赛车吧。
7: 哇，赛车啊，
6: 说什么来着？你真的有坏运气了，不然怎么只有你摔了？
0: 也许真的是吧。
2: 不会的，你要是不信，我们再去踢球。
0: 我也不信，一个人不会一直倒霉的。

0: 这次不用我说也知道多倒霉了，这么容易进的球你都能踢飞了。
1: 何何刚才是膝盖受伤了，跟运气没关系。
2: 那别踢球了，我们去散步吧。
3: 我不去了，我怕给你们带来坏运气。
1: 一起去，哪有坏运气的事，都是大胡乱说。
0: 是，我乱讲的。我才没有乱讲，坏珠子就是会带来坏运气。不会吧，难道大晴天呢又要下雨？
1: 夏天有太阳雨也很平常啊。
0: 何何，你离我们远点，坏运气缠上你了。那个破珠子你丢了没有啊？
3: 对不起，我先走了。
1: 我才不信什么坏运气，

0: 我还以为你是宝珠，却让我这么倒霉，我不留着你了。怀孕期，再见。
1: 哎呦，谁乱扔东西呀？
0: 哦，对不起，豪爷爷，是我，我不是故意的。
1: 总算找到了，我找了好几天了。
0: 侯爷爷，这个珠子是您的吗？它会带来坏运气的。
1: 坏运气？谁说的？
0: 真的，我捡到它以后摔坏了馅饼，又摔伤了膝盖，输了球，还引来了大雨。
1: 我怎么不知道这珠子有这么大本事啊？不过有一点你说的对，它确实不是普通的珠子。跟我来。哎，和和你看，这些弹珠都是我小时候的宝贝。当初我就是用这颗弹珠大战十里八方无敌手。
0: 这么厉害？
1: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打弹珠的游戏，我们一些小伙伴就靠这些弹珠子度过了非常苦。

0: 的样子。
1: 是，
0: 我们都没玩过这个。
2: 我的老天，这么多坏愿景！
3: 来，爷爷教你们玩。
4: 我还是不玩了吧，我怕我又带来什么不好的事。
5: 不会的。
3: 哎，别担心，来，这个长胜将军给你拿着。赢他们一个落花流水。每人十个弹珠，地上有五个洞，小洞是一二三四号，大洞是五号。首先每人轮流从起点出发，一次弹一个珠子，要求挨个把弹珠打入一二三四洞。成功打入四个洞的人就能获得打别人弹珠的能力，打到的弹珠就归自己了，最后谁弹珠最多谁就赢了。注意，不能打进第五个洞，打进去就拿不出来喽。

0: 青出于蓝啊。赫赫赢了。
1: 赫赫你真厉害，把我们的弹珠都赢走了。
2: 你运气好而已。
3: 赫赫你的坏运气被风吹走了。
0: 嗯，哎，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一点点不太顺畅，不要太在意，更不要一直给自己暗示，要保持平常心。嗯，
2: 没错，珠子就是珠子而已。嗯。
4: 孩子们，最近进入了雷雨高发期，大家出门要注意，不要站在大树底下。还有啊，雷雨天要避免站在窗边，万一打雷会有危险。艾达啊，
1: 白老师，
4: 大胡呢？今天怎么没来啊？你们有人看到大胡了吗？
5: 白老师，大胡在家呢，他不敢出门。
4: 他怎么了？
5: 他怕打雷。啊，
4: 怕到这个程度吗？
6: 他从小就害怕的。
5: 啊，白老师，我亲眼看到过，
6: 要是打雷，
5: 他吓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1: 打雷有什么可怕的？
7: 艾达，你不怕打雷吗？
1: 不怕。
2: 艾达，那你能帮助别人不害怕吗？啊。
4: 和和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
1: 是啊，艾达，你不怕打雷，一定有办法帮助大胡。
8: 是啊，是啊，艾达，
9: 艾达，快想办法帮助大胡。
4: 艾达，你愿意吗？
1: 包在我身上。
4: 孩子们，关于帮助大胡的事，你们有谁愿意配合艾达，当他的助手吗？
2: 白老师，我愿意。
10: 白老师，我也愿意。
8: 我们也愿意。
7: 我也愿意。
1: 我愿意。
8: 我们也愿意。
1: 这不需要那么多人吧？
4: 艾达，这样吧，先让和和帮你。如果需要大家的帮助，你随时提出来，好吗？
1: 嗯，

0: 我们回去告诉白老师，大呼不在房间。
1: 听说大呼害怕打雷，会不会是躲起来了？
2: 谁说我躲起来了？
1: 大呼，你在柜子里做什么？
2: 我在做实验。
0: 做实验？
2: 我想试试在柜子里能不能听到打雷声。
1: 可是雨已经停了。
2: 雨停了？雨停了！你们找我干嘛？
1: 大虎，今天开始我们要给你做个模拟打雷的游戏，
0: 考考你的反应力。
2: 说到反应力，有谁比我更敏捷呀？
0: 要是这个游戏你过关了，就再也不会害怕打雷了。
2: 真的？打雷我才不怕呢。
0: 好啊，那玩这个游戏你肯定没问题。请开示范。
1: 你要是看到闪光，就捂住耳朵大笑，像呵呵这样笑出声来。
2: 这有什么难的？
1: 难吗？
2: 你这是偷袭。
0: 就是要趁你不注意，这个游戏才刺激呢。
2: 对啊，没有难度的游戏怎么能显出我的本事呢？好吧，放马过来。
0: 你还好吗？

0: 艾达，走吧。
1: 今天的测验一定要进行吗？
0: 必须让大狐面对真实的打雷，才能知道咱们的试验是不是成功了。
1: 万一大狐害怕呢？
0: 咱俩都做了那么多准备了，大狐怕什么呢？
1: 好吧。
0: 你别太紧张，
2: 我测验了，我大狐咒一天不怕地不怕，打雷也不怕了。
0: 你没事吧？
2: 没事儿。
0: 你在干嘛？

0: 什么？睡着了？艾达，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力量？
1: 是小时候我妈妈唱的，只要我怕黑，我妈妈就会这样安慰我。
0: 怎么哼？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好听吗？
0: 好听。
1: 那你为什么要学这首歌？
0: 大虎要是再害怕，说不定我们哼这首歌管用。
1: 为什么大虎会这么害怕打雷呢？
0: 君君，你知道吗？

0: 原来是这样，给玫瑰花送伞，大狐其实很温柔啊。
1: 在这个世界上，大狐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花了。
0: 啊，我有一样东西大狐肯定喜欢，它能跟大狐作伴。
1: 是什么？
0: 大狐，你愿意收养这盆帝王花吗？
2: 这花很漂亮，你为什么不要它了？
0: 它从南非来到这里，对这里的气候有些不适应，我相信你能照顾好它。
2: 那是，从小到大，我在花园里的花都是我照顾的，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0: 它喜欢温暖干燥，不喜欢下雨，我猜它也不喜欢打雷。
2: 我俩很般配呀、
3: 啊！要下大雨了，
4: 大家先进宿舍避雨。

0: 虎终于天不怕地不怕，这次是真的打雷也不怕了。谢谢你，艾达，
1: 还有和和，
2: 还有君君。高丹把自己关起来，谁也不理。
1: 是的，很奇怪。
2: 你确定就是跟那封信有关？
1: 应该是吧，他就是看完信之后才这样的。
3: 所以你们
4: 想问他出了什么事？
5: 可他就是不开门，不理我们，而且不跟我们说话。
4: 我们觉得那封信有古怪。
2: 那咱们就先让他从房间里走出来。
1: 走出来？
2: 是的，只要他能出来，我们就有机会好好问问他了。
4: 好，有道理。

2025年3月3日，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原著小说以运河经济带百年兴衰为脉络，书写了几代人的命运沉浮。而改编后的电视剧《北上》讲述了运河沿岸一群少年从相知、相伴、分离，再到重聚的故事。少年们在运河的滋养下成长，用自身的方式与运河对话，并以奋斗的人生去传承运河。

0: 回馈运河。根据 CSM 35中心城市数据，该剧首播平均收视率为2.82%，单集收视率最高达3.78%，电视端观众规模达3.48亿人。这段有关于运河的故事，仿佛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故事的缩影，激励着每一位观众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勇前行。中国好剧系列节目，电视剧北上。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我们将要走进的是总台大剧《北上》。首先，我们有请这部剧的各位主创登上舞台。首先，我想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齐欢。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名字叫梁海红。
2: 大家好，我是小说《北上》的作者徐泽辰。
3: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导演姚晓峰。
4: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胡军，我在《北上》这部电视剧里扮演谢天成。
5: 啊，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总制片人张书维。
6: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涂林，我在《北上》饰演的角色叫李燕。
0: 欢迎各位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北上的篇章。刚才在短片我们呈现了一些数据，毫无疑问它就是这部热播剧的成绩单。我很想知道你们各位给自己打几分。来，演员先说好吗？
4: 啊，还有我们的事呢。哦，
0: 共同的成绩吗？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4: 满意，不能说没想到啊。
0: 嗯，
4: 但有一点没想到这么好这个成绩。哎，对，
0: 超出预期，
4: 对，锦上添花。
0: 我这边也有一个大家热议的一个问题。北上因为它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2018年就出版了，所以很多观众之前有看过，带着一个对原著的期待值走进了电视剧，但是也有一种讨论说它跟原著有很多的不一样。我想问问徐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改编呢？
2: 小说和电视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我一直说不同的艺术有它自身应该遵守的一个艺术规律。在小说里有些东西是合适的，可能放到另外一个剧整里它可能就不太合适。对我来说，我看这个剧我感觉很好，我是完全一颗素心来看，看的时候我不会想我小说里面写到这部分是怎么写，我想表达的跟他表达之间
7: 我是这么想的，
2: 区别到底有多大？
7: 咱们这个老，
2: 我是根据电视剧的他的逻辑往前走，所以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丝滑。另外一个，这个小说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如果改编成电视剧，说实话难度非常大。
0: 对，
2: 当时舒维和姚导也跟我说，要不你来编剧，我说不行，我说我时间不够。其实这是一个托词，当然工作很忙，更重要的是小说的那种结构如何转化成电视剧，我也没办法。

0: 所以干脆我先推掉再说。
1: 我相信今天原著作者的这个答案应该是最有权威性的，当然不仅仅是褒奖，这是真情实意的一种感受，因为很多观众都跟着这部剧找到了自己童年的梦、青春的梦和成长的梦。姚导，您能不能跟咱们说一说，小说里其实他也在追根溯源运河的故事，电视剧也是有不一样，但是精神上却殊途同归，咱们是怎么考虑的？
2: 拿了这个小说以后怎么改，其实也经过了很多番的思考和琢磨，怎么去把握这个小说精神，还又能跟电视剧符合和当下还能够贴近。最终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又阅读了徐德成的很多的其他的小说，在他的所有小说作品里头，一以贯之就是一条运河和青春成长，还有北京和故乡啊。我觉得我突然就开窍了，就是觉得我们突然找到一种对应和关照，它其实完全取自于徐老师的他的精神内核。后来就是在采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目前现在这样的改变思路，用当下来折射百年的运河和百年的中国。所以我们就选取了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的中国的变化来折射运河百年的变迁。
1: 我现在觉得这样一种改编方式也挺巧妙的，比如说原著的读者好像跟原著不太一样哦，那我继续看一看，我们老在找相似点，就把我们叼住了。
2: 其实促使观众让他去找原著，更有意思的去探索原著。
1: 对
2: 啊，最后发现所有点都在原著里。
1: 对，所以其实没有离开原著的内核。那还得问问徐先生，您怎么想要写这样一部北上的作品呢？
0: 京杭大运河是我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背景，写了十几年，这条河其实在方方面面的点点滴滴的改变或者说重塑了中国和中国人，所以就一直写，越写越觉得它值得写。后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耶路撒冷》，那个里面就写到运河，朋友看了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觉得这个运河写的还不彻底，读了还不过瘾，能不能专门写一部以运河为主角的小说？当时的确也是年少轻狂，我觉得我对运河挺了解的，一拍桌子觉得没问题，当天晚上回去就开始做提纲。但是真正写的过程其实非常的艰难，所以接下来继续做功课，才有了这部小说，前后花了4年时间。
1: 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编剧赵东明老师，我们听一听他怎么回忆。
3: 原著呢，它的主体故事是一个清朝的故事，当代故事相对来说比较缺乏戏剧冲突，包括真正的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我觉得就是追求在精神上和原著保持一致。我们是从京沪高速开车那天开始写起的，现代化的到来，对运河两岸、对运河形成的强烈的冲击，就是写运河边上的人们的他们的生活呀、他们的命运啊。如果说和原著一致的，那就是写运河文化，对运河两岸人民的这种精神上的哺育和滋养。我也是在运河边长大，对运河是有感情和印象的，所以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时候感觉是在写我自己。小时候放了学就跑到运河边上去玩水啊、游泳啊，这种非常快乐的一个少年时期，长大了以后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乡。又过了一些年，你会慢慢地觉得那种文化实际上是在你的血液里面，传统并不是只是指那些典籍啊、古书，就是我们的血肉，我们的一呼一吸。你不知道这个传统是怎么养育了你，但是无论你走多远，你会发现传统文化里边有非常合理的部分，有非常值得我们继承的部分，有你永远而也离不开的部分。
1: 刚才听到赵东林老师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呼吸当中就有运河。其实舒维作为江苏人，应该也有这样的生活体会哈。在改编的时候，大家其实是咬着牙憋住一口气儿去冲这件事儿的，是吗？
4: 对，其实我们拿到小说的第二年，这个小说就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所以一下子这个担子就更重了。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改好？怎么能不辜负这么多人的信任？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位和

0: 徐老师和姚导一样对运河有感情，在运河边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编剧老师，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到了赵老师，我们就决定一块儿去江苏做一次采风。首先我觉得要特别感谢徐老师，徐老师带我们看过真的是把船当家一样的运河船只，真的是生活在船上的渔民，他们对于船、对于运河、对于人生的理解和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徐老师，我都不会到那个渔村，都不会在那个大厂子里一人一个塑料小板凳，我们坐在那儿和他们聊聊他们的人生，聊他们儿女将来要结婚，婚礼在不在船上办。我也没有想到后来这些所有点点的滴滴的细节它都在我们的剧本里出现了。
1: 其实最触动我的是还是在采风过程中见到那些年轻人，他们在外头闯荡以后回到家乡，回到运河边，他们对运河的认知，对家乡的热爱和为这个社会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和贡献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一群新人类。这种新人类我觉得才是促使我们最终决定用年轻人的一代人的成长来讲三代人的故事，
2: 嗯，
1: 啊，这样的一种结构。嗯，
2: 三位这么一说，我觉得前期的这样一种磨合可以说是非常扎实的搭好了整个这部剧往前走的一个根基。接下来呈现的怎么样，就得镜头前的人靠你们的表演来呈现给广大观众了。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
3: 谢望和、夏凤华、邵星驰、周海阔、马思义，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花街小院，他们亲如手足，形影不离，与同学陈瑞一起组成花街六子小分队，展开了一段又一段奇妙的人生旅程。
4: 夏凤华他是一个花街小太阳，院子里的坚强，然后很乐观，
5: 只要肯努力。
6: 谢望和是热心有情有义，
7: 拼命也轮不到你，那是我的事儿。
8: 我觉得邵家是一个充满爱，但大家又不太懂怎么样去爱。
9: 你在说什么？你别叫！
5: 你怎么还是大孩子？
8: 不管飞得多高，跑多远，还是要扎根在运河旁，再扩散，再置繁衍猫。
10: 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11: 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思义吃苦。
3: 在他们身后是六个风格各异、特点鲜明的家庭，他们以亲情为纽带，爱情为情感基础，友情为坚固支撑，构建起多面

0: 是不是在花街拍摄那么真实的场景，真的就像在那儿生活一样？有这样身临其境的感觉吗？几位？
1: 有。
0: 你媳妇让你说呢。啊？
1: 特有。当那个导演领着我们这些演员第一次进入这个小院的时候，啊，我感觉简直就是太感谢这个导演的选择呀，还有这个美术，就是美术这个工作人员啊，太真实。而且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那一片是什么都没有的，是拔地而出的那么一个小院，就是导演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氛围，而且每家那个摆设各种感觉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演员来讲都特别的重要。那个小厨房那真能做菜啊，我们还在那儿烧鱼啊什么的吃，特别是他，你说说。对
2: 对，厨房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所用到的，而且刚才我一看到那个小院的那个亭子，几乎我们所有大人在一起包括孩子在一起的戏都是在那个亭子里面完成的。
0: 对，
2: 所以我觉得一看那个特别感慨，包括每一家真的就是像生活了很多年的这个邻里之间一样，就像亲人一样。所以感谢导演能够给我们营造那么真实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在里面有的放矢。然后导演的信任，你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演戏特别幸福，是吧哥？
3: 是。
4: 我还想起像军哥说的那个景，就是搭得太真实了，就像我们家，就是进我女儿的房间有她喜欢的崇拜的偶像春春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海报，对，小客厅里面就

0: 摆着那个小的工作台，我在上面做点小皮包，里面所有的材料都可以用。然后还有一个小的缝纫车，我就在那儿学会了什么裁线，裁那个对，做点小衣服呀什么的，补贴家用。它都非常有时代感，让我们相信这个。
1: 对，包括我们院子里的那个鹅。
0: 对，
1: 所有的这些
0: 小菜园子，
1: 它代表一种生命的东西，一直在贯穿。
2: 对，后来我听说啊，整个戏的从小道具到大道具，一切的道具都是那个年代的，一共有6000多件，从洗脸盆开始，茶缸子，什么烟缸，你喜欢的那个杯子，
0: 对，
2: 是吧？我说剧组到最后找不到呢，你拿回家去了，
0: 我偷偷的逼那不敢。
1: 早知道咱们应该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收一下。
0: 对。
2: 所以说，那一切的东西，剧组都已全都是非常用心的。往往这些细节到最后的展现，不光是让我们演员拿到了真实，也让观众感受到了这份真实，
3: 对，
2: 这是最关键的。
3: 所以它不仅仅是演员表演的一个支点吧，我觉得也是从心情上感情上让你们愿意生活在那儿。刚才胡军老师分享说有6000多件道具，这花街搭得如此费心思又如此真实，是怎么做到的？
4: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所以在做每一件道具的时候，或者在搭建这个场景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能唤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一直在说嘛，就是你不热爱它，你做不好的。你说，哎呀，6000多件道具好像很繁重，但对于我们来说，就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激情。你只有带着这种热情去做任何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就像做了一场梦。
3: 哎，我想向这个原著作者徐先生求证一下，花街到底是虚构的还是真实有的？
5: 花街是真有其街。
3: 现在还有吗？
5: 现在还有，这条街现在还在淮安。当年是运河边非常繁盛的一条街，电视剧里面整个呈现出来那样一个状态，跟现实中的花街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整个的调调气质感觉非常的接近。所以我看电视剧看到第一集，哎呀，我就觉得我放心了，就是那种还原现场的那个能力，那些家具那些老物件都有一种时光的包浆，这种包浆就让你觉得特别的可靠，特别的笃定，特别的放心。
3: 昔日的繁华历史徐老师跟我们讲了，今朝生活在那里的人几位为我们呈现了。我想问问几位同样一个问题，都是怎么加入到这部剧中来的？胡老师。
2: 舒维跟小芳到我们家来找我来的。
3: 嗯，
2: 对，然后先让我看剧本。
3: 嗯，
4: 三顾茅庐啊。
2: 啊，
4: 三顾茅庐，
3: 这么不容易请啊。
2: 没有因为当时
4: 带两次，去了两次，
2: 去了两
4: 第一次没答应我。
2: 对，
4: 嗯，
2: 第一次没答应。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像他们，我只是从比如说从书上啊，或者从其他的影像上，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大运河。
3: 嗯，
2: 其实我这个份情感没有他们那么浓烈啊。
3: 明白。
2: 而且让我演一个船老大，
3: 嗯，
2: 我又没演过，
3: 嗯，
2: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嗯，
2: 加上还有其他的工作啊。然后我说这算了，咱们下次再合作了。结果他们又来的时候，哎，特别是给我讲了这个我演这个人物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哎挺有意思的。我是光从这个谢天成这个人物出发，对这个人物感兴趣，因为他的反差太大了。
3: 一开始是在高点
2: 啊，对，对，一开始那就
3: 风光啊，
2: 风光无限，
3: 对，
2: 是吧？大金链的。大金就是这个戒指，大金表什么之类的，蛤蟆镜戴着，大背头，
3: 对，
2: 啊，帅的嘞，穿的那时候最贵的衣服是吧？那种感觉，到后来一下子就被打趴在地上的那种，哎，我觉得这挺好玩的，啊，然后我就答应了。
3: 答应还答应对了吧？这个选择没错吧？
2: 啊，对啊，其实一切的都是最好的安排，是吧？
3: 哎，您这个解释非常的合理。
2: 对对对对。
3: 那问问齐欢怎么接这个角色的？
1: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演员跟角色能够产生碰撞，真的是机缘。
3: 嗯，
1: 因为跟舒维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

0: 话，他跟我讲了整个戏，基于我们之间的那种莫名的信任，包括之前导演还问我你愿意扮老吗，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所以说好，这次就来了。因为这个角色其实跟我以前演的都不太一样，我还挺有压力的，特别怕辜负他们对我的这种信任。后来跟导演来去探讨，然后他们没问题，咱们一起来去创造。所以包括剧本啊，角色的那种后面的一些反差呀，他的状态呀，我觉得都是在慢慢慢慢后来的创作过程当中挖掘出来的。包括梁海红身上的这种他向内求的这个特点特别吸引我，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先改变我自己。而且他身上的这种被运河哺育的这种韧劲儿吧，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的吸引我。
1: 就像您说的，这个角色身上有一股韧劲儿哈，
0: 对，
1: 是一种内核很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哎，那华子妈就不一样，华子妈就很像我们身边的很多母亲，快人快语的，心是那么的善良，但是可能经常批评老公，说说自己的闺女哈。您是怎么想到接这个人物的呢？
2: 因为姚导的召唤，因为我2007年就有幸和姚导合作了那个《幸福还有多远》，前两年又合作了《假日暖洋洋》。我是因为对导演非常信任，因为他会从你演员的身上挖掘连你自己可能都想不到的那些潜在的优势给我们挖掘出来。华子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运河边的一个普通的劳动女性，那我又是南方人，这一回我终于演了一个南方女性，我太开心了，而且这个角色很有烟火气，
1: 对，
2: 我非常喜欢。
1: 其实烟火气的东西就是最能打动观众心的地方，它离我们很近。说说谢老大的造型，除了一开始非常风光的打扮，但是落寞了之后仍然穿着风光时期的那件 T 恤衫，
3: 是，但是金链子、金表跟金戒指
1: 那些都没了，
3: 都没了。
1: 但是衣服始终在，是想表达什么呢？
3: 不舍得扔啊，这过去
4: 他也没钱买了，
3: 也没钱了，
4: 没钱了，
3: 对不对？
1: 两位妈妈也是很节省啊，而且梁海红为了开那个车，还把头发都给剪了，
0: 而
1: 皮肤都要有意的抹黑哈。嗯，
0: 我觉得这个戏的造型对我们帮助很大。尤其是我自己的那个剪了头发之后啊，特意在脸上弄那个噪点，
2: 我们都有，
0: 因为观众看到可能就是这一幕接着这一幕，但是它其实是有时间的一个流淌的。
2: 一开始我们开始拍摄前面做的几个造型，青壮年我都扎着一个丸子头我记得，然后导演就说把他头发剪短一点，然后就特别利落，然后点上春啊什么的，特别有活力的那种劳动妇女。到了后期他就把头发微微烫一下，因为生活过好一些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肤色会变白一点，但他的皱纹上的那些肌肉都会让他往下走，就很帮助我们进入那个角色。
1: 说到这个妆造，对面刚好有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个萨日娜老师的妆造也是非常成功的，演老奶奶哈，她的这个妆造我们当时怎样的考虑呢？舒伟，
5: 萨老师其实生活里很年轻，萨老师比俊哥还小两个月，
1: 对，所以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妆造要很费时间。
5: 他那个妆造整个是在脸上加了一层那个膜，就是为了把他的老年感做出来，所以萨老师每天的妆时间特别长，而且他的头发也是挑染的，有黑有白，他是掺着走的，他是这个岁月慢慢的在人身上被看到。
1: 那么再说回来，船老大，刚才您也说了，这个人物命运的起起伏伏是吸引您的地方。有一场戏其实是您表达对运河情感一个高潮点，我们来看看那段戏好吗？

0: 从身形和状态上顶天立地的谢老大，但是看到自己的船被卖的那一刻，他强大不起来了。嗯，怎么把握这个分寸感呢？
1: 就这场戏其实怎么说呢，在演的时候其实感觉自己没在表演，但是我就想一件心爱的东西，而且呢这条船是谢老大的命，那就是他的一个支柱。从后面船被卖掉了以后，谢老大的魂儿就没了。其实我觉得这场戏好像很感人，但它并不煽情。我觉得它是一种真实的一种体现，那一代人的一个体现。
0: 船被卖掉那一刻好像就是一个时代的告别，
1: 而且你不得不去屈服于时代的变化。谢老大一直在抗争，儿子跟他出主意，媳妇劝，就是不听。最后抗争到自己没劲儿了，这场戏像是一个转折点一样，告别了过去，但是生活你还得继续。所以说这部戏我觉得好就好在它的那种真实，
0: 对，
1: 而且整个这个戏的那种厚重感是徐泽成老师已经在那儿摆着了。
0: 是的，
1: 这种厚重感它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像一个基石一样，一切的东西在这个基石当中都是很真实的。所以说这个基石是非常关键的。
0: 这个剧情您说到这个真实，就有一段处理就没有顺拐，很多事情都可以理解包容，不是在有一件事情上华子和旺和的妈妈有了不一样的观点，来看看那段。

0: 孩子们的事儿呢？
1: 别说，不用说，孩子的事儿我也不答应。你放心，我们家华子的病我很清楚，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贺。红姐，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我懂，我明白，这事儿换做我，我不会答应，一样。

0: 二师姐陪我去趟庙里。好，咱俩早点去，少等我下。我知道，我是想把庙砸了。
1: 我觉得剧中的那个情境。 第一个开口的人是最难的，华子妈说出了望和妈想说又太难说出口的那句话啊，两位怎么把握这段戏呢？确实今天看起来我们仍然觉得很感人，很真实。
2: 真实，
3: 嗯，对。华子妈，那句话您先说出来的吧，不用说。对，这个戏我们拍这场戏的时候已经在整个创作的。 中后期，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对于人物心理都是比较有扎实的一个稳定和进入了，所以我们拍这场戏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沟通，直接就走戏的时候就去感受，就我们有也加了很多小的那种。

0: 碎词儿，我明白的，我理解的，尽量想打破那个台词，因为毕竟导演也希望我们会加入很多更真实的小的细节的碎片的东西去加深那个生活状态，真的是那场戏演得很过瘾，
1: 确实没有事先沟通过，只是从自己的人物出发吧。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也觉得梁海红这个时候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当时就这一趴的情节设置我还跟军儿哥去求证来着呢，他说哎，你是担心什么，我说我也没有担心什么，就是把这个东西捋得更顺，我们之间就是姐妹俩之间的这种相互理解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0: 就是没有完整的漂亮的话、都是非常真实的，
1: 但是
2: 我也没想到他们能把这场戏演成这个样子这已经完全不可控了，前场
0: 是眼泪哭的
1: 特别
2: 完全不可控，
1: 特别
2: 但是他们这都是基于最真实的人性，你像梁海红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这个家是一直需要他来支撑的、他是明事理的，顾大局的一个人，李燕也是一样，他这个人的人性他就是这样。华子问过他吧，如果生病了怎么办，生病他我就自己躲起来，我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他们前面都有一个既定设置、但是最打动人的是每个人在完成自我的过程中，然后他们相互的理解和情感的这种互相的感化，我觉得这个戏是在这儿最动人，是在这儿每个人最真实的都有自私的一面，但是这个戏最好看就是我们在自私这一面过程，在面对大家一起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的美德。
3: 是的，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真实的真诚的生活在花街，我们来看一看谢老大一家三口的生活瞬间。
5: 这不是生活，这都是生活呀，
6: 这都是
5: 我不生活，这都是生活呀，吃惊过了以后是吧，这一下子好吧，
6: 你看儿子说话一定要有点柔一点，你是很温柔的一个妈妈。
7: 徐飞腾，来来来，看看我，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洗澡，她还能跑长工，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
8: 吗？没事吧？
9: 哎呀，那大人的事儿孩子别管，没事，
8: 你别管，打
9: 我，
8: 你打，
9: 打你怎么
7: 着？你怎么着？现在
9: 打，
7: 你不能打我，有本事你打我！
8: 你还是个男人吗？大不了更好，我不跑了，我保护我妈。
9: 行，好，没事
7: 没事。
9: 没事吧，小豪？
10: 我没事，
9: 我没事。
3: 就是这段戏之后，谢老大决定改变了，他终于知道妻子的不容易了啊！但是这个走戏，我觉得精彩程度不亚于这个戏本身。记得这个走戏瞬间，大家是怎么磨合出来的这种感觉吗？
11: 其实在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这种瞬间太多了。小峰跟我们一块儿，你要这样呢，你要那样呢，哎，这个有意思，这个保留，那个不行。大家走戏的过程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总觉得拍戏应该不要那么严肃，应该是个好玩的事情。
12: 是基于导演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和其实放纵，来、你们看看怎么演，对吧？
11: 当然，导演要面对什么样的演员，他才敢放纵嘛，是吧？
3: 好演员，我们好演员，
11: 我没那么说啊。
2: 我可是好演员，好演员真的不一样。在走戏过程中有很多意外的惊喜，我们大量的戏都是这样，包括那个老二他妈来那场闹，不是我们就大家走出来了，就完全就是我就意想不到的很多的。
11: 就是
2: 收获啊，
11: 对，
13: 还有电饭锅。

0: 锅那电饭煲，
1: 对
2: 呀，
0: 米饭还在里面呢，就属于那种。
3: 这什么？这是我新买的呀！
4: 哎呀，再买。
3: 午饭还在锅里呢，
5: 妈。
6: 行了，我忙去了啊，我饭也在锅里。
7: 嗯，
6: 好，好。
2: 全是即兴的，
5: 太生动了，特别生动。
0: 所以说，在这个戏的拍摄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很揪心的戏啊，但是大家全都在这种创作氛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8: 我觉得在这样的剧组拍戏，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种滋养。刚才大家也说到那个戏，我也有印象。没想到刚才导演说也是走戏走出来的，是吗？
1: 对。
3: 就像电饭煲什么，还真是当时
2: 就是后面临时就说，
3: 对，临时说的，不知道是军哥还是乃文哥说的，说，哎，他说贼不走空啊，这个走的时候电饭煲可以拿走。
0: 像是乃文，
2: 乃文说的，然后
0: 我像是乃文，
2: 好，
3: 对，
2: 我在里边就是他们在排戏过程中，我就做了一个选择啊，就我有无数种可能的选择，我选择了一个最好的，
1: 对。
0: 说到选择，我觉得导演还有舒维啊，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情，就是选择了，不光是我，还有那些演员们，对不对？虽然我们来的只是我们是属于中生代的人，但是我们三个人可以在承上启下呀。
8: 是呀，
0: 对不对？
8: 是啊，
0: 老一辈有那个学琦老师啊，是吧？
8: 萨尔纳老师，
0: 对，
2: 萨尔纳老师可不是老一辈，
0: 不是。
8: 他演在戏里嘛，
1: 大姐
0: 在
8: 戏里化成了。
0: 对，然后我们中一辈的呢，就是我们今天三个的代表，
8: 对，
0: 是吧？特别还有一些小一辈的，
8: 对，
0: 那些小一辈的人也没。掉链，
9: 你怎么不说托马斯？
0: 而且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因为是他们带动了北上的一切的那种感觉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最应该赞赏的就是导演跟舒维他们
8: 选对了，
0: 选对了，选对了演员。
8: 是的，我刚才想说，最对的、最优秀的演员是什么？可以给导演选项的演员。
0: 其实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经常会聊到，哎呀，我们今天那场戏真好，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哎呀，今天那场戏如果那样就好了。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哎，那明天跟导演说说，能不能重拍？这全是这种，
1: 真的
0: 。
1: 我们私底下就是聊戏、聊角色。
0: 真的，
1: 是。
0: 能不能重拍？
2: 我们真的重拍了很多场戏
0: 啊，所以说就整个那种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个过程。
3: 其实我们很多就是五家的群戏。其实有些词儿，像军哥啊什么，哎，文哥或者大家一起经常说，哎，就是我这个词儿，我觉得太多了，你说合适，我把我这句话给你，你来说更准确。我们就觉得，哦，每个人都要把最好的，不光是对自己角色的理解和在剧中的剧情的理解，我们怎么样一起创作做到最好。我们在现场每天都在不停的调整，都希望就做得更好。
8: 刚才胡军老师也说到，这个戏没有人掉链子，无论是中生代还是年轻的一辈哈。因为现在在外地呢，欧豪有工作，所以我们节目组的导演专门去采访了他，我们来听一听他对这部剧的回忆。
10: 我原先也是生活在南方，后来也是北上。我们家以前也是有做这个海运的生意，啊，萧浩和家是河运啊，也经历过这个家里的生意失败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一路其实成长轨迹倒是挺像的。我之前也其实跟萧浩和一样，跟我妈说过，让他们不用担心，等未来我挣钱了，我可以养他们，可以让这个家庭生活得很好。
11: 妈，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
10: 我们是先拍的年少时期的部分，就是从花街然后一路顺着拍，最后到了北京。导演做这样的选择对我们演员是非常非常的保护的，而且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角色的融入角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你只有在前面把所有的情感就是演足了融合在一块之后，后面发生的一些矛盾的一些感觉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出来。
11: 我想把休学就一年，
10: 我在戏中跟胡军老师还有齐欢老师的戏当中更多一些，我觉得非常幸福。就是两位老师在这个角色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家就真的像一家人啊，他们的给予的这个角色的感觉，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感，让我

0: 看到，觉得啊，这个希望河的爸爸妈妈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让我去相信他们，信任他们，然后最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能够表现出来。大家现在还是像花街那时候的那种邻里之间的那种关系，跟就这种状态还是那么的好，时常也会问候对方，只要有机会大家能聚在一起的，大家就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花街的这些人是有凝聚力在的。收获的点，一个是很幸运能够饰演这个角色，另外一个点就是认识了一帮朋友。
1: 看青年演员欧豪，其实骨子里就有一种很硬气的那个东西哈，特别像您的孩子，都带着那种刚劲，这孩子挺不好管的吧？
2: 是不好管，您是这个谢老大对这个儿子是又爱又恨。恨是属于什么呀？不听话。爱是什么呢？爱他就是属于，当然是父亲对儿子的爱。还有一点就是，他就是小时候的谢天成，爱打抱不平，讲江湖义气，是不是？这些东西全都是谢天成以前经历过的，所以说爱恨交加。
1: 但是最后还是这样一个反叛的谢望和买回了父亲心中永远不能离开的那艘船。
2: 那艘船，对对对，因为他答应过我。
1: 来吧，青年演员，其实我们还看到这个白鹿跟图灵老师的合作哈，母女情深，我们来看一下。
3: 我的妈妈，
4: 这要是你俩这样演的话，就笑死了。
3: 我的妈妈，
5: 想
4: 不
5: 想白？
3: 不能。
6: 家的事儿有你吧，用不着你。知道了，知道
7: 了。我买不了，我妈比我矮。
8: 不够，你母亲的那种，应该那种。
1: 图灵老师在戏里演过这么大女儿的母亲的角色吗？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哎，
9: 还真没有。对，但是没想到这次演也好像我自己都有被温暖到，因为我觉得白鹿她非常自然，然后她也很真情，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她也会给予我很多的刺激，就是那种小女孩那种很天真很单纯，然后特别喜欢偎依在我怀里。
1: 拍完戏你们的应该说是友情啊还在延续吗？
9: 我们有拍完才加了微信。对，因为
1: 朝夕相处那么久都没有加了
9: 四个月，因为我觉得他的戏量太大了，我觉得我没不用在戏下再交流，给他增加很多时间上啊什么的负担。因为在我们在现场都沟通得很好，导演都会带着我们走戏，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提出来，所以一直没有加。然后到结束他就主动加了我，他说我这次在戏里面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你多体谅。我一下眼泪快下来了。其实我们俩都进入了那个角色，那种我们俩就像母女一样聊了很多。
1: 看来这个情这个戏扎根得很深哈，这也是打动观众的原因。其实我看过一段白鹿的采访，他说他非常享受这个剧的创作，他很享受戴上牙套那个短头发还有涂黑皮肤的那个创作的状态，他说他很自由。所以我想请姚导说说您戏里的这些年轻演员，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表现？
10: 都很棒啊，这六个人其实都是花了很长时间从众多年轻演员中间选出这六个人，每一个人都经过认真的考量，然后很庆幸都选对了。白鹿我以前没有合作过，那么就对他了解呢不多，然后主要他了解的多，苏维了解的非常多，然后他给我极力说他就是大华的，相信我。我就看了很多那个他的短视频啊，真的确实很好，
11: 有了自己的地方
10: 啊，是华子啊，是这种定位。然后欧豪呢，因为以前看过他的戏，我也喜欢他那种野蛮生长的那个劲儿，见了一面就聊点几句话，我就定了，就是他。然后那个星驰啊、海阔啊，这都是以前都很早就关注过他们。最不可思议的就是 Wanda， Wanda 这我真是寻了太多太多，找了无。

0: 数无数的人，因为他这个本身他特定的一个混血，对吧？就是
1: 无
0: 数，就没想到就是踏破铁人，我就说我要快开拍了，他出现在我的眼前，来试。

0: 许先生，对于这部戏来讲，您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
1: 都喜欢，这个还真不是外交辞令，我是看到哪儿我说嗯，演得好，这是最好的演员，继续往下看又出现嗯，这是最好的演员，我是一路说下来。比如说这那几个孩子，特地问导演，我说这些孩子怎么一个一个挑的，因为有一个孩子那谢王和跟我小的时候长得特别像，所以我一高中同学刚看那个前两集跟我说，你怎么加了私货把你儿子塞到剧组里去了。哦，我觉得你演得特别的真实，我刚才两位妈妈在一块儿那个表情的变化，千言万语全在里面，我觉得人心的复杂还有人心的一个善良在那些上全呈现出来，这就是好的演员，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都非常好。
0: 这部剧确实让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么对于演员呢，就是留下了很深的感情。你比如说演员翟子路，他对拍摄地的那个眷恋之情啊，他用短视频的方式又重现了，他又重走了花街路，我们看一看。

0: 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院子，
1: 之前这就是那个大门。
0: 这是海阔家的菜，到现在还有呢。周爷爷的书房，这就是海阔的家，这边就是大华子的家，上面就是我们几个人一直在一起的聚集地，现在都没房子。其实下面还能看到这个路呢，顺着这条路进去，这就是我家的厨房，这就是我家。现在都不在了，但是记忆都在。
2: 这条路就是我们通往成长的必经之路，每天早上都要必须上学，都走这条路。这边就能看到我们每天上学的桥了。

0: 可爱啊，也可惜啊，
1: 可惜，有点可惜。我们刚才在台上说要留下来就好了，现在肯定是
2: 绿洲大草地，现在又在重搭了。
3: 啊，看来大家都舍不得这个小院儿。
1: 家都复原吗？
2: 是这样的，因为去的游客现在特别特别多，然后当地政府最近也在跟我们说，他们想在国庆之前把这个小院全部复原出来。淮安也跟我们说，他们要在淮安也一比一再搭一个我们的这个华街小院，也就是我们应该十月份能看到两个华街小院。
1: 这就是北上这部电视剧的后效应，等搭好了一定去看一看。你们也用 vlog 的形式给观众朋友们代入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哎，我有个建议，到时候咱们都回去，然后扮上剧中不同时期的造型，行吗？哎，特有代表性。您那个名牌 T 恤大金链都还在吗？
0: 问问他们。
1: 哎，其实
4: 在的都在的，只要他们还愿意回到那个庄也可以。一问两位女士还愿不愿意回去了，
2: 因为女士还能回去，军哥那个肚子是回不去了。
1: 那段时间是增肥吗？
0: 对，反正就是借坡下驴呗。啊，你知道增肥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是啊，这也是敬业精神，职业精神。还有很多观众非常喜欢啊，对这部剧称道的就是它的色彩影像的那种质感。比如说小朋友们，哎，都还是小时候，有一种老照片的感觉。
4: 它是温暖的回忆
1: 啊，温暖的
4: 回忆，就是特别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时候都喜欢家。

0: 柔光，在暖光下、
1: 啊、
0: 你就有一种温暖的回忆感、嗯、到了中期他们那个清冷的色调
1: 我从小就知道
0: 啊，然后到了北京以后特别凌厉的风格到了后期又回到温暖色调啊，历经磨难苦尽甘来啊，要有这样的感受。
2: 所以影像的色调其实也在辅助我们来了解故事，导演也在用它来讲故事
0: 讲述叙事对、嗯、
2: 谢谢。我们也有一个短片，其中是王学圻老师对这部戏的感悟，我们来听一听。
3: 我真的以前对运河不了解，那个运河很窄，我们那段时间在花街那样很窄，我就看特别高大的一个船就过来了，我是从哪儿过来的，平地上就在平地上过来感觉似的。后来他说那么是他占三分之二的河道，你想那大船那高啊，两三层楼那么高，你觉得不可能的事，走那么大的船那么深的水，这个很震撼。确实就想到我们祖先的挖掘的真不容易，那现在号称世界的遗迹之一，那确实是不容易，到现在那个利用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了解到这个运河文化的时候，你觉得它确实很震撼。到现在多少年了，千年了，我们的祖先确实是江南的繁荣富庶就靠这个运河，确实靠这个运河南来北往的沟通，这种经济。而且呢，你看到那个河水流着，那个桥上走过江南的，给你感觉就是小桥流水，它不是，它这是波澜壮阔，别看那么小，它会流向大海，非常宽阔的水域。这希望这个作品能让我们更多人了解我们的运河，我们的祖先的伟大，我们中国遗产的伟大。
2: 我首先想问胡军老师，因为一开始您没打算接这个角色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原汁原味的还原运河上的这位船老大。那么经过这部戏的这样一个拍摄，其实您也走进了运河，您现在怎么理解运河呢？
4: 拍完北上这部戏以后，
2: 嗯，
4: 我才了解到运河两岸的人对这个运河的一种情感。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2: 嗯，
4: 在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开了一个茶馆，经常给我们剧组送茶，经常还邀请我军哥过来到这儿来喝茶呀，免费喝茶呀。为什么？就是这些居民知道我们在拍一个反映他们生活的戏的时候，他们的那种高兴，他们的那种会吗？为什么拍这个东西呢？他们已经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习以为常了。听徐泽荣老师说，这条运河不光影响了我们的经济，还影响到我们的文化。如果没有它的存在的话，可能中国的历史都要改写很多东西。
2: 可能每个人看完这部剧，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对运河的理解，或大或小。那最后我想问问姚导，您怎么理解运河精神？
0: 我觉得运河精神首先第一个是叫兼容并蓄。运河本身没有水，它是靠五条大河给它的水，就是像我们的人生也一样，人生的过程其实也在一个蓄水的过程。随着你不断的成长，蓄的水能量就更多。还有一个就是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不管你经过多少年，它生命依然顽强，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伟大。
2: 运河精神我觉得也是一种传递吧，它从一本书变成了一部剧，有了它影像的新的生命力。徐先生，您觉得运河精神是什么？
5: 的确，刚才你也说到一个，它是一个传承。传承是什么？因为它流动，
2: 嗯，
5: 而且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南北，不仅在地理上，在时间上也非常的辽阔。2500年了，这条河得有多少故事？我真的是希望，比如说通过这样的小说，或者通过这小说转化的电视剧啊、话剧啊、音乐剧啊、其他的各种艺术形式，让中国人乃至整个世界人知道，这条河不仅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仅仅流淌在中国的大地上，它也流淌在我们的中国人的血脉里。
2: 谢谢徐先生，这种流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在继续。接下来也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再去感受运河之美，为大家请出刘媛媛为我们演唱《运河谣》。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

0: 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
2: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计划于六月初在台南、屏东等地所谓的红色沙滩举行实弹操演，还叫嚣此举是为了应对解放军所谓多点进攻，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台军此次操演出现了哪些变化？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炳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台军在所谓的红色沙滩进行实弹射击演练，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具体的信息。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陆军八军团六月二日将在南部多处红色沙滩进行所谓史上火力最大实弹射击，同时还首次在三个不同阵地利用重炮及雷霆两千火箭炮对同一个海上模拟船团靶舰进行饱和式射击。报道称，台军宣称此次操演是为了应对解放军利用大规模船团对台湾多处红色沙滩进行登陆。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称这一次演练是历史上火力最大，而且呢是第一次在三个不同的阵地打击同一个海上的作战目标。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火力最大和历史上的首次？
3: 我们看这次台军所谓的史上火力最大操演，代号呢叫做天雷操演，它是负责台军所称的这个第四战区，也就是南台湾的防务的这个陆军第八军团，那么每年呢都会进行的重炮射击演训。那么今年之所以叫做首次，主要呢是除了在传统的屏东方山还有枫港进行操演之外，还第一次呢新增了台南喜树沙滩这个地方作为演训的阵地。那么理由呢就是台军近年来啊进行所谓红色沙滩的分析，认为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是解放军登陆台湾的绝佳地点之一。那么至于呢又说史上最大，讲的呢就是台军第八军团这回呢把各式重型火炮，包括托式二 B 反装甲导弹、雷霆两千多管火箭系统等等所有火力总出动，那么从三个地方的同时瞄准同一个海上目标来进行打击，也就是这一次台军宣传上的强调的叫做异地同击。然而呢这种宣传或者所谓的操演表面看上去呢也许很热闹，但是在实战的价值上啊却是相当有限。因为台军呢一再吹嘘这个所谓的集中火力或者异地同击，意思呢无非就是说啊我们可以调动多个地点的火力形成具备相当规模的重炮打击力量。但是当台军陷入到和解放军去比赛规模的这种思维，我认为本身呢其实就已经输了。因为台军的兵力也好，火力也好，或者是武器的质量也好，和解放军呢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之上。那么今天台军呢可以搞这个所谓异地同击的秀啊，是因为事先呢已经知道要攻击的这个模拟目标在哪里。那么如果说今天是真的，一旦呢解放军呢登陆到台湾来，那么根据台军自己的分析呢，可以称作呢这个叫做红色沙滩，也就是所谓呢在地理的这个条件上符合登陆条件的地点呢，在台湾少说就有大概20个之多，遍布在台湾岛的北中南东各个地区。那么解放军完全可以同时在多个点来进行攻击。到时候呢，如果呢台军要搞所谓的异地同击来进行反击，最后很可能啊是顾此失彼，防不胜防，陷入到呢挖东墙补西墙的窘境，反而容易啊被各个击破。
2: 看来这只是台军制造的一个噱头，秉忠认为说离实战还有距离。那么这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设在了所谓的红色沙滩，而且呢是在屏东、枫港和台南一线，为什么要设置在台湾的南部？而这个红色沙滩我们知道它假设的就是解放军很可能会抢滩登陆的地方，为什么做一个这样的战争假想？
4: 因为作为登陆作战呢，实际上你不要看世界上海岸线很多，但真正适合就是登陆的这些海滩并不多，非常少。那么这个赖当局啊，他就要考虑，如果解放军对台进行这个军事这种登陆作战的话，那么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他把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啊，就

0: 是比较好登陆的地方，它就列为红色的沙滩。这个红色呢，就是对它来说，这个适合解放军登陆作战。那为什么要选在台南啊、屏东啊等等这些区域呢？因为你看台湾的这个地图啊，它是从北到南呢、啊，南边的这个区域很大。为什么呢？水深，就是跟这个大陆的之间的这个距离也航道宽一些。那么如果作为登岛登陆作战的话，首先在这样一个区域里边，你集结兵力就很容易啊，因为水面很宽，这个水深也很深，那你潜艇、水面舰艇你都可以在这里大量的集结啊，所以这是一个兵力的集结地。那作为台军他要防御的话，他就很困难，因为区域太广了，他防不胜防。再有一点呢，就是你这个区域里边啊，如果对方要从这里边来登岛登陆的话，现在是两栖作战呢，可不仅仅是沙滩好的地方就可以登陆，他可以把兵力拉开呀，整个在南端就部署开了。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整个的屏东啊、台南呐、啊，都作为整个的一个红色区域。为什么呢？假设他把这个区域放在这个台中，那台中呢外面还有澎湖啊，他有些外岛啊，还可以帮他防御啊，也就是他可以多穿一层防弹衣啊。在台南就没有这个好的条件，或者是外岛这个条件。再有一个就是，像解放军如果登陆作战的话，他也考虑到可能会有，比如说东部战区啊、南部战区啊，兵力啊在这块大量的集结。那在这个区域里边兵力集结，而且这个兵种又多，比如说像水下的潜艇部队、水面的舰艇部队、空中的航空兵部队，还有火箭军的部队，因为这个区域太广了，我们的兵力又是一种立体的打击，所以呢只能说呢，他现在考虑到了这个区域是他比较难防守的一个这个区域。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难以防守，所以才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展开军事演练？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使用的武器装备呢是雷霆2000火箭炮，本来呢是要打击陆上的固定半固定目标的，但是这一次呢是用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您觉得这在作战力上会不会大打折扣？
2: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呢，一直以来把这个所谓的雷霆2000都看作是一个所谓的反登陆利器。但是我们如果从实战或者说我们从应用的层面来观察呢，其实啊，它是有两大硬伤。第一个硬伤呢，就是像您刚才谈到的雷霆2000呢，它的本质啊是一款陆基武器。那么作为一款陆基武器，它设计之初它是用来打击陆上的固定或半固定目标，比如说陆上的这一些军事基地，包括陆上的阵地还有机场等等。它现在呢是要用来打击海上目标，但是海上目标与陆上目标啊，就它实战层面来说呀，有极大的不同。知道不仅仅在于海上目标是高速机动的，关键在于呢，这个台湾海峡它相应的这种海况，包括风速、包括浪涌等等，都可能对它的射击的范围造成极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影响它的这个射击精度。另外一个硬伤呢，就是他们一直在吹嘘这款武器啊，它的射击的密度、它打击的密度非常的高，但是它的射击精度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不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的反舰导弹，它有比较这个精确的末端制导，或者说它有这种自主目标修正能力。那么如果说进入实战当中，它缺失，如果是没有这个长时间的这种高效的海空情报系统的支持的话，它可能会变聋变瞎，由此它的射击精度受到极大的影响，打击的这个能力啊也会变得很差。炒作这样的一款武器，更多的呢是一种心理战术，或者说单纯是一种舆论宣传。因为在当前的现代战争当中，单一武器无法决定整个战事走向，关键还是要看谁掌握了制空权、制海权、制信息权。
1: 台媒报道称，台军将红色沙滩定义为适合解放军各型登陆舰抢登的沙滩。在所谓防区实战化训练要求下，台军将在全台各处被列为红色沙滩的地区，分阶段进行各式火炮射击训练。如台南喜树海滩，此次就首度被列为作战区天雷操演的地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喜树海滩。喜树海滩呢，一直是岛内冲浪和度假的圣地。虽然之前被列为了红色海滩，但是这一次呢，是首次进行了天雷操演的演练。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个军事的训练场？秉忠，
3: 台军把原本民众观光冲浪的这个圣地，也就是呢洗漱海滩，突然变成了火炮射击场，表面。

0: 呢，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说因为这里啊，北临安平港，南通高雄，距离台南空军基地等等战略要地大概只有5公里，那么属于啊受威胁程度呢极高的滩岸，在全台湾大概有20个红色沙滩当中，这个危险性啊说排名啊在前5名以内，是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也就是台军定义上啊所说同时具备港口、滩岸以及适合解放军空降、机降条件的这个地点。因此呢，我们看到台军呢，已经是编列了新台币将近100亿元的预算，要在这个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来兴建弹药库，甚至呢还要在这里进行布雷的动作。那么如今这个喜树海滩呢，首次成为台军所谓天雷操演的射击场，其实啊就是这些相关计划的一个起手式。那么企图呢，先用一个好像啊例行性一年一度的军演作为包装，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温水煮青蛙，把原来人民娱乐休憩的场所一点一点的变成台军军事的训练场域。那么我认为这种思维其实是暴露了民进党当局的险恶用心，因为民进党当局明知道啊搞台独可能会引发战争，所以才要搞这么多军演，却还是呢打死不愿意悬崖勒马，反而呢盘算着如何绑架所有人民呢来作为筹码，给他们的危险的台独战车来做炮灰。不只是观光的海滩突然现在变成射击场，其实就连学校以及公庙都已经早早的被民进党当局盘算着拿来做弹药库。他们利用台军每年的这个汉光演习，先是把坦克开到平常人民玩乐的公园，或者婆婆妈妈买菜的市场旁边。然后呢，我们看到一年比一年呢是变本加厉，搞到像是去年汉光演习期间呢，甚至就在我家旁边的路桥啊，搞这个所谓实兵实弹的封锁演练，包括征用民间的公交车去做所谓阻绝解放军进入台北市的这个防御攻势。那么所反映的思维就是所谓的全民皆兵。因此我认为这次借军演的名义把观光沙滩变成火炮射击的操演场，除了实战的考量之外，也包含借机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又一次为民进党的选战策略来造势，为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来预先酝酿抗中的氛围。
1: 那么这一次是喜树，下一次又会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个红色海滩的范围会不会越来越大？那么台军是想打造一个全台接前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吗？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的登岛登陆啊，都是选择海滩上才能登岛登陆，所以它守的范围比较小。但是现在是两栖作战，是立体的攻防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岛360度可以说这个四面楚歌，没有解放军不能登陆的地方了。那从这个角度讲，它比如说水陆两栖坦克，还有像直升机机降，那这些很多的区域它过去都可以不列为啊防守的要地，但现在就不行了，因为直升机可以突降过来，还有一个气垫船，因为气垫船它对一些浅滩哗哗哗的非常快的速度就过来了，所以这个对台军来讲啊，它是越来越多的这种红色的沙滩会标定出来，那它演习的区域也会逐渐的扩大。因此我们看到啊，就是这次它演习不但是区域扩大了，而且它要逐步的来，也就是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区域来进行。为什么不能同时展开呢？因为它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的装备，你让它同时在一天两天同时做这种防御，因为解放军的登陆登岛它是同时展开的，360度都可能，但是你叫台军它来守它守不住。
1: 那么这次演练的武器装备呢，主要是火炮和火箭炮，如果仅靠这两种武器装备就想反解放军登陆的话，您觉得靠谱吗？
3: 其实这个使用火炮也好，还是使用雷霆2000火箭炮也好，把它作为一种主要的武器啊，考虑它的包括射击密度等等一些性能，关键反映了台军它还在坚持这样的一种所谓决战滩岸这样一个过时的暗防思维。那么作为对它的应对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来这个展开分析。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要快。刚才我们谈到雷霆2000，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谈谈这个火炮。如果用传统火炮的话，当它开火的时候，它的热源包括它的弹道就立刻会暴露，也就暴露它的相对位置，接下来它就会这个火炮阵地就会成为被打击的目标。所以我们从这个近些年来啊，全球各地发生的一些地区冲突

0: 也不难看出，火炮的应用啊，它的暴露的时间越来越短，如果说暴露时间长的话，就会被对方锁定。所以火炮在现代战场上它的生存时间，有一种说法说是以分钟来算，而不是以小时来算的。那么真正我们这个发生这个反制的时候，可以持有这样的一个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两大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展开这种定位，使用这个卫星、无人机，包括预警机啊，甚至包括一些电子侦察的手段，精确的、准确的定位这个有关的火炮阵地，包括火箭炮阵地等等。然后接下来呢，使用多重的火力，也包括无人机的火力，包括空中打击，包括远程火力等等，然后对它展开这样的一个火力压制。另外一个，我们从空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立体登陆它是执行的是一个多重结合，除了传统登陆的这个科目以外，另外就还有这个无人机的突袭，包括这个空降，还包括这个纵深的这种瘫痪式的打击。那么如果他还坚持这样一个滩头决战，在滩岸去部署这样的一些打击力量的话，很可能在战事爆发，在不测事态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他的滩岸的体系、滩岸的火力体系还在，但是他整体作战体系已经不复存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
1: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另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近日表示，台湾本岛西部第六、八、十军团所属的无人机大队已于四月编成，由于大部分预计使用的无人机尚未到货，会先透过训练用无人机，让官兵能够持续训练。此外，台湾所谓自主研发的猎豹轮型战车预计明年启动量产。
2: 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已经成编了，但是现在呢处在一个有编制无装备的尴尬境地。那么这样的一种现状能够形成实际的战力吗？秉忠，
3: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所谓的整军备战，向来呢就是搞表面功夫，有一点颜色呢就开始了染坊。比如到现在呢，只靠着一艘根本没有完成海试的海鲲号，整天吹嘘台湾能够自造潜艇。那么台军呢还有一大堆呢表面上啊这个扩大的编制，结果所谓的无人机大队根本没有正式的无人机，因此一个号称无人机大队的部队根本没有正式作战可用的无人机，就好像我们到了一家饭馆，结果根本没有饭可以吃，那它纯粹就只是一个空壳，连无人机大队这个名称啊，我认为根本都配不上，更不要说所谓的实际的战力。其实民进党啊，就是用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个名堂，看上去好像一堆编制，然后倒过来呢，逼在野党得要赶快通过相应的预算。然而此前相关无人机预算呢，其实早就已经编列，也已经通过了。台湾自己生产无人机是屡屡遭遇瓶颈，都使得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呢是空有招牌，甚至连台军呢另外还去采买所谓的反无人机系统，在几次的测试当中都败给了大疆的商用无人机，到现在仍然无法克服相关的问题。所以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啊，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整军备战根本就是扮家家酒。比如花大钱买军火，结果呢十年过去都拿不到货，现在仍然呢还要不惜任何代价继续给钱。那么到时候就算拿到货，这个相关装备的技术当然早就过时。又比如就算有了足够的武器，但台军常年招不到人，岛内的相关训练的人力以及资源根本也不够，那根本也没有足够的人呢去操作这些武器。最后更不要说啊，并不是说今天呢我们好像在表面上扩大了编制，那么台军就会有相应的人力可以到相应的岗位去。就像台军号称编制上有23万人，但实际人数一直不到编制的八成。所以台军不只存在有编制缺装备的问题，而且还包含有编制缺人力的问题。这些现实的短板啊，我想绝非民进党啊喊几句所谓抗中保台的口号或者提升军费就可以解决的。
2: 那么除此以外呢，猎豹装甲车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来说，自主研发是不是也是不靠谱的？
4: 因为台军呢，它现在面临着两重的问题。第一重呢，就是这个武器装备啊，它的先进程度不够啊。咱们讲的主要是指要大规模的作战，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那它的这个武器装备啊，还达不到，比如说。

0: 像隐身的战机啊、重型的装甲呀、啊，或者比较完整的体系，它做不到。比较先进的武器，比如说像这个，M1A1 这种坦克啊，重型的。但是重型坦克呢也有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桥梁它一般的小的桥梁经不住它，它没法过，遇到水稻田了呢，它就陷进去了，没法使用。所以尽管这个火炮的口径大，这个履带这个式的这个行进程度也比较好，防护也比较强，但是只能用于一些机场或这个道路比较好的条件，那它就要用云豹啊，或者现在改进的猎豹这种轮式的装甲车来弥补它的机动力不足。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像轮式的这个车辆啊，它重量轻啊，有一些小的桥梁啊，它就可以过去了。你比如说坦克到了这儿不敢走啊，那就要用这个自行火炮或者我们说的装甲车。那现在台军呢，它现在研制的这个猎豹呢，实际上是在云豹的基础上改进的。云豹啊，也是一种装甲车，但当初啊研制它的主要是运送兵员的，特别是供这个蔡英文啊，当时要咱们说逃跑或者转移的时候给蔡英文用的啊装甲车，然后让他快速的这个机动的能从比如市区跑到山区去或者钻防空洞去啊，主要是干这个事儿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为了就是解决它的火力问题，因为光运人还不行啊，你还得有解决火力问题啊，所以就改成了猎豹啊，就在原来的底盘基础上改成猎豹，给它加装了105毫米的这种火炮。哎，这样的话呢，我打击的力量就比较强了。但是在研制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不少问题。过去呢，因为它的高度比较高，它运人嘛，尽量要多装些人，速度要快一些。但是你加了火炮之后，它有后坐力，所以还要装甲要加强。再一个呢，高度一定要降低，不然的话，它这个高度啊太高之后它不稳，容易翻车，所以它又要减这个高度。因此我们看到呢，尽管造出来了，造价比较高，因为你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在完善，那你这个成本设计费用就非常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中出现问题，那你又要改进啊，又要继续的这个完善。所以应该说啊，就台军虽然造出来了一部分，但是你这个设计费用和你将来啊使用的费用能够不能够支撑啊，这都很难说。总而言之，现在这个效果并不太理想。
1: 那我们不妨把台军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几个动作放在一起看，比如说他在南部进行火炮的饱和攻击，还有对无人机大队的这种急于成军，还有刚才曹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云豹装甲车量产的情况。您觉得台军现在这个动作一步一步的是想要做什么？他们为什么如此心急的想要壮大台军？
2: 把这几个动作结合起来看，不难看出呢，台军它当前呀有两个趋势，还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第一个呢，其实刚才秉忠也谈到了，就是他们不断的去鼓吹所谓要打造一种不对称战力。这个不对称战力呢，就是通过今天我们节目里谈到的，包括饱和攻击所使用的火箭炮、使用的火炮体系，也包括无人机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战斗单元呢，把它结合起来。其实它是要把整个台湾岛包装成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刺猬，打造成一个军事化的千岩节点。无论是他展开这种所谓的决战滩头的这个宴席也好，还是急于让无人机大队去成编，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战车量产等等这些问题，他指向的是双重目标。第一个就是他要以武谋独，接下来呢，很可能类似的这种演习演训，包括这样的一些所谓自造的武器装备，它会生产的更多，这个演训也会更多。另外再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它台军呢现在又不断的去鼓吹一些概念，比如说这个城镇作战，比如说纵深消耗等等。其实啊，它要通过这样一些概念的这样的一些炒作呀，它不断的去拉高两岸之间的这种紧张的态势，在台湾岛内的民众心中要种下一个紧张的种子，并且呢，试图使得这个紧张的局势啊，不断的走向一个长期化、复杂化，乃至于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境地。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无论台军如何操演，购买多少武器装备，在解放军的绝对实力面前都改变不了任何结果。任何台独分裂行径在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当中都不堪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

0: 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10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

0: 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100万方级研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致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神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2: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1: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

0: 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2: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1: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3: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1: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4: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5: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时候呢，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5: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8: 可能上下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5: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4面8方迅速集结。
9: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123，123尽往一处使。
5: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1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对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对160.7日元的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重启陈年旧案，加码制裁手段，极限军事施压。美国剑指古巴，加勒比新的战争阴云是否正在聚拢？伊朗战火未息，中期选举逼近，双线承压之际，特朗普政府

0: 为何高调对古巴发难？从委内瑞拉到古巴，美式霸权的绞索越收越紧。特朗普版门罗主义是否正在拉美肆意蔓延？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当全球目光仍聚焦于中东的硝烟时，美国的战略触角已悄然伸向距离佛罗里达州仅约90海里的古巴。被华盛顿视为后院的加勒比海地区，眼下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地缘震荡。美国对古巴祭出司法翻案与航母押境的组合拳，让这个与美国对峙60多年的国家再次站在了风暴的中心。
1: Today, we are announcing an indictment charging Raul Castro and several others with conspiracy to kill U.S. nationals.
2: 5月20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这座被古巴流亡政客们奉为精神地标的自由塔前，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一纸诉状，将94岁高龄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推上被告席。指控劳尔·卡斯特罗在30年前下令击落2架美国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的民用飞机，造成机上3名古巴裔美国人和1名非美国公民死亡。
3: 96年的时候，古巴空军击落了2架当时的古巴裔的反古的力量。现在美国的借口就是在击落的地点是在公海，但是这古巴的这个理由是在古巴的这种领空，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个伪命题。
2: 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第一任最高领导人，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缔造者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胞弟，两人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古巴半个多世纪，是西半球反美独立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更是古巴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象征。美国这一起诉瞬间将古巴推向地缘冲突的风口浪尖。那么美国此时重启30年前极具争议的陈年旧案，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图谋？
4: 这一次的起诉之所以针对劳尔·卡斯特罗，也有自己的一些设计。劳尔·卡斯特罗本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他所产生的影响，美国以这种方式来所谓敲山震虎，同样呢也试图试探拉美地区对这一次追诉所产生的反应，为后续美国在整个地区布局来进行试水。
2: 此外，我们从美国选择起诉的时间点也可见端倪。124年前的5月20号，古巴终结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古巴共和国。不过前门送虎，后门进狼，在美国军事威慑下，古巴被迫接受侵害主权的普拉特修正案，美国借此获得干预权，对古巴实施长期军事干涉、政治控制与经济剥削，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才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指出，1902年5月20号并非古巴真正独立的起点，而是美帝国主义开启对古巴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日子。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严正指出，特朗普政府在这一特殊节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为对古巴实施军事侵略寻找借口。果如其言，与一纸诉状同时到来的还有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已经开进加勒比海的声明。特朗普更是公开宣称要对古巴采取行动。
5: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ould be happy to do.
2: 面对美国的挑衅行为，5月21号，古巴武装部队启动实弹防空演习，并部署苏式 S-125 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5月22号，数以万计的古巴民

0: 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的梵蒂广场，谴责美国的无耻行径。
1: 只要还有一个古巴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只要举起拳头，凭借决心、真理和团结，一切耻辱就会被驱散。
0: 其实，美国针对古巴的这番发难并非孤立行动。整个五月，美国对古巴可以说是展开了全方位、不留余地的打压。五月一号，特朗普签署第14404号行政令，首次在对古制裁中全面引入针对非美实体的次级制裁机制。五月七号，美国财政部制裁，掌控古巴40%至70%经济命脉，拥有180亿美元资产的军方控股集团盖伊萨。五月十八号，美方再度制裁11名古巴高官及3家政府机构。此外，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也同步强化对古巴周边的军事侦察力度，侦察范围覆盖首都哈瓦那。古巴哈瓦那大学教授路易斯·雷内·费尔南德斯表示，目前美国对古巴的敌对行动已进入高强度混合战争的新阶段。
2: 从古巴革命以来，美国就一直想把古巴的这种政权颠覆推倒，经历了10多个美国总统，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够得到古巴，所以对特朗普的脑海里，对他这一期的这一任的执政来讲，拿掉古巴也是特朗普自己的个人抱负和政治意愿，所以他就不断地加强了对古巴这种封锁、围困、军事威胁。
0: 美方此轮全方位高强度的施压攻势并非突发之举，背后是美古双方历时数月、横跨多国的秘密外交博弈全面破裂。2026年2月，加勒比共同体首脑会议在圣基茨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秘密会晤了劳尔·卡斯特罗的长孙，现任古巴政权的关键联络人罗德里格斯·卡斯特罗，并警告古巴变革时间所剩无几。4月10号，美国高级外交官杰里米·莱温率领代表团秘密飞抵古巴首都哈瓦那，亮出具体谈判筹码。美方愿意向古巴提供星链服务，并放宽部分石油进口限制，但要求古巴释放数百名政治犯，并在国内自由市场和人权领域向美方全面让步。5月14号，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哈瓦那，这一次美国摆出了一份包含1亿美元紧急粮食与药品援助、2年免费星链网络服务，但明确要求古巴必须做出根本性改变。
3: 美国提出要给古巴进行援助，但是这个援助显然不是针对民生、人道主义角度来进行考虑，而是美国有自己在政治方面的企图。现在的美国媒体已经明确，美国方面呢不会直接把援助移交给古巴政府，而是要通过宗教组织等来进行操作，这显然呢是要寻找机会来进行渗透，同时要对古巴来进行更深入的影响。
0: 数轮暗中交锋里，美国步步紧逼，企图迫使哈瓦那接受不平等协议，但古巴决策层对此保持了高度的政治清醒，认定美方此举是在变相干涉内政，因此拒绝接受。这场高层秘密谈判最终不欢而散。然而，谈判的破裂也直接导致华盛顿迅速切换至纯粹的大棒模式。
3: 其实近时期我们看到，美国对古巴打压、遏制、围堵，可以说呢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军事选项，对古巴已经开始大兵压境，也在准备军事动作。现在针对古巴显然是山雨欲来，美国再一次的从各个方面在进行准备，在增加对这个国家的现实的压力。
4: 如今特朗普政府一边深陷中东战场，一边遭遇连环暗杀威胁，民意支持率跌至第二任期谷底，内外交困的特朗普政府为何执意要在拉美挑起第二场战火？重压之下，古巴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0: 2026年5月23号傍晚6点刚过，华盛顿特区的平静被密集的枪声骤然撕裂。在白宫北草坪西北角，21岁的纳西尔·贝斯特向特勤局检查站开枪射击，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当场击毙嫌疑人。5月25号，美国司法部正式将这起枪击案定性为又一起针对特朗普总统的暗杀。

0: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短短一个月内发生在特朗普周边的第三起枪击事件。纽约时报指出，刺杀频发是美国社会撕裂的镜像，伊朗战争导致的油价与粮价上涨已经将经济焦虑转化为政治暴力。就是现在老百姓生活困难，现在好像我看最新的数字是美国50个州吧，平均油价大概到了4.3块。 这个对老百姓是压力太大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由天然气是造化肥的，知道吧，化肥啊，尿素涨价，所以农产品涨价，普通老百姓无非一个吃的一个那个交通嘛，这俩基本的那个开销都在涨，所以老百姓挺恼火的。据民意机构
1: YouGov 的数据，美国民众对现任政府外交政策的净支持率跌至-20%，对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降至-34%，
2: 为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腹背受敌又面临中期选举大考的特朗普将翻盘破局的突破口瞄准了古巴。当美国在中东地区已经某种程度深陷泥潭，美国政府面临质疑的时候，在中期选举之前，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激烈震荡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是不是要在另外一个方向所谓制造新的胜利，这是美国考虑的一个选项。 如果呢能够对古巴施压达到目标，实现政权更迭，美国政府就可以极力的包装所谓的胜利，给国内一个交代，希望呢能够巩固基本盘，对于中期选举产生尽量少的影响，就成为了美国政府正在选择的一条路径。除了转移视线，特朗普选择古巴背后有着极为现实的政治考量。
3: 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的关键摇摆州，也是美国古巴裔委内瑞拉裔民众的核心聚居地。总人口超过200万人，这部分群体大多对古巴现政权持强硬敌视态度，政治立场高度集中，投票意愿强烈，是共和党的核心票仓。
4: 对于任何一个想拿到全国大选的人，佛罗里达州是必争必得必保的一个地方。特朗普身边的很多的这种亲信
1: 或者说MAGA派的很多的这种骨干也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州，特别对特朗普来讲，今年的中期选举，佛州的这种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此番精准迎合选民的政治操作背后，古巴裔政客卢比奥可以说是核心推手。卢比奥的父母在上世纪50年代从古巴移民至美国佛罗里达州，身为古巴流亡者后裔，他的从政之路自起步便与反古立场深度绑定。
2: 此后，在特朗普两届任期内，他始终是美国强硬拉美政策的主导者，被《纽约时报》称作"拉美事务的影子国务卿"。那么，现在对古巴施压，特朗普本人当然有他的一些想法和意图，但是呢，更加激进的或者说推动相关进程的，恰恰是国务卿卢比奥。现在呢，对于特朗普来说，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目前仍然陷于僵局。那么，后续美国对于古巴的政策将展现出更多的进攻性。
1: 卢比奥呢也会抓住这个契机来尽可能落实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目标。有媒体指出，美国目前通过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输出来向古巴施压的做法，就是卢比奥在背后推动的。长期以来，聚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反古巴团体就盛传，通往哈马那之路必定要经过加拉加斯。委内瑞拉作为古巴最紧密的地区伙伴， 长期为古巴提供经济支持，特别是燃油供应。有数据显示，古巴电力结构高度依赖油气发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90%，日均石油刚需高达11万桶。巅峰时期，委内瑞拉每日向古巴提供石油高达10万桶，被视作古巴的能源生命线。然而，2026年1月，美国出兵委内瑞拉后，直接切断了对古巴的石油供给， 并胁迫墨西哥暂停对古巴的原油供应，令古巴陷入3个月无一滴石油运抵的绝境。5月13号，古巴能源部长宣布，古巴的柴油和燃料油储备已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态。哈瓦那很多社区每天断电长达22小时。古巴最大的能源来源减少了，所以
0: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古巴现在面临着自60年代初革命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它地缘政治有需要，又有人在那推动啊，所以这个时候，它那个控制古巴的意愿就比

0: 任何时候都强，就古巴现在就面临挺大的危险。
1: 当前美国决策层判断推动古巴政权更迭的时间窗口已经出现，那么委内瑞拉式的干预手段是否会在古巴再度上演？
2: 这种模式被普遍认为难以在古巴进行复制。总体来看，委内瑞拉和古巴确实情况不同。那么美国长期以来对委内瑞拉是进行了渗透，所以呢1月3日的军事行动是采取了快进快出模式。但是长期以来古巴民众与美国进行抗争，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政权稳定方面长期在做准备，所以呢面对美国的压力，长期的这种收紧绞索，古巴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美国无法在渗透的基础之上实施所谓的斩首行动或者是抓扣行动。
1: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60多年为了打压和颠覆古巴政权，美国两党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1961年美国支持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雇佣兵从古巴南部登陆，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但很快便被古巴武装击溃，史称猪湾事件。为暗杀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中情局制定了所谓的古巴工程，前后共策划了超过600次暗杀行动，但没有一次取得成功。美国还妄图以经济封锁、单边制裁叠加外交孤立，彻底颠覆古巴政权。但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至今，长达64年的极限施压始终未能得逞。
0: 古巴呢，应该是加勒比地区啊，这个相对啊，就是能力比较强的国家，跟其他加勒比国家相比，古巴是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的啊。那么这个革命政府呢，在过去多数时候也是内部比较团结，所以一个国家本身有一定能力啊，然后那个内部又比较团结，美国要去打它、占领它，代价会非常的大。
1: 此外，根据美方掌握的情报，古巴自2023年以来秘密引进了俄罗斯和伊朗制造的300多架军事无人机，并深入研究非对称战术。一旦敌对冲突爆发，无人机群将立即对关塔纳摩湾美军基地、加勒比海域的美军战舰，甚至是距离古巴海岸仅90英里的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发动饱和打击。正是出于这些反噬风险的考量，特朗普在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对媒体的表态显得相对谨慎。
0: 到目前为止，他可能优先的还不是军事选项，他可能还是通过那个政治孤立、司法压力、经济封锁，让古巴内爆，是吧？内部出问题，这个时候他就捡一便宜就完了嘛。哎，真的要他啊发动那个什么登陆战呐、啊，出动几十万人打古巴，我觉得他还是很犹豫的。在伊朗已经踢到铁板了吧？如果古巴再出现这个情况，那完蛋了，他整个那个目的就达不到了。
3: 眼下美国对古巴的全方位围堵并非一时之举，在当前的特殊节点，决策者的政治诉求、选举利益以及长期形成的历史思维相互交织，最终炮制出这一系列干涉手段。如果我们把这场危机放在更大的西半球框架下看，似乎也是特朗普版门罗主义继委内瑞拉之后在拉美地区的又一次落地。
1: 在加勒比原住民泰诺语中，古巴意为肥沃之地，这里地势平缓，水热交融，丰饶的土壤孕育出了世界顶级的蔗糖与烟草。如今美国接连祭出司法、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手段对古巴全面围堵，这片沃土早已不复往日模样。这里是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马来贡海滨大道，曾经是加勒比海风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白天老爷车轰鸣，入夜灯火绵延。如今这里白日空旷，入夜却挤满因停电无法归家的民众，成为古巴当下困境的真实缩影。豪尔赫·卡拉扎纳是哈瓦那市中心索尔德尔加多预科学校高2年级的学生，他立志大学报考国际关系专业，但常态化的大规模停电让学校将全天课程调整为半日制或非每日授课，教学时长大幅缩减， 让他对未来的升学考试

0: 士忧心忡忡。
1: 由于停电，进行电学实验的物理和化学实验室以及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都无法正常运作，只能停留在理论部分，这影响了学生的实践和学习效果。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燃料短缺已打乱古巴超100万名中小学生及高校学生的学习节奏，并警告这场危机将深刻影响古巴的未来发展。当下的突发性危机只是古巴数十年苦难的缩影。根据古巴提交联合国的最新报告，截至2025年，美国长期封锁对古巴造成的累计经济损失已突破1706亿美元。这串沉重的数字背后是古巴民众60余年的生活煎熬。
2: 从技术或者操作层面来说，确实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是不择手段地对古巴施加压力。而另外呢，从更深层次，从战略层面来看，我们再次看到的是美国新门罗主义的体现。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美国认定的所谓的势力范围当中来形成更强的影响力。那美国现在对古巴的施压行动是要服务于美国对西半球的所谓的主导权，是要这个建立美式霸权的进一步的巩固。
0: 2025年12月，白宫发布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这份长达33页的文件清晰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霸权图谋。报告称，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实施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以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纽约邮报将这套政策称为唐罗主义。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何要加速推行唐罗主义？
3: 特朗普政府他认定了美国的国力是相对衰弱了，他要进行全球战略的调整，调整的核心就是要严控西半球。现在这个唐罗主义改成了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以后，他在控制西半球方面肯定下手就更狠了，所以他要扶植右翼政府、孤立左翼政府，然后甚至就是亲自动手打掉了那个马杜罗，这个，然后现在威胁打古巴。如果他在古巴也得手了，那么很有可能拉美的左翼联盟是吧就更脆弱了，对吧？他如果古巴挺住了呢？那么唐罗主义就势力范围就到这停止了，所以他在古巴继续搞这种赤裸裸的凌辱啊，霸凌强权。
0: 不难看出，唐罗主义并非简单的外交转向，而是美国霸权衰退背景下的被动自救。3月7号，美国召集10余位拉美国家领导人及政府代表，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美洲之盾峰会。峰会虽以禁毒与边境安全为名，但在外界看来，特朗普政府此举是拉拢区域内右翼势力，试图绕开美洲传统合作机制另立门户。
4: 美洲之盾峰会核心的这种焦点内容就是以安全为大旗，把再次强调了所谓的特朗普式的门罗主义的这种核内核，就是美洲的安全必须要捍卫，必须在掌握在美国人的这种手里。所以用美洲之盾这种提法相当于一个盾，防范一方面防范所谓的这种欲来自于地区外的这种威胁，另一方面在地区内对于美国来讲也要建立一个美国管控下的这个新的安全体制，实质就是美国还是要通过安全牌让拉美再次的成为美国的这种附庸。所以这个美洲之盾其实也正是唐罗主义落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张牌，一个抓手。
0: 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拉美全面推行唐罗主义，在委内瑞拉借安全议题搅动政局，在巴拿马紧盯运河等战略枢纽，在加勒比地区增兵布局，打造安全联盟。而如今的古巴危机正是这一轮区域扩张政策的最新一环，但在美国持续施压之下，事件早已超出美古双边范畴。拉美各国逐渐意识到，这是一场关乎区域自主发展、抵御外部干涉的博弈，反对封锁、抵制强权、捍卫国家主权，成为拉美多国共同的立场。
5: Não é possível que nós fiquemos quietos diante disso, gente.

0: 当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的行为模式以及政策的落地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忧虑，而并非普遍的支持。首先呢，涉及到美国急于护持霸权的目标，现在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在古巴再次得手，必然会加强美国的这种进攻性的意愿，此时影响的不仅仅是西半球，还有更广范围。那么很多人指出的是，美国现在针对古巴施压之后，那下一个会不会是格陵兰岛？美国对于地区国家发动攻势之后，会不会随即将枪口转向自己的伙伴？所以这种进攻性政策本身就给国际战略稳定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当今这个变乱交织世界当中的极大的变量和不确定因素，和可能会产生的进一步的风险。
1: 当下世界变局交织，中东战火未平，美洲博弈骤起，加勒比海战云密布，美国妄图在古巴复刻委内瑞拉模式，以霸权施压谋取政治私利，却全然低估了古巴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64年的封锁与围堵从未让古巴屈服，反而让这片土地的人民更加团结。历史早已证明，强权干涉挡不住国家自主前行的脚步。每个国家都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这是不容撼动的国际准则。在美式霸权的阴霾下，联合自强不仅是团结口号，更是拉美国家捍卫主权尊严、谋求自主发展的必然选择。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香格里拉对话会30号继续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保持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赫格塞斯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此前就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美方支持加强两军沟通与接触，通过坦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他表示，建立有效沟通框架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a recognition of capabilities and power, and how that could be most usefully leveraged in the world today, with both powers that I want to reassure this audience, I think it's real, I think it's substantive, and I think it's meaningful for the history of peace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0: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
1: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日本民众表示，相关举措是为了让那些提供政治现金的军工企业赚钱，这样下去会形成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最终变成为了那些提供现金的企业而去发动战争。还有民众

0: 动称，增加防卫预算根本不是为了强化国防能力，其真正的目的是向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议员、亲美右翼势力以及媒体输送巨额财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1: 日本激活军工复合体，这背后反映出怎样的国家战略转向？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使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以史为鉴，如果日本军工产业复兴，将带来怎样的恶果？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我们一直在关注日本右翼负面危险动向，其中包括日本防卫费逐年连增，日本防卫省订单大增，日本向菲律宾等国提供武器装备，以及日本自身多次频繁进行高敏感性的军事演习。那么日本军工复合体重新激活，这必然会加剧日本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日本右翼谋求的是要进一步的摆脱战后体制对自身的约束。说到军工复合体被激活，这意味着军工产业链的复苏，日本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要推进武器装备的出口，以及要在全球军火市场上所谓谋求一席之地。那么另外呢，从政治和战略层面来说，这意味着日本会借军工复合体的一系列的动作，在地区安全事务当中找机会进行介入，同时还可能会介入到全球冲突当中。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军工复合体重新激活，日本右翼在试探日本国内的民意，确实对于右倾化的动向，日本国内警惕反对失声不断。那么对于这些声音，要通过军工复合体的动作，一系列产业方面的变化进行所谓强行脱敏。后续呢，日本右翼将推动的是修改安保三文件，进而推进修宪进程。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日本要加强与美国在战略方面的配合，强调自身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大的支持。而与此同时，从自身战略角度来说，日本强调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的军事大国，在谋求这个地位的同时，而进一步的塑造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是要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军工复合体的动向重新激活，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意味着日本后续在政策方面会有进一步的负面的动向，甚至会推行地缘扩张的政策。确实在历史上，我们注意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发展，其中包括要把更多的资源放在军事建设方面，进而实现对外扩张政策的实施，最终造成了战祸。而战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余毒未清，右倾化的趋势近年来不断的加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日本有可能会主动参与或者是被动卷入地区政治冲突当中，这是极大的可能性和风险。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当前地区局势本身动荡不安，世界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那么日本右翼的动作，包括军工复合体的重新激活，必然意味着更大的变数和重大的冲击。
1: 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报道说，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美方预计将安排约150名相关人员进驻，使用基地现有设备，不会新建设施。29号晚，约万名日本民众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以“不让战争发生”为主题的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
3: 在集会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停止战争生意等标语，高喊不要战争、反对军扩、守护和平等口号，对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动向表达不满。
4: だからその軍国主義を進めるのではない。

0: なくしてもっと平和関係っていうんですか、平和外交を日本はやるべきであって、なんか政治家の方の目先の自分の利益のためにそちらにちょっと走りすぎてるのが非常に怖いですね。
1: もうその武器よりかはその生活してる人のその食料ご飯だったり病院医療の充実を目指してほしいです。ガソリン代も電気代もガス代も全部値上がりすると思うと、もう今後の生活不安だなと思います。
2: 参加集会的民众表示，日本必须正视历史，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宪法。
3: やっぱり憲法改正には反対です。いろいろ消そうとしている条項についてもそうですし、なんて言うんでしょう、これまで築き上げてきた日本の信頼っていうのをやっぱりなんかぶち壊すようなものでも今回あると思うので、憲法改正に関してはやっぱり反対です。
4: 憲法第91条2項と1条1項と2項あるんだけども、これを守ろうという、現状の憲法を守ろうということの運動をしてるんです。でそういう目から見ると、高市さんは自衛隊を明記しようとか、それから対中国政策なんですかね、相当その軍隊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のに、我々はその専守防衛というかその考え方で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あれ専守防衛じゃないよねという形でもって、そういうのに危機感を感じてんですよね。
2: 据日本朝日新聞报道，日本全国当天约150个地点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
6: 特朗普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他还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特朗普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他还说，在另行通知之前，美伊将不进行任何资金往来，并称双方已就其他一些重要性远不及上述问题的事项达成一致。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5: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称其言论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
2: 法尔斯通讯社援引这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协议文本根据以承诺换承诺框架起草，目前处于伊朗最终审批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然而，特朗普却发表与协议文本相悖的言论。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且根据协议文本，在这笔款项解冻前，伊朗不会进入任何后续谈判阶段。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与此同时，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 一旦出现任何违约

0: 行为，伊朗将立即采取对等行动。对于美伊围绕谅解备忘录的反复拉扯，有专家表示，导致这种局面并非沟通不畅，而是双方的战略模糊博弈。双方本质上都想占据谈判的道德高地，美国要显得有诚意，是伊朗在反复，伊朗则表现不屈服于压力，一切还可再谈。这场模糊博弈恐怕将持续到最后一刻。
1: 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30号表示，伊朗议会已决定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计划进行投票表决，该计划有望以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萨利米称，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彭博社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致多人受轻伤，同时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严重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暂未对上述信息予以回应。伊朗近日表示，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达尔表示，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未变，即两国方案落实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2: 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放弃把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的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的打算时，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就巴以问题的一贯立场未变。达尔说，以色列必须朝着建立享有完全主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一方向前行，否则巴基斯坦的对以政策不会改变。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期间并未谈及亚伯拉罕协议，引发媒体猜测他是否不再坚持把两个协议捆绑。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制要求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没有迹象显示上述国家有积极回应。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两国方案是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两国和平共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
2: 上述国际组织的负责人2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探讨如何应对中东战事的影响，在29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发出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消耗，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如果通航量不能恢复正常水平，在北半球夏季用能高峰到来前，全球石油库存将持续快速消耗，将给燃料安全、市场状况以及更广泛的经济韧性带来越来越高的风险。声明还说，中东战事持续对能源供应、粮食安全和全球多地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且高度不对称的影响。尽管全球经济目前保

实韧性，但战事导致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不确定性增加，就业和生计面临风险，给最脆弱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影响。随着许多国家进入种植季，化肥

0: 天需求量，预计五月底将降至98天。在供应恢复缓慢的背景下，全球原油市场正持续消耗库存以填补缺口。尽管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通航的期待有所上升，但实际上每天只有少数船能够通过该海峡，导致全球每天原油供应损失超1000万桶。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推动节能政策。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目前已有54个国家和地区出台紧急节能措施。
1: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结束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访问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
2: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Я сделал это заявление не просто так, а исходя из анализа ситуац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А там наши войска наступают по все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Ну, вы же видите, каждый божий день.
0: 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他强调，在军事行动仍在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给出冲突结束的具体时间表。此外，普京还提到，西方媒体对乌军杀害俄罗斯学生一事视而不见，只字未提，却对莫斯科的反击进行大量报道。普京严厉批评这些媒体欺骗受众，斥责其是耻辱和噩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5月22号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20余人死亡，40余人受伤。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官员24号凌晨说，该市遭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多个区的建筑物遇袭起火。在记者会上，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
1: 圆满完成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之后将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此次神舟21号乘组从太空家园带回了许多实验样品，这对中国空间科学研究、航天技术探索都有哪些意义呢？一起来了解。
3: 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总重量约41.14公斤。5月30号凌晨4点多，10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等来了和神舟21号乘组一起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
4: 有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于乐谦研究员上台。
3: 于乐谦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今年5月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他和团队制备的人工胚胎顺利送入中国空间站，模拟真正的人体胚胎在太空早期发育的情况。尽管团队已经通过空间站传回的画面看到了实验的整体过程，但是第一次收到从空间站回来的实验样品，他们还是十分激动。
5: 心情很激动，也很期待。其实我们就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能不能在太空中去繁衍这一个问题，所以样本顺利拿下来，接下来事情轮到我们了，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3: 不到14个小时，这一批9个生命科学实验项目的样品就从中国空间站送到了科学家手中。从2025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在这期间，航天员们利用各类工具进行锻炼，对抗微重力环境对心血管、骨骼、肌肉系统的不利影响，也通过抽血、脑电测试等方式记录下身体机能的变化，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除了舱内的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还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6: 乘组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

0: 切配合，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 此次神舟21号乘组不仅带回了珍贵的实验样品，也带回了处理突发状况的宝贵经验，更是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对神舟21号乘组来说，他们这次的太空驻留是一次不断挑战的旅程。去年11月，就在神舟21号飞船刚刚到达中国空间站几天后，神舟20号乘组在返回前发现，原本送他们返回地球的神舟20号飞船舷窗疑似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经过地面评估，神舟20号飞船不具备载人返回的条件，神舟20号乘组必须换船返回。
3: 修也修不了，那么确实对返回有影响，那就坐21船。那21乘组得知我们要坐21船回，他们说这个我们船很安全，你们放心坐。
2: 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设计，中国空间站里有航天员工作时要有一艘飞船停靠空间站，保障航天员安全，一旦有紧急情况可以应急返回。就在地面全力筹备神舟22号飞船应急发射期间，神舟21号乘组坚守岗位，已经按预定计划开始了在空间站里的工作。以往航天员进入太空和返回地球都是乘坐同一艘飞船，相关的测试在出发前就已经完成，但此次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要乘坐神舟22号飞船返回，飞船和航天员需要在太空完成匹配性测试。
4: 为此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专项的匹配测试，包括我们之前就把那个神21乘组的这个座椅的复型垫要转移出来，然后安装到神舟22号飞船上，然后另外也是对航天员他的那个舱内的压力服，然后是服装的通风还有供氧，然后这些组件也插接到神舟22号飞船上进行了专项的匹配测试，可以满足这个返回任务的要求。
2: 这一次换乘飞船还带来另一项工作的变化，神舟22号飞船是新一批次神舟飞船的第一艘，设计师们通过对仪表系统的升级，让飞船可以携带更多的货物返回地球。储物空间的增加对航天员来说，不光是要搬运更多的货物，还要跟地面协同更好地分配飞船的重量，保证返回的安全。
4: 我们在航天员装载之前，地面其实会做一个装载方案的设计，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装的过程中也是进行实时的这个天地通话，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然后沟通。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2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平稳，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1至4月份，中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4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

0: 元和十元。昨天，成渝中线高铁铺轨施工正式启动。成渝中线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部分区段预留进一步提速条件，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初夏时节，在黑龙江乌玉尔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丹顶鹤、白枕鹤、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迎来繁育高峰，依托人工筑巢等措施，今年保护区内珍稀鸟类的繁殖数量明显增加。东方白鹳已监测到56巢，比去年新增21巢。过境的白鹤、白头鹤、灰鹤的数量和停留时间也有所增加。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天空出现绚丽的七彩祥云，云层边缘晕染出红、橙、黄、绿等渐变色彩，好像为天际勾勒出一道精致彩边。近期，当地受暖湿气流影响，空气中水汽含量充沛，阳光以低角度穿过云层时，光线经云中微小冰晶发生折射色散，最终形成了这一色彩绚烂的景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称将就伊朗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最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并未如期落地？伊朗放话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表态又释放出什么信号？特朗普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即将解除，美军却表示封锁仍在进行，并将开展军事行动。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还将有何动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对伊朗强硬立场，并称将前往白宫战情室开会，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会后却被曝无果而终。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为何悬而未决？伊朗议长卡利巴夫放话称，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番强硬表态有何意味？美伊还在哪些关键点上拉锯？29号当天，特朗普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美军却表示仍在执行海上封锁，并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到底停不停？美军又将有何新的行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重申了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上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强调，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此外，特朗普还称，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美国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紧密协调，通力合作，共同完成这一销毁工作。然而，当天晚些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一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对于浓缩铀，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另据美财政部29号消息，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美财长贝森特当天表示，美国已没收价值10亿美元的伊朗加密货币资产。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先是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地宣布要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呢，在白宫战情室开了2个多小时的会议，最后呢被爆出来说无果而终了。那您觉得他这个所谓的最终决定到底是什么？这个最后无果而终是不是因为内部分歧太大？
2: 现在来看，美国政府的内部肯定是也是有一些分歧的。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就听到一种声音，尤其是他的副总统万斯是非常支持谈判的，自己也亲自参加过谈判，而且在前几天万斯还有一个表态，就是说现在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了，就等特朗普拍板，是这么一个倾向于要达成协议的。但是其他的鹰派的人士可能是对伊朗有更多的怀疑，所以这个对特朗普的决策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特朗普为什么没有在这次战情室会议之后去拍板去做最后的决定，还是来自于他本人确实还是有犹豫的，在与伊朗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我觉得现在他处于一种困境之中。那么一方面，如果他要达成这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可能是一个对美国并不是特别完美的协议，因为我们看到了现在谈判爆出的这些条案草款、草案条款已经非常详细了。你比如说在海峡的问题上，伊朗方面是明确的表态，他要控制海峡，要有管理权，要有控制权，这个对于特朗普来说不能接受。那么在核问题上，伊朗也表态，就是铀浓缩这批核材料他不愿意运出伊朗，他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去解决。那么这也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是希望这批核材料能运出来，甚至最好运到美国去，让美国去宣布是他的一场胜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方案，现在的文本可能对特朗普不是完美的，他如果接受了这么一个方案，他在国内是要受到批评的。那么同时，如果他不去达成这个协议，他也很困难。如果这个情况继续的拖下去，海峡继续封下去，和伊朗不战不和的状态继续拖下去，对他的中选也好，对美国国内的经济又是有冲击的。所以特朗普现在是处于这种既想达成似乎达成

0: 成了又有很大风险，这么一种犹豫的这种状态之中。
1: 而且我们看到伊朗的表态也非常的强硬，比如说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呢就明确的说，伊朗不是靠对话，而是靠导弹获得让步，而谈判呢只是让对方明白这一点。就是这种表态，您觉得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味？
2: 这个表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这也是针对美国以打促谈模式的这种直接的回击。最近啊，美国打着自卫的旗号，针对伊朗沿岸的设施已经进行了空袭，而且呢，打击了伊朗的阿巴斯港。虽然说伊朗方面对外表示，美军的空袭并没有让伊朗获得特别多的这个损失，但是呢，伊朗的反击迅速而有针对性。伊朗的导弹部队向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至少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根据美军的说法，科威特的防空系统确实呢针对这枚导弹进行了拦截，但是呢，由于它可能已经接近了美军的这个基地，所以呢，在这个空中爆炸之后啊，导弹的碎片和残骸摧毁了在地面上的一架美军的死神无人机，另外一架死神无人机应该也是受到了损伤，甚至有消息人士称，那么伊朗的这次导弹袭击还导致了相关基地内美军的人员出现了轻微的这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呢，伊朗是把导弹反击作为制衡美国军事施压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呢，在敏感问题上，在核心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让步，即使美国采取这种小规模的短暂的这个空袭行动，伊朗也会进行对等反制。所以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就是他手里有足够的导弹，可以针对美军进行随时反击。
1: 嗯。我看到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有一篇文章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双方现在的一个现状啊。这篇文章提到说，伊朗战争现在呢正在变成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呢一边是在脆弱的停火当中或有零星的袭击，然后一边又不断地释放说协议接近达成了这样的一个信号。确实我们看到最近真的是这样的状况，尤其是美国政府方面呢不断地说协议就要达成了，谈判取得突破了，但是最后呢又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这个结果。就是这种相互伴有零星的袭击，然后呢又伴随着这个谈判，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
0: 那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再延续一段时间，就是这种所谓的反复拉锯，既打又谈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状态是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第一个就是其实和三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是没有一个决定，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十几年、20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这次新打出来这么一个危机，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解决的。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这个选民的群体。
1: 能接受吗？因为我今天还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伊朗议会准备通过一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只有伊朗和阿曼能够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条款如果要放到这个美伊谈判里，美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吧？
0: 是的，是的，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
1: 嗯，
0: 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团队谈判的团队是不能接受的。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对于不互信的双方来说，这个谈判往往是反反复复，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几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1: 所以双方的分歧还是比较大的，伊朗方面要求美国取消全部的制裁，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呢继续还在对伊朗进行制裁，现在呢又把手伸向了这个加密货币。最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29号我们看到呢，美国是没收了10亿美元的这个伊朗的加密货币。其实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记得24号当时已经冻结了3.44亿美金的这个加密货币。就是这种对加密货币的金融制裁，您觉得能够让伊朗妥协吗？
0: 我觉得对加密货币的这个制

0: 裁其实对伊朗还是有实质性的冲击的。首先来看这个数量，这个规模，因为这次的10亿加上之前的3.5亿左右，那么一共是3.5亿，这个美元的数量对伊朗来说还是非常重要。就是对于伊朗现在在战后重建恢复的这么一个阶段，可以说每一笔资金每一批物资都非常的重要，他是看重这笔钱的。我们知道在也是本月下旬的时候，伊朗曾经派出他高级的代表团卡利巴夫、阿拉格奇都在里面，去卡塔尔谈什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伊朗有一笔资金冻结在卡塔尔，60亿美元，他为了60亿美元是这么重视，所以13.5亿美元对伊朗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这笔加密货币实际上是伊朗这些年来新开发的一个绕开制裁、躲避制裁的一个渠道。那么这次美国是盯上了加密货币，实际上是把伊朗就是通过加密货币、通过这种方式来绕避制裁的一个渠道或者说漏洞给堵上了。这个对以后伊朗绕避制裁的这个工作它是有一定挑战的。当然就是说伊朗肯定也会想办法，不会坐以待毙。就是我们之前就看到，就是美国如果是制裁了伊朗通过灰色渠道出售石油的这些金融机构，那么又会有一个新的名字的金融机构重新冒头。如果美国制裁了运送伊朗石油的这个油轮，那么这个油轮可能以一个新的面貌、新的涂装又出现在这个海洋上了。所以我相信美伊之间在制裁与反制裁上的博弈它还会长期的那个进行下去。
1: 另外呢，就是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的问题，我们看到呢，美国方面也是放话说啊，双方呢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了。但是就来看美国方面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呢虽然说要解除呢对伊朗方面的这个海上封锁，但是呢美军方面呢却表示说这个封锁呢还将继续执行啊，而且呢还要开展军事行动。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9号，美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可以开始返航。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警告，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5月29号，已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不过，伊朗方面则进一步强调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29号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各国只需获得许可、缴纳费用，并在伊朗海军引导下，船只即可通过。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完电话后，在社交媒体上强调了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的管理责任，并表示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此外，29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此前一天，美财长贝森特警告阿曼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特朗普27号也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驻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格什姆岛的伊朗防空部队29号击落一架美国或以色列的无人机，残骸随后已被找到。
1: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呢说，这个针对伊朗的这个封锁呢即将解除，但是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伊朗呢是护送。然后呢，20多艘这个商船吧，然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被美军封锁，而且呢劝返回了。也就是说，其实美军呢对霍尔木兹的海峡封锁依然在继续。这到底是为什么？美军和这个特朗普会产生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说法？
3: 目前呢，美国海军针对伊朗仍然在执行海上封锁任务，主要是利用航母的舰载机、大型固定翼的反潜机以及驱逐舰，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这种巡逻，而且呢，它偶尔也会进行这种武力的恐吓，或者说针对伊朗沿岸的军事设施，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上的小型的这种武装快艇进行这个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呢，我认为是向伊朗发出一种信号，就是双方在谈判推进的过程当中，应该优先去解决海峡通行的问题。那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啊，双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那不排除美国海军很可能会弱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让一部分伊朗的船只能够进行这种正常的航行，那么去换取伊朗针对

0: 尔木兹海峡控制力度的弱化，进而呢去为其他问题的解决进行一定程度的铺垫。所以我认为呢，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并不是一点成果也没有取得，而是在逐步的向前推进。但是呢，由于一些核心问题和敏感问题，双方仍然有比较大的分歧，所以没到最后一刻，双方的这种军事层面的敌对态度和军事力量的对峙应该还会持续下去。
1: 另外呢，我们看到25号呢，伊朗宣布说伊朗已经使用这个新型的防空系统，就是这个阿尔什神箭手。然后很快29号呢，伊朗防空部队就宣布说打下来一架这个无人机，那是个新型的这个防空系统，是不是已经在发挥作用了？
0: 这个神箭手防空系统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一部发射车上至少应该配备有12枚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那么可能这个发射车上也有简易的针对空中目标进行搜索、跟踪和锁定的这种传感器。那么如果美军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区域进行活动，试图针对伊朗的小型快艇，包括呢沿海的军事设施进行侦察偷窥，或者说呢试图进行投弹，那么伊朗的这些机动部署的防空火力肯定是要反击，肯定是开火的。所以说呢，这架被击落的无人机最有可能的就是美国空军的死神无人机，既可以侦察，也可以投掷小型弹药，针对伊朗的沿岸的小型军事目标和一些火力点进行打击。面对这种空中的间谍、空中的闯入者，伊朗是绝对不会留情面的。那么他前沿部署的这些机动防空导弹的发射车肯定是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死神无人机它没有隐身的功能，自卫能力很弱，一旦被锁定就必然被击落。
1: 之前呢，我们还谈到伊朗方面呢，可能议会准备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权管辖计划，其中呢还特别提到说，只有伊朗和这个阿曼可以来管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说准备收费。但是就这个问题一爆出来，我们看到包括特朗普，包括这个财长贝森特，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对阿曼发出威胁啊，甚至说这个阿曼要是敢收费不听话的话会被炸飞等等这样的这个极端的话，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怎么看？就是阿曼会和伊朗合作来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收费吗？
2: 确实最近美伊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议，不同的表态实际上是把阿曼放到了一个比较微妙也比较尴尬的这个位置上。因为我们知道阿曼它传统上就像其他的海湾国家一样，它是美国的这个盟友，也应该说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美国说的什么话阿曼必须听进去。那么美国已经表态了，就是说你要和伊朗收费或者说你要共管，这个美国是不认可的，所以阿曼必须尊重美国的态度。但是与此同时，阿曼和伊朗的关系又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在过去的大概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伊朗无论是在伊斯兰革命之前还是之后，他都是坚定地支持阿曼王室的这个统治，所以他对阿曼的支持是非常深远的，也是战略性的。阿曼是非常感谢伊朗的。同时我们看到在3月份的这个双方大规模的互袭中，在海湾国家多次遇袭，但是阿曼是属于海湾国家里面遇袭次数可以说是最少的，以他的国家的体量面积来说，他的遇袭数量最少，这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之间是有特殊的关系的。所以阿曼听到伊朗说要共管之后，他也不能直接的拒绝伊朗的说法，所以阿曼现在在美伊之间采取了一个比较模糊的立场。那么一方面他表示收费他绝对不收费，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违反了国际法了，违反了国际的这个通行的准则了，所以他不同意。但是对于所谓的共管，或者说对霍尔木兹海峡要进行一定的这个服务也好，管理也好，他是模模糊糊哼哼哈哈采取的这么一种态度。实际上他也是要看美伊之间是否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他要看美伊之间博弈的结果，他在最终站稳自己的立场。
1: 但是如果伊朗议会真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主权管辖计划的话，那相当于呢就是没法模糊了，相当于伊朗和阿曼呢就是要共管霍尔木兹海峡了。
2: 但是
1: 这让阿曼没法模糊自己的这个立场。
2: 是的，所以现在阿曼是被逼到了一个比较难表态的立场上。我觉得阿曼有一个最后的办法，就是他不表态，表示沉默，以一种这样的方式来把时间再拖一拖，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1: 那这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上伊朗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其实分化了美国的这个盟友阵营了？
2: 是的，是伊朗通过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要把地区国家拉到伊朗这一边。
1: 另外呢，我们看到美伊冲突呢实际上已经超过90天了，现在呢已经是有机构呢算了一笔账，说现在美国在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当中的花费已经超过了955亿美元。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截至5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已过90日。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这份数据是基于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冲突爆发后头六天，美军支出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军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此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约290枚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以及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等。除了大量弹药消耗，美国还要面对基地修复成本和极其昂贵的空战装备损失。另据美媒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对伊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然而，更严重的折损来自空战装备。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近日发布报告显示，美军至少有42架飞机被毁或受损，涵盖从战斗机、无人机、预警机到加油机、运输机、直升机等几乎所有现代军机门类，所涉型号多达10余个。
1: 我们看到美国智库的这个报告，就是这个3种关键武器的这个库存啊，现在可能是严重的这个缺乏，可能美国军火商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补齐这个库存。这是不是也是美军现在在谈判当中非常急于达成协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确实这样。以前呢，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没有打赢，主要是有2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呢，就是他以往这个常用的这种空袭制胜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呢不灵了空袭制胜的这个神话破灭了，出动了很多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隐身战斗机啊、轰炸机啊，各种各样的手段都用了，但是呢伊朗并没有屈服。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它的反导系统，尤其是萨德和爱国者的拦截弹大量的消耗，而战斧式巡航导弹也大量的消耗。这3种弹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整体是不能和其他弹药有这种零部件的通用的，所以呢制造起来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军它不仅仅是要在中东地区展开行动进行威慑，还要在这个其他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在亚太的范围内，也要强化这个军事存在。那么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打赢，而且消耗了大量昂贵先进的弹药，所以呢美军就出现了底气不足的情况。
1: 而且算的这笔账，这个战事打了90天，花费了955亿美元，那每天超过10亿美金，就是这样的一个军费的损耗，对于美国国内来讲，它的这个容忍度到底还有多大？
3: 确实，我觉得美国军费的损耗实际上是会转化成它民众的生活成本的。那么现在看得非常明显，就是民众生活成本里面这个燃油价格、燃料价格的上升还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战前的话，美国民众普通的这个开车，那么它燃油的价格可能也就是大概在3美元一加仑，那么现在已经到了4.5美元一加仑。那么如果这个僵局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还不能开放的话，那么油价还要继续的上涨，那么这个对于普通民众的承受力来说，确实是非常一个大的非常的负担。那么另外的一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形象的问题，因为美国的民众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也很自豪，但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报道显示，就是打了一定的时间之后，伊朗的导弹好像并没有像美国国防部所说的那样全部被摧毁，或者大部分被摧毁，其实还有相当的数量存在。或者打了一阵以后，发现美军在中东的很多基地还被遇袭了，遇袭的程度还不轻，修复起来还要很麻烦，所以这个也让美国民众可能对特朗普政府的信心也在下降。那么这种民众上的成本的增加，民众信心的下降，最终也会传导到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本人身上，会给他的中选带来更大的这种压力。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在中国，夏天的氛围渐渐的浓重，天气更加的炎热，还时常会有突如其来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今明两天，中国南方的降雨将会继续向南收缩，雨势会明显的减弱，江南大部。

将会告别烟雨，而在中国的北方，像内蒙古的东部、东北一带，则会有频繁的雨水出现。近期升温使得这一带积攒了大量的不稳定的能量，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激烈的强对流天气，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甚至是龙卷，一定要注意防范。那么从气温来看呢，今天东北一带将会经历同期少见的炎热。不过随着雨水的到来，明天炎热就会被清凉所取代，而从华北一直到华南的大片区域还将会持续被30度以上的炎热笼罩，部分地方还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和南宁都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后三天呢，伊比利亚半岛的天气依旧炎热，而西欧降温将会比较明显，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是巴黎最高气温就会从30度降至23度。好，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2到3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8度。西安阴转多云，18到28度。昆明阴，16到27度。晋城晴转多云，17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2到37度。合肥晴转多云，17到30度。长沙晴转多云，21到31度。福州多云，22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晴转小雨，7到16度。柏林阴，12到25度。伦敦阴，14到26度。巴黎阴转小雨，17到30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6到2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5到25度。罗马阴转晴，17到27度。雅典晴，20到27度。开罗晴，21到3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2到19度。纽约晴转多云，11到26度。华盛顿晴，12到27度。首尔晴，16到29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9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来这里，按响门铃，猜出歌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小尼还要设一点小小的障碍，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给他稍稍打乱一下，好不好？来，三二一，走，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今年的春晚，我们和四地分会场在一起。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在零点倒计时之前，然后我拿着话筒对着义乌的朋友们大声地喊出了那句：“义乌的老板、老板娘们。”没想到时隔几个月，义乌的老板没来，老板娘们都来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助理嘉宾苏梅文。
1: 金蘑菇、银蘑菇飞来飞去，飞义乌。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义乌人的努力，当然这其中一定少不了勤劳肯干点石成金的义乌老板娘们，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深耕香氛赛道，日均销售百万香水的香水女王楼丹。
3: 大家好，我是用自带穿去全球声音的自带女王龚红英。
4: 大家好，我是自学五国语言做全球生意的义乌老板娘姚宝娟。
5: 大家好，我是从游

0: 汽设计转战首饰设计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1: 大家好，我是把中国品牌出海到全世界的何丽红。
2: 大家好，我是卖得了玩具演得了短剧的多西老板娘陈美君。
3: 大家好，我是玩转 AI 用36国语言把袜子卖向全世界的义乌老板娘傅江燕。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拥抱数字潮流把广告打到时代广场的义乌老板娘傅妙玲。
5: 欢迎各位女中豪杰的到来。
6: 各位做生意的能力啊，我们是毫不怀疑，
7: 但今天来到咱们开门大吉，小小考验的呢是猜歌答题的能力。
6: 那各位跟着我的手向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全新升级的幸运转盘，一会儿指针指向哪里就是谁要率先出场了。准备好了吗？
8: 好。
6: 幸运会率先锁定谁？谁？
9: 七号！七号！
10: 六号！七号！七号！七号！七号！七号！
6: 来来来，欢迎欢迎！
2: 主持人好！
6: 猜歌的能力跟做生意的能力一样强，
2: 没问题，
6: 很有信心，
2: 很有信心，
6: 来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1: 欢迎老板娘，你好。率先出场的老板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陈美君，来自于义乌国际商贸城卖玩具的。我们两个自拍来一个。
11: 哦，还可以自拍。
2: 这个是我的产品，小孩子的照
11: 相机。真的能拍照？
2: 已经在打印了。
11: 这么快？
2: 现在这款产品我们也很热销。
11: 那边拍完，这边就已经出来了，可以撕下来是吧？
2: 可以可以，送给你，小林老师。
11: 我的天啊！好神奇啊！真的，这个太厉害了。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2: 大概有演播厅这么大吧，2000平方米。
11: 两千平的玩具店，那么大的玩具店，
2: 对，
11: 有必要吗？
2: 有啊，因为我有30000多种的品类，
11: 还不是30000件玩具，30000种品类，
2: 30000个品类都是不同样的。
11: 那比如说我从现在开始玩，
2: 你可以从小玩到大，
11: 从小玩到大，
2: 我的天哪，
11: 哇，那这简直是孩子们的天堂。嗯，那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什么？
2: 我的梦想是给我们义乌老板娘拍一部连续剧。
11: 还有空闲的时间啊？
2: 对呀，我又会卖玩具，又会演短剧，我要玩具短剧联手抓。
11: 你想演啥角色？
2: 你看我先演什么？
11: 行了，霸道女总裁，我没跑了，就她了。行，为了你们的梦哈，
2: 好的，
11: 加油。
2: 好，
11: 那我们开始你的挑战。
2: 好的，
11: 猜歌行不行？
2: 没问题，
1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我想好了，我选择龙，因为我儿子是属龙的。
11: 属龙的，
2: 对。
11: 行，龙，请准备。
2: 我好幸运哦。
11: 运气太好了。龙，请按响门铃。

0: 们别跟着唱，谁让你们跟着唱的？来吧。
1: 恭喜你发财，
2: 恭喜你发财，
1: 恭喜你发财。
0: 哎呦，这歌是唱到心里去了吧？
1: 对呀，我们做生意的人最喜欢的恭喜发财，
0: 确定吗？
1: 对。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恭喜发财，回答正确。不错不错，开门红。

0: 欢迎祝贺，
1: 祝贺大家，恭喜发财，
0: 恭喜您现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我特好奇您是怎么就开始演短剧了？
2: 就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们一个导演，他看上我了。
3: 他看上我了。
0: 怎么看上您了？
2: 可能觉得我颜值比较高。
0: 颜值确实很高，但是您不是在做生意吗？
2: 偶然的机会，他说你会演短剧吗？我说是演什么角色？然后他说演老板娘。我说那不是本色出演吗？这个。
0: 对呀。
2: 然后导演就把我选上了。目前的话演了这个3部短剧。
0: 哦，3部短剧。
2: 对，第一部的话是说我们义乌鸡毛换糖。
0: 哦，鸡毛换糖的传奇。
2: 我在剧中就是演3个女儿的妈妈，
0: 带着孩子创业。
2: 是的，就是从我们那个鸡毛换糖创业开始，到走向我们现在的这个商品出海，品牌出海，
0: 真很励志啊。
2: 然后第二部的时候，剧中的话就是让我当一个保洁员，然后我潜伏在一个公司去上班。
4: 小张，马上到门口来接我。
0: 你以为是一个保洁的阿姨姐姐，然后没想到咔，摇身一变，原来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娘。哦，有这样的一个反转是吧？
2: 是的，是的。第三部剧我们是在今年的5月份要上映，致敬最美的她。
0: 致敬最美的她。
2: 对。
0: 所以现在自己演不过瘾，要带着姐妹们一块儿演。
5: 见者有份吧，看看我们二现场这颜值，是不是？
0: 这样，请我去你们那儿，带上我一块演。
2: 到时候下一部短剧，我想邀请你当我们的男一号。
0: 男一号？
2: 对。对。
0: 什么什么角色？
2: 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很棒？
0: 这有意思了。好的，那我们就为了梦想继续努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马。
0: 马到成功哈。
2: 马到成功，确定。
0: 就他了。
2: 确定。
0: 怎么有点犹豫呢？
2: 就马吧，还是马。
0: 马。请准备。
5: 咋了？这是
0: 马。马。他已经感觉到马有点危险了，他后期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6: 他可以冰封啊，冰封他。
5: 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2: 好不好？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留起来，机会留给后面的节目，
0: 留给你们了。
5: 没说想要。
0: 十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把它冰封起来。好的，接下来好好考虑一下，现在要慎重选择了。想选什么？
2: 我选猪吧。
0: 猪，请准。万一是个12呢？
2: 确定，猪。
0: 请准备。哈。哎，可以，4号门，来吧。
6: 4。
0: 请按响门铃。
7: We are the world。
6: 对对对，春晚的那个。
2: 在心底
8: We are the world。
2: 这首歌我最熟悉不过了。
0: 为什么？
2: 今年我在春晚排练的时候，我就跟成龙大哥一起合唱。
0: 您跟成龙大哥合唱？
2: 对，一曲老板娘
0: 就唱的这首歌。
2: 对， We are the world。 我在现场，我参与了。
0: 那其他人呢？
9: 我也参与了。
2: 今天来了老板娘里面也好多个参与了。
9: 我们都参与了。
0: 记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
2: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6: world。
2: Where's the word?
0: 也行，这个我怎么判断呢？就是他呢，把那个中英文结合在一起了。We are。

0: 再准确一点。
1: We are the world。
0: 哎
1: ，We are the world。We are the world。
0: 哎呀，汗都下来了。好 ，We are the world，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有多少人参与了这次节目的？
1: 几千人
0: ，
1: 对对，
0: 参与了这次。哎，谁离成龙大哥站得最近？
1: 应该就是我。
2: 我们两个一左一右。
0: 真的吗？
1: 我是真正大哥背后的女人。
0: 大哥背后的女人。
1: 成龙大哥非常亲切，感觉是老朋友一样。对呀、啊，他还是会时刻就是跟我们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0: 他在鼓励我们，
1: 对的，
0: 真正的大哥风范
1: 啊。是的，确实的。
0: 我愿意，我把我这个男主角的位置让出去，你干脆请成龙大哥来演吧。好，那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1: 观众朋友们选什么好？给我一点提示吗？可以啊。哦，兔。好的，我就相信大家。兔，
0: 来，兔，请准备。
2: 来，老师二。
3: 哇，三号
0: 门。
2: 三，哎呦，这么好的。
0: 可以，请按响门铃。
2: 红茶玫瑰。

0: 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风雨彩虹，坑千玫瑰。决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这不就对了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徐欣然。
1: 欢迎你的到来，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2: 5000元
1: 啊！哎，自己演短剧演得挺过瘾的就行了，怎么还想着说要拍一个大家都能够参与的短剧？
2: 对，就是我们义乌呢，不止生产小商品，我们还盛产老板娘。
1: 盛产老板娘。
2: 对。据不完全统计呢，就是我们义乌国际商贸城有20万左右的从业者，嗯，其中65%以上都是女性。哇，
1: 以老板娘为主啊。
2: 对。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因为我们义乌就是市场的这个前店后厂的模式，基本上在店里的话都是老板娘，老板都是在工厂。哦，
1: 你觉得老板娘对于老板，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2: 首先我们女性跟客户去交流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
1: 沟通能力更好，
2: 沟通能力亲和力会更好，然后我们女性自带笑容，那我觉得客户跟你交流的时候他愿意跟你来交流，所以他也愿意来找你下单，
1: 有眼光，
2: 特别是我们义乌老板娘，
1: 所以他就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个义乌老板娘这样一个群体通过短剧的方式呈现给更多的观众，把真实的更加繁荣美好的义乌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期待你们的短剧能够早日拍摄。
2: 好的，我也期待小尼跟我来搭档。
1: 行，可以行，接下来继续前进，
2: 必须勇往直前。呀呵，
1: 可以啊，
2: 义乌老板娘就是敢闯敢拼。
3: 哎，没毛病。
1: 求助还没有用呢。
2: 好，
1: 来吧。鼠牛虎蛇羊猴鸡狗。
2: 蛇，我选蛇。
1: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这个表情的意思是
4: 肯定不行的。
1: 蛇呀，
2: 因为我妈妈是属蛇的，我选蛇。
1: 蛇，请准备，来来，要蛇给蛇。二号门，
4: 他这就是忽悠。
1: 来吧，请按响门铃。

0: 今天俺的腿又麻一点吧，真是让你腿不累了。童年，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明湖呀西的。
1: 好了，都会。
2: 来，歌名叫什么？
3: 粉红色的回忆。
2: 确定吗？
3: 确定。
4: 对，粉红色的回忆。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谢谢，好甜好甜，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那我是一名歌手竹书晨，也是一名古筝演奏者。
0: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非常棒，
2: 真棒真棒，今天晚上他请客。
1: 对，今晚上他请客。
0: 可以呀、啊，陈总，陈总，您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还不错，您看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现场还有什么要求吗？您要不要继续再前进一下？
1: 好，
0: 来，猪牛虎羊猴鸡狗，还有个十。
2: 我还是牛吧，牛气冲天。
0: 牛，请准备。八号门，5000元。啊、哦！加油，请按下门铃。
1: 还可以，没有到10、11、12。

0: 么歌啦？
1: 张宇的。
2: 张宇的吗？噔
1: 噔噔，他已经会了。噔噔噔噔噔
3: 噔，什么什么风，什么网风，什么？噔噔噔噔噔，
4: 对，唱的是对的。噔噔噔。
3: 啦啦啦啦啦，怎么办怎么办，都不会。
1: 很熟悉但是就想不起歌名，求助一下吧。
5: 嗯，如果实在猜不到就可以求助。
1: 对，求助一下。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嗯，关键字提醒，嗯，场外亲友，您看您选哪个？
1: 原因重现吧。
5: 确定吗？
1: 确定。
5: 好，原因重现您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听，好不好？原因重现请听。

0: 歌。
1: 有时候吗？雨一直下。
0: 不是不是不是，这首歌也不是。
2: 可以再想想。听过吗？
1: 听过，但是不是很熟悉。
3: 能想到是谁唱的吗？
1: 是刘德华吗？
3: 不是，
1: 也不是。嗯，
3: 其实这首歌的歌名吧，就是形容你们。哦，还有你们现场的还有很多姐姐妹妹们。
1: 这首歌我还真没什么印象。
0: 痛快一点吧，能猜就猜，不能猜就不能猜了。
1: 有时候。
3: 您现在给的一个答案就是有时候。
1: 对。
3: 行。您可以随时阻止我啊，我现在就开了啊。
0: 开吧开吧，我想不出来，你就直接唱痛快的说吧。
3: 一起期待。开门，想到别的了吗？大吉啊。
0: 错了吗？
4: 肯定
0: 没有啦。
3: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用什么词来形容各位最贴切，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0: 高中时候的歌呀，想不起来呀。
1: 青春晚风。

0: 欢迎石头。
1: 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形容你们的大女人。哦，
0: 对，
2: 献给各位，也献给屏幕前的各位。
1: 主要是你这，她不是大女人，她是大女主，人是短剧大女主。你要是大女主，她肯定能猜出来。谢谢石头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0: 谢谢谢谢。
1: 好嘞，那就非常遗憾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啊11000清零。
2: 咱们接下来看看我手中的幸运转盘会把谁带到我们身边。3、2、1，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大厂转大市场的新生代。

0: 老板娘季瑞欣。
1: 大厂转大市场，原来是在网络公司，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一开始是做游戏设计的，就是大家包括很多玩的游戏里面都有我参与的东西。
1: 那你现在是做什么行业？
0: 做影视，然后这个也是我专门为小妮老师带的。
1: 哦，你看，这是总台文创和这个
0: 对
1: 你们联名的。
0: 对，
1: 这个是你自己参与设计的吗？
0: 对对，
1: 我把那个他的那些银饰来展示一下，亮个相。
0: 这个是我们今年专门为春晚啊，还有总台设计的产品。哦，
2: 这样摆得这么漂亮。
0: 然后它是一个波浪鼓的造型。
1: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3: 很漂亮。
0: 另外呢，还有一批是黑马，黑马的一条项链。
1: 非常漂亮。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0: 如果有资金的话，更多投入到我的产品设计中吧。
1: 好，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0: 好。
1: 马上开始挑战，属虎、羊、猴、鸡、狗。
0: 狗吧。
1: 狗，请准备。五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了，这歌跟你有点年龄差距。
1: 那也是我们这年代的歌呀。
2: 确实是有一点点代沟。
3: 是一首老歌吗？
0: 对，老歌。
3: 跟花有关的吗？
0: 对。
4: 他知道，他肯定猜得到。
3: 一点都没有印象。
5: 你太为难他了。我跟你说，我是熟悉，我也说不出名字。
3: 要不我求助一下吧。
0: 他这个，那毕竟不是我这个年龄，那我们小时候听这首歌，对吧？都会是不是？
6: 对。呀，
0: 你们都暴露年龄了啊。行，可以，那我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吧。
0: 来吧，原因重现，请听。

0: 哎呀，
1: 前面，
2: 那再来一遍，
3: 那再来一遍，
4: 咋没咬到我呀？
1: 真不知道，
2: 真不知道。
5: 季略轩，我跟你换一下吧。
1: 对他来说确实有难度，不知道，没听过。
2: 对，没有听过，
1: 没听说过。
2: 对，但没有印象的了，这种歌。
1: 这太经典了，这歌。
2: 好像不知道哎。
1: 那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天哪，挑战就撤了吗？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二现场的姐姐肯定都知道吧？哎呀，这个争先恐后的，那我们就听一听正确答案吧，好不好？来，请揭晓正确答案。雾里看花。

0: 哎，我看你们在元宵晚会上是不是跟妈妈一起露脸了？
1: 对对对对，20岁闯靠的是胆，50岁手靠的是心。
0: 我觉得就是妈妈和你的优势结合起来，会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生意越做越好的。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元吧，全部清零了。

0: 欢姐姐替我转一个啊，来，
1: 好，
0: 使点大劲儿啊，三、二、一。
2: 但是我，
1: 哦，加油！
0: 那要谢谢姐姐，来，别
1: 给我了，
3: 用那么大劲儿把别人拽出去，
2: 谢谢，
0: 加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3: 你好，
2: 你好，
3: 欢迎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七万个老板娘当中上了春晚的何丽红，这个地包装的那个女孩就是我。哦，
3: 这大包小包，
2: 这里装了所有上春晚的产品，真好。
3: 义乌的酷酷马，
4: 太喜欢了。
3: 还有春晚的一些文创啊、伞啊之类的，
2: 还有一些义乌的好物，
0: 我真的买了好多同类产品。
3: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包装，他们家就是专门做这种包装袋。
2: 是啊，
3: 所以你们家生意就全部只做这些包装。
2: 我们做纸制品，
3: 纸制品
2: 就是二十多年一直做纸制品，
3: 生意怎么样？
2: 我们卖往180多个国家，哇，
3: 全球各个国家都能看到你们的产品，是吧？
2: 是啊。
3: 那今年这个春晚元宵晚会之后，那你们的生意不就更爆了？
2: 是，我全球的客户都看。
3: 我的天哪，
5: 把中国制造的品牌，
3: 你看，
5: 全世界，
3: 你不仅还有唱的，
2: 对，
3: 你行啊，好多歌手都没有这么清楚的大镜头，
2: 非常荣幸，
3: 太棒了，太棒了。所以今天你的梦想是啥？
2: 因为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帮助中国品牌出海，所以我希望开一场全球直播，帮助更多的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3: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2: 谢谢。
3: 来吧，现在还有鼠、虎、羊、猴、鸡以及石，选哪个？
0: 哎呀，都难，别琢磨了。
2: 鸡，
3: 请准备。六。
6: 哎呦，也不难，
7: 可以啊，也在前面
3: 啊。目前最简单的，请按响门铃。

0: 哎呀，他不会。
1: 听出来了吗？
2: 我没有。
1: 很简单。
2: 虽然我听过，但是我天天就在做生意，敲计算机，我根本没时间听歌，没时间听歌。
1: 那怎么办呢？
2: 我要不求助一下吧？
1: 可以求助。
3: 求助 DI 现场来，
2: 求助我在线的吧。
1: 求助谁？
2: 我的同事，会吗？
1: 歌名叫什么？
4: 护花使者。
2: 对
0: 对。
1: 歌名叫什么？
2: 护花使者。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护花使者回答正确。

0: 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险中求胜啊！哎，你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喊了一句什么？
2: 我要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1: 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2: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2: 因为我从13岁学会摆摊，去了70多个国家，看到全球。

0: 都是小商品，但是没有一个是中国品牌的小商品。我也想要做全世界的品牌，然后我也想做百年企业，然后我觉得我一家中小型企业太难了，做全球品牌，那我就带领所有义乌中小型的想做品牌的企业一起，就这样子，梦想就出来了。
1: 所以那句话就是你心里最真实的心声，对不对？
0: 是，
1: 好好加油，
0: 谢谢，
1: 继续前进吧。
0: 好，
1: 没有求助了啊，
0: 好，
1: 只能靠自己了，好吧？
0: 我相信可以吧？
1: 可以的，来，鼠虎羊猴，选哪个？
0: 老鼠。
1: 鼠。鼠，请准备。七号门。
2: 哎呀，七号门。
1: 请按响门铃。

0: 会吗？
1: 好像会，又好像不会。
2: 那个叮叮叮叮很快节奏，春晚的。
1: 对，
0: 你春晚那个重播看了多少遍？
1: 应该有六七十遍，六七十遍吧。
0: 六七十。
1: 你们各个平台都在播，我各个平台都看了。
0: 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哎。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
1: 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哪样？你节目叫啥？
1: 采茶舞。
0: 采茶舞。
1: 对，我们杭州的名曲。
0: 什么曲？
1: 浙江的曲子啊。
0: 什么曲？
1: 采茶舞。
0: 什么曲？
1: 采茶曲。
3: 啥意思？
2: 采茶舞曲。
1: 采茶舞曲。哎呀，给他
2: 弄出来。哦，给他猜中了。
0: 我容易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
1: 这个梗过不去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采茶舞曲嘛。但很棒很棒很棒，自己猜出来了。
2: 好漂亮，很漂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浙江杭州，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同时也是一名职业歌手，
2: 唱得特别有味道，非常好听。
1: 谢谢小宁哥，
2: 谢谢。我刚才歌手演唱的时候，我随意打开了一个丝巾，然后上面有一幅图景，
3: 鸡鸣阁。
2: 然后你看这幅画面里面有一个挑着担的一个生意人吧，
3: 对，
2: 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这就是最早的义乌商人，是不是？
3: 鸡毛换糖。
2: 鸡毛换糖。
3: 对。
2: 就是挨家挨户用糖来收人家的那个

0: 鸡毛，然后做成鸡毛掸子拿去卖。
1: 对，
0: 所以这幅图景就是描绘了最早的义乌商人是如何起家的，
1: 是
0: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积累财富，带动身边的人，大家共同富裕，共同致富。而且他刚才说要抱团出海，所以他要推广的中国品牌不是他们自己家的品牌，是义乌这个大的品牌。所以你现在是带着多少个品牌一起出海？
1: 目前带了244个品牌。
0: 你这够厉害的你啊。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家听过吗？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有你们的店。
1: 是，我们目前不止在巴布亚新开了这个店，我们现在已经在12个国家有合作，然后有4个国家已经开业了。
0: 特别好，
1: 你接下去会在意大利也会看见我们的义乌品牌在当地。
0: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品牌，也是我们响当当的义乌品牌。
1: 是，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特别棒。来继续前进吧。啊，漂亮，可以继续走哈。选择哪个生肖？虎、羊、猴、蛇，就这最后四扇门了，9、10、11、12。哇，
2: 好难啊，
3: 越来越难了。
0: 你想开哪个？
2: 猴。
0: 猴。猴，请准备，就它了。
4: 运气好，他运气好。
0: 9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个更难，
1: 完全没印象，
2: 真的越来越难了啊、哦！
0: 我可能真的没听过这首歌，
3: 从来没有听过，毕竟是九号门。
0: 九号门
3: 有听出来的举一下手，我看一下，一个都没有，那我就放心了。
0: 我真不会，
3: 真不会，
0: 真不会。
3: 这歌确实很难，真没有答案，
0: 真没有答案。
3: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要淋雨吗？
3: 我帮你让他淋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的心碎了，你听到了吗？因为你的声音刚出来，他看着我说出了歌名。哦，
1: 歌名是《向往》，是《鸡毛飞上天》原片里的
0: 电视剧，对吧？
1: 是。
0: 这讲的就是我们义乌的故事，义乌人创业的故事。
1: 是。
0: 鸡毛飞上天。
1: 我也想起了西门老街春晚的现场。
0: 他看到你什么都想起来了。就春晚的分会场，舞美布景，原

0: 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你可以去春晚的分会场来打卡感受和体验一下。
1: 是，
0: 谢谢徐和斌。
1: 谢谢。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但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关于义乌的好消息，也让我们能够憧憬和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
2: 谁来摇他？来，3、2、1，加油！
3: 1号，
2: 梦想友们，开门！
4: 大吉！
5: 太激动了！
0: 你好，您先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5: 对，我是就是那个。义乌的织带女王董红英，
0: 义乌的织带女王，
5: 对，
0: 什么是织带？
5: 我怕你们不知道，带了这个绳。
0: 织带一般用来做什么？
5: 这个就是我们的织带做的花，这束也是我们织带做的。
0: 这也是织带做的这种花。
5: 这个也是我送给你的。
0: 哇，谢谢，太漂亮了。
5: 啊，我还有一个东西还要送给你。
0: 义乌老板娘这是大大方方，一会儿让我当男主角，一会儿给我送戒指，我都不好意思了。
5: 这一圈也是我们织带搞的。
0: 哦，这一圈你看看，用织带做的包，你看看我这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真漂亮。那您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5: 我想去阿拉山那个越野赛。
0: 您会开赛车？
5: 对，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赛车手。
0: 好厉害啊，
5: 很大的那里。看我这个小身板，感觉好像不匹配，对吧？
0: 就是想不到，以为您这忙着做生意呢，哪有时间去赛车呀？
5: 对，我就是那个很松弛的那一个老板娘。
0: 来吧，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最后三扇门，虎、羊、石，选择哪个生肖？
5: 因为我自己本来很喜欢豹子，我感觉豹子跃起来的时候，那个力度是很厉害的。但是这里所有生肖没有豹，
0: 没有属豹子的。
5: 对，所以说我要虎。
0: 还有那个石呢？啊，石不考虑，
5: 石就边封封在那里吧，留给他们吧。
3: 这么霸气，
2: 姐姐大气。
5: 因为我这种性格，只要认定的事，我就要走下去。
0: 就他了，
5: 就他。
0: 虎，请准备，还等什么呢？12。3万元，
5: 来，
0: 请按响门铃，他有魄力了。
2: 太勇了。

0: 这个实在真的是有点难啊。
1: 刚才那个气势去哪里了？
0: 来呀！哈，这就是我们义乌老板娘的气势，对吧？
1: 不怕输。
0: 我还说过一句，真的不行，我们老板娘们办一场开门大吉。
1: 对。需要主持人吗？
0: 可以。我先我们家里的那些培养一下。哦，
1: 不是需要我啊，自己培养一个。连主持人都要换掉是不是？
0: 因为我们家的理念就是全员都是老板，所以说我要他成为全员都是主持人。哦哟
1: 呵，每个员工都当家做主哈。
0: 对，小宁，嗯，你要加油了。
1: 好，加油。
2: 我们岌岌可危。
1: 压力好大，您也要加油了。
0: 我也要
1: 加油。您现在这扇门还没有开呢，那就求助吧。
0: 那个原因重现吧。
1: 原因重现。啊，
0: 对。
1: 那我就祝您好运。
0: 可以。
1: 来，请仔细听原因重现。

0: 歌词里面有吗？
1: 有一点。
0: 四季。
1: 谁唱的？能听出来吗？哦，
0: 弦乐。哎，那我猜猜中这个歌词应该也有奖金吗？
2: 应该也有奖金吗？
1: 来吧，想一想。
0: 再一个弦，我就宣布坐到那里去吧，机会了。
1: 这就放弃了是吧？好猜，毕竟是十二号门。
0: 对。
1: 你没有。

0: 有答案。
1: 哦，我要答。啊，
0: 答。
1: 开心。
0: 开心。
1: 对呀、啊，我叫开心。
0: 开心，没有什么比它更重要的了。
1: 对。
0: 一起期待，
1: 开门。
0: 门。
1: 大
0: 吉。门没有打开。
1: 没关系，
0: 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好不好？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晨曦，
1: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
1: 没关系，会更好。
0: 歌名就叫没关系，会更好。
2: 所以说我说开心吗？我能把这个送？
0: 当然当然当然。
1: 谢谢。
0: 而且织带啊，它其实广泛的运用在很多生活场景里面，
1: 非常精致，而且很耐用，很有型。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还能帮很多的宝妈们做织带的一些女性，解决很多的这个生计问题，也帮她们赚钱。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的，那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全部清零了。
2: 好，谢谢。
0: 但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这里，未来也希望更多的女性能够受到你们的感染，加入到创业的队伍当中来，带着这份力量，带着这份执着去闯出自己的天地，加油。
1: 咱们剩下的题虽难，但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来了，3、2、1，我使了好大的劲儿。
3: 7，4，4，4，4，4，4，7，
1: 大家做好准备了，那祝您梦想有门，
3: 开门大吉。
0: 你好，
4: 感觉真好，
0: 欢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卖香水的，他们呢都喊我香水女王丹姐。
0: 销售量也非常高，是不是？
4: 是的，日均销售100万瓶。
0: 一天？
4: 日均
0: 卖100万瓶？
4: 是的。
0: 就光您自己的品牌啊？
4: 是的。
0: 这么厉害吗？
4: 没有听错。
0: 我的天，这个销量太嚣张了。这样，我们先展示一下吧。
4: 好的。我是否可以邀请你闭上眼睛？
0: 没事，闭上眼睛啊，我很诚实。
4: 想象一下，我们小尼哥这时候在马尔代夫的白色沙滩上。
0: 没去过。
4: 此时你是否想要来一杯？
0: 哦，好清香啊。
4: 是吧？
0: 是有那个椰子水的味道。
4: 是的。
0: 但是也有一些别的香气。
4: 我们小尼哥是专业的，那这时候我们是否要再来一块蛋糕？
0: 可以啊。
4: 好，
0: 很好啊，喝完椰子水吃点蛋糕。今天是什么口味的蛋糕呢？
4: 是否能闻得出来？
0: 哇，这个蛋糕好香啊，我感觉它里面是有一点奶油，然后也有点覆盆子。这是什么蛋糕啊？这个蛋糕好香啊。
4: 覆盆子味蛋糕。
0: 真的是覆盆子。我太厉害了。
4: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
0: 这是西瓜汁的味道。
4: 我们小尼哥真的是专业的，
1: 小尼哥是专业吃货，
0: 香水女王，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4: 谢谢。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那我现在呢，特别是想打造一款私人定制香水的 APP，
0: 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款，
4: 属于自己个性的香味。
0: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4: 好的。
0: 最后两扇门，一个是羊，

0: 是十一号门，一个是十号门，选哪个？
1: 那我先从简单的来，十号。
0: 好，十号门，请准备，可以解冻了。他等你很久了，终于有人把它解开了。十号门，1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他会。
2: 好熟悉这首歌。
0: 继续唱。
1: 歌倒是我肯定是听过的歌，但是我一直
0: 你唱一下。
1: 还是感觉猜不出，我能求助吗？
0: 好，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吧，我觉得。
0: 确定
1: 是。
0: 原因重现，请仔细听啊。
1: 好。

0: 回
1: 我也听过。
2: 歌名叫
3: 花什么花？花哎哎，什么花是什么花？
4: 对对，什么花？
3: 什么花？
1: 岁月，岁月种下鲜花，
3: 岁月里的花。
4: 歌名叫什么？
1: 岁月里鲜花吧。嗯。
4: 岁月里鲜花，这是你的答案是吗？想不到别的了啊。
3: 岁月里种下鲜花，
0: 他都会唱呢。
4: 一起期待。
1: 开。
4: 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了。
3: 那个想不到了，真的。
4: 开。门其实超简单的。
0: 岁月里的鲜花。
1: 等一下。再给我一个机会。
4: 大。
1: 岁月里花朵。好吧。
4: 你尽力了，你已经尽全力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1: 天黄，
5: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香水女王，从她那个脸上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生意有多好，现在全世界的消费者有多喜欢我们义乌的香水。
1: 我们义乌货呢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便宜货、那我们现在呢真正的是做到品质为王，
0: 卖到世界了，
1: 就是能够卖到全球，走得更长远，这个路会
0: 特别好，而且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
1: 没事，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0000元清零了。
1: 没事，最重要是能见到你了。
0: 好了，苏明文，还有最后一首歌，也就是11号门20000元。
2: 来吧，各位，咱们继续好不好？
3: 好，好，
4: 来
2: 来摇一个好不好？另外剩下两位都摇过了
3: 啊，用力，
2: 使劲啊！
3: 哦，我哈，我自己。哦，哇，谢谢谢谢，感谢谢谢。
2: 梦想有门，开门大
3: 大吉。
0: 你好。

0: 师好，
1: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0: 在场的观众们，大家好。
1: 最后一个机会被自己赚出来了哈，
0: 真棒啊！
1: 还得靠自己。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义乌老板娘冯妙玲，创业故事平台的金牌讲师，义乌工商学院的创业导师，日用百货行业商会副会长，主产业协会的副会长。
1: 您是一下子带了这么多人过来是吗？
0: 是的，我们这些在座的老板娘都是三折页名片都写不完的抬头身份，都格外的多。
1: 那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大概猜一下哈。
0: 猜猜。
1: 浑身上下全是竹子，我知道了，你们家是种竹子的，做竹制品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哦，你看，
0: 我们义乌小商品呢千千万，然后我们家呢就是做专业做竹子啊木头产品的。
1: 竹子的键盘，见过吗？居然拿竹子做出键盘来。
0: 听说小妮老师还挺喜欢做面包，是不是？
1: 这是面包刀啊！
0: 大家一定会想到有陶瓷的，有金属的，但是有没想过这是竹子，全竹子做的刀？既环保而且还很锋利，切面包那是不在话下的，重点是它还能够切肉切牛排，
2: 这么锋利。
1: 现在竹子是一种非常好的材料哈，全世界公认的好材料，很环保，而且它那可再生性非常强。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0: 再加冷一冷，一起去旅游。
1: 那祝您梦想成真，好不好？
0: 谢谢，
1: 加油。
0: 谢谢。
1: 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阳十一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不小，来吧，加油。杨，请准备。11号，20000元。
0: 11号。
1: 最后一扇门，最后一位选手，最后一笔家庭梦想基金，请把握机会，按响门铃。

0: 很熟悉，这个调很熟悉，但是我不一定会。
1: 没关系，咱们求助不用白不用。
0: 可以，我猜不出来。
2: 他没猜出来。
1: 好，三种求助方式。
0: 大家都没有用过关键词提示。
1: 好像今天一直没有人
0: 用。一个都没用过，那我就来使用一下。
1: 那就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其中
2: 第四个字是响，
0: 这是最后一个字吗？
1: 对，
0: 难，
1: 什么响？
0: 果然是20以上很难的，
2: 回响，
0: 它有四个字啊，比较喜悦的一首歌，对吗？
1: 有力量的一首歌。
0: 棉织里面有物，有物品吗？跟我们的春节有关吗？跟我们市场开市有关系吗？
1: 哎，肯定有关系，跟你们也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可以用来形容你们。
0: 不同凡响。
2: 有道理，不同凡响。
3: 义乌老板娘不同凡响。
0: 猜不出来了，
3: 再想想。
1: 时间到。
0: 鼓声敲响。
1: 鼓声敲响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
0: 鼓声响。
1: 大吉。二现场有人知道吗？
2: 不同凡响。
1: 谁说的？
0: 我说的。
1: 叫什么？
0: 不同凡响。哎，
1: 用不同凡响来形容义乌，形容各位老板娘，合不合适？
2: 没毛病，
1: 没毛病，
0: 没毛病。没毛病。
1: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我们来听听这首歌，2018年春晚上的一首歌。

0: 欢迎雅妮，你好。
1: 雅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谢谢雅妮。接下来我要做一件比较残忍的事情，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我们今天上场的所有选手的所有家庭梦想基金全部被清零了，这说明一件事情，对于义乌的老板娘来说，从来没有什么意外之财，每一分钱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的挣出来的。
2: 是的，
0: 再次掌声送给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位义乌的朋友们。
3: 开门大吉，
0: 义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努力的走，勤恳的干，能走出一条不同凡响的路，而一群人团结一心，能走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谢谢你们今天告诉我们这样一份义乌的精神，而且从你们身上，从你们的精神状态，我们有理由相信义乌的明天还会更好，好上加好。祝福义乌，祝福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谢谢各位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0: 就40多年当中是最大的一波。我带着将近有10个人一起扑上去做，每天都干10几个小时，早上最早的5点钟就来了，也晚上干到10点，1年半把它干出来。
1: 这幅弃于萧汉雕漆挂屏，长6米，高2.7米，不光尺寸巨大，内容繁杂，这样大的题材在扬州雕漆的创作史上也十分罕见。
0: 从设计上来，就是篇幅比较大，有点就跟下棋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的摆。就比方说它的建筑、它的人物，都有是说比较符合时代的要求，就是扬州的传统山水。
1: 罕见体量搭配严苛的传统技法要求，让创作全程充满挑战。团队成员各领一片区域动手，却都要预留调整的厚度，等着张来喜统一校准风格。
0: 你做的风格，同片不一样的，那很不好看，很扎眼的。这样子看上去呢，都是一口气，素本都是我来做，素头呢我就分给徒弟做。画术难画柳，但是呢，雕刻作术更难做杨柳，既要有层次，还要有风板的感觉。这一棵树我就一个人做了1个多月。那这一件是
1: 最终这件重量级作品顺利交付，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0: 红雕漆它有4个字来说明，就是说叫圆滑光亮，你手感摸上去以后很滑，打磨呢就是这一块啊很光，自然而然你手摸上去感觉到很嫩，因为什么呢？就是平整光滑。
1: 扬州漆器是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修漆、雕刻、镶嵌等多道复杂工序制成的中国传统工艺瑰宝。据出土文物考证，扬州漆器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自唐代起，作为皇家贡品，它承载着宫廷的审美趣味与工艺标准。到了明清时期，扬州匠人更被召入紫禁城，专门制作漆器。经过2400多年的发展，扬州漆器以做工细腻精巧、色彩艳丽丰富著称。如今，这一传统依然在扬州这片。

0: 上代代相传，张兰喜便是当代扬州匠人的代表之一。1961年，张兰喜出生在扬州，爷爷和父亲都喜欢收藏老物件。受家庭熏陶，张兰喜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1981年，他考入扬州市工艺美术技工学校，从此与扬州漆器结下不解之缘。
1: 因为我专业学的雕刻，后来看下来，当时有两种，一个是百宝嵌，一个是红雕漆。当时感觉到红雕漆呢，就是说干净一点，手不要下水，因为做百宝嵌，天天手要泡在水里。
0: 原以为选了一份干净的手艺，可刚进工厂，张兰喜就发现这和自己想的截然不同，不仅不能学习雕刻，而且只能天天磨刀。
1: 那就是手上的这个皮，你在油脂上磨破了以后，你都不知道，不停地来回，不停地来回，而且这个磨刀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相当于说要磨一个月、两个月的刀。
0: 几个月下来，张兰喜总算过了磨刀这一关，没高兴几天，更为枯燥的基本功练习又开始了。
1: 先刻磨轴板，磨轴板就是刻圆圈，圆的线条你把它刻出来，就练手上的手劲跟刀工。
0: 每天重复的工作反而让张兰喜情绪稳定下来。在漆板上的练习，张兰喜并没有贪多，而是专注于细节。那时的张兰喜走到哪儿都背着一个帆布包，这成了他的移动工作站。
1: 也一有空余时间我就做一点。我的观念是什么？这件产品10000刀，我是做一刀少一刀，遇到问题我就丢下来，那我就在想，我就在悟，然后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还是稿件上的问题，还是雕刻上的问题，这个来自我自己创作，我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张兰喜喜欢钻研，碰到不懂的问题，除了问老师，就是去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资料。扬州城的古巷碑刻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
1: 就是说我们正常遇到一个问题，你老是在放到脑子里面去盘它，你不停地盘，走路也在盘，也在想，吃饭了也在想，但是呢，到最后，我的观点是啥？不超过3天，肯定会有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0: 2000年，张兰喜雕刻的石壁溪水作品获得漆器大师展金奖，这让他在行业中崭露头角。在雕漆行业站稳脚跟后，张兰喜不仅打磨雕漆技艺，更钻研漆器运料。扬州漆器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关键就靠这种天然原料。

0: 漆树上采集的天然枝叶被称为生漆，生漆极为粘稠，且具备防腐、防酸碱、防氧化等特性。生漆的产量极低，一棵生长16年的漆树，一年的产漆量只有200到500克左右。老话说“百里千刀一斤漆”，从源头就注定了雕漆原材料的珍贵。
1: 到10月份以后，涂出来这个漆它是猪肝那个颜色，就是深的咖啡的。然后慢慢的转，到了第二年它红一点，到了第三年它又会红一点，就是从猪肝色到朱红，它有一个阶段；从朱红以后到枣红，又是一个阶段，那要经过好长时间。
0: 刚采集的生漆，经过滤去杂质，调配色料，再经低温炼制，降低粘稠度，制成熟漆后，才能用于后续的修漆工序。刷漆车间是个愉快自觉园的地方，在坯体上均匀

涂漆的步骤被称为修漆，修漆时的擦拭力度要拿捏精准。漆层过厚可能导致干燥不均匀或开裂，实际上每层漆的厚度约为0.02毫米，而且必须等上一层漆完全干燥结膜后才能涂下一层，一天之内最多只能进行

0: 三十还要来上班。
1: 但是你一旦干了，你不能停，停了，这个事情就有状况了。
2: 现代扬州漆器有雕漆、平磨螺钿、点螺等十大装饰工艺，各有特色。其中雕漆工艺是将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在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里，前期设计和后期雕刻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1: 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步拿到稿件，先研究稿件，这个时间段里面你就必须要把稿件要会背，哪一块对哪一块，山路、水路、云路怎么通畅，怎么走，一块一块的都很熟练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动刀。
2: 为庆祝扬州建成2500年，扬州漆器厂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宇设计了一款名为华夏雄风的作品，而雕漆制作便交给张来喜负责。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都要求极高，当张来喜拿到画稿后却头疼不已。
1: 跟那个大师在争议啥呢？是说长城它周围树少石头多，全是石头山，他的意思说要尊重本来的就是山的整体。所以说我们到了后来在做的时候，你光是做山你不做树木，它不好看。
2: 设计师张宇和张来喜是多年老搭档，日常相处融洽，可只要一涉及创作细节，两人也会争得面红耳赤。这次作品在写实与艺术化表现上两人各执己见，张宇喜欢树少石多的自然地貌，张来喜则觉得若只呈现枯山会缺乏层次，难以体现红雕漆的工艺美感。
1: 比较山石算大块，树叶这一块、树木这一块算是小块，它一定要对比起来它才好。
2: 经过多次讨论，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在写实的基础上，作品中适当增加部分树木和草地，既保留长城的雄浑气势，又不失灵动细节。
1: 还有一点瑕疵，还有一点不到位，我这个刀不会放过它的。我是一棵树做了3个月，你把眼睛闭起来10秒钟，你睁开以后看，风吹的有这种动的感觉。
2: 历经3年多的精心雕刻，这件纯雕漆华夏雄风三折地平作品终于完成。张来喜团队还打破了扬州漆器长城题材作品中少水的传统，通过抽象手法让部分海水漫过山头，衬托出长城的雄伟。
1: 荷叶村是我经常在用的，鸡蛋村我也是在用，间歇性的就是说掺一点变化，抚平村呐，也在搞在里面用，就是综合的运用一些中国化的村法，然后来变化山水。
2: 最终，百花漆花杯中国漆器艺术精品展上，华夏雄风一举斩获金奖。这份成功是团队紧密协作的硕果，更是张来喜不甘传统、执着创新，为作品深挖文化根脉的明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4: 我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5: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6: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我们依然。
7: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非常棒。银海深深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非常牛，威力无边的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非常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儿内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正，众星耿耿制服我，制服我。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对，欢迎天木。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正大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作都会了，
2: 啊，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武丑。
2: 武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哦，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哦，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哦，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只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
2: 哎，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好，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哇。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啊，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

0: 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是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1: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2: 来吧，
1: 教他们一下啊。
3: 好，没问题。
1: 来，
2: 杨师傅教杨徒弟。
1: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0: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2: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3: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我先，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
2: 哦，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0: 很利索。
3: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起来。
0: 太难了啊！
1: 谁先来？
2: 试一下。
3: 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0: 好
3: ，OK， 好。
2: 要不把就
3: 拿，
2: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3: 可以吗？
4: 好棒，
3: 非常好。
1: 可以，我
3: 非常好，
1: 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3: 好，你来，
2: 英国的朋友
3: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3: 啊。好的。慢慢来，
1: 好，
3: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3: 没事，
5: 紧张了。
3: 对，
0: 但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3: 会表演，
2: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3: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3: 对，高兴。哦，可以，
1: 可以，
3: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3: 把它跳起来，把它跳起来，
5: 跳起来。哇！
2: 没有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1: 谢谢。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0: 是的，
1: 谢谢你们。
2: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1: 是
2: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3: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变了一个演员。然后我也是可能3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7岁10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学院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1: 啊，学的表演。
3: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然后第3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是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1: 是，
3: 对。
1: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3: 对，
1: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3: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2: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3: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这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 然后他们都不知道。

0: 然后我说我的名字是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1: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0: 对，
1: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0: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
1: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0: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1: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0: 对，
1: 一个是瑞典，
0: 对，
1: 一个是中国。
0: 对，说的对。
1: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0: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2: 广州人。
1: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0: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1: 广州，每年，
0: 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儿。
1: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0: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1: 啊，斯德哥尔摩。
0: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2: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0: 对，
2: 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是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
1: 哪里像？
2: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又不一样。我来中国我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2: 有回家的感觉。
0: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沙县，
1: 但是广州有，
0: 广州有，对吧？
1: 对，
2: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0: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对，
2: 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1: 有个安全距离，
0: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1: 是
0: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1: 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1: 他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0: 两句话
1: 是
0: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的非常的喜欢。
1: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果然是耳目一新呐！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
4: 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5: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4: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5: 对。
4: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哦，
5: 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6: 是的，
5: 明白了。
0: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4: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登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5: 明白。
4: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5: 兄
4: 就是很好，跟你竖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5: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

0: 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1: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让我想起来我的老家谢纳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纳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2: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1: 是的，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3: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20年前了都已经。
0: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1: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2: 想家了。
0: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1: 对，
0: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1: 这种的是
0: 很开心。
1: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也是这个
0: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1: 可以，我已经聊了，谢谢。
0: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4: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3: 对，
4: 有没有？
3: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酱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在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0: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

0: 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1: 加油，
0: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的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2: 好好，
0: 说实话，哎，
1: 加油。
0: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3: 当然可以再看喽。
0: 还想再看一个吗？
3: 想
1: 想，
0: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4: 可以，
5: 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 都是海，还有，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波斯多克坐火车，<笑>一直坐到莫斯科，花7天时间，很浪漫。
2: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1: 非常的美。 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做，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
3: 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1: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3: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嗯，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1: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Сэмэтхано өнөөдрийн хамаг сайн сайхныг та нартай хүргэж байна. Миний нэр Уин гэдэг. Дажа хао. Во ча Уинга. Ши Монгол зүг гэшөө.
1: О
0: 欢迎！相信刚才这首歌曲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大家带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美。我对这个服装肯定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有一种应该是你们那边民族的结婚，我们所理解的婚纱。其实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都是金的。
2: 天哪，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
3: 价值连城。
2: 我得摸摸，
4: 这个就很沉吧？
2: 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歌善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10来岁就离开家乡了，
0: 对，
2: 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0: 我有一天有一棵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那棵树就是我在。

在儿时草原上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

0: 迎曲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这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

0: 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1: 对，
2: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家乡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3: 谢谢曲比阿武老师。
2: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3: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的。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母亲。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1: 再见。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计划于六月初在台南、屏东等地所谓的红色沙滩举行实弹操演，还叫嚣此举是为了应对解放军所谓多点进攻，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台军此次操演出现了哪些变化？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敏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台军在所谓的红色沙滩进行实弹射击演练，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具体的信息。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陆军八军团六月二日将在南部多处红色沙滩进行所谓史上火力最大实弹射击，同时还首次在三个不同阵地利用重炮及雷霆两千火箭炮对同一个海上模拟船团靶舰进行饱和式射击。报道称，台军宣称此次操演是为了应对解放军利用大规模船团对台湾多处红色沙滩进行登陆。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称这一次演练是历史上火力最大，而且呢是第一次在三个不同的阵地打击同一个海上的作战目标。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火力最大和历史上的首次？
2: 我们看这次台军所谓的史上火力最大操演，代号呢叫做天雷操演，它是负责台军所称的这个第四战区，也就是南台湾的防务的这个陆军第八军团，那么每年呢都会进行的重炮射击演训。那么今年之所以叫做首次，主要呢是除了在传统的屏东方山还有枫港进行操演之外，还第一次呢新增了台南喜树沙滩这个地方作为演训的阵地。那么理由呢就是台军近年来啊进行所谓红色沙滩的分析，认为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是解放军登陆台湾的绝佳地点之一。那么至于呢又说史上最大，讲的呢就是台军第八军团这回呢把各式重型火炮，包括托式 2B 反装甲导弹、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等等所有火力总出动，那么从三个地方的同时瞄准同一个海上目标来进行打击，也就是这一次台军宣传上的强调的叫做异地同击。然而呢这种宣传或者所谓的操演，表面看上去呢也许很热闹，但是在实战的价值上啊却是相当有限。因为台军呢一再吹嘘这个所谓的集中火力或者异地同击，意思呢无非就是说啊，我们可以调动多个地点的火力，形成具备相当规模的重炮打击力量。但是当台军陷入到和解放军去比赛规模的这种思维，我认为本身其实就已经输了。因为台军的兵力也好，火力也好，或者是武器的质量也好，和解放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之上。那么今天台军可以搞这个所谓异地同击的秀啊，是因为事先呢已经知道要攻击的这个模

0: 拟目标在哪里？那么如果说今天是真的，一旦的解放军登陆到台湾来，那么根据台军自己的分析呢，可以称作呢这个叫做红色沙滩，也就是所谓呢在地理的这个条件上符合登陆条件的地点呢，在台湾少说就有大概20个之多，遍布在台湾岛的北中南东各个地区。那么解放军完全可以同时在多个点来进行攻击。到时候呢，如果呢台军要搞所谓的异地同击来进行反击，最后很可能啊是顾此失彼，防不胜防，陷入到呢挖东墙补西墙的窘境，反而容易啊被各个击破。
1: 看来这只是台军制造的一个噱头，秉忠认为说离实战还有距离。那么这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设在了所谓的红色沙滩，而且呢是在屏东、丰港和台南一线。为什么要设置在台湾的南部？而这个红色沙滩，我们知道它假设的就是解放军很可能会抢滩登陆的地方。为什么做一个这样的战争假想？
2: 因为作为登陆作战呢，实际上你不要看世界上海岸线很多，但真正适合就是登陆的这些海滩并不多，非常少。那么这个赖当局啊，他就要考虑，如果解放军对台进行这个军事这种登陆作战的话，那么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他把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啊，就是比较好登陆的地方，他就列为红色的沙滩。这个红色呢，就是对他来说，这个适合解放军登陆作战。那为什么要选在台南啊、屏东啊等等这些区域呢？因为你看台湾的这个地图啊，它是从北到南呢，南边的这个区域很大。为什么呢？水深，就是跟这个大陆的之间的这个距离也航道宽一些。那么如果作为登岛登陆作战的话，首先在这样一个区域里边你集结兵力就很容易啊，因为水面很宽，这个水深也很深，那你潜艇、水面舰艇你都可以在这里大量的集结啊，所以这是一个兵力的集结地。那作为台军他要防御的话，他就很困难，因为区域太广了，他防不胜防。再有一点呢，就是你这个区域里边啊，如果对方要从这里边来登岛登陆的话，现在是两栖作战呢，可不仅仅是沙滩好的地方就可以登陆，他可以把兵力拉开呀，整个在南端就部署开了。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整个的屏东啊、台南呐、都作为整个的一个红色区域。为什么呢？假设他把这个区域放在这个台中，那台中呢外面还有澎湖啊，他有些外岛啊，还可以帮他防御啊，也就是他可以多穿一层防弹衣啊。在台南就没有这个好的条件，或者是外岛这个条件。再有一个就是，像解放军如果登陆作战的话，他也考虑到可能会有，比如说东部战区啊、南部战区啊，兵力啊在这块大量的集结。那在这个区域里边兵力集结，而且这个兵种又多，比如说像水下的潜艇部队、水面的舰艇部队、空中的航空兵部队，还有火箭军的部队，因为这个区域太广了，我们的兵力又是一种立体的打击，所以呢只能说呢，他现在考虑到了这个区域是他比较难防守的一个这个区域。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难以防守，所以才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展开军事演练？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使用的武器装备呢是雷霆2000火箭炮，本来呢是要打击陆上的固定半固定目标的，但是这一次呢是用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您觉得这在作战力上会不会大打折扣？
3: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呢，一直以来把这个所谓的雷霆2000都看作是一个所谓的反登陆利器。但是我们如果从实战或者说我们从应用的层面来观察呢，其实啊，它是有两大硬伤。第一个硬伤呢，就是像您刚才谈到的雷霆2000呢，它的本质啊是一款陆基武器。那么作为一款陆基武器，它设计之初它是用来打击陆上的固定或半固定目标，比如说陆上的这一些军事基地，包括陆上的阵地还有机场等等。它现在呢是要用来打击海上目标，但是海上目标与陆上目标啊，就它实战层面来说呀，有极大的不同。知道不仅仅在于海上目标是高速机动的，关键在于呢，这个台湾海峡它相应的这种海况，包括风速、包括浪涌等等，都可能对它的射击的范围造成极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影响它的这个射击精度。另外一个硬伤呢，就是他们一直在吹嘘这款武器啊，它的射击的密度，它打击的密度非常的高，但是它的射击精度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不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的反舰导弹，它有比较这个精确的末端制导，或者说它有这种自主目标修正能力。那么如果说进入实战当

0: 程中它缺失，如果是没有这个长时间的这种高效的海空情报系统的支持的话，它可能会变聋变瞎，由此它的射击精度受到极大的影响，打击的这个能力啊也会变得很差。炒作这样的一款武器更多的呢是一种心理战术，或者说单纯是一种舆论宣传，因为在当前的现代战争当中，单一武器无法决定整个战事走向，关键还是要看谁掌握了制空权、制海权、制信息权。
1: 台媒报道称，台军将红色沙滩定义为适合解放军各型登陆舰抢登的沙滩，在所谓防区实战化训练要求下，台军将在全台各处被列为红色沙滩的地区，分阶段进行各式火炮射击训练。如台南喜树海滩，此次就首度被列为作战区天雷操演的地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喜树海滩。喜树海滩呢，一直是岛内冲浪和度假的圣地。虽然之前被列为了红色海滩，但是这一次呢，是首次进行了天雷操演的演练。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个军事的训练场？秉忠，
3: 台军把原本民众观光冲浪的这个圣地，也就是呢喜树海滩，突然变成了火炮射击场。表面呢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说因为这里啊北临安平港，南通高雄，距离台南空军基地等等战略要地大概只有5公里，那么属于啊受威胁程度呢极高的滩岸。在全台湾大概有20个红色沙滩当中，这个危险性啊说排名啊在前5名以内，是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也就是台军定义上啊所说同时具备港口、滩岸以及适合解放军空降、机降条件的这个地点。因此呢，我们看到台军啊已经是编列了新台币将近100亿元的预算，要在这个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来兴建弹药库，甚至呢还要在这里进行布雷的动作。那么如今这个喜树海滩呢，首次成为台军所谓天雷操演的射击场，其实啊就是这些相关计划的一个起手式。那么企图呢先用一个好像啊例行性一年一度的军演作为包装，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温水煮青蛙，把原来人民娱乐休憩的场所一点一点的变成台军军事的训练场域。那么我认为这种思维其实是暴露了民进党当局的险恶用心，因为民进党当局明知道啊搞台独可能会引发战争，所以才要搞这么多军演，却还是呢打死不愿意悬崖勒马，反而呢盘算着如何绑架所有人民呢来作为筹码，给他们的危险的台独战车来做炮灰。不只是观光的海滩突然现在变成射击场，其实就连学校以及公庙都已经早早的被民进党当局盘算着拿来做弹药库。他们利用台军每年的这个汉光演习，先是把坦克开到平常人民玩乐的公园，或者婆婆妈妈买菜的市场旁边。然后呢，我们看到一年比一年呢是变本加厉，搞到像是去年汉光演习期间呢，甚至就在我家旁边的路桥啊，搞这个所谓实兵实弹的封锁演练。包括征用民间的公交车去做所谓阻绝解放军进入台北市的这个防御攻势，那么所反映的思维就是所谓的全民皆兵。因此我认为这次借军演的名义把观光沙滩变成火炮射击的操演场，除了实战的考量之外，也包含借机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又一次为民进党的选战策略来造势，为今年年底的9合1选举来预先酝酿抗中的氛围。
2: 那么这一次是喜树，下一次又会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个红色海滩的范围会不会越来越大？那么台军是想打造一个全台接前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吗？
4: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的登岛登陆啊，都是选择海滩上才能登岛登陆，所以它守的范围比较小。但是现在是2栖作战，是立体的攻防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岛360度可以说这个四面楚歌，没有解放军不能登陆的地方了。那从这个角度讲，它的这些防御的力量或者说演习的区域会越来越大。那么作为有一些区域呢，可能过去认为它不是红色的海滩，但现在就要列为红色的沙滩了。比如说有一些礁石，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潮汐变化比较大的区域不太适合作战，但作为解放军他的这个军事能力来讲，特别是有这种大型的2栖攻击舰，他不但可以用这种气垫船，还有比如说水陆两栖坦克，还有像直升机机降，那这些很多的区域他过去都可以不列为

0: 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无论台军如何操演，购买多少武器装备，在解放军的绝对实力面前，都改变不了任何结果。任何台独分裂行径，在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当中都不堪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伊媒报道，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计划即将在议会获批，有望以永久性法律形式获得通过。美军称，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反对日本国会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在轨驻留创纪录，圆满完成超长太空值守，初步构建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外资金融机构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多家国际投行持续挖掘中国优质资产，海外长线资金加速布局中国硬科技资产。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媒体30号的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的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仍然在持续。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萨利米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此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